0: 按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是9月1号，正式开学的第一天。
2: 哎呀，
1: 早高峰的路上，我就看到这校门口的红领巾比昨天这个闹钟声还要热闹，家长是长舒一口气啊，神兽终于归笼了。孩子们呢也是背上书包。对呀，各就各位了。
2: 昨天的节目里呢，咱们就开启了新的这个系列篇章，那就是古典名著当中的家庭智慧第一站《西游记》。
1: 哎，
2: 而且一开口咱们就聊了个大的，那就是师徒俩的矛盾。
1: 对，昨天我们把这个取经家庭里的家长唐僧和大师兄孙悟空掰开了揉碎了讲，比如说唐僧身上啊最稀缺的、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信念感，最要命的呢就是他的肉眼凡胎。比如说三打白骨精，一场证据不全的冤案，差点把整个团队都弄散伙了。另外呢就是那个紧箍咒，紧箍咒的使命呢不是为了管住孩子，而是要帮孩子学会管住自己。
2: 没错，
1: 等他成了佛，对吧，摸摸这头上箍自然也就没了。
2: 哎，昨天呢咱们留了个尾巴，说一个取经团队啊，光有唐僧和孙悟空那是不够的。为什么还必须得有八戒、沙僧跟白龙马拼在一块儿才能成功呢？今天咱们书接上回。

0: 咱们先把这三位请出来啊。猪八戒大伙儿太熟悉了、原来是天宫的天蓬元帅，管着天河十万水兵，因为酒后失态调戏嫦娥被贬下界，错投了猪胎，在高老庄落了户。哎，这个是猪八戒的简历。再来说一说沙僧沙和尚啊。沙和尚原来是凌霄殿的卷帘大将，因为失手打碎了一盏琉璃盏，被贬到了流沙河里当妖怪。这是沙僧的简历。
1: 对，
0: 白龙马太帅了，本是西海龙王的三太子，一把火烧了殿上的明珠，险些被处死，是观音菩萨点化他，变作了一匹白马，驮着唐僧上路取经。
1: 这是白龙马的简历。
0: 对，
1: 你就看看他们仨这个履历哈，真的是个问题团队，可偏偏就是这样的一支队伍走完了十万八千里。今天咱们就一位一位来聊，先从大伙儿最喜闻乐见的那位说起，猪八戒。
2: 大师弟啊，你把行李拿来，拿行李来。
3: 哎，拿来呀。
2: 干什么？哎呀，师傅已经不在了，大师兄已让妖怪吃了，咱把行李分了，你回你流沙河，我回我的高老庄嘛。大师弟啊，你就死了取经的心吧。哎。哎，你在这看着师傅，我去把白龙马牵到有人家的地方卖了。
1: 你看八戒在团队里啊，看起来是那个爱偷懒儿啊，嘴上没个把门的，但是心眼儿不坏的成员。不过你要是放在家庭里，咱们还是得替人家说一句公道话，因为在一个家庭当中有一个八戒，他未必是坏事，甚至可能是你的福气。
0: 哎，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家里谁像八戒？怎么说呢？早上叫三遍才起床，吃饭永远第一个动筷，作业拖到最后一刻，手机屏幕亮的是最勤的那个。相信很多家长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啊！咱们先看缺点，八戒的毛病明摆着嘛，就是懒馋，意志不坚定，一遇到挫折就嚷嚷的散伙。哎，可是呢，《西游记》里边有意思，就有意思在你翻遍全书，八戒喊了无数次散伙，却一次都没真走过。
1: 对，这就是他最宝贵的品质。每次我嚷嚷完、吵吵完，骂归骂，抱怨归抱怨，第二天我照样，我挑着担子我就上路了。八戒的这个散伙啊，我要回高老庄，其实就是在苦旅当中的发泄口，因为这路确实太难了，总得有人替所有人把那句我不想干了喊出来吧。这就是八戒在一个家庭里的他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价值啊，情绪的润滑剂。您想想，这取经十多年的时间，师傅愁眉苦脸，大师兄火气冲天，沙师弟呢，他是一言不发，全靠八戒在这中间啊打打节奏，插科打诨，这个队伍呢才没有被沉默压垮。会开玩笑的成员是家里的减压阀，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能一起笑的家庭矛盾修复能力比较强，因为笑声本身就是一个台阶，让所有人都下得来。
0: 哎，这个第二重价值呢更微妙了，八戒是这个团队里最诚实的人。哎，不装，饿了我就说饿了，累了我就说累了，走不动了我就走不动了。
1: 对，
0: 看见漂亮的姑娘眼睛就直。哎，他不装。
1: 哎，
0: 那这个你看，有时候唐僧呢你还得端着一点高僧的架子呢，悟空呢他也有点，明明你看很委屈了，但是他是大哥呀，他是老大呀，对吧？取经团队里边的这个一把手啊，我说了除了唐僧之外啊，所以他大圣。那只有八戒把人的欲望原原本本的摆在桌面上。哎，这有什么教育意义呢？有，就是家里啊有这么一个馋了困了想玩了都写在脸上的孩子，恰恰就是最容易引导的这个孩子，他的需求是透明的，家长看得见，你才谈得上商量跟管理。最怕的就是那种有什么心事都憋心里什么都不说的孩子，太可怕。
1: 你这么一说，沙师弟已经默默地抱了抱自己。而且呢，八戒他还有一重价值，就是关键时候人真顶得上去。昨天咱们不就说了吗，在宝象国唐僧被变成了老虎，那你想想是谁硬着头皮赶上花果山用激将法把猴哥请回来的？是八戒。
0: 对，
1: 原著第29回30回叫一击猴王啊，平时嚷嚷散伙最凶的人，救场的时候人跑得最快。所以说家里头那个八戒呀，您不要总是盯着他的啊这些所谓的懒馋意志不坚定这些小毛病看，嘴上没把门的孩子往往心里头不藏事儿，爱抱怨的成员呢往往是那个我抱怨完了我继续去干， 对吧？一个家庭的容错率很多时候就体现在容不容得下一个所谓的不完美的成员。
0: 哎，不过咱得提醒一句啊，接纳不等于说放任。八戒最后修成正果，靠的也是一路被师父管着，被师兄敲打着走完的全程。接纳呢，是我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我依然爱你，不是你这样也挺好，甭改了。
1: 哎，对对对，哎，
0: 所以呢，对，你看咱说完了八戒，咱们就请出接下来的第二位，全中国话最少的人，沙僧沙和尚。
3: 师父，大师兄说的对。
4: 师兄，师父说的在理。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
3: 大师兄，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5: 啊，
0: 网络上有个段子说，沙僧全书台词就三句：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还有一句：师父、大师兄和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1: 对对对，我记得这个。
0: 对，这个段子背后藏着一个真问题，就是沙僧在取经的队伍里到底干什么呀？原著里写的清楚，挑担牵马，看守行李，看守师父。大师兄跟二师兄闹掰的时候，居中劝和；师父要赶走悟空的时候呢，是他默默地上执笔，又悄悄叹气的。
1: 对对对，就你看哈，脏活累活人全干了，功劳本上也没有他，除妖降魔高光大戏里几乎很少有他的戏份。
0: 对，
1: 但是十多年人担子一天没撂下过。咱们想一想哈，家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位沙和尚？可能是每天做饭但是从来不喊累的长辈，那可能是那个不争不抢成绩一般啊，从来不惹事儿，但也从来不被表扬的家里的老二第二个孩子。那或许呢就是您自己，付出最多但是说话最少的那个。
0: 哎，沙僧这个角色呢，给我们的家庭关系也提了一个特别扎心的醒儿，就是家里啊，掌声最少的地方往往才是这个家真正的地基。那心理学家有一个观察说，在一个家庭里，如果老实人长期不被看见，他不会吵也不会闹，只会慢慢的心冷。冲突呢不一定是撕裂一个家，但是被视而不见可以。所以呢，在这儿也给各位一个特别

0: 具体的小建议，从这周开始家里可以设一个点名感谢的时刻，周日晚饭也好，睡前十分钟也罢，每个人说一件这周我最想感谢家里谁的一件事儿，哎，让挑挑的人也知道，大家看得见他肩上的那副担子。
1: 哎呀，这个方法我可太推荐了，我们家一直都是这样，但我们不是每周，我们家是每个月。
0: 哦，
1: 对，每个月有一个月度总结，家里所有的成员一块参与，然后我们是手拉着手围做成一个圈。
0: 哦，哎，那很不容易了，有这个意识
1: 很难得了。然后就是对表扬彼此，以及给对方提出一个小建议，但我们一定是说先表扬，然后再去提建议。
0: 哦，
1: 然后而且到后面的时候就会发现，所谓的提建议都是这种，比如说龚姐，我觉得你这个月在家里做的家务太多了，你太累了，我建议你可以多休息一下。因为发现如果你要说跟对方说，我觉得你这个月游戏打太多了，你要少打一些 啊，就一下就不高兴了，但是你换一个方法说，可能他就能接受了。
0: 这个月游戏打太少了。
1: 不过这个对，你可以反话就说一说，其实也可以，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形式比较有仪式感的形式还是很好，就是你会让对方感受到，哦，原来我付出你是看见了的。
0: 这个
1: 点很好，我觉得其实可能也是沙僧这样的人，所谓的老实人特别需要。
0: 没错。
1: 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很值得说，就是在原著的结局嘛，结尾师徒到了灵山论功行赏，唐僧呢是封了这个旃檀功德佛，
0: 对，
1: 悟空呢是封了斗战胜佛，
0: 哎，
1: 沙僧给他封的是什么呢？
0: 金身罗汉。
1: 嗯，对，他只是个罗汉，就是比师父师兄要低了一级。很多读者呢会替沙僧抱不平，但是您去看看沙僧自己的反应，欣然领受，没有一句怨言。但是我觉得你在小说里咱可以不替沙僧说话，但是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能不替家里的沙僧说话。
0: 没错。那说完了这个挑担子的，我们再请出最后一位，也是全书写的最少却很可能是最不可或缺的一位，白龙马。
1: 嗯，
0: 白龙马这个角色太特别了啊，贵为龙王太子，犯了错被罚成了一匹马。我觉得咱们小孩看的那个动画片西游记，那个歌写的就很好，人家开始就先写的白龙马。
1: 对，超新。
0: 对对对对 对, 对。哎，这个犯了错被惩罚了，变成一匹马，从人变成了坐骑。
1: 嗯，
0: 全书100回，他说话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
1: 对对对，就真的是从白马王子变成了白马坐骑。
0: 对对对，
1: 昨天咱们讲那个三打白骨精后续的时候，其实我们提到过他的高光时刻，宝象国唐僧被变成了老虎嘛，孙悟空又走了，所以八戒呢去搬救兵还没回来的时候，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呢，刚就是白龙马挺身而出，他现出人形去斗黄袍怪啊，结果呢是战败又受了伤，还是撑着告诉八戒去花果山找大师兄。这一段呢，原著第30回是他少有的开口的时刻。
0: 嗯，没错，平时呢他就做一件事，就驮着唐僧走嘛。
1: 嗯，
0: 10万8千里，风霜雨雪，一步一个蹄印，师傅骑在背上念经，徒弟们在前头降妖，没人回头看一眼这匹马累不累。各位，哎，这不就是你们家里那个沉默的基石吗？
1: 嗯，
0: 可能就是那位不会表达，只会默默接送孩子的父亲，可能是塞钱给你，话里却总有一句好好吃饭的爷爷，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撑着一个家，却从来不出现在家里的话题里。
1: 哦，白龙马其实教给我们的就是，爱不一定说出口，但一定要被看见。
0: 哎，
1: 家人之间最深的爱，往往是无声的。他可能就藏在厨房里，藏在书包侧袋的水壶里，藏在每天清晨那一辆准备发动的车子里。所以昨天呢，我们是提醒家长啊，你要看懂孩子行为背后的真相。今天呢，我们要提醒的是，也要看懂家人沉默背后的深情。孩子回家摔门，他里边可能是有委屈的。爸爸一言不发呢，背后可能是一整天的硬撑。看不见的行为，他会冤枉人。看不见沉默呢，可能就会亏欠别人。
0: 哎，说得太好了。三位都请完了，咱们总结一下吧，为什么这个团队一个都不能少呢？王林，你有什么看法？
1: 就是咱们先做一个假设哈，咱们反过来想，如果说只有唐僧和孙悟空行不行？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1: 那这本书写到三打白骨精那会儿
0: 就写完了，
1: 就没了。 对吧？因为悟空，对，写完了，悟空走了，队伍当场散了，然后唐僧肉被分了，
0: 对
1: 吧？结果是谁撑住场面，跑腿去求救，那不就是八戒、沙僧、白龙马吗？如果没有这三位作为底层的支撑，就这场家庭危机他是熬不过去的。
0: 没错，先这个再换个角度想啊，如果说这支队伍人人都是孙悟空，个个本事通天，脾气也通天，那这戏也没法看了。
1: 嗯，
0: 第一天就得打起来了。
1: 嗯，
0: 那打得跟热窑似的。
1: 那就是师傅

0: 师兄打起来了，师傅二师兄打起来，师傅大师兄和二师兄打起来了，就
1: 没错，那他天天打，那烦死唐僧了，那得。就是这个取经队伍之所以伟大，不在于每个人都有多强，而在于五种完全不同的性格互相补位、互相牵制、相互成全。
0: 嗯，这就是家庭和这种精英俱乐部所谓的这种精英团队的不同。因为家庭它不是去比谁更优秀的一个赛场，它是一个讲互补的小生态。
1: 嗯，
0: 有人冲锋，那就得有人守家。有人光芒万丈，就得有人默默掌灯。
1: 哎，没错，这一点原著的结局给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注脚。到了灵山，如来佛祖封赏，咱们听听是怎么分的啊。唐僧、悟空成佛，八戒封了净坛使者，管天下的贡品，是个吃饭的差事。
0: 嗯，
1: 沙僧呢，封了金身罗汉，白龙马入化龙池，成为了这个八部天龙。
0: 八戒当时不是还不服吗？说怎么回事，我为什么没有成佛呀？
1: 对，
0: 如来怎么回答他的呢？很精彩，大概意思就是你口壮身庸，时长宽大，天下四大部洲凡有供奉佛事的都归你受用，你就好好，你不是喜欢吃，你好好吃吧，对吧？
1: 哎，
0: 这个职位不是刚好合你的性情吗？
1: 哎，所以你品品这个安排，佛祖呢不搞一刀切，哎，他不是拿成佛这把尺子量所有人，而是按照每个人的根性、功劳、脾性给每个人正合适的位置。所以说最好的教育呢叫因材施教，最好的团队叫各安其位。
0: 嗯，所以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呀，最终想跟听众朋友们说的就是这句话，一个幸福的家庭不需要人人都是孙悟空，你让悟空去降妖，让八戒带来笑声，沙僧守住后方，白龙马驮住日子，咱们各得其所，彼此成全，这十万八千里才走得完。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2: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连续两天我们跟着西游记呢走了一趟取经家庭之旅，也回顾一下咱们这两天的收获吧。
0: 没错，第一天呢说唐僧和悟空信念要像唐僧一样坚定，眼睛不能像唐僧一样肉眼凡胎，孩子被冤枉的时候家长的一句道歉比什么都珍贵，还有就是金箍的启示，规则的终点是自律。
1: 对，那咱今天你像说了八戒、沙僧和白龙马，给咱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得容得下不完美的成员，要看得见每一个沉默的付出，认得出每个位置的价值。这一个家呀，谁都不能少，谁也不必须是谁。
0: 没错，当然对于很多孩子，这个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呀，漫长的暑假结束了，开学意味着神兽归笼，咱们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也意味着要更积极的投入，工作场合同样也是团队协作。那么西游记是不是在职场上也能对我们有所启发？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解。
2: 实际上唐僧师徒从组建，然后到冲突与磨合，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完美的取经梦之队的过程，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启示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团队当中的一员，那么团队成员我们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再比如团队的领导要有足够的包容等等等等。但我其实最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是一句话，这句话很重要，但是可能很多人看《西游记》时候轻轻放过了。这句话就是唐僧在灵山的那个凌云渡，在脱却肉身凡胎之后回身感谢猪八戒、孙悟空、沙僧这几个徒弟的时候，孙悟空代表两个师弟跟唐僧说的那句话，这句话我觉得说的是太好了，值得我们记住。因为这句话是对一路唐僧师徒走来这个团队彼此中间

0: 精髓。第一是什么？合作才能共赢。啊，团队成员之间进行的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双赢，或者是正和博弈，而不是零和博弈。团队成员之间彼此之间要老拿出零和博弈的那个态度来，那一定是不会成功的。只有大家共同努力，大目标实现了，那么个人的小愿景也才能够得到完成。这是第一个，合作才能共赢。第二个是什么呢？是理想的合作者应当是一种互相成全的关系。所以悟空这句话呢，也就完美地回答了经济学上的那个经典的争论：养蜂人和果农到底应该是谁给谁付钱呀？养蜂的说，我替你这个授粉了，我替你什么，如果没有我，你那个果园你也结不出果来啊，空有花没有果。果农呢，然后他就会说，你应该感谢我呀，如果不是我这开花，你哪能够酿蜜呢？到底是应该给谁付钱？答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悟空说的这句话，叫两不相谢，彼此皆扶持也。也就是合作中的任何一方，他都既是给予者，也是得到者，没有哪一方需要被单独的感谢。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好的，欢迎回来。关于《西游记》的部分呢，咱们就先暂告一个段落了。明天我们要开始下一站，同样是大名鼎鼎的经典名著《三国演义》。我们会从沟通的角度来聊一聊家庭中存在的问题。
1: 哎，新学期伊始，祝每一个取经家庭都能各显神通，各安其位。各位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段还是我为大家带来的文化漫游记，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开学季之少年运动场》。开学了，同学们除了好好学习，也别忘了锻炼身体哦。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跳绳。单人竞速跳、花式跳、集体长绳等等，都是大课间体育课当中再常见不过的运动项目了。绳索起落之间，提升着每个人的反应能力与身体耐力。这项运动不仅扎根校园，有厚重的历史积淀，在新时代也涌现出更多全新的竞技与趣味玩法。很多人对于跳绳的最初记忆都来自学校的体育课和课间休息。体育课上老师示范讲解动作要领，同学们跟着学习，熟悉节奏。等到下课铃声响起，课间活动就给了大家更多实践练习的机会。尤其在小学阶段，跳绳是孩子们每天必备的运动用品。有的同学偏爱单人竞速跳绳，双脚轻快起落，绳索在脚下飞速滑过，手腕持续发力，呼吸跟着跳跃频次慢慢调整，越是追求速度，越要稳住自身的节奏，稍有慌乱，绳索便容易缠住脚踝，练习就要短暂中断。一次次被绳子绊住，再重新捡起跳绳继续起跳，就是无数初学孩子们练习跳绳最真实的日常。除了追求速度的单人跳绳，花式跳绳又呈现出另一番面貌，交叉摇绳、双摇、交替脚步变换，各式各样的技巧动作被同学们一一尝试。熟练的同学可以做到手腕灵活变换摇绳角度，身体配合跳绳流转，跳出丰富多变的姿态。花式跳绳并不单纯比拼数量，更看重身体的协调性与稳定性。同样一根跳绳，依靠肢体的不同配合，就能衍生出截然不同的跳法和观感。不少学校的体育课，课后服务时间，老师们会分步拆解花式跳绳的动作，从基础的交叉跳开始，一点点打磨动作细节。初学的同学常常会被跳绳打到手臂、脚踝，因为难度在一步步升级，大家一定要放平心态，没有人可以一蹴而就掌握全套花样。每一个流畅的花式跳绳动作背后，都是同学们无数次反复练习的结果。相比于单人项目的自我较量，集体长绳则把跳绳变成了一群人的默契考验。两名同学分别站在绳子两端，手握长绳，手臂匀速摆动，让整条长绳贴着地面划出一圈圈弧形轨迹。其余同学们排成队伍，看准绳索起落的间隙，依次冲进旋转的绳圈之中，跳跃过后迅速跑出绳圈外侧，留给下一位同学入场的空间，也就是大家十分熟悉的八字跳。集体长绳最考验的不只是某一个人的动作技巧，而是整支队伍彼此之间的配合。摇绳的两个人要稳住力度与摆动节奏，不能忽快忽慢，排队等待跳跃的同学要精准捕捉绳索落地的时机，既不能贸然抢步，也不能犹豫迟疑，因为在队伍当中，只要有一个人踩住绳索或者被绳子绊住，整个队伍就要停下，大家需要及时的调整状态，无缝衔接的接着跳。在校园里进行的跳长绳活动，无论日常练习还是正式比赛，现场的氛围都很热闹，参与跳绳的同学们全力投入，旁边加油围观的观众们也看得兴致满满。尤其在因为某个队友失误中断之后，没有人急于埋怨出错的同伴，大家迅速重新站回到各自的位置，再次开启摆动的长绳。在校园的大课间，同学们轮流参与，急促的脚步声、绳索拍打地面的声响，夹杂着少年们的欢呼与笑声，回荡在操场之上。这个时候，个人的强弱不再是唯一的标尺， 懂得等候，懂得协同，懂得接纳短暂的失误，迅速调整状态，重新起跳，才是集体长绳传递给孩子们的别样收获。体能出众的同学可以冲击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难度，体能条件一般的同学也可以先放慢节奏，以适配自身的步调完成跳跃，打好基础。不管是单人练习还是结伴完成集体项目，跳绳都用最朴素的方式让每一名学生都可以参与其中，收获实实在在的改变与进步。跳绳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原始跳绳的萌芽与日复一日的生产劳动分不开。古时候，跳绳所用的绳被称作绳索，它是由古人编结而成的。人们在编绳索的过程中，通常会有一些跨越的动作，这些下意识的行为吸引了活泼好动的孩子，他们就用短的绳子在旁边反复模仿，并逐渐摸索出一些简单的跨越绳子的方法，当成一种游戏来玩，于是跳绳这一活动就产生了。对于跳绳的起源众说纷纭，在汉代画像石上的跳绳图证明当时已经有了跳绳活动，而文献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北齐时期，在李百耀撰写的《北齐书·后主记》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伏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墨。这里的高墨是游戏中随着动作自然发出的助兴的话。还有《荆楚岁时记》是南朝梁宗闵编撰的一部记载荆楚岁时习俗的著作，其中有飞白索的记录，正月十六日群儿以长丈许，两儿对牵，飞摆不定，若白索然。这里的飞白索就是指的跳绳游戏。魏晋以后历代都有跳绳活动的记载，唐朝时期跳绳被称作透索，比如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记载婆罗遮，并服狗头猴面，男女无昼夜歌舞，八月十五日形象及透索为戏。由此可以看出，唐代不仅有跳跃穿过绳索的游戏，而且还将这个游戏命名为透索，可以在节令时期作为一项娱乐活动。到了宋代，透索又被改称为跳索，与现代的跳绳名称更为接近。在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百戏乃上杆，跳索，倒立，折腰，弄碗柱，描述了北宋都城开封城里人们的生活娱乐情景。当时有各种杂技活动供人们欣赏，跳索就是其中之一，在古时候被归为杂耍活动，所以它经常与其他娱乐活动一起表演，具有较高的技艺。在我国河北宣化出土的辽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幅儿童跳绳图，中有三个儿童正在进行跳绳游戏，左右两个小童躬身弯腿用力摇摆一根长绳，中间一个赤膊小童屈膝张臂轻快跳跃，构图精巧，这说明在辽代儿童跳绳也很流行。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栏目中听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方土、奥林匹克文化研究专家郭磊解读儿童跳绳图背后的历史与艺术魅力。
2: 辽代壁画儿童跳绳图出土于河北宣化下巴里辽墓，高46厘米，宽117厘米，描绘了两名儿童奋力摇绳，中间一名儿童跳跃的欢快情景，画面简练明快，构图精巧，童趣盎然，是记录古代跳绳活动的珍贵图像资料。
3: 先请教一下方老师，我们看的这一幅壁画，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4: 这幅画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简洁，童趣盎然，充满活力。它表现了三个小孩玩跳绳的情景，左右两个儿童呢都拽着绳子的一端，一个扎着马步，一个弓着身体，很卖力气摇着长绳，绳子荡到了地面的最低点，而中间赤膊的小童呢，只见他神色专注，双臂张开，膝盖微曲，两腿并拢，蜻蜓点水一般轻盈地跳了起来。画面呢没有背景，直接凸显了人物，整幅画清新明快，色色清雅，而且动感十足，让我们透过画面能感受到这些孩子的快乐。
3: 看到这个跳绳的题材的壁画的时候，感觉特别的亲切，每个人小时候都跳过绳。郭老师，从体育的角度上来说，您怎么看画中这个跳绳的场景呢？
5: 这幅画呢，首先是很直观地反映出了1000年前辽代儿童这个跳绳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跳绳呢，就是一个人 或者众人在一根环摆的绳上做出各种跳跃动作的这么一个运动方式。那么这个游戏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啊，就是绳啊必须越过跳绳者的头顶，有单人跳绳，也有两人摇长绳的这种集体项目。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两人摇绳一人跳的形式。在古代，跳绳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也是一项节令性的娱乐活动，它不受场地人数的限制，运动起来呢又简单欢快，一直受到儿童的喜欢，在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
3: 方老师，这幅画有哪一些鲜明的艺术特色？
4: 首先我们看这幅画的构图呢，十分的巧妙，它位于半圆形门上方的墙壁上，因此呢这幅壁画呈现了半圆形状。画工为了配合这样的一个半圆形，将三个孩子左中右分布，两边的孩子呢，一个半蹲着，一个弓着身体，和中间跳跃的孩子相比，左右两边显得要矮一些。孩子们手中的长绳左右贯穿，呈现出一个大的 S 形，有一种流动感，又和外面的红色边框形成了应力美。为什么他这个小孩的顶上他要留得很空，就是一个这一条绳一甩起来，它是个圆，它能够甩到上面再下来，它这个空间啊，它流出来了，这样就表现了整个画面的这种完整性，很饱满，也不感觉到它拥挤。其次，这幅壁画虽然画面有些斑驳，但孩子天真活泼的神态还是清晰可见。左边荡成的小童，他

0: 他的上臂衣袖挽起来，左手持着绳端，两腿叉开成一个弓步，很卖力的样子。但是看他脸部表情，嘴巴大张，眼神看着画外，像是在跟远处的小伙伴打招呼。右边荡绳的小童看上去要略大一些，他弓着身，双臂前伸，眼睛呢巴巴地盯着中间的孩子的脚。中间这个孩子呢是跳绳的主角，脖子上系着红色的彩带。这个小孩啊，也许玩得特别带劲，身上打着赤膊，看上去非常的健硕，双臂张开，两腿呢合并，很敏捷的样子。再有一点，这幅壁画里其实是带有戏剧性的，右边的这个孩子和中间这个孩子有那么一点暗之较劲的小心思。右边孩子手里的绳子呢，有一大截已经拖到了地下，荡着绳子的幅度左右已经不对称了，增加了中间这个孩子跳跃的难度。中间这个孩子呢，他也卯足劲专注脚下，尽量保持着平衡，尽管没有眼神交流，但两个人的内心在斗，孩子特有的一种好胜心在他俩的身上表现得非常的突出，整幅画都充盈着一种动感，散发出一种活力，让我们感受到一种自然真实的趣味。
1: 进入明代后，跳索渐渐成为一种民俗，每逢佳节民间都有跳绳活动，而且出现了多人轮跳的游戏方式。1593年沈榜编著的《宛署杂记》中记载跳白索，之所以称为跳白索，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跳绳者摆绳速度非常快，旁观者仿佛看到有上百条绳索同时摆动。唐代以后每逢佳节都有跳绳表演，以清代最为盛行，比如潘荣璧在《地京岁时记盛》记录了清代北京元宵节民间跳白索的活动。清代的《友谊游戏图说》也写到了跳绳的游戏情景，把跳绳称为绳飞，大概是由于绳子来回转动，像是在空中飞动，所以得名。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栏目中继续来听奥林匹克文化研究专家郭磊讲述在古代跳绳的玩法技巧以及这项运动在现代的发展。
2: 从历代这个史料记载看，跳绳的玩法很多，有单人的也有多人的，非常的讲究这个节奏感，还有丰富的技巧性。在摇绳和跳跃的方式上，可以一摇一跳，也可以一摇两跳，也可以两人同时摇动，多人轮流跳，或者是同时跳跃，还可以编排不同的动作花样以及歌谣伴唱。在明代，跳绳渐渐成为一种民俗，每逢元宵佳节，民间呢有被称为跳白索的跳绳活动。明代的《地京景物略》里有这样的记载：元熙二童子引索略地，如白光轮，一童子跳光中，曰跳白索。他把绕起来的这个绳索呀，比喻成白光轮，就好像我们现在说一轮明月，它都有一个轮的这个概念。我们想象一下，在元宵节的时候，一轮明月挂在天上，这个绳转起来的时候也像一轮明月一样。所以说呢，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游戏，其实表达的还是非常充分。跳绳运动在我国已经延续上千年，从当初最简单的一种跳跃游戏，逐步发展成为了集健身、娱乐、观赏、休闲、竞技于一身的活动。特别是在当下，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推广，跳绳逐渐成为了一种受欢迎的运动项目。另外，竞技性的跳绳运动也发展了起来，既有比赛速度的，也有比赛花样的，在全国范围内呢，开展了一系列的比赛和活动，那么还设立了跳绳的段位制，来推动跳绳项目的这个标准化建设。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跳绳运动在我国延续上千年，到民国时，跳绳这一名称才真正出现。1939年福建省举行的国民体育表演会上还设有跳绳个人表演。不仅如此，当时的学校体育课或课外活动上也出现了跳绳活动。2007年10月，国家体育总局审定并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关于跳绳的法则《中国跳绳竞赛规则》，对跳绳的相关名称做了明确的规定。2014年，我国教育部正式把一分钟跳绳列为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小学生固定项目。至此，孩子们从上学起，跳绳就成了必修课，也为他们的童年增加了一抹难忘的色彩。跳绳运动不需要过多装备，是一项安全系数高、方便易学的大众体育项目。正因为如此，被不少医学专家认为是一种万能运动。首先，跳绳是一项耗时少、耗能大的运动。研究显示，保持每分钟150次的速度，快速跳绳10分钟的能量消耗相当于慢跑23分钟，一小时就可以燃烧600到1000卡热量。坚持跳绳可以消除臀部和大腿多余脂肪，使得形体更加健美，动作更加敏捷。跳绳更可以促进青少年生长发育。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重要时期，除去遗传、营养、生活方式等因素以外，体育锻炼是促进身体发育的关键所在，而跳绳运动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积极参加跳绳运动可以加快孩子们骨生长发育，有助于改善青少年骨健康，对于改善青少年体质健康具有积极的作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跳绳运动列为本国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欧洲跳绳组织每年七月的最后一周都会举办欧洲跳绳冠军赛，每年9月29日是世界心脏日，不少国家在这一天也会举行全国性的跳绳活动，也有的国家甚至将这一天定为全国跳绳大赛日。随着社会的发展，跳绳运动不再仅仅是一项大众体育健身运动，还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体育竞技项目，真正玩出花来了。欧美等国开始设计花样跳绳，使跳绳成为集健身、娱乐、竞技、观赏为一体的体育竞技运动项目，以丰富的运动形式及良好的健身功效得到了广大医学和健身专家的推崇，并通过各种赛事活动向全世界普及和推广。花样跳绳是新兴起的时尚运动，它综合了计时、计速和花样技巧，不仅是外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多样化，而且从本质上脱离了体育游戏这个范畴，已发展为一个有组织的世界性运动项目和比赛项目。花样跳绳由摇和跳两个元素组成，摇的动作在摇绳方向、摇动圈数、手臂位置等变化上存在着多样性，跳的动作在步伐变化、转体变化等动作上呈现出多样性，从而使花样跳绳在运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出花样繁多、变化多样的特点。花样跳绳的运动量和运动强度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自由进行把握，操作器材简单安全，即使出现动作失败也不会对人体造成意外伤害。在我国，西安花样跳绳久负盛名，2013年西安花样跳绳被列为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花样跳绳融入了体操、武术、拳击、街舞等多种体育运动元素，极具观赏和竞技运动价值，所展现的力量、速度、难度和团队协作技能能给观众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和视觉享受。在很多国家，花样跳绳已被列为本国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同时还设有完善的裁判员技术要求和等级制度。曾经有三名上海学生挑战30秒最多交互跳绳吉尼斯世界纪录，很多人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的双脚像安了马达一样快。这就是交互绳的魅力。交互绳在众多花样跳绳中最具有娱乐性和观赏性，不但融入了体操、力量、舞蹈、步伐等多种古典与流行元素，结合音乐后还将跳绳交互变得极具活力。正是因为它的多变与灵动，多年来一直深受大众的喜爱。一根小小的绳索，一边承载着久远的民俗历史，一边连接着当代少年的运动生活。同学们在一次次跳跃中磨练意志，也逐渐积攒面向未来的底气。这些在操场之上收获的体验与感悟，将化作前行的动力，陪伴一代代人奔赴崭新的人生旅程。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0: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3: 等等等等，我去拿提理茶器。
2: 好喝。
4: 提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5: 提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7: 北京时间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九月的耀眼阳光照亮了谁的课桌？
1: 九月的青春朝气充盈了哪座校园？
0: 从青春之歌里的意识觉醒，
2: 不能虚度此生，要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能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吗？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
1: 到祖国的花朵中明媚的歌声，
3: 让我们当兵啊，
0: 再到苗苗老师眼中的期待。
4: 我叫韩苗苗，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不过我还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朋友。
1: 跨越岁月流转，银幕之上青春模样各有光芒。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九月一号中午12点晚间22点，携手影视观察员大陆，在光影和旋律中细数长大前的细碎微光。
5: 文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大陆。时代的蓬勃生机凝缩于一代代人的青春，电影以镜头为笔，温柔而深刻地将这份青春定格于大银幕之上。
1: 开学季，时光流声，青春正好。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

0: 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5: 我们继续方志里的中国系列，各位好，我是马宗武。
4: 今天咱们聊一座城，泉州。
5: 泉州这座城可不得了，长海声中万国殇，宋代李炳笔下的刺桐港，千帆林立，那可是世界级的海洋商贸中心。
4: 今天咱们聊的地方志是乾隆年间编纂的《泉州府志》。这本地方志乾隆28年，也就是公元1763年成书，76卷，160多万字。
5: 160多万字，那得编多久啊？
4: 先别着急啊，我慢慢跟您说。这本书的编纂者里啊，有一个人特别值得讲一讲，他叫郭庚武。
5: 郭庚武，这名字听着有点陌生。
4: 他是晋江人，当过贵州安顺知府，告老还乡之后呢，被泉州知府淮阴部请来修治。
5: 知府亲自请的他。
4: 对，当时呢，泉州府志已经快150年没有修过了，上一版还是明万历年间的。淮阴部上任之后发现了这件事儿，心里头不踏实，决定要重修。他专门请了两位大咖，一位叫黄任，号实验老人，诗写得特别好，连乾隆皇帝都夸过。另外一位呢，就是郭庚武。
5: 那两位大咖联手应该挺顺利的吧？
4: 恰恰相反啊，黄任来的时候已经70多岁了，没有多久母亲去世，他就回老家了。
5: 啊，那不就剩郭庚武一个人了吗？
4: 对呀，就他一个人。
5: 一个人扛了160多万字。
4: 扛了呀，从乾隆24年开始筹划，到28年成书，4年的时间，将近150年的空白，全让他一个人填上了。这4年里，他翻阅了多少典籍，走访了多少老人，核对了多少资料，没有人说得清。书成之后，郭庚武因为过度劳累病倒了，不久便悄然离世。
5: 为了一部书，把命都搭进去了。
4: 泉州人啊，管他叫郭老爹。一个寒门出身的世子，当官的时候刚直不阿，告老还乡了，本来是可以安享晚年的，可是他呢，却选了最难的那条路。
5: 今天有很多人干点活就叫苦叫累，动不动就躺平，郭庚武用命换了一部书。你看，人这一辈子能认认真真做好一件事，就对得起自己了。

0: 刚才说到乾隆版的《全州府志》有76卷，160多万字，都记了些什么呢？
1: 那可太全了，建制严格，山川、水利、气候、城池、学校、风俗、田赋、海防，而最特别的呢是人物的部分。
0: 人物的部分，那不就是记起名人吗？
1: 还真的不是啊，这本《全州府志》的人物部分分类特别的细，列传、寻迹、文苑、勋职、武职、忠义、孝友、笃行、乐善。
0: 笃行、乐善，这都什么意思呀？
1: 笃行记得是品行敦厚的人，乐善记得是乐善好施的人。
0: 等等，这乐善里头记得都是什么人？
1: 商人啊。
0: 商人，咱们古代很多人比较轻视商人，泉州地方志给商人专门设传，这挺有意思的呀。
1: 这就是泉州府志最特别的地方了。沿海的泉州不一样，靠海吃海，海上贸易是这座城市的命脉。编书的人心里很清楚，那些扬帆出海搏击风浪的商人，跟耕田的农民、守城的士兵一样，都是这座城市的脊梁。
0: 说得太好了，一座海港城市要是没有那些敢闯海的人，哪来的长海生中万国商呢？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个泉州府志乐善传里记载的一个人，叫武荣乙。
0: 哎，重点来了。
1: 武荣乙呢是晋江安平人，他在广东做生意，书上就一句话，古鱼跃。
0: 就这一句啊？
1: 就这一句，没有丰功伟绩，也没有传奇故事，一个普通的商人背井离乡，在异乡讨生活。他可能3年5年回不了一次家，可能在海上遇到过风浪，赔过血本，可是他的名字呢就这么被写进了方志里，被记了200多年。
0: 今天有多少在外打拼的人不也是这样吗？在大城市里租着房，加着班，一年回不了一次家，他们的名字啊不会写进书里，可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哪一样离得开他们呢？
1: 说到在外打拼，我再给你讲一个泉州府志里记的叫黄维圭的人。
0: 黄维圭也是商人吗？
1: 他是晋江安平人，书上写戴富古往来吴越越桥间。
0: 戴富古就是替父亲做生意。
1: 对，他的父亲呢可能年老了，病了，或者是出海遭遇到了不测，家里需要有人撑起这个担子。黄维圭接过父亲的生意，在吴越和两广之间来回奔波。你想啊，几百年前的交通，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每一次出门都是一场生死考验。
0: 没错，古代海商出海，那是真把命别在裤腰带上呀，风暴、海盗、触礁，随便一个人就没了。
1: 可他还是去了，为了什么呢？为了家里的老人能够吃上饭，为了孩子能读上书，为了这个家可以撑得下去。
0: 今天那些在外打拼的人，送外卖的、跑长途的、在工地上干活的，不也是一样吗？谁不想在家陪着老婆孩子，可不出门日子怎么过呢？那个顶着烈日送单的外卖小哥，那个凌晨3点还在跑长途的货车司机，他们身后都有一个家在等着他们。
1: 这些人的名字也许不会被写进书里，可是在他们的家人心里，他们就是英雄。
0: 说完了在外打拼的，再说一说留守的。古代海商一出海啊就是1年半载，家里人怎么过呢？
1: 泉州府志里没有专门写留守家属，但是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泉土籍民贫，一二素风之家，类皆口曰富财，自营11之力，外此或经商于吴越，或泛行于外国。
0: 什么意思呢？
1: 泉州这地方土地贫瘠，老百姓日子不好过，稍微有点积蓄的人家都省吃俭用，把本钱攒下来，然后呢要么去吴越广东做生意，要么直接泛海出国。
0: 也就是说，这出海啊不是贪图富贵，是逼不得已。
1: 对呀，男人一出海，家里就剩下老人、女人和孩子了，田要种，孩子要养，老人要伺候， 全都落在留守的人肩上。你想想，一个妇道人家，丈夫出海一年半载杳无音信，她得有多大的心劲儿才能够撑得起这个家呀？
0: 今天不也一样吗？有多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一年到头就盼着过年那几天。那个在工地上搬砖的丈夫，那个在流水线上加班的妻子，他们扛起的是一个家的全部。
1: 所以我觉得泉州府志给商人立传，不只是记了几个名字，他是在告诉后人，这些出海的人和这些留守的人一起撑起了一座城。

0: 说到乐善好施，我得给你讲一个人，他叫李武。
1: 哦，李武是明代的那个大商人吗？
0: 对，李武原名李英，字俊玉，晋江凤池人，家里排行老五，所以人称李武。他做南唐北运丝棉南销的生意富甲一方。
1: 然后呢？
0: 泉州府志记载，李武虽然是家私巨富，但为人性情温和，好逸乐施，遇到缺吃少穿的他经常接济，当地人都尊称他义长者。
1: 他都做了些什么呢？
0: 最大的两件事，第一就是重修洛阳桥，第二修晋江六里碑水利工程。
1: 洛阳桥那可是泉州的名桥呀。
0: 对呀，这是宋代蔡襄修的，到了明代已经破败了，李武出钱重修。你想啊，一座桥关系着多少人的出行，多少货物的流通，他这一修汇集的不只是一代人呐。
1: 那六里碑呢？
0: 六里碑是个水利工程，灌溉农田的。晋江那地方土地贫瘠，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李武修好了水利，多少农户都跟着受益。
1: 他做这些图什么呢？又没有人给他发工资啊。
0: 还真有人给他发，明英宗赐了他一块匾，上面写了四个字，乐善好施。
1: 皇帝赐匾，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
0: 是啊，可你想啊，李武做这些事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皇帝会赐匾，他就是觉得我赚了钱不能光自己花，得让身边的人，让这座城也跟着好起来。
1: 今天咱们身边的很多人不也是这样吗？捐款助学，修路架桥，他们可能不求名不求利，可是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让这座城多了一分温度。

0: 说到乐善好施，我们再来讲一个苏卫官的故事。苏卫官是同安积善里人。康熙年间啊，他去永春贩布，那年夏天粮食价格暴涨，百姓们入不敷出。可苏卫官呢，他把做生意的本钱300多两银子全都拿出来煮粥赈灾。
1: 300多两，那可是他全部的家当啊。
0: 而且全都拿出来了，他还买了上100口棺材给那些饥饿而死的人收尸。
1: 你看，一个人把自己吃饭的家伙全舍了出去，就为了让陌生人吃上一口饭，死后有一口棺材。
0: 泉州府志里就记了这么几句话，可是这几句话后面是成千上万条活下来的人命。那些被苏卫官救活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可他的名字呢，被写进了方志里，一直留到了今天。

0: 对了，刚说到乐善好施，我们还要讲一个故事。故事的男主角叫黄守恭。
1: 黄守恭这名字有点熟，是不是跟泉州开元寺有关系啊？
0: 没错，他是唐代的人，老家在河南固始，后来迁居到了泉州。这个人的乐善好施，当地人都尊称他一声长者。
1: 长者，这可是很高的评价。
0: 对，不是有钱就能被叫做长者的，得是德高望重，让人口服心服才行。黄守恭最传奇的一件事儿，跟泉州开元寺有关。
1: 开元寺我知道，是泉州的地标，有1000多年了。
0: 嗯，传说有一天啊，黄守恭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和尚来向他起地建寺。
1: 起地建寺，那可不是小数目呀。
0: 黄守恭当时心里可能也是犹豫的，就跟和尚说，这样吧，如果我家桑树能够开出白莲花，我就答应你。
1: 桑树开白莲花，这不是为难人吗？桑树怎么可能开莲花呢？
0: 对啊，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可是你猜怎么了？过了两天，他家的桑树上真的开出了白莲花。
1: 啊，真的假的？
0: 传说是这么说的啊。黄守恭一看呢，天意如此，二话不说就把整座宅子都捐了出来，建了寺庙，这也就是后来的开元寺了。
1: 整座宅子，那可是他的家呀。
0: 对，一家老小住的地方，说捐就捐了。后来呢，僧人为了感念他，在禅堂左边给他立了祠，世世代代都祭祀他。
1: 1000多年了，开元寺还在，黄守恭的名字也还在。
0: 更传奇的是呢，他的四个儿子黄经、黄继、黄刚、黄伦，后来分居南安、惠安、安西、同安四个地方，子孙后代繁衍生息，被称为四安黄氏。
1: 你看，一个梦，一朵白莲花，一座千年古寺，一个家族的繁衍，这故事也太神奇了。
0: 神奇归神奇，可是你想一想，黄守恭当年决定捐宅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开元寺可以存在1000多年，也不知道自己的子孙能够遍布四方。他或许就是觉得，我有的东西别人更需要，那就给别人。
1: 今天咱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做社区活动室，把自家院子打开让邻居晒衣服，事儿不大，但是那份我的东西大家能用就用的心，跟1300年前的黄守恭一模一样。
0: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泉州府志里还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
1: 谁啊？
0: 严贤。
1: 严贤他是干什么的？
0: 明洪武年间泉州镇抚司的狱官，就是个管监狱的小官。
1: 啊，就是管监狱的呀，那有什么特别的呢？
0: 他特别在啊，对大奸大恶的人铁面无私，可是对那些含冤受屈的人他网开一面。最传奇的是，有一年除夕，他释放了8个含冤入狱的囚犯回家过年，约定在天亮之前要返回。
1: 啊，全放了？他不怕人跑了？那结果呢？
0: 不料这个事情啊泄露了出去，知府大怒，严贤遭受杖刑致死，但是8名囚犯呢如约返回。见到这个状况痛哭不已，当场自尽以报恩情。泉州人为了纪念他立祠奉祀，这个除夕纵囚的故事也一代代传了下来。
1: 这就是信任啊。
0: 对，你信他们，他们就对得起你的信任。信任这东西从来都是你先信别人，别人才会信你，这份信义比千金还要重。

0: 是那个舍堂赈灾的李武，是那个散尽家财的苏卫官，是那个除夕放人的严贤，
1: 是他们一代一代把这座城的魂传了下来。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打捞地方治理的感人故事。我是小昭，
1: 我是马宗武，咱们一会儿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欢迎回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2: 各位好，我是马宗武。方志丽的中国，我们接下来去南京。
1: 提起南京，大家总会想到王朝更迭，帝王旧事。不过这一期啊，我们不去讲王侯霸业，要把目光投向市井民间。核心依托的就是南宋的典籍《景定健康志》。
2: 景定是宋理宗的年号，景定二年时任健康知府马光祖邀约学者周应和主持编撰这部方志，全书共计50卷，70余万字。
1: 这也是如今南京留存下来年代最早、体系最完整的官修地方志。山川水道、城郭桥梁、风土人情、各色人物，方方面面皆有记述。
2: 整部书里最有趣的就是专门设立的方向志篇目。
1: 方向志记录的正是普通百姓的居所街巷，长乐坊、锦绣坊、状元坊，一条条街巷名称被仔细笔录，把南宋健康城普通人的生活空间完整保留在文字之中。
2: 放在古代啊，这其实是十分难得的，多数方志笔墨多聚焦王侯将相，很少愿意把篇幅留给市井小民的日常。
1: 这恰恰就是方志独有的价值了。一座城市的风骨不只藏在宫殿官邸，更沉淀在寻常街巷，藏在普通百姓的烟火岁月里。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翻开书页，走进南宋健康的大街小巷吧。我们先来一个长干里，听说过吗？
1: 当然听说过了，秦淮河以南嘛。李白有一首诗《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2: 对，青梅竹马这成语就打这儿来的。景定健康志里是这么写的：健康南五里有山岗，其间平地，民树杂居，有大长干、小长干、东长干。
1: 江东人管山垄之间叫干，所以长干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2: 没错，你想想啊，1000多年前，秦淮河边，一群小孩骑着竹马在巷子里追来跑去，长大了呢，你侬我侬，多少普通人的爱恨情仇，就在这长干里的烟火气里头一代一代上演。
1: 现在咱们的城市高楼越来越多，老巷子越来越少，可是你发现了没有，不管时代怎么变啊，人与人之间那份最朴素的情感从来没有变过。你身边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是不是还在？
2: 说完了长干里，我们来说东锦绣坊、西锦绣坊。
1: 锦绣坊这个名字好听啊。
2: 那可不，景定健康志里记载，东锦绣坊在御街左，西锦绣坊在御街右，差不多啊，也就是今天的中华路。
1: 那锦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2: 因为那一带是织锦业聚集的地方。你想啊，700多年前，那些织锦的工匠日日夜夜守在织机前，丝线在他们手里翻飞，织出来的云锦是流光溢彩。
1: 这些人的名字书上没有记吧？
2: 没记，但是他们的手艺、他们的日子就藏在这锦绣这两个字里头。一条街的名字就是一代人的生计。
1: 今天咱们身边也有无数叫不出名字的手艺人，修鞋的、补锅的、磨刀的，他们可能一辈子都默默无闻，可就是这些人撑起了一座城市最踏实的烟火气，你说是不是？

0: 说到手艺，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南京明城墙的砖上好多都刻着名字。
1: 这个我知道，叫物乐功名，每一块砖谁烧的谁管的都刻得清清楚楚。
0: 有一块砖上面刻着三个字，刘德华。
1: 哦，那是哪个刘德华？
0: 不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歌手和演员啊，他是明朝初年瑞州府上高县的一个普通老百姓。这块砖现在啊，就在南京城墙博物馆里摆着。
1: 砖上刻的什么呢？
0: 总甲黄元亨，甲首刘德华，窑匠燕文三，造砖人夫刘德华。你看，这刘德华又当甲首，又当造砖人夫，
1: 身兼两职啊。
0: 而且你注意，刘德华这三个字，刘是民间的俗写，比当时繁体的要简单，那时候叫俗字。为了刻砖方便，工匠就用笔画简单的写法。你想啊，600多年前，一个普普通通的江西老百姓，背井离乡来的南京，在窑厂里一铲土一铲土的烧砖，他的名字就这么被嵌进了城墙里，嵌进了600年风雨当中。
1: 一块砖就是一个人，一座城就是千千万万个人。今天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不管活儿多么的不起眼，你把手里的每一件小事情做好，就是在给这个时代添砖加瓦。你的名字也许不会刻在城墙上，但是呢，一定刻在某个人的心里。

0: 说到普通人，我再给你讲一个特别暖心的事儿。
1: 什么呀？
0: 叫安乐炉。
1: 安乐炉听着像个救济站一样，
0: 就是专门收留那些在路上生了病无家可归的人。马光祖在健康当知府的时候修建的，
1: 就是编景定健康制的那个马光祖。
0: 嗯，就是他。最早在北门高阳楼的旁边，有医生，有药，有床位。炉记里写，建了才两年，行道疾病之人全活者不胜计，救活的人啊多得数不清。
1: 后来呢？
0: 后来发现北门那个地方太偏了，病人走到那儿都快不行了，马光祖就在御街北边又建了一个更大的100多间屋子。
1: 100多间？
0: 对，你看700多年前的官员就知道，一座城好不好，不光看城墙高不高，街市繁华不繁华，还得看那些走投无路的人有没有地方去。
1: 今天咱们的城市也有了更多温暖，街角的爱心驿站，深夜不打烊的便利店，社区里的志愿者。时代在变，可那份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善意从来没有变。

0: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另外的一件事，方志里还记了一口井，叫义井。
1: 义井
0: 在城南天喜寺的旁边。北宋天圣五年，有个丞相叫李迪。
1: 说到李迪啊，传说他上任到江宁，整天琢磨怎么给老百姓做点实事。天喜寺有个住持跟他说啊，城南大路边上来来往往的人太多，大热天的连口水都没得喝。
0: 李迪是怎么说的呢？
1: 二话不说就批了地，大家披星戴月把井挖好，砌上漂亮的石头，盖了亭子。
0: 井记里又是怎么写的呢？
1: 列列齐全，纵朔金礁石，奇远米稀。就是说泉水清冽甘甜，再热的天都不干，来往的赶路人、打鱼的、砍柴的、老人小孩都受了这口井的恩惠。今天咱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义井，可能是社区里免费供水的直饮机，可能是乡村里新建的自来水厂。不一样的形式，一样的初心，让每一个赶路的人都能喝上一口干净的水。

0: 说到马光祖，我得跟你好好讲一讲这个人。
1: 他不是编书的吗？还会有什么特别吗？
0: 马光祖啊，是进士，保佑三年，他第一次到建康当知府。他一上任就把朝廷给他的办公经费全拿出来犒劳军民了，然后一边减免租税供养鳏寡孤独，一边招兵买马巩固防务。
1: 这是个好官啊。
0: 何止是好官啊，保佑五年的冬天建康闹雪灾，府库里没钱了，马光祖带头捐款，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 那后来呢？
0: 保佑六年的时候他调走了，去江陵当知府。你猜怎么着？健康的老百姓不干了，他们联名上书请求朝廷把马光祖调回来。
1: 老百姓上书请愿？
0: 对，宋理宗还真答应了。隔了一年，马光祖又回到了健康，老百姓听说他要回来，侍女相庆，就是说男男女女全都笑逐颜开。
1: 这得是多好的人缘啊。
0: 他回来以后啊，免除了老百姓欠官府的100多万旧债，又把名目繁多的租税一削再削，还省出钱来建粮仓防备灾荒。景定五年，也就是公元1264年，马光祖第三次被任命为建康知府。
1: 第三次啊。
0: 对，他到任那天啊，建康城外男女老少全来了，夹道欢迎。马光祖看到这场面，真是白。

0: 百感交集，官民相对而泣啊。
1: 一个官能够让老百姓这样的对他。
0: 是啊，他在健康前前后后待了十多年，去世以后啊，健康百姓是悲痛不已，时时祭祷。
1: 这就是人心。
0: 对，老百姓为什么爱戴他？因为他心里装着老百姓啊。
1: 是的，老百姓的心里有杆秤，你把群众放在心里，群众就把你举过头顶。这句话放之四海皆准，古今中外都通用。

0: 说完马光祖，再说一个人岳飞。《景定健康志》里记载了岳飞在南京抗金的事迹。
1: 什么事迹呢？
0: 建炎年间，金兵南侵，杜充守着健康不敢出战，岳飞劝他出兵，杜充呢却不听。
1: 杜充就是后来投降金兵的那个？
0: 就是他。岳飞没办法，带着自己的兵去打。他对士兵说，咱们身后就是健康城，城里是几十万的老百姓，咱们退了他们怎么办？
1: 这就是精忠报国啊。
0: 没错，景定健康志把这些细节记了下来。正史记大事，方志记细节，正史记框架，方志记血肉。
1: 没有这些细节，历史就是一堆干巴巴的名字和日期。
0: 而有了这些细节呢，历史就活了。
1: 没错，今天咱们不用上战场，可每个普通人心里都该有一份身后是几十万老百姓的担当。你在岗位上认真一点，负责一点，就是在守护你身后的人。
0: 说到这儿，我再给你讲一个特别传奇的故事，也是《景定健康志》里记的叶宗鄂渡江。
1: 叶宗鄂，这名字听着也挺陌生的。
0: 北宋末年靖康之变，金兵南下，宋高宗南渡，满朝文武仓皇往南逃。
1: 又是逃难的故事啊。
0: 先别着急，听我说完。当时长江边上的船夫趁火打劫，每渡一个人呢要收一两金子。
1: 一两金子那可不是小数目啊。
0: 对啊，叶宗鄂当时是江作监，也是逃难到了江边，可他的身上啊一分钱都没有。
1: 那怎么办呀？
0: 他正在江边急得团团转，忽然看见旁边站着一个女子，容貌出众。那女子跟他说，我这儿有两根金钗，每根重一两，够两个人渡江。
1: 两个人？
0: 对，但是女子说，我不会游水，你背我过去。叶宗鄂呢答应了。
1: 然后呢？
0: 他背起女子，举着金钗给船夫看，船夫点头让他们上船。可就当他们刚要跨上船舷的时候，
1: 怎么了呢？
0: 女子失足掉进了江里，再也没有上来。叶宗鄂一个人逃到了南岸。
1: 这也太惨了。
0: 是啊，可是最让人动容的还在后面。叶宗鄂后来当了大官，做到了直龙图阁健康统帅。他富贵了之后，在家里立了一个牌位，上面写着扬子江头无姓名妇人。
1: 无姓名妇人，
0: 他记了他一辈子。一个萍水相逢连名字都没有来得及问的人，用两根金钗换了他的命，但是自己呢却葬身江底。
1: 这么说来，叶宗鄂也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啊。
0: 方志里最后写了八个字，其鬼神托此以全其命乎，是不是鬼神化身来救他的呢？谁也不知道。可这个无姓名妇人就这么被记在了景定健康志里，记了七百多年。
1: 七百多年前的方志记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女人。
0: 对，这就是景定健康志的温度。
1: 今天咱们生活中也有太多无姓名的善意，比如说地铁上帮你扶一把的手，暴雨中为你撑过伞的陌生人，他们可能连名字都没留下，但是这份温暖你记了一辈子。别小看任何一次举手之劳，你可能就是别人生命里的无姓名妇人。

0: 说到这里呢，再给大家讲一个关于笑的故事。景定健康志里记了一个溧阳人叫钱周才，钱周才字元英，溧阳人，他七岁呢就能写文章，乡试第一登第，后来官至朝议大夫。
1: 这人是个孝子吗？
0: 不光是孝子，还是个笃厚君子。景定健康志里说他志重气和，退然似不能言，望而皆知，知其为笃厚君子。
1: 那他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0: 钱周才的母亲去世后，他守孝扶阙，朝廷多次征召他出山，他都推辞了。
1: 淡泊名利，坚守孝道，确实是一位谦谦君子。
0: 今天咱们讲孝道，不也是这个道理吗？你对待家人，对待父母的态度，就是你这个人最真实的底色。不需要惊天动地，把身边的人善待好，就是最大的体面。接下来这个故事有点艺术，顾恺之画瓦官寺。
1: 顾恺之不就是东晋的那个大画家吗？
0: 没错，东晋的时候啊，建康有一座瓦官寺，僧人们到处化缘筹钱。
1: 化缘筹钱
0: 就是搞众筹，他们呢请朝中的贤达来捐款，当时士大夫们最多的也就捐了10万钱。
1: 10万钱不少了吧？
0: 可是轮到顾恺之的时候呢，他大笔一挥，100万。
1: 100万他拿得出来吗？
0: 拿不出来呀，所以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在吹牛。
1: 那怎么办呢？
0: 等寺庙建好了，僧人们来找他要钱的时候，顾恺之说，给我留一面白墙。
1: 白墙？
0: 对，他关起门来在那面墙上啊画了100多天。画的是谁呢？维摩诘。
1: 维摩诘，
0: 这是一个佛教人物，画好了该点睛了，也就是画眼睛。他对僧人说，第一天开门让人看，每人收10万，第二天开门每人5万，第三天往后那就随便给。
1: 然后呢？
0: 开门那天啊，光明照寺，看画的人挤破了门槛，捐钱的人塞满了寺庙，没多久100万就凑齐了。
1: 一幅画换了一座寺。
0: 300多年后，杜甫在送许八十遗归江宁静心一诗中提到了这幅画，虎头金素影，神庙独难忘。
1: 虎头就是顾恺之的小名，诗中提到的金素影就是这幅维摩诘画像。
0: 当年顾恺之作画的那个瓦官寺后来也被叫做金素庵。
1: 那这庵现在还在吗？
0: 在呀、啊，就在南京秦淮区的五福街。
1: 1600多年了。
0: 对，一幅画，一座寺，一个名字，就这么传了1600多年。
1: 今天咱们搞创作的，搞手艺的也一样，别着急，别浮躁，静下心来，把手里的活干得极致，时间会替你说话。好作品不怕晚，好东西不怕等。故事有温度，文化有故事。
0: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昭，
1: 我是马宗武，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8: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办好啦。
10: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

0: 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就特地为您策划了一个应景的主题，开学戏曲第一课。说到开学第一课，大家可能想到的是语文、数学、英语，但是今天呢，咱们换个思路来上一堂戏曲课。您呢，别一听戏曲就觉得离咱们远，其实啊，这戏文里头讲的那些道理跟咱们的生活里的事儿贴得可近了。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特邀中国剧协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所长王奎研究员，为大小朋友们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戏曲第一课。那么对于刚踏入校园的孩子们来说，学会理解父母、珍惜时光是重要的一课，而这恰好也是传统戏曲最擅长的题材。今天这堂课上半时段，咱们先说一个关于家庭、关于教育的故事，三娘教子。说到家庭教育，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严父慈母，但在三娘教子这个戏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母亲对孩子那份既严厉又深沉的爱。
2: 中国戏曲啊，其实呢是通过大量的优秀经典剧目完成它的也就这种文化职能、艺术职能的推广宣传的。那么千百年来，其实在我们人文历史上有大量的这个故事，实际上呢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尤其是中国戏曲呢进入到我们的人生礼仪，其实呢伴随着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能够找到相对应的题材、对应的故事，然后用这些故事呢来完成自己某一个阶段的人生成长。因此中国戏曲呢它所承载的这个思想、道德、伦理、观念、各种各样的情感，实际上呢都化成了我们优秀经典剧目。尤其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可能我们有许多耳熟能详的故事，实际上是就是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展开的。那么在中国戏曲里面有一些故事呢，其实是跟我们的中小学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时代密切相关。其实在我们的传统社会里面，可能家庭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环境。那么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往往呢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来把自己最好的一种道德伦理观念，然后呢灌输给这个子女。那么在传统戏曲里面有一个很多剧种都是也就要一个基础戏，就是教子。那么教子呢也称之为王孙娥教子、三娘教子等等。那么这个故事呢讲的就是一个贪玩的这个薛莺歌，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回到家里面，逃学回到家里面，那么不听父母、不听母亲的这个管教，那么最后呢也就惹恼了母亲。最后母亲呢这个王孙娥啊一怒之下打断了这个织布的这个机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老家院呢就来劝告，最后呢这个薛莺歌呢主动的承认错误，那么母子言归于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伦理的这么一个场面里面，那么让我们看到了在世俗的家庭里面母亲是怎么样在这个跟儿女的这个情感关联中把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思想观念灌输给他。那么特别是这个教子在我们的梆子戏里面，秦腔啊、京剧等等的这个戏里面，包括皮黄戏里面京剧相关的这个皮黄剧种，那么都是一个，包括广东的粤剧，那么都是一个经典作品。这个作品呢它就是借助于大段的唱腔，你比方说广东粤剧它有专门的也就叫教子腔，这个腔调呢就是耳熟能详，大家就觉得是因为它因为教子的场面，最后呢赋予了教子腔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用这样的一种也就特有的母亲儿子的这种情感交流来传达珍惜时光、好好读书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观念。那么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京剧这个三娘教子里面有一个特别好有意思的一个技法， 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这个老艺人呐，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中，那么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他又坐在椅子上，他可以也就要随着他的也就身形的变化，那个椅子呢跟着这个人的挪动，然后呢往前挪往后挪，那么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表演技法，就是椅子跟着人走。
1: 好，感谢王奎老师的精彩开讲。接下来呢，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京剧《三娘教子》当中的经典选段《小东人下雪归言必有错》。这段录音是1957年的珍贵版本，由京剧大师马连良先生饰演薛宝，张君秋先生饰演王春娥。这个版本可以说是后世学戏的范本。马先生的唱腔飘逸洒脱，张先生的唱腔华丽婉转，两位大师的合作堪称珠联璧合。

一段经典的小东人把老家院薛宝的忠厚善良，三娘王春娥的委屈愤怒刻画得淋漓尽致。听完这二位的经典版本呢，我们再来听一段不一样的三娘教子。接下来的这段王春娥坐草堂自私自叹，是由京剧程派名家李佩红带来的。程派唱腔以优越婉转见长，李佩红饰演的王春娥更多了一份柔中带刚的坚韧，大家可以仔细品一品程派和前面张派的唱法的不同韵味。

听完了京剧的两个版本呢，咱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站，把眼光投向大西南，来听一听川剧名家黄荣华带来的川剧《三娘教子》。川剧的声腔高亢激越，尤其善于表现人物内心激烈的冲突。黄荣华老师的这版三娘带着浓浓的川味辣劲儿，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儿。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特邀中国剧协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奎研究员，为大小朋友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戏曲开学第一课。王奎说，中国戏曲伴随着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总有一段戏、一个故事能照进孩子们的成长之路，点燃一盏明灯。上半时段我们讲了家庭教育的温情与严厉，下半时段呢，我们要聊一聊更复杂更深刻的话题，情与法的抉择。当亲情遇上法律该如何抉择，这是成年人世界里的难题，也是给孩子树立边界感的绝佳教材。京剧《吃桑阵》里，铁面无私的包拯铡了贪赃枉法的亲侄儿包勉，可回到家中，他要面对的是将他从小养大的嫂娘吴妙珍。王奎分析，这一出戏妙就妙在情与法的交融，吴妙珍动之以情，回忆抚育之苦，包拯则秉公执法，坚守法律底线。
2: 在这个中国戏曲里面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物关系，实际上呢也是能够在这个人生教育里面能够引发我们很多的思考。比方说我们有一出戏，京剧有一出戏叫做吃桑阵，然后呢在这个也叫做铡包勉，那么在地方戏曲里面呢也叫做包公赔情。那么所有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在讲的这个包拯的侄儿那个包勉贪赃枉法犯了法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包拯啊这个秉公断案，然后呢用法律处置了自己的侄儿。但是呢在面对也就亲情的时候，他想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他的婶娘，也是包勉的母亲。那么自己呢从小呢也就失去父母，实际上恰恰是自己的这个嫂娘把自己抚养成人。那么传统话里面有一句话叫做长兄如父，长嫂如母，恰恰呢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嫂嫂培养起了自己，而自己呢在法律面前呢最后呢把他的儿子处以了这个用这个绳之以法。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特殊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如母的长嫂，其实他的情感教育里面恰恰是把自己含辛茹苦的那个过程，然后呢跟自己的也就这个小叔，然后呢来进行分享。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层面的教育，就是身居高位的包拯，那么秉公执法，他用这种法律的这样的一个准绳，用这种社会伦理道德的这种原则，然后呢来回应沈娘给予他的这种亲情的教育。因此呢情与法就成了这一出戏核心的一个观念。那么我们的情可以也就要感染我们的也就要苍白的人生，但是呢法律呢又可以规范我们情感的走向，会避免情感这种就我们经常讲到的徇私枉法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因此在这一个作品里面呀，这种吴妙珍动之以情，回忆曾经的那样的一个叔嫂之情，而包拯呢恰恰是在这种情感的这个体验里面张扬了法律的理性，法律的那种公正公平诉诸于我们情感的这种体验。那么两种不同的感情，不同的立场彼此交融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这种艺术场面。那么特别是像京剧，那么在表达这个情感的时候，那么一个呢用的是旦行的表演，一个呢用的是我们京行的表演，那么用两种不同的也就这种声音的色彩，然后呢来表达不同的这种情感的走向。那么在我们的这一个集剧，就是从这个二人转发展起来的这个吉林的集剧， 我们看到的也就是这个包公赔情，恰恰是把那种乡土本色的那样的一个情感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舒展。那么也是在这种也叫自由的灵动的这种情感的这个宣泄里面，把这种寓情于理，那么诉情于法，那么在情与法之间的这个交融里面，看到了两个非常通透的人生，最后呢彼此教育了对方，那么都在最后呢完成了一种思想观念的这种升华。这个恰恰是我们在今天啊，可能在这种社会教育里面，怎么样用这种动人动心的一种方式，然后呢诉诸于我们理性的思想观念的这样的一个表达，这样的一部题材的这个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艺术范本。
1: 感谢王奎老师的深刻剖析。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京剧《吃桑镇》里的经典唱段《自幼儿蒙嫂娘教训抚养》。这段唱是包拯对嫂娘的感恩表白，也是全剧情感最浓烈的一段。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京剧名家裘云、蓝文云二位的版本。特别要提一下蓝文云，他是天津青年京剧团的老旦名家，宗李派，行腔老道，韵味醇厚，神玩气足，被戏迷誉为活李多奎。他跟裘云合作的这版《吃桑镇》可以说是当今舞台上的标杆之作。

听完郎文云苍劲古朴的唱腔啊，咱们换一换口味，接下来要为您播放的是秦腔尺桑镇，由秦腔花里名家胡林焕带来。胡林焕的声腔以清晰沉稳干练著称，在继承传统秦腔花脸演唱的技巧同时，还钻研了京剧花脸上派艺术，把京腔京韵融进了秦腔的豪放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听他的包拯啊，既有西北汉子那种粗犷豪迈，又有执法者那种不怒自威的气场。

0: 好了，今天我们的戏曲开学第一课最后一出啊，给您带来的是评剧《包公赔情》。这出戏呢，跟京剧秦腔的《吃桑镇》讲的是同一个故事，但评剧的唱腔更贴近生活，更接地气。尤其是赔情这段，把包拯那种既愧疚又坚持原则的复杂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我们听到的这版是由评剧名家王杰饰演包拯。王杰攻铜锤架子花脸，嗓音高亢浑厚，音域宽广，表演细腻质朴，把包拯的刚正不阿与铁汉柔情拿捏得恰到好处。
1: 小弟自幼被爹娘抛弃，多梦兄嫂，不想成人，这再生之恩莫齿难忘，小弟一愿报得，可恨包勉贪赃枉法，鱼肉不幸，这国法难容，私情难念。小弟忍痛查之，事出无奈，还望嫂娘深明大义，宽恕。

0: 凶。
1: 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学戏曲第一课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正如王奎所说，这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没有枯燥的说理，只有一个个鲜活的舞台形象。原来忠孝节义不只是课本上的词汇，勇于担当也不只是作文里的口号，他们在锣鼓声中，在优越婉转的唱腔里早已活了几百年。新的学期不妨陪孩子走进剧场，或听听这些戏曲故事，让这来自千百年前的戏韵与精神伴随他们在新的人生旅途中堂堂正正闪闪发光的出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咱们下期再见。
0: 堂前是否定成婚，倘若是老来眼花路不明，我是你身前的领路人，你老来不理干不问，我是你手中的杖一根。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提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2: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3: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2: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1: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2: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4: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6: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8: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天天听书，
10: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4: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悬疑大剧，
1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2: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 第十七集，
2: 荣坤有一天来到了大运河森林公园，碰到了正在督促刘成双跑步的涂百药。他本想上前打招呼，却听见涂百药像训练新兵一样给刘成双讲解，不禁大为好奇。过了不久，戚艳荣出现了，又讲了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荣坤躲在树丛里，越听越心惊，因为自己的许多症状与刘成双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回家之后，荣坤派出了手下最得力的助理，让他从头到尾调查涂百药究竟在做什么。十几天之后，助理把涂百药和戚艳荣如何训练刘成双的情况做了汇报。荣坤听完，对蒋一方多了一份尊敬，特地发微信再次征求意见。蒋一方当即暗受激疑，让荣坤有拨云见日之感。他当即安排好了公司的事务，打着背包来到了中途岛求医。
1: 戚艳荣认真看了荣坤前段时间的各种检查报告，笑吟吟地说，难得荣总这么有心，对我们中途岛这点事儿做了调查，不过您带的这套行头恐怕是用不着了。
3: 为什么？难道我还不如一个女人啊？涂老师，戚博士，你们放心啊，你们只管训练我，我们可以先签订协议，如果在训练中有任何的闪失，不关你们的事。
1: 我不是这个意思，荣总，并不是所有的客户都用一种疗法的，而是因人而异。你看，有些人得了癌症根本就不去治疗，而是选择了出家当和尚，反而活下来了。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3: 啊，我不知道。难道戚博士要劝我出家？
1: 出家？出家那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真正起作用的是客户他彻底改变了过去的生活方式，身心安稳下来了，脱离了各种私欲，身体就变得洁净，身体机能呢也因此逐渐的增强了。
3: 洁净？是灵魂的洗礼？
1: 您说对了一点。那洁净呢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的洁净呢就是清洗掉表面的污浊，而深一层的洁净呢是排除身体里的毒素，更深一层的洁净则是净化心灵，也就是塑神。现在荣总，您最需要的是清除身体里的毒素，使您身体的机能恢复。
3: 戚博士，
1: 我
3: 还是没有听懂啊。
1: 这么说吧，荣总，您这个体温呐、实在是太低了。您看，现在还是夏天，要是冬天，恐怕手脚冰冷如铁，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1: 你看啊，咱们人的正常体温一般是在36.5到37度。但是从我工作的经验来看呢，现代人的体温呢几乎都要比这个低。那体温过低呢，就会出现亚健康的状况，身体免疫力就会随之降低。荣总，你这体温你也看到了，还不到35度，对吧？几乎就没有什么抵抗力了。那这样给您打个比方，这人的身体正常情况下是守卫森严的城堡，至少啊有一个军的兵力在守卫着。那体温在35度之下，就相当于只有一个连的兵力了。
3: 戚博士，我的体温这么低，究竟是咋回事啊？
1: 戚艳荣看了看涂百药，欲言又止。
3: 涂百药倒是很爽快，哎呀，你就直接说吧，没事。
1: 主要还是生活不太规律。
3: 这，戚博士，这不是跟其他大夫说的一样吗？涂百药知道戚艳荣开不了口，直接接起了话茬。我来说吧啊，您这些年生活无度，拼命想占有更多的女人，导致肾虚。您呢又抽烟喝酒熬夜无度，胡吃海塞毫无节制，导致各种毒素都沉积在血液中，又从来不运动，夏天泡在冷气里，冬天躲在暖气里，汗水排不出来，加上压力过大，导致内分泌失调，新陈代谢混乱。这些都是造成元气大伤、体温下降的原因。荣坤的脸色本来就苍白，听完这番话更是脸色发暗， 他愣了半晌。你们说的跟其他医生说的也差不多，是不是也准备开一大堆药给我呀？
1: 不不不，不开药，甚至一开始呢是不强化体能训练，心理咨询也很少。荣总，您觉得可以吗？
3: 那您的意思是就在你们这儿待着就会好？那你们这庙未免也太神了吧。
1: 荣总，您要是不相信啊，咱们也签个协议好吗？那如果治不好，一分钱不收，而且吃住全免。
2: 荣坤听戚艳荣这么说，爽快地答应了。等戚艳荣准备好协议，荣坤又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治疗费从50万改为100万，二是荣坤在治疗期间如有任何意外，中途岛概不负责。对其他诸如全封闭啊、无条件服从管理等条款也没有任何异议。戚艳荣认为治疗费太高了，可是荣坤却坚持，
3: 哎，戚博士，不是我有钱啊，而是这段时间啊，我看这个病啊真的花了好几十万，哎呀，光遭罪不说呀，反而越来越严重，我这是诚心的给你们的酬劳，你们敢接我才有信心啊。
2: 涂百药也很爽快，既然荣总诚心，哎，那就接了吧，啊，随了荣总的心愿。
1: 戚艳荣这才没有再坚持。协议签完之后，涂百药突然起身大喊一声，
3: 荣坤。荣坤被吓了一跳，哎，怎么了你这是？
2: 涂百药看着荣坤，下一次叫荣坤的时候要站起来回答道，听明白了吗？荣坤自然不习惯，但他还是起身立正道，
3: 荣坤，把手上的手机和电子产品交出来。
1: 涂百药再次下令，荣坤心里不爽，心想这老涂变脸可真够快的，但是协议刚签得履行啊，就老老实实地摸出手机交给了涂百药。
3: 荣坤，你能否坚持每天早晚诵读经文？荣坤心想，这可真烦呢，还要念什么经文？
2: 可是眼下合同也签了，他只能信任涂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了，于是就一咬牙，
3: 能。行，那就跟我到8号房间吧。
1: 中途岛的诊疗室一共有8间，每间约有15平方米，8号房在最里头的南侧，刘成双住在北侧，是7号房。涂百药先领荣坤参观了刘成双的房间，告诉他全都是刘成双人自己收拾的，其生活用具参照了部队的管理，连牙刷牙膏的摆放都是很有讲究的。讲完了这儿的规矩，涂百药给了荣坤一张 A4 纸，上面打印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并且给了他纸笔，要荣坤每天早上起床之后诵读3遍抄1遍，晚上诵读7遍抄3遍，饮食起居严格按中途岛的规定来，比如说饿了渴了不能够私自的吃东西喝水。荣坤打定主意试试，就全部都答应了。交代完毕，涂百药伸手说，
3: 荣坤，把车钥匙交了吧。
1: 荣坤的座驾是一辆高配卡宴，平时非常的爱惜，从来就不交给别人驾驶。之所以进门的时候没有交车钥匙，一呢是因为舍不得，二来也有情况不对好撤离的打算。
3: 涂老师，这个算了吧，反正我不开就是了啊，绝对不行。咱们合同条款里虽然没有明确约定要交车，但是有车钥匙在手，你哪天受不了了就会离开，凡是未经乙方签字离开就算违约，未决后患，必须交车。
1: 荣坤一直在忍让，以他原先的脾气，别说这个破研究所，就是那些有头面的人物他都是不买账的。终于怒气从心底升起，他冷冷地说，
3: 老涂，我尊重你，你也不要得寸进尺啊，车是我的，一辆车就比咱们的合同总额高得多，我为什么要交给你啊？
1: 涂百药半分也没客气，
3: 你要是不交车那就走人。
4: 走就走，老子还真不信这个邪了。
1: 荣坤腾地站起来，由于过于激动，他的脑袋一阵眩晕，撞在了门框上。涂百药也不去扶他，冷眼旁观。荣坤知

0: 撑不住了，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右手摁住脑门，嘶声叫道：
1: 姓涂的，你有没有一点人性啊？老子就是要爬也要离开。
0: 随即荣坤深呼吸了几口，他挣扎着站起来向外扑去。
1: 哼，连一辆车都舍不下，还想重生啊？神仙都救不了你。
0: 说完这话，涂百药看都不看荣坤一眼，穿过小院向办公室走去。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看着涂百药急行的背影，荣坤终于屈服了，他冲涂百药喊道：
1: 涂总，留步，我服了，行吗？
0: 涂百药这才转身又走回来，把右手伸在了荣坤的面前，也不说话。于是荣坤乖乖地把钥匙放进了涂百药的手心里。
1: 进屋自己收拾一下，等候新的指令。
0: 涂百药撂下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4: 叶风琴回来的时候，老远就听到了涂百药和荣坤两个人在较劲。进屋之后，他看着神态安详的戚艳荣说：
5: 艳荣姐，你怎么也不去劝劝啊？好不容易来了一单生意，真要走了，这可怎么办啊？
4: 戚艳荣头都没抬。
0: 男人在斗气的时候，女人少掺和。
5: POS 机我已经给买过来了，但是不知道荣老板交多少钱呢？
4: 叶风琴小心地问。他现在特别关心进账，他陪张志刚出国旅游的费用还没有报销呢。戚艳荣笑了，随即伸出了一个手指头。
0: 反正报销你的费用是没问题的。
5: 啊，十万？
4: 戚艳荣摇了摇头。
5: 100万？
1: 都不对，是1000万。
0: 推门进来的涂百药接话道。叶风琴捂上嘴，瞪圆了水汪汪的大眼睛。戚艳荣笑着说：涂老师就是会开玩笑。
1: 哎呀，不开玩笑，荣总的事咱们弄好了，至少有10来个荣总要来，不正好是1000万吗？
0: 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赚的也太容易了？如果真是那样，好倒是好，可惜啊，就是全都为富人服务了。
1: 你这个人吧，什么都好啊，就是经济思维有问题。没钱的时候干着急，有钱还怕烫手啊？赚富人的钱怎么了啊？愿者上钩啊！再说了，你要是真发达了，手头有钱了，想济世才有能力啊！哎，不然你在路边支个摊儿，解救劳苦大众，有用吗？
0: 戚艳荣听了批评也不生气，他笑着对叶风琴说：还得麻烦风琴你。趁天早多买一些上好的胡萝卜、苹果、老姜，然后啊再买一个耐用的榨汁机。好啊，哎，那买这些做什么呀？
1: 咱们的荣大老板啊，恐怕得进流食了。
0: 晚上戚艳荣到了荣坤的房间，见荣坤正靠着叠好的被子看《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戚艳荣把托盘上的一小碗荞麦面放在小桌子上，微笑着说：荣总，这个经文虽然不长，但是很值得琢磨。
4: 荣坤对戚艳荣颇有好感，觉得这个女人要是做老婆，保准比居胜强。他坐起身：哎，戚博士，你还是叫我的名字吧，实在要是不想叫呢，就叫我8号。反正我既然来了，就想坐坐牢，好好体会体会。
0: 戚艳荣指着冒着热气的面条说：那请荣总先用餐。咱们涂老师啊，你也接触过，他这个人就是直来直去的性格，您可千万别放在心上啊。您是我们的 VIP， 照顾不周还望您原谅。
4: 戚艳荣这一客气，荣坤反倒不好意思了。他接过面条吃了一口，马上就皱起了眉头。原来这碗荞麦面清汤寡水啊，只放了一点酱油和橄榄油，碗底有几片焯熟的油菜，实在是难以下咽啊。戚博士，你们就天天吃这个？
0: 我基本上呢是隔一天吃一次， 但是啊，您得天天吃，因为啊，您需要扩张和软化血管，降低胆固醇和血糖，保护您的视力。
4: 荣坤一听有这么多的功效，这才高兴了，狠狠地吃了起来。
1: 啊，行行行，我吃我吃啊。嗯，哎呀，不管怎么说吧，总比吃药好嘛。
0: 荣坤几下子就把面给吃完，连汤都给喝了。齐艳荣在一旁慢慢地讲解。荣总啊，您这吃的实在是太快了，这次也就算了，以后您吃每一口饭都要慢嚼至少20下，要在心里头默默地数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锻炼牙齿和口腔的肌肉，让唾液充分地和食物混合在一起，使唾液淀粉酶发挥作用，初步消化食物中的淀粉，这是利于消化吸收的。
1: 哦啊，行行行啊。齐博士，
0: 嗯，
1: 是不是咱们一天三顿都吃这个东西啊？
0: 当然不是了，我们针对您的情况来安排三餐。早餐呢是2杯胡萝卜苹果汁，1杯姜红茶。午餐是荞麦面或者是蔬菜粥，晚餐是馒头大葱或者是米饭青菜，中餐晚餐呢都是6分饱，姜红茶是随时可以喝的，渴了就喝，这是不分时间的。
1: 哎呦，齐博士，
0: 嗯，
1: 照您这安排，这连犯人的伙食都不如啊。
0: 还真是这样。
1: 那究竟为啥要这样呢？
0: 哎，以后您自然就会知道的。啊，总之啊，就是先清理您的血液，所以先节食吃素。当然了，要想把体内的毒素都给排出去，除了尿液还需要出汗，所以根据您目前的体能，头一个星期每天呀需要走2个小时微微的出汗，第二个星期呢每天要快走3个小时出汗，那到第三个星期呢开始每天慢跑3到4公里要出大汗，到第四个星期每天是中速跑5公里出透汗。
1: 哦，行行行，哎，那念这个有用吗？
0: 啊，您说念经啊，当然有用了。当年唐僧去西天取经，这个经啊就是他翻译的。您只管抄写诵读，特别是睡不着的时候反复的念，保证比数羊要管用呢。
4: 哦，行。齐艳荣又交代了几口，这才关门出来。荣坤追到了门口，齐博士，
0: 嗯，
4: 还有啊，这烟。烟能抽吗？是不是让适当的抽一两根吧？我抽的是雪茄，没有太大的影响。
0: 荣总，这个烟是绝对不能抽了。那红酒的话，晚上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纯正的。哎，正好我有一个朋友开了一家新岸线进口公司，其中的意大利罗莎干红葡萄酒对健康是有益的，可以破例提供给您。您交了这么多钱，喝点好红酒那是应该的。不过啊，您可别再提其他的要求了，涂总这个人你也知道，我只能开这个口了。
4: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荣坤的心里好受了一些，他忽然觉得戚艳荣这个人真是耐人寻味，眼神里总有一种浓重的忧伤。虽然他认识戚艳荣的前夫蒋一方，但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恶化到了什么程度呢？蒋一方为什么要让自己暗中关照前妻呢？但是当前的这种情况，他只能信任戚艳荣。至于其他的事情，也得等病好了再说吧。几天之后，荣坤在极其严格的节食规定之下，的确有了一些变化。但是他认为是坏的变化，着实把自己吓着了。首先是口气很难闻，自己都能闻得到。还有他拉出的大便是黑色的，奇臭无比。一天，他在早晨刷牙的时候，竟然发现舌苔也黑得跟煤一样。他赶紧去找戚艳荣，戚艳荣不在，值班的涂百药听了荣坤的讲述，哈哈大笑了起来。荣总啊，恭喜啊，这些现象都表明你排毒相当的有成果呀，来量量体温吧。
0: 体温一量是35.6度。涂白药兴奋起来。
1: 你还得努力啊，戚博士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医生。好了，有基础了，下一步我亲自训练你，这得加码了啊。怎么样啊，这几天吃的好不好啊？好个屁。
0: 荣坤见涂白药如此之兴奋，心上的石头放下来了，不禁摸了摸变软的肚皮说，
4: 这几天

0: 这才让我们的身体不堪重负的。你想想，在当年物资缺乏的时候，饿死人当然是有啊，但是那会儿你听说过得富贵病的吗？做减法，我们才能一身轻松。
1: 哦，是啊，哦，
0: 做减法，做减法。
1: 涂总啊，你把我的手机让我用一下，可以吧？
0: 你要干什么？
1: 哎，我就打几个电话，有些公司的业务确实是要处理啊。
0: 我做减法啊，我以前贪大求全，开办的公司太多，我必须要减了，不然早晚啊，我得把我这个老本给玩完了。
2: 见荣坤说的这么严重，涂百耀就把手机还给了他，不过限定只用一个上午。涂百耀是干公司出身的，知道有些电话涉及商业秘密，就让荣坤回房间再打。荣坤道谢之后，出门时转过身说：
1: 哎呀，我要做减法，不过涂老兄你得做加法，我建议你们再招几个人嘛。
2: 听了荣坤的话，涂百耀一时没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

0: 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十八集。
6: 半个月后，荣坤的体温升到了36.2度，之前的不少症状也都消失了。虽然身体仍然有问题，不过他跟随着涂柏耀从散步到跑步之后，精神状态逐渐变好，在每日抄写诵读经文之后，睡眠也好多了，口臭便秘等症状消失，舌苔也恢复了正常。叶风琴虽然担任的是辅助治疗的角色，但是似乎比戚艳荣还要尽心，总是往荣坤的屋子里跑，还借了他的卡宴出去兜过两次风。戚艳荣很不高兴，他让涂柏耀去制止，认为病人的东西不能动。涂柏耀却不以为然，哎呀，小叶子毕竟是个姑娘，喜欢好车没啥问题，对病人的照顾更是应该的。
5: 听了涂柏耀的话，戚艳荣就没有再提了。这天，涂柏耀带着荣坤到森林公园跑完步，慢慢地向大门走。公园的门口有一个20多岁、身材挺拔的保安，见了他们两个人微微点头。这里虽然是大公园，但都是附近的居民前来散步，远客不多，所以连保安都认识了这两个天天来园里活动的中年人。出了大门，荣坤对涂柏耀说：
6: 涂总，上次我建议你招人的事儿，你考虑了吗？涂柏耀笑了：刘成双走了以后啊，就你一位客户了，我们三个伺候你一个还不行吗？要是有10个客户呢？10个？涂柏耀眨巴了一下鹰眼，莫非荣总动用了自己的资源？
7: 那天啊，我拿了手机先给公司打了个电话，要求裁减分支机构和人员，然后我又联系了我之前加入的一个商会，这个商会里的人呢，都是大老板，这些人有钱没健康，我呢还是这个商会的常务副会长，我把自己的情况啊简要的对秘书长介绍了，我让秘书长介绍10个客户过来。哎呀，荣总啊，谢谢啊，不过这种事情好像不能强求啊。
6: 是不能强求，这些老板这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老涂，你这个人脾气怪，但是值得交，当然了，关键不在这儿，主要是这确实是件好事情。我估摸着啊，只要我的疗效可以，来个10个8个病人没问题，价钱还是100万，不要讲价，收低了这帮人反而会怀疑的。
7: 涂柏耀挠了挠头皮，要真是这样啊，恐怕还真需要人手，可是这人还真是挺不好找的。
6: 荣坤说道：是专业的，像戚博士和小叶这样的不好找，但是助理性质的啊，比方说体能训练啊、采购啊、服务这些事儿，让小叶一个人弄，客户少的时候可以，人多就不行了啊。也对啊，莫非荣总你的手头上有人？
7: 没有，
6: 涂总你也是做过大企业的，难道不明白人才处处有的道理？刚才那个保安兄弟我看就挺合适。
7: 哎，荣总好眼力啊，那个小伙子当过兵，身手不错，也挺会处事的。 荣坤这回哈哈的笑了。老涂，果然眼睛毒啊，如果你觉得可以，咱们这就过去跟他聊聊。
5: 于是两个人又折回去，那个保安见他们两个人走近，仍然点头微笑着。荣坤看着那个保安问，
7: 兄弟，怎么称呼啊？你在哪里当的兵？当了几年？怎么在这里工作呀？
8: 哦，我叫刘刚，在防暴部队干了五年。我女朋友在这儿，所以我就到这里工作了。
7: 涂百耀接过了话头。五年？那你是一期士官了，怎么没有分配工作呀？
8: 老家在宝鸡山里头，安排不了工作。
7: 那在这里找个女朋友也挺好嘛。
6: 小保安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些沮丧的情绪。
7: 是挺好的，不过已经分了，人家家里嫌我买不起房子。
6: 哎，这里每月给你多少钱啊？
7: 2400。想买房不？
8: 不敢想嘛，这跟做梦差不多。
7: 那你知道我俩为啥找你？
6: 保安纳闷地摇了摇头。
8: 荣坤一指涂百耀，他能帮你买房。
5: 张志刚陷入到深度的纠结之中。在老家，他见到了完全变了一个人的妻子刘成双。刘成双看见张志刚一脸的平静，此时的他再也不是将军的孙女，而是一个恪守孝道的农村妇女，正等候外出打工的丈夫回家呢。刘成双穿着普通的卫衣，挽着袖子，左手背上贴着创可贴，显然是收拾这座乱得不成样子的旧房子的时候给弄伤的。地面上虽然没有铺瓷砖，但是扫得干干净净，窗纸全部都贴了新的。比张志刚年龄还大的几条板凳虽然是裂了口子，但是洗得发白，像用刨子刨过的一样。房间里还点着檀香，显然是为了驱散老父亲已经萎缩的身体的味道。张志刚发现妻子变得动人了，他原本苍白的脸变得红润，额头上有着细密的汗珠，目光也变得平静而柔和。
6: 张志刚无法忘记他回来的那个夜晚，当时他正在那里，好久才喊了一声爹。老人的嘴唇动了动，刘成双赶紧把床的一头摇起来，好让他们父子见面。老人看着儿子，眼神很陌生。半天，老人才想了起来。
9: 你娃死在外头，都不回来瞅一眼。俺差点被阎王爷收走了，亏了你媳妇赶回来。
5: 张志刚连忙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先前请的保姆不给力，只是白天。

0: 天来，晚上就回家了，老人的屎尿直接都拉到床上。一天夜里，老人发烧，第二天就昏迷了。那个保姆就在本村，却因为家里有事儿，他没来。幸好刘成双赶到，花钱请人送老人去医院，才捡回来一条命。但是医生明确告诉刘成双，老人身体功能衰竭，没几天活头了，还是回家准备后事为好。
1: 张志刚看着差不多只剩下了一口气的老父亲，心如刀割呀。这些年，为了逃避父亲，他把心思隔离在家乡之外。有一次，他到运城做一单生意，但是当天晚上就走了。他不敢回家，总是以父亲小时候打骂他为借口，认为父亲遭多少罪都与自己无关。然而，内心的另一种声音不断地斥责他，让他痛苦不堪。毕竟他从小失去母亲，是父亲一手养大的，他的根在这里，而这永远也不会因为自己有了北京的身份而改变。多少次他都想抛弃一切回老家照顾父亲，哪怕是几天的时间，他也能还了这个愿。但是他下不了决心，回和不回在心头打架，不分胜负。直到现在，他的父亲已经濒临死亡，他才回来。
0: 刘成双没有说话，他默默地端起为公公擦身子的水桶，在院外倒了，然后再去厨房弄吃的。张志刚跪在老父亲的面前，把头磕得咚咚直响。老父亲叹了一口气，低声说：
1: 娃呀，听说你去了外国，爹担心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多亏了你媳妇啊，真难为她了。
0: 那一夜，张志刚守在父亲的身旁，父子俩从来都没有这么亲近过。他们聊以往的事，聊张志刚母亲在世时的那些美好的时光，聊村里拆迁有人喝农药的事儿，聊老人住不惯新房子只好空着，觉得还是住老屋子舒坦。聊累了，老人闭上眼睛睡着了。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夜半，老人醒了，他对张志刚说：
1: 妈，爹能活到现在，也是你拿钱回来尽的孝，还盖了这么好的小楼。爹死了，没啥遗憾，就是想在毕业前看到咱家的孙孙呢。
0: 月光照进屋子，张志刚看到老父亲的泪水淌满苍老的脸颊，他不禁也泪流满面。
1: 爹啊，你好好活着啊，我这次回来就陪着你，不走了。娃，爹以前对你不放心，现在放心了。娃，看来你在外头有人缘啊，你那个姓涂的朋友大老远照看爹，那天他要是不来啊，爹可能就挺不过来了。
0: 张志刚一惊，赶紧问咋回事。老人喘息了几声才说：
1: 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外人呢？你请的那些个人呢，就是白天来一下，滴口饭端口水，爹自己都闻到身上的臭了，没有人洗啊。那天

0: 你那个卖肉的朋友来，二话不说就给爹洗澡，洗黑了三盆水。娃，甭管人家是卖肉的还是卖菜的，那是真朋友啊。
1: 张志刚赶紧问叫什么名字，
0: 老人说，他说他姓土，是杀猪的，是你在北京的朋友。
1: 张志刚明白了，这个姓涂的肯定是涂百药，那么刘成双也是涂百药指使来的，而那个让他回家的电话恐怕也是他们安排的。这些和叶风琴出国同李丽闹掰都一样，全都是姓涂的这王八蛋导演的。张志刚心头的火苗直窜啊，这姓涂的竟然管起老子的家事来了。可是张志刚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的确，如果自身无孔可入，那这姓涂的岂能得逞啊。况且老父亲快咽气了，刘成双也向自己低头了，李丽也算甩掉了，那还想这些干什么呢？当下还是做几天真正的儿子吧。
2: 在张志刚回去的第十六天，老人在早晨五点去世了。那个时候，张志刚正在二层小楼上的卧室里昏睡，是值夜的刘成双把他给叫醒的。老人死的时候，吃力地指了指刘成双，就如同当初刘老将军去世的时候指着张志刚的样子。张志刚大哭起来，刘成双告诉他，老人能多活几日全都是靠意志撑着的。办完丧事，张志刚和刘成双结伴回京。
1: 在火车上，张志刚为刘成双买了一瓶饮料。这段时间为老人的事情忙前忙后，两个人基本上就没有单独交流，实际上也没有找到交流的契机，都似乎在回避着什么。无论如何，张志刚从心底感谢妻子让他了结了一个心愿，为父亲送了终。而刘成双对父亲的临终关怀也着实让他感动。终于，张志刚鼓起了勇气说道，成双，我们还是好好过日子吧，我错了。张志刚知道刘成双是爱他的，正是因为爱，所以他才管自己，所以他才把自己当成他的影子，甚至花大价钱去做婚姻的治疗。也正是因为如此，张志刚认为自己一旦认错，刘成双是会接受他的。
2: 刘成双没有接张志刚的饮料，而是转头看着车窗外的风景，淡淡地说，我到运城来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你爹。我曾经嫁给你是有这个义务的，而且我爷爷去世的时候你也尽了孝啊，我这算是还你人情吧。现在咱俩的账都算清了，我呢也想明白了。
3: 你明白什么啊？成双，这段时间我也想通了，世界上只有你对我真好，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啊。我，
2: 这是公共场所，你能不能小点事儿？说完，刘成双闭上眼睛靠在坐席上。好了，我累了。
1: 张志刚感受到了打击，但又无可奈何，他索性想，
3: 哎呀，你就离吧，没啥大不了的。
1: 回到北京，刘成双要求离婚。张志刚经过认真的思考，的确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商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可真正的朋友又有几个呢？以前他厌倦了逐渐变成黄脸婆的妻子，可是现在的刘成双呢，天天

0: 锻炼，气色恢复到了十年前，说话做事又完全恢复到了当年大学毕业时的状态。甚至有一天晚上，张志刚还产生了欲望，去敲了刘成双的门。没想到刘成双半开门之后，冷冷地告诉他，请张先生自重。张志刚回到房间，一夜未眠。第二天，刘成双就收拾东西去了通州，临行前让张志刚赶紧考虑离婚的事情。张志刚在家里闷了几天，终于决定要去一下中途岛。他很好奇，究竟这些人有什么办法能改造像顽石一样的刘成双？当然，他还有一种冲动，就是要找到涂百药，狠狠地揍他一顿。当他驱车来到中途岛院子前，他吓了一跳。只见院子里有十来个胖瘦不一的男女，刘成双也在里面，正在一个军人模样的青年的带领下做各种运动。一个婚姻治疗中心组织病人锻炼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张志刚一眼就认出了干瘦的荣坤和巨胖的牛星。这两个人曾是张志刚拼命想巴结的大老板。
1: 直到刘成双跟着小谷训练的队伍跑出院门，张志刚才闪身进来。到一号诊室，涂百药和戚艳荣接待了张志刚。当张志刚见到涂百药的时候，想揍人的冲动马上就熄火了。这个精明魁梧的男人让张志刚意识到，无论是拳头还是智商，自己都不是对手。而戚艳荣则给了张志刚另外的一种印象，和善、亲切、安静，举手投足都能够让人产生信任感。戚艳荣介绍完情况之后对张志刚说，张先生，过程就是这样的，结果也是我们没有料到的。现在刘女士在这个团队里找到了归属感，她执意要离婚。当然了，这也意味着我们跟她的合同没有兑现，只是酌情收取了相应的费用。
0: 张志刚求救似的看着戚艳荣，戚博士，我真的反思过了，是我不对啊，我改，请两位老师帮帮忙，你们一定有办法。涂百药对张志刚说道，我们再三劝过他，可他认为自己不合适跟你在一起，也不是嫌弃你啊。我觉得刘女士是真正认识了自我，同时也对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也准备郑重地向你道歉。戚博士，既然张先生是真诚的，那你就把治疗档案调给他看一下嘛。
1: 戚艳荣打开了电脑，调出刘成双每天的治疗记录，细到每一次的谈话，每一次的改变，大概有几万字。张志刚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挑要点仔细阅读。这个记录很用心，也很专业，就算刘成刚这样的外行也知道这绝非是编造的。看到后来，张志刚眼含热泪，刘成双反省的不也正是自己应当反省的吗？等张志刚看得差不多了，戚艳荣才说，张先生，有这么一个情况，刘女士她不让我说，但是我觉得不告诉您又实在不太恰当。
0: 张志刚一下子紧张起来，什么情况啊？戚博士你告诉我，我对天发誓一定保密。戚艳荣看了一眼涂百药，涂百药点头默许。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2: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1: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3: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4: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0: 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5: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4: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5: 时光漫游机，
14: 漫游经典，
15: 漫游经典，
14: 照亮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日，中小学新学期开学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呀，对于很多同学来说，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激动。新的课本，新的教室，新的同学，还有那个在心底悄悄发芽的自己。
0: 嗯，
1: 吴丹，你还记得自己开学的第一天的心情吗？
0: 当然记得呀，背上新书包，穿着新鞋走进校门的时候呢，总感觉这一天怎么过得这么久啊。
1: 嗯，
0: 那天的阳光很亮，操场也很大，好像一切都刚刚开始。不过离开校园

0: 多年之后再回头看啊，才发现开学那一天之后的一切都叫青春啊。
1: 是的，这一天对于学生来说呀，青春正好，对于陪伴他们的人来说呢，那也是一段值得被记住的时光。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青春主题的音乐和影视作品陪学生和家长们一起开学。
0: 今天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就是开学季，青春正好。文艺回响板块，我们将听到四个历史时期的文艺作品如何记录中国青少年的青春模样。
1: 这些文艺作品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觉醒，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明朗纯真，改革开放初期的温暖复苏，和二十一世纪的高中校园。不同时代的青春有不同的面貌，却都带着同一种底色，那就是朝气。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请到了影视观察员大陆，用专业视角分析这些影视剧和配套音乐的艺术特色。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开学第一天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下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
0: 第一站，让我们回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是一个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年代，更是一个知识分子觉醒的年代。
1: 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女作家杨沫的同名小说搬上了银幕，拍摄了电影《青春之歌》。影片讲述的是女学生林道静从逃离封建家庭到投身革命的成长历程。
0: 片中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林道静结识了爱国学生共产党员卢家川，并在他的帮助下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参加革命活动。卢家川热情地鼓励林道静，借给他很多革命书籍，他像从梦中醒来一样。
1: 对林道静来说，那些书像一束光，照进了他曾经迷茫的世界。他开始明白，青春不只是个人的悲欢，还可以与一个更大的时代相连。在那个年代，青春的面貌是觉醒。
4: 我斗争过，我也反抗过，可是我还是没有出路。
5: 你是怎么斗争的？一个人？你一个人孤军奋斗，那怎么成呢？比如说啊，一个木是独木，两个木子就能成你那个林，三个木子就成森林了，到那个时候狂风也吹不倒他们了啊。只有投身到集体斗争中去，把你个人的命运跟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那才有出路。因为那时候你已经不是小林了，而是巨大的森林了
4: 陆兄，你说共产党和红军他们能成功吗？
5: 在我们地球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苏联，你知道吗？
4: 听说过，可是
5: 好吧，你喜欢读书吧？
4: 我喜欢。
5: 好，那我给你一些书看。
4: 那太好了，卢兄，快坐吧。
5: 小林啊，最近生活过得怎么样？书都读完了吗？
4: 都读完了，我太高兴了。读了这些书啊，我真像从迷梦中醒过来一样，我又像长了翅膀。
5: 那就是说要飞起来了。你想飞得远远的离开人间吗？那可不得了啊！
4: 不是，卢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不能虚度此生，要轰轰烈烈的做一番事业。卢兄， 能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吗？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现在的生活实在太平凡，太无味了。
5: 你参加革命是为了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呢，还是为了逃避你自己平凡的生活，去当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啊？
4: 这我
0: 电影《青春之歌》留下了很多银幕经典，比如女主角林道静素色旗袍和围巾的穿搭，以及她在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后眼中闪烁的希望之光。
1: 关于这部电影更多的细节和艺术特色，我们来听今天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的解读。
6: 文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1959年的《青春之歌》解锁了中国影像史上知识女性的觉醒青春。作为北京电影制片厂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打造的佳作，这部电影呢，改编自杨沫同名经典小说，是国内首部正面展开近代学生爱国运动、刻画知识分子革命成长的经典影片，彻底拓宽了国产青春影像的叙事边界。在这部影片之前呢，国产青春题材大多聚焦于孩童的校园生活，而《青春之歌》第一次将青春的主体从懵懂少年转向觉醒青年，将青春的内核从校园成长升级为家国觉醒、自我救赎、革命求索。影片最动人的经典段落是女主角林道静的诗歌朗诵名场面，镜头聚焦于林道静沉静坚毅的脸庞，近景特写捕捉她眼中的这种倔强与热忱，台词铿锵有力，情绪层层递进，从逃离封建家庭的桎梏，到挣脱世俗偏见的束缚，再到主动奔赴革命洪流，这段朗诵戏是林道静个人意识觉醒的这种高光时刻，也是那一代进步青年冲破黑暗追寻光明的缩影。青春之歌的影像啊，色调偏厚重深沉，镜头节奏呢也更加的沉稳有力，带着肃穆与坚定。那个时候的青春呢，不再是无忧无虑的嬉戏游玩了，而是在乱世沉浮中坚守信仰，在迷茫困顿中寻找出路的那种热血与担当。而青春的意义也不再是个人的成长蜕变，而是以小我赴家国，以青春赴山海，用热血与理想扛起了时代重任。电影中五月的鲜花这个配乐段落是整部作品的灵魂视听高光时刻，这首旋律呢哀而不伤，温柔又充满力量，精准适配了主角林道静的这种成长轨迹。当悠扬的旋律缓缓响起，搭配大学生们奔走救国、热血抗争的画面，瞬间能将革命年代青春的悲壮与滚烫诠释得淋漓尽致。实际上，在视听理论中，配乐是能够重塑画面情绪、升华叙事主题的，而五月的鲜花就是如此。它温柔的旋律之下，藏着青年革命者不屈的风骨，让观众读懂那个时代的青春有热泪、有牺牲、有坚守。青春的底色则是信仰，青春的归宿则是家国。这部1959年的经典电影也彻底定义了红色青春的这种影像模式，那就是青春从来不止于儿女情长、少年闲愁，更有家国大义、理想燎原。它为中国青春影像奠定了厚重的精神底色，让青春叙事拥有了跨越时代的力量与温度。
0: 感谢大陆老师的解读。刚才他提到电影《青春之歌》中有一段插曲后来成为了传世经典，那就是歌曲《五月的鲜花》。这首歌由光蔚然作词，严树诗谱曲，歌词体现了东北沦陷后抗战志士的不屈精神。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1: 正如大陆老师所说，这首歌的旋律哀而不伤，温柔却有力量，精准地适配了林道静从迷茫到觉醒的成长轨迹。当歌声响起，那个时代的青年在乱世中坚守信仰，以青春赴家国的热血与担当便从银幕上流淌出来。

0: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觉醒，我们来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小学校园。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了一部电影，叫《祖国的花朵》，它是新中国第一部以少年儿童为题材的电影，讲述的是北京小学五年甲班一群孩子的成长故事。
1: 影片的开头，老师请来志愿军叔叔给同学们讲述抗美援朝的英雄故事，希望同学们能够团结互助，把五年甲班建设成模范班。
0: 同学们把这个经历写成了作文，老师通过点评同学们的作文，指出了每个人的优点和不足。那时候的青春没有私人的焦虑和迷茫，少年与家国同频共振，在集体的温暖中向阳生长。
2: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和你们在一起过这个快乐的节日，我太高兴了。我回到朝鲜前线以后，我永远记住你们，我一定加倍的提高警惕，来保卫祖国，保卫和平。也希望你们要好好的学习，而且要关心和帮助别人，争取做一个最好的模范班。
3: 同学们，上一次的作文跟推荐大家做得很好，一方面是由于志愿军叔叔那种革命有爱的精神感动了我们，另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大家是真正的用了功，所以这次作文的内容啊就比较好，情感也很丰富，真正的表现了我们对志愿军叔叔的热爱。像梁慧明的这篇就是比较好的。梁慧明，你把最后的一段读给大家听听。
4: 当我听志愿军叔叔讲到为了救丁小虎叔叔，咬着牙忍着腿疼，奋不顾身地把美国鬼子的坦克炸毁的时候，我感动得几乎流出眼泪。他这种伟大的革命友爱的精神是多么高贵啊！临分别的时候，他对我们提出了希望，希望我们要好好学习，而且要关心和帮助别人，争取做一个最好的模范班。今后我一定要学习志愿军叔叔那种伟大的友爱精神，绝不使他失望。
3: 我们听了梁慧明的作文啊，可以感觉得到他对志愿军叔叔的话是有着深刻的体会，真正的受到了教育，并且还下了决心要照他的话去做。还有一些作文文字写得很流利也很生动，但是呢，他尽写了一些啊，我怎么样跟志愿军叔叔献了礼呀，表演了舞蹈，还跟他一块跳了舞，可是他没有写出来要学习志愿军叔叔哪些地方，今后应该怎么样去做，所以就显得意义不大了。我们班上还有个别的同学，他也热爱志愿军叔叔，可就是没有好好的作文，把个作文本都快撕完了，可是作文呢写的还是很潦草。我们应当牢牢记住志愿军叔叔的话。

0: 每一个同学都要好好的学习，而且要关心和帮助别人，希望我们全班都能够做到这两点。
1: 电影《祖国的花朵》是新中国第一部以少年儿童为题材的电影，第一部固然重要，但这部电影反映的内容与此前拍摄的儿童电影相比才是最大的不同和意义。下面我们来听影视观察员大陆的解读。
2: 1955年上映的《祖国的花朵》是新中国第一部正统校园题材的儿童故事片，在中国校园影像史上有着开山拓荒的里程碑的意义。在此之前呢，这个青少年儿童影像多聚焦苦难的流浪求生，像经典的三毛流浪记啊，记录的是旧时代儿童颠沛流离的这个悲惨境遇。而祖国的花朵第一次将镜头对准和平年代的这种校园日常，第一次定义了属于新中国的光明纯粹的少年青春。影片最经典的片段呢，莫过于北海公园泛舟的名场面，澄澈的湖面，摇曳的柳枝，湛蓝的天空，一群佩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并肩坐在小船上，笑语盈盈，悠然泛舟。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也没有曲折的成长磨难，只有少年与山河相融的松弛与明媚。在镜头调度上，这段画面采用了当时极具突破性的全景长镜头，舒缓对称通透，构图工整大气，光线柔和明亮，摒弃了旧时代影像的这个昏暗压抑，用极致的明亮色调宣告了新时代少年青春的底色，安稳向阳，充满希望。这段镜头啊，之所以成为传世经典啊，不止于画面这种治愈性，更在于它精准地承载了1950年代的这种青春内核，就是个体青春完全扎根于集体，扎根于家国啊。影片的叙事主线呢，其实围绕着一个这个班级后进生的这种互助成长啊，少先队员的集体进步展开。调皮厌学的江林，孤僻傲慢的这个杨永丽，在集体的温暖感召下逐步蜕变。那个时候的青春呢，没有什么私人的情感纠葛啊，情绪纠葛，也没有个体的迷茫、焦虑、彷徨啊。少年的成长就紧跟着集体，是一种热爱祖国、向阳生长的这种过程。而少年的理想也与国家新生的脉络完全达到了同频共振。而贯穿全片的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原版录音清澈纯净，节奏轻快悠扬，没有复杂的编曲，也没有华丽的唱腔，极简的旋律搭配质朴的歌词，完全贴合影片的影像气质，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啊，歌声与泛舟画面深度的嵌套，视听合一，构建出独属于50年代的这种青春美学。这首主题曲啊，不仅成就了这部电影，更成为新中国少年时代的一种文化符号，传唱了70余年呢。这段配乐的运用又极具开创性，它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背景烘托，而是参与叙事、升华主题的核心视听元素，用旋律定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泰民安之下少年最纯粹的集体青春。
3: 就像大陆老师刚才说的，电影《祖国的花朵》留给几代人最深的记忆是那首传唱至今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1954年，词作家乔羽和作曲家刘炽分别看到了孩子们划船游玩的情景，触发了创作灵感。
1: 歌曲伴着少先队员在北海公园划着小船愉快歌唱的情景，这些画面定格在胶片里，也定格在几代人的记忆里。澄澈的湖面，摇曳的柳枝，一群戴红领巾的少年并肩坐在船上，笑意盈盈，歌声与画面融为一体，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青春符号。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今天是2026年9月1日，全国中小学开学的日子。这一天总是充满了悸动、好奇和不安，也洋溢着青春与朝气。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

0: 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例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
0: 让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9月1日，对学生们来说很重要，新的学期由此开始了。
1: 上半时段的节目里，我们通过电影《青春之歌》和《祖国的花朵》，以及其中的音乐《五月的鲜花》和《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到了20世纪30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青春面貌。
0: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叙事，而影像和音乐就是这些叙事最忠实的记录者。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在文艺作品里寻找青春的朝气。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刚才我们说到的电影《祖国的花朵》，书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集体共生的明朗青春。那么接下来要说到的是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则完成了一次温柔的转向。
0: 电影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本想成为运动员的韩苗苗被分配到实验小学当教师。他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成为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
1: 韩苗苗刚来到3年级2班，就发现这是一个淘气出了名的班级，连老师都被气走了。苗苗站在讲台上，没有训斥，没有说教，而是耐心地对孩子们说，从今天起我是你们的老师，不过我还想成为你们的朋友。在那个年代，一个老师说出我想成为你们的朋友，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平等意识。
4: 起立，站好了，同学们好。坐下，
5: 哎，您来听课了，
4: 站过去。啊，讨厌，你喊什么？说话呀。
5: 我害怕。我害怕。
4: 徐培培，不许想笑。
6: 这老师像个小孩，
5: 他能教好我们吗？
4: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叫韩苗苗。
5: 喵喵。哪个韩写到黑板上？
6: 写呀
5: 写。板擦在敲里里。
4: 我叫韩苗苗，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不过我还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朋友。
5: 朋友，
4: 现在让我来认识一下你们。

0: 怎么样，这回你知道对学生该用什么态度了吧？
1: 不，怎么陈校长普普通通的一眼，学生就知道错了呢？你看他这样，学生就明白了。可我呢，安静了，坐好。哎，他们也不在乎。这普普通通的一眼有什么奥妙呢？
0: 校长，
1: 校长，
2: 有什么奥妙呢？所有的奥妙都在这儿。
1: 我真羡慕蜜蜂，它一下子就飞到了花心里。可我呢，憋足了劲儿，也摸不透孩子的心。曹燕，
3: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校园，青春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宏大的集体叙事，而是一个普通青年在平凡岗位上的坚守。
4: 苗苗老师的青春是自我与职业的磨合，是理想与现实的和解，是用温柔与耐心对抗琐碎困境的成长。下面就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来说说电影苗苗那些超越时代的艺术细节。
5: 文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时光流转，中国也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青春影像也随之完成了一场温柔的转型。1980年上映的苗苗是改革开放初期教师题材的标杆之作，是兼具口碑与专业性的时代经典。它跳出了50-60年代青春叙事的这种宏大集体叙事，第一次将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的这种青春选择、平凡岗位的这种职业坚守，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治愈，书写了改革开放初期复苏的鲜活的人间青春。影片最具代表性的名场面就是苗苗老师与调皮学生的这种初次相遇。刚毕业的苗苗啊，原本怀揣着成为运动员的理想，却被分配到了小学担任老师。初入校园的他呀，青涩懵懂，满怀热忱，面对一群调皮捣蛋、肆意打闹的学生，他没有严厉的训斥，也没有刻板的说教，只有手足无措这种温柔和耐心。这段戏份的这个镜头语言也很有时代特色啊，全景镜头展现了80年代朴素的校园风貌，中近景呢捕捉师生之间真实自然的互动细节，画面质朴干净，也充满了人间烟火气。从叙事内核来说呢，苗苗也完成了中国青春影像的一次重要突围。80年代的青春呢，开始回归个体本身。苗苗的青春呢，是自我与职业的磨合，是理想与现实的和解，是用温柔坚定对抗琐碎困境，啊，它是一种成长，更是有迷茫、有热爱、有挣扎、有温度的一个普通的啊青年人。影片呢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剧情，没有什么激昂壮阔的口号，只是朴素的校园日常，用最真实的师生相处勾勒出了改革开放初期万物复苏、人心向善的这种青春气质。电影主题曲与专属配乐啊，更是将这份温柔的青春质感拉满。以前我们50年代那个青春题材可能是旋律昂扬的，60年代呢是厚重悲壮的这种革命配乐，到了苗苗这里，它的配乐清新灵动、温柔治愈，节奏呢也变得轻快舒缓，带着春风拂面般的那种温暖。插曲《小鸟小鸟》的旋律干净纯粹、朗朗上口，贴合了那个时代质朴纯粹的氛围。配乐呢也穿插师生相处的这个日常片段中，像孩子的嬉闹啊、老师的坚守啊，还有校园的温暖的片段，都在旋律中变得更加动人。那这部电影呢，其实也标志着中国青春电影从宏大叙事走向微观叙事，青春也从家国大义转化为平凡岗位的坚守，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个人成长的这种细碎的微光。这其实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变革，也是青春影像最真实的时代反馈。纵观这些作品呢，我们能够清晰看到一条中国青春影像的进化脉络，看到了时代如何重塑青春，影像又如何记录的时代。
3: 刚才大陆老师提到了电影《苗苗》中的插曲《小鸟小鸟》，这首歌也被收录到小学音乐课本， 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歌里唱到，在田野，在草地，在湖边，在山岗，小鸟小鸟，你自由地飞翔。歌声轻快活泼，带着春风拂面般的温暖。他唱的不只是小鸟，更是那个时代刚刚苏醒的渴望自由生长的青春。

0: 今天光影青春的最后一站属于21世纪的高中校园。2016年改编自八月长安同名小说的电视剧《最好的我们》播出，讲述了普通学生耿耿和学霸余淮在振华高中3年的成长故事。
1: 开学第一天，耿耿因为相机掉进铁门里，去捡的时候头被卡在了门缝中。余淮恰好路过，一边笑他，一边帮他把头弄了出来，缘分也由此开始。
2: 哎呀！
3: 啊！
2: 笑！
3: 这么小东西，你没事吧？
2: 笑！你还笑？闭嘴！
3: 同学，你在这儿干嘛呢？
2: 我怎么进来的？
3: 我就这么进来的
2: 呀。为什么不卡头呢？
3: 好像只有你那个紧吧。
2: 啊！
3: 你的？
2: 我的。
3: 不用谢啊。
2: 你砸也砸了，相机也帮我捡了，送不送得去你帮我弄出去了吧？谢谢你了。
3: 哎呀，别动啊！你这不是出来了吗？
2: 谢谢你啊。
3: 这么笨，不过也是振华学生吗？
4: 哎，同学你好。
5: 哎，
4: 请问一下，新生报道在哪儿啊？
5: 哎呀，我也是新生。啊，这样，那边有一个榜。你先过去看一下那个榜，上面写着每一个同学的分班情况，然后应该去各自的班级报到就可以了。
4: 啊、哦，谢谢。
6: 哎，看到了，看到了，两个尖子班，咱的孩子都进了二班了。周末，倩倩，咱的孩子穿着都在第二班。
2: 班、
5: 啊，不好意思啊，
2: 就是你，看见你就没好事。
3: 笑什么？
2: 关你什么事？你笑什么？
3: 你看啊，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2: 你就是余淮。
3: 你认识我？
2: 你怎么这么阴魂不散呢？
3: 这话该我说吧。
2: 我就知道振华对我不会好。
3: 哎，你在这坐不坐？
2: 你管我？
3: 你不坐就站着。哎，那位同学怎么不坐呀？没凳子。老师，他屁股疼。啊？同学们好。
7: 同学好。
3: 欢迎大家来到振华，我呢是你们的班主任，也是你们的物理老师，我叫张平，平安的平。
0: 电视剧《最好的我们》，男女主角的名字连起来读就是耿耿余淮，命运仿佛从一开始就在提醒他们，这段青春会成为彼此一生都放不下的记忆。

0: 有宏大的时代背景，没有集体的使命召唤，只是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在开学第一天狼狈又生动的相遇。这一代人的青春就是由这些细碎的、真实的、带着笑的瞬间组成的。
1: 高中三年转瞬即逝，高三一模成绩出来了，为了艺考耿耿没有参加考试，但他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这次考试成绩并不理想的余淮，那个一直坐在他身边帮他讲题的学霸。
2: 喂，
3: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2: 我刚才没听见。
3: 那个考试怎么样啊？
2: 人太多，我也没好意思问。考得不太好。
3: 那我们见个面聊聊吧。
2: 现在？算了，都这么晚了。
3: 余淮。
4: 张的，你又去哪晃了？
2: 我下楼走走。
4: 余淮，妈问你，这次考试你有几分把握？
2: 我不是都说过了吗？
4: 这一等奖是不可能的了。那二等奖呢？你是去年的时候都拿了二等奖了。
5: 楠，你好用功啊！自从你去了文科班，我们见面的时间都少。
6: 我最近才发现，我要补的东西好多呀。自从上次一模考试之后，我都哭了好几次了。
5: 没事儿，你这么用功一定没问题的。
6: 你呢？最近心不在焉的，是不是忙艺考的事儿？
5: 艺考那就是有枣没枣打一竿的。我是担心余淮。
6: 好像听说他考的不是很好。
5: 你都听说了？是不是周末了？我就是一天到晚就看到他强装无所谓的样子，我真的，我比别人都知道他到底有多努力，他很看重这个竞赛，可是他再这样下去，我真怕他憋出事儿来。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都是我害的呀？哎呀，我是不是想太多了？
6: 啊？你说什么？
0: 那时的青春就是两个人坐在同一张课桌前，以为只要一起熬过一模二模高考，未来就会一直在一起。后来的故事我们不必剧透，但那种害怕你考不好的心情，大概只有经历过高三的人才会懂。
1: 电视剧《最好的我们》主题曲取自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就叫耿耿于怀，以简约的旋律为基调，通过音符勾勒出中学校园记忆，呼应青春中未能忘却的情感羁绊，我们一起来听听。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3: 我是吴丹。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开学季，青春正好。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通过影视剧和音乐回顾了四个时期的四种青春。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书页中觉醒，50年代的少年在集体中成长，80年代的青年在岗位上坚守，21世纪的高中生在课桌前并肩前行。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一样，但每一代人的青春都同样真实，它由那个时代最年轻的灵魂写成，也被那个时代的光影和旋律永远定格。
3: 今天是9月1号，开学的日子，那些背着书包走进校门的同学们，或许还不知道自己正站在一生中最美好的起点上。他们终将长大，终将告别那些课本、课桌和操场，但青春留下的印记，第一次心动，第一次迷茫，第一次为未来拼尽全力，会陪伴他们很久很久。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吴丹，
2: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贞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想喝点有啤酒感觉的，又不想麦味太重，
4: 来一罐皮里茶记茶啤酒，真柴采摘，13道工艺精酿，茶香把麦味调得刚刚好，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5: 皮里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拌好啦。
10: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哎呀，今天是9月1号开学了，
4: 这叫什么？这叫神兽回笼了。
5: 哎呀，这个不少家长啊都说这太开心了。
4: 嗯，
5: 哎呀，孩子们终于回学校了。
4: 没错，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啊自己上学第一天的时候的场景。
5: 嗯，
4: 哎，小霍你还记得吗？
5: 我呀，
4: 嗯，
5: 我还真不记得了。
4: 怎么着，你这海马体这上学还没发育完全？
5: 哎，不是，这海马体的事儿不是咱昨天聊的吗？
4: 不是啊，我想跟你说，你记不记得没关系，这李银飞啊他还记得自己上学第一天的事儿呢。这不开学第一天吗，他给广大的学生朋友们来问好了。
5: 哎，咱们听完他的问好啊，也来听一段他和叶鹏合作的《大话鲁迅》。
6: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今天是9月1号开学的日子，我呢本科硕士博士都就读于清华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年入学，这一晃20多年前的，天哪，20多年前了，好快啊。这个我入学的第一天，我记得还是很清楚的啊，因为我入学的第一天就先参加的是我们学校艺术团的暑期的集训，然后在其他的新生入学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给他们说相声了，打快板啊，去迎接我们班的新同学了，所以我印象非常的深。

0: 深刻，也希望我们亲爱的同学们能够在学校开启自己非常灿烂的学生时代。
1: 我从小我就喜欢鲁迅，
2: 爱鲁迅，
1: 逐渐的了解了鲁迅先生的生平啊，名言啊，
2: 是
1: 名篇啊，都喜欢。
2: 生平，
1: 鲁迅先生啊，生于1881年，
2: 对，
1: 卒于1936年，
2: 是
1: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人家起到重要的影响。
2: 太对了。
1: 而且呢，咱得说清楚一点。
2: 什么呢？
1: 鲁迅这是笔名。哦，鲁迅不姓鲁啊。
2: 那他
1: 姓周，对吧？
2: 周迅是女的啊，代表作橘子红了，大明宫词，说话声倍儿粗，前两天结婚了。哎呦，倒霉了。
1: 那都闭上。
2: 怎么，你不是说的吗？
1: 我说姓周，谁说叫周迅了？
2: 不叫周迅，
1: 多新鲜的，
2: 叫什么呀？
1: 周树人呐。
2: 我早就知道周树人，
1: 告诉你你要知道啊。周树人还有两个兄弟，
2: 谁呀？
1: 一个叫周作人，
2: 还有一个
1: 叫周建人。都是大。
2: 这建人是别往这儿指，
1: 这不跟你讲吗？
2: 我听明白了，
1: 建设的建。哦，三个人。鲁迅先生这辈子留下了很多的名言。
2: 说说这些名言。
1: 比如说
2: 哪句？
1: 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
2: 对对对，
1: 另一棵也是枣树。
2: 哎，是。
1: 这句话说明了什么呢？
2: 说明了鲁迅先生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了，看两棵枣树写作文。你说
1: 零分，你知道吗？
2: 不对啊。
1: 这说明了啊，在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下，作者眼前的一切景物都是一成不变、死气沉沉的，借由大环境描写表达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无奈与愤懑之情。
2: 宝贝儿，您没事就背教参是吗？您
1: 能耐干你
2: 啊，这叫能耐。
1: 老师可着卷子给我画大勾。你那可着卷子给你画大叉，知道吗？
2: 还有什么名言呀？
1: 名言非常的多。
2: 再说一个，
1: 鲁迅先生自嘲诗里两句话。
2: 哪两句？
1: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2: 名言。
1: 还有那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2: 常用。
1: 还有一句话啊，我要是不说呢，您各位知道的少。
2: 哪句呀？
1: 我好比是一头牛啊，吃进去的是草，
2: 哎，这挤出来的是奶。中国人都知道，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耶，就这个。
1: 不对。
2: 怎么不对啊？
1: 我好比是一头牛啊，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2: 完了。
1: 顿号啊，血，
2: 后边还一字呢。
1: 对呀、
2: 哪儿证明啊？
1: 这是鲁迅先生的夫人，徐广平女士记录鲁迅先生的话，发表于1936年，这篇文章叫做《欣慰的纪念》。
2: 还真有研究。
1: 当然有了。
2: 还有什么名言？
1: 还有啊，激励我们珍惜时间的
2: 年轻人。
1: 哪里有什么天才？
2: 对了，
1: 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吃卤煮的时间用在了工作上。这说明了什么呢？
2: 说明鲁迅先生是一个标准的北京人。吃卤煮的时间呀、
1: 应该呢
2: 喝咖啡。
1: 对对对、喝咖啡就炒肝的时间、用在了工作上。这证明了。
2: 这不行不行，咖啡就着炒肝吃、
1: 这多好啊。这
2: 不好。
1: 怎么说行啊？
2: 就喝咖啡就完了。
1: 光喝咖啡，用在了工作上
2: 啊。对，
1: 体现了珍惜时间。
2: 还有吗？
1: 还有这句话。
2: 哪句？
1: 世上本没有路。
2: 有这个。
1: 走的人多了，哎，就堵了，
2: 就堵了。
1: 这主要是反映国贸一带的。
2: 不是，不，
1: 京藏出京是比较严。
2: 不是，有时候长安街也堵，你知道吗？不对，
1: 有没有这话呀？
2: 世界上本没有路。
1: 对呀、
2: 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再多就堵了。对不对？这正边实壁。
1: 还有一个再多了的事儿呢。
2: 当然了，
1: 你看，这都是鲁迅的名言。
2: 这是名言。
1: 名言。
2: 名篇。
1: 名篇更多了。诸多的名篇当中，我个人最喜欢的
2: 哪一篇呢？
1: 哟
2: 哟，切克闹，煎饼果子来一套。你看哟哟，这个切克闹，这个煎饼果子来。
1: 你要干嘛你啊？
2: 我有点失态是吧？
1: 怎么了？
2: 你告诉说你哟，我这配合你，外国快板哟哟切个闹， 这叫 rap，
1: 能不能聊天啊？
2: 怎么了？

0: 不明白我说这话呀？
1: 不懂。
0: 华老栓啊，买那个人血馒头、哦、给他儿子吃的那个，还拍电影了吗？
1: 宝贝儿，那叫药，不是药，不一样。
0: 谁说的？
1: 怎么了？
0: 上口。
1: 这这啊，上口，
0: 上口。有学问人都这么说话？
1: 哪有学问人这么说话呀？
0: 戏曲，
1: 戏曲，
0: 念白，啊，吃药。
1: 啊，吃药
0: 都这么说呀？哦，你下回你到同仁堂啊，你站在柜台上，你就跟服务员这么说。
1: 啊，怎么说呀？
0: 你说同志，给我来点药。
1: 哎呀，好家伙、哎啊，
0: 我要买药。
1: 哎，
0: 给我药。
1: 别的我都额外了、嗯，不行，我还是那么说吧。
0: 药这篇文章，嗯，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1: 啊，什么故事呢？
0: 夏四奶奶的儿子，嗯，夏鱼哦，被杀了。
1: 影射秋瑾，
0: 影射的革命烈士秋瑾。
1: 对了，
0: 革命先辈不容易，
1: 太难了。
0: 抛头颅洒热血，
1: 没错，
0: 为我们打下这960万平方公里，哎，平均每3万多块钱一平米的大好江山。嗯，
1: 哎呀。我让你买房来了是吧？你
0: 多少钱呢？那是，哎
1: 呀，别说这个，
0: 说到哪可以？
1: 960万平方公里，
0: 960万平方公里，
1: 太难了。
0: 结果咱们的民众呢？
1: 怎么样？
0: 吃人家血，说能治病，麻木不仁，
1: 可悲。
0: 鲁迅先生在这种情况下弃医从文，
1: 改行，
0: 写了很多可悲的中国人形象。
1: 都有谁呢？
0: 你比如说
1: 啊，第一个
0: 祥林嫂。
1: 祥林嫂，
0: 祥林嫂嫁的谁呀、啊？
1: 不知道。
0: 祥林呢？
1: 是。
0: 祥林嫂不嫁给祥林，嫁给谁呀、啊？你这人，
1: 我一直以为嫁的是祥林他哥哥呢，不是祥林的嫂子吗？
0: 谁这么理解呀、
1: 啊？哦，祥林嫂先嫁祥林，
0: 记住了，嫁的是祥林啊。
1: 祥林
0: 啊，嗯嗯。后嫁的谁呢？
1: 谁呀、啊？
0: 贺老六，
1: 嫁俩人，
0: 俩丈夫都死了。哦。镇上人说他什么呀？
1: 说他
0: 克夫，
1: 对，
0: 晦气，
1: 是
0: 不让他碰那个祭祀用的东西。哦，这个要我说呢，嗯嗯，就赖贺老六。
1: 怎么还赖贺老六呢？
0: 你看啊，啊，都说克夫，
1: 是啊，
0: 都说克夫啊，非娶啊，这死了吧？
1: 啊，你倒不抬杠
0: ，no 作 no die 的道理，你可懂不懂啊？
1: 懂
0: 的，对不对？
1: 还有这新名词啊。
0: 要我说啊，你知道他，你应该有一点防范的措施啊。
1: 不是，你等会儿，这克夫也能防范呀？
0: 当然能防范了。
1: 怎么防范呀？
0: 你穿一点那什么的衣服。
1: 什么衣服啊？
0: 耐克。
1: 这不哦，
0: 耐克的，
1: 我头回听说，感觉穿耐克防克夫。
0: 对呀，
1: 咱们底下结婚的男同志回去都买一件，您知道吧？
0: 对对对，
1: 预备着啊。这么解释，
0: 这祥祥林嫂可悲的地方
1: 还有吗？
0: 还有啊。
1: 谁呀？
0: 孔乙己。
1: 孔乙己，
0: 孔乙己更加的悲哀。
1: 怎么呢？
0: 我认为啊，某种程度上来说，嗯，孔乙己和我们说相声的很相近。
1: 哪儿看出来了？
0: 第一点啊，我们都是站着穿长衫的人。
1: 还是表演传统相声的、
0: 嗯、孔乙己不愿意脱下自己的长衫、
1: 啊、有这么一句。
0: 第一点。
1: 二一个，
0: 我们都能给别人带去欢笑。哦，不过别人怎么从孔乙己身上得到欢笑呢？
1: 怎么说他呢？
0: 挤着他。哦，孔乙己你脸上又添新伤疤了。嗯嗯，孔乙己怎么连半个秀才都捞不到呢？哦，孔乙己你又偷别人东西了，挤兑他。今天嗯，没有，
1: 那观众没有，
0: 没有说观众靠挤兑演员、啊、嘲笑演员为乐，
1: 那
0: 没有，
1: 绝对没有，
0: 没有说一看见叶鹏、啊、叶鹏长得跟绿珠似的没有这样的观众。
1: 没这观众他们都打哪儿来的呀？这是
0: 欣赏你的艺术来的、啊、
1: 别说呢，好的，
0: 欣赏你的艺术、啊、但是我们是什么呀？
1: 我们是
0: 自嘲。
1: 这自嘲
0: 更加悲哀。
1: 怎么更悲哀呢？
0: 这没有办法啊，这是过去老先生留下来的啊。过去啊，达官显贵不能说，
1: 根本就不敢，
0: 有钱有势的不能说，
1: 不能提，
0: 普通的观众这叫衣食父母啊。嗯，更不能说。
1: 对了，
0: 我们只能互相说，
1: 互相嘲笑。
0: 我只能说叶鹏傻，
1: 那我就傻吧。
0: 叶鹏笨，
1: 我笨。
0: 叶鹏缺心眼，
1: 我缺。
0: 叶鹏是弱智，叶鹏写那样的范文，叶鹏长得跟绿珠似的，很悲哀呀。
1: 我瞅你说的挺痛快的，你
0: 给你讲解吗？你老较真儿啊？
1: 你就说就完了。
0: 你讲解孔乙己的可悲之处吗？
1: 明白了，
0: 对不对啊？为 为什么我这么熟悉这些人物你不熟啊？
1: 为什么呀？
0: 我通读鲁迅全集呀、啊。
1: 话大点
0: 儿，一点都不大呀、啊。
1: 说说，
0: 鲁迅名篇太多了。
1: 首先，
0: 《祝福》
1: 这有，
0: 《故乡》
1: 有，
0: 《铸剑白光》嗯嗯，《社戏非公》《立论无常》啊、嗯，《伤势空谈》《秋夜过年》。弟兄明天奔月出关，
1: 哎呦，
0: 你像什么狗猫鼠、嗯、风马牛、哦、孔乙己、范爱农、端午节、长明灯、革首领、辞大义、反漫谈、谈皇帝、嗯、高老父子、藤野先生、好的故事、狗的伯爵、鸭的喜剧、影的告别、一件小事、一点比喻、阿 Q 症状、狂人日记、以一制一、拿来主义，
1: 你瞧，
0: 可惨与可笑，
1: 还有
0: 马会与歌剧、嗯、习惯与改革、宣传与作息、京派和海派、嗯、解释和同意、oh. 有论讽刺、论重义、论人言可畏、论睁了眼看落、花边文学、论照相之类、论中国人的脸、论 fair play 应当缓刑、嗯、还有一篇专门为了纪念雷锋同志写的，叫做论雷锋塔的倒掉。
1: 您说这么多我一个都没记住，
0: 我白费劲了。
1: 你说的太多了呀。
0: 太多了啊。那咱们这样，
1: 怎么呢？
0: 咱们换一个形式。
1: 什么形式呢？
0: 咱们别用这个名词罗列的形式记忆。
1: 那咱们
0: 编一个小歌，
1: 还整唱歌，
0: 编一个歌。
1: 哪个歌曲
0: 帮助大家记忆？嗯，前些年有一个那个动画片，
1: 哪个？
0: 西游记。
1: 西游记，
0: 西游记那个片尾曲。啊啊，你按那个旋律啊，套这个词儿
1: 怎么唱啊？
0: 祥林嫂，
1: 蹄儿朝西，拖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
0: 没听说过，骑着祥林嫂取经去，像话吗？
1: 不是这词儿啊，
0: 多新鲜的。
1: 那你这意思
0: 让你用这旋律啊，别用这词儿啊，
1: 唱一回。
0: 祥林嫂，
1: 祥林嫂，
0: 能克服，
1: 克服
0: 这篇文章名字它叫祝福。哦，我家门前有两棵树，哎，鲁迅原来不姓鲁。
1: 对，我不知道了、
0: 嗯、什么吓死奶奶，什么小孩闰土、嗯、什么人血馒头，什么三味书、哦、什么国将不国，什么本没有路，什么全文默写，什么名句阅读、哦、记住了这歌，鲁迅名篇全能记住。
1: 哎，那我要记不住呢？
0: 记不住的是绿竹。
2: 刚才是李云飞、叶鹏表演的相声《大话鲁迅》。不得不说啊，嗯，像我和李云飞这样，差不多有学问的演员呀，这个表演的作品还都是不错的。
3: 嗨，你就别带着你自己了。
2: 不是，提起鲁迅先生，我记得还真没他记得那么多。
3: 那你都记住什么了呀？
2: 我就能记住四个字，嗯，背诵全文。
3: 看来给你留下了多么不可深刻磨灭的印象。
2: 那可不嘛，我跟你说啊。这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学生时代，那就是四个字儿：记忆犹新。
3: 那是啊，
2: 咱们来听听方清平聊聊他的学生时代。
4: 想不到还真有人鼓掌，这就算开张大吉了。这其实我心里明白，您这掌声是欢送主持人下场。我没名儿啊，不过刚才在这个剧场门口有一孩子认出我来了，你演员吧，演阿凡达的吧。认错人了，您看那些笑星上场，台底下掌声笑声不断，到我这儿呢，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您不用安慰我，真的，我低调惯了。我说的不是相声，是寂寞。因为我从小就不是说相声的材料，我从小有点傻。现在这孩子童年多幸福啊，三对夫妻一个孩儿，中国话还不会说呢，就给报英语班了。我小时候家里哥五个，就我爸爸一个人挣钱，五个孩子就四条裤子，我老得在家留守。现在这孩子什么玩具没有啊，全带电的，电脑、电玩、电棍，这不让玩啊。我小时候家里就一电门，

爸爸还不让摸。现在这孩子有 MP8 了都，我小时候半了屁也没有啊。我姥姥有一根拐棍儿，她死了，我玩了半年。我拄着它装佘老太君，中间是上学，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班长组织我们搞竞赛，看谁呀能把这个脑袋钻在那课桌里去。我还挺争气，我钻进去了。拿不出来了，把我爸爸找来了，带我去医院呀。传达室老师不让出去，说这个桌子是公共财产。说得摘下来才能去医院。我爸说要能摘下来，我们上医院干嘛去啊？交了押金才让走。现在这个大夫对病人负责，我们小时候那大夫糊弄人，要给我从脖子这截肢。我爸说早就废除砍头了，拽着我就跑了。回家吧，上不了公共汽车呀，顶一桌子往家走，回头率100%。不知道我什么兵种了。我们有个街坊是木匠，说把桌子锯了，我爸舍不得，学校扣着押金呢。这我爸说带一桌子也好，写作业方便。脑袋在里头塞着呢，看不见写作业。整整顶了3天，人瘦了一圈，最后拔出来了。现在这孩子看演出多丰富啊，相声、木偶剧、话剧、音乐。我们小时候就那几出戏，还是区业余剧团演的。小时候看《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枪毙栾平，杨子荣这手摁着栾平，这手拿枪一比划，后台有个道具师拿那个锤子一敲那杂炮，梆，栾平死了。那天呢是在操场演出啊，赶上下雨，杂炮受潮了。对了，杨子荣这么一比划，枪没响，我们同学们都愣住了，老师还跟我们说呢，说杨子荣叔叔用的是无声手枪。栾平听不见枪响，他不躺下呀。杨子荣继续做戏啊，我代表人民，又赶上一受潮的杂炮，我代表党，又是一受潮的杂炮。杨子荣真急了，没子弹了。代表人民，代表党，我掐死你。给栾平掐死了。我站起来叫好啊，我说杨子荣叔叔手劲真大。因为我那个脑袋让桌子挤了之后，就有点缺心眼了。那时候我们家养了一只鸡，让汽车给压死了，司机想赔钱呢，就问我，小孩，这鸡是你们家的吗？我说看鸡毛像，就是我们家那鸡没这么扁。我小姨有时候也辅导我做功课，给我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必须举手。老师又讲了20分钟课，该回答同学问题了，大伙儿都举手，我也举手。老师啊，还记着刚才那仇呢，最后一个才叫我。方清明，你要问什么呀？来不及了，我就地解决了。我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造句都不会。老师让用陆陆续续这词儿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6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在后头写评语，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一块儿回去，还陆陆续续回去，你妈得热几回饭呢？我那时候造句老离不开我爸爸，家里就他一人挣钱呢。老师让用感谢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我感谢我爸爸给我写作业，把我爸爸出卖了。老师让用原来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说这刚弄明白，写作文更差了。小学2年级老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那拍马屁，写我的老师。头一句啊，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这瓜我少写一勾，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爪子脸什么德行啊？接着往下看吧。午夜12点我来到老师家门口。这孩子深更半夜也不上老师家干嘛去，不知道抽什么风。看见老师家的窗口还闪烁着烛光，我们老师是节电标兵，老师连夜给我们批改作业。小学这点作业其实半个小时就改完了，我们老师手慢，得改到夜里。望着老师鬓间的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那年我们老师才21，少白头。老师忍着病痛为我们改完最后一本作业，欣慰地合上了眼睛。
1: 刚才是方清平表演的单口相声《我的童年》，作品听完了呀。我们今天的上半时段先和您分享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0: 我是魏瑶。
4: 今天啊，跟大家聊聊开学的那些事儿。
0: 是，刚才啊听了李银飞跟大家问好之后啊，那下面呢请出的也是一位相声演员，我觉得他也比较有学问。
4: 谁呀？
0: 来自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相声演员李涵呢。咱们来听听啊，他跟同学们怎么问好的。
4: 行啊，之后再来听一段他和云生合作的，也许跟他亲身经历改编过来的相声作品《困难》。
5: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涵，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今天是9月1号，又到了新的一年的开学季，在此呢也祝愿所有的新生、老生、上学的朋友们都能够学业有成，以后事业飞黄腾达。我印象非常深，第一次开学9月1号，啊，怀着这个激动的心情步入了学校，就迟到了啊！所以呢，建议同学们一定呢，早出发，这个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来到学校，给老师汇报，完成自己一年的学业，多加学分，祝大家都能成功。
6: 好，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鼓励，您的掌声啊，对我们演员来说就是一针兴奋剂。嗯，我演员们在台上就得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他尤其是我身边这一位，人家呀年轻，还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起来上台了，演出呢。该你了。他妈这老一个字一个字蹦，受得了受不了啊？怎么了？不是，怎么了？
7: 困。
6: 昨晚上没睡啊？
7: 睡。
6: 睡醒了呢？
7: 玩。
6: 玩累喽？
7: 睡。
6: 睡醒喽？
7: 玩。
6: 玩累喽？睡。好嘛，老蹦字儿啊，你这儿
7: 累
6: 累。你们大学生现在都你这模样啊？
7: 对。
6: 你再蹦字儿我打你了啊。
7: 打人可犯法。
6: 那哎，清醒清醒，这一天不能老睡。
7: 睡
6: 不是你起来。
7: 你这人我是想起。
6: 你起啊。
7: 那怨我吗？
6: 怎么了？
7: 每天一起床我就难受。
6: 起床难受。
7: 每回我这一起床啊，一条腿伸直。
6: 啊，
7: 一条腿弯曲，这胳膊一往前伸啊，腰疼。
6: 一条腿伸直，一条腿弯曲，
7: 对，
6: 俩胳膊，不是你这什么高难度动作？这个，
7: 穿裤子呢？
6: 走，太可气了！我还学呢，我跟这儿穿裤子呢，
7: 对不对啊？
6: 年纪轻轻穿个裤子都懒成这样啊？
7: 你看你
6: 要得了，要不了了你？
7: 你看你这话，
6: 什么？
7: 跟我女朋友说的一样。
6: 呀哦，你还有女朋友呢？
7: 什么反应？你这是，咱也是精神的小伙子呀。
6: 谁家姑娘那么倒霉啊？
7: 我就烦我那女朋友。
6: 是啊，
7: 就我那女朋友冯范峰
6: 啊。哎，
7: 你等会儿，
6: 你女朋友叫什么？
7: 冯范峰，
6: 叫冯，我还来不了这个，我不是哪有人叫这名字呀？
7: 你不知道。
6: 啊，
7: 他老爱数落我
6: 啊，
7: 一数落我就激动，一激动就犯疯，冯犯疯，是吧？
6: 这孩子还舔着脸给人起外号呢。
7: 那天还跟我急了呢。
6: 哦，说什么？
7: 我告诉你，装耳聋。
6: 对了，
7: 哎呦，
6: 一会儿你瞅，这有点意思。你叫李涵，你不姓庄啊？
7: 嗨，你不知道
6: 啊？
7: 没事，他一数落我，我就烦
6: 啊，
7: 我就装听不见，起外号装耳聋。
6: 哦，你这俩人啊有点意思。
7: 我告诉你庄二龙
6: 啊，
7: 瞧你懒的
6: 懒，
7: 人家说什么叫懒呀、啊、
6: 什么呀，
7: 油瓶子倒了不服那就算懒。
6: 对，
7: 你再看你啊
6: 啊，
7: 别说油瓶子倒了你不服了
6: 啊，
7: 恨不得你也倒了让油瓶子给你扶起来呀、啊、
6: 我呢
7: 别的不说啊
6: 啊，
7: 你那床单
6: 床单
7: 自打入学你妈给你铺上
6: 啊，
7: 你换过吗？这可都快毕业了啊，
6: 4年了，
7: 人家有盘核桃的
6: 啊，
7: 有盘橄榄籽的
6: 啊，
7: 您倒好，盘床单
6: 儿。
7: 那回你们同学要鉴宝
6: 啊，
7: 拿你的床单包着瓶子就去了，
6: 嗯，
7: 到人家那儿瓶子砸了，把你的床单给留下来了
6: 啊，好嘛、
7: 哎！大专家看了半多钟头啊，
6: 啊，
7: 没看出什么朝代。
6: 你这床单里脏成什么样了？那得
7: 不说这个
6: 啊，
7: 你那袜子，
6: 袜子
7: 你脱下来洗洗行吗？
6: 怎么了？
7: 刚一脱下来都立着。
6: 哎呦呦，
7: 最可惜还搭暖气上，
6: 是那你干么玩意儿？
7: 你说你呢啊，成一兜了
6: 啊，
7: 这墙上能挂衣服，
6: 我的天哪，
7: 我都不用你照顾我
6: 啊，
7: 你把你自己事儿处理好了行吗？
6: 你多懒哦，
7: 你说这能赖我吗？
6: 这不赖你，赖谁啊？
7: 说这话我也急了，
6: 我你还有脸急呢？
7: 嫌弃我不照顾他了？
6: 你照顾过吗？
7: 我没照顾过你吗？
6: 有吗？
7: 上回你发烧
6: 啊，
7: 想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花了俩小时走着去的，对不对？
6: 我那你不喊我？
7: 嚯，
6: 那边赔钱！
7: 你不说这我不生气。
6: 怎么了？
7: 俩小时
6: 啊？
7: 雍和宫
6: 路远，
7: 咱学校在北新桥，就一站地，您去俩小时。别说雍和宫，您都到了克林姆林宫了，知道吗？
6: 那得飞着去。
7: 怎么说？你买了我吃一口吧。
6: 吃吧，
7: 一吃我更生气。
6: 又怎么了？
7: 你这哪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啊？
6: 那这个
7: 门口的。
6: 这你都能吃出来，
7: 人家那叫宫保鸡丁 啊，
6: 门口这个
7: 你这叫葱炒花生啊，
6: 没肉这里头。
7: 我是鼻子不通气儿
6: 啊，
7: 你真让我痛快，你这
6: 光剩吃葱了。
7: 那你说能怨我吗？
6: 不是，你门口买的干嘛去俩钟头啊？
7: 啊，这不怕他瞧出来吗？
6: 啊，
7: 我门口站俩小时。
6: 冷不冷啊？
7: 挺冷的。其实
6: 怎么不冻死你呢？
7: 是不是不怨我？
6: 你这不是不怨你，怨谁？你就懒出圈了。
7: 就怨冯范峰数落我。
6: 没听说过，
7: 要不是冯范峰，范峰非要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能装耳聋买门口的葱炒花生吗？
6: 你
7: 就算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也不至于冯范峰范峰啊。让您说是冯范峰范峰埋怨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还是我装耳聋说我买了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今天是门口的葱炒花生逼得冯范峰范峰，到底是我耳聋还是帮范峰？
6: 你骗了我了，这个！你有背这功夫，你去两趟了。
7: 你瞧你这一套一套的。
6: 嗯，他爸是卖盆的。
7: 我说你了吗？
6: 你看吧，
7: 你跟我道个歉，说个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6: 哄哄人家。
7: 说一声吧。
6: 说吧。
7: 对不起。
6: 哎，
7: 你一说对不起就完了呢？
6: 没完，
7: 是不是成心？
6: 这是让你给气的，
7: 惹不起咱躲得起。
6: 躲？
7: 我回家歇两天去。
6: 哦，回家了。
7: 刚一进屋啊，
6: 啊，
7: 我进卧室要睡觉。我妈也找寻我。
6: 你妈又怎么了？
7: 哟，刚回家就睡觉啊，
6: 多懒呢。
7: 您上厨房看看去
6: 啊，
7: 您洗洗碗行不行？
6: 哎，干点活给家里。
7: 我去一趟吧。
6: 你瞧瞧，
7: 刚一进厨房啊，
6: 啊，
7: 嚯，
6: 你这是瞧见什么了？厨房里
7: 这一池子碗啊。不是妈，我看这碗那么眼熟啊。
6: 啊，
7: 是你一月之前走的时候就这碗。
6: 一个月之前泡的。
7: 不是不是，怎么没 solo 呢？
6: 啊，
7: 你当我跟你那么懒呢？
6: 啊
7: 啊，就怕他 solo
6: 啊，
7: 我天天给这池子换水。
6: 这一家的人啊，
7: 妈妈我先睡会儿去吧。
6: 又犯懒，你洗了他。
7: 晚上吃饭之前我洗了不就完了吗？不耽误做饭。
6: 我忍你半天了，瞧这模样，年纪轻轻懒得出圈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瞧瞧啊，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说你呢，听着。
7: 我听见了。
6: 你听见什么了？
7: 门口有人敲门。
6: 对，我哎，
7: 对啊，
6: 敲门。
7: 赶紧我开门看一眼吧。
6: 谁呀？
7: 我们系主任来了。
6: 系主任干嘛来？
7: 给我送成绩单来了。
6: 要出事儿，看见没有？成绩单送家来了。
7: 什么呀？
6: 什么呀？
7: 人说我出勤率最高
6: 啊，
7: 成绩优异。
6: 多大的事儿啊？
7: 想让我当着我们戏啊到全校演讲，
6: 费不住人孩子私底下下功夫了。
7: 第二天我就去了
6: 啊，真去了，
7: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啊，我是滔滔不断，侃侃而谈，嚯，分享我的学习经验。
6: 你瞧，
7: 台底下是掌声雷动啊！哦，我女朋友听了是热泪盈眶，
6: 感动了。
7: 那天我妈也去了，
6: 也去。
7: 听完之后走上舞台，张开双臂，
6: 给了你一拥抱，
7: 给了我一嘴巴呀。
6: 不是，怎么打上了？
7: 不光打还说呢？
6: 说什么？
7: 别睡了，给我洗碗去。
6: 做梦呢！
4: 刚才是李涵云生表演的《困难》。哎，瑶瑶，我问问你啊，你最喜欢的是哪门课？还记得吗？
0: 我最喜欢的科目那是历史啊！啊，小时候啊，我爸天天在车上放《东周列国志》说书，感觉里面这故事啊特别有意思。然后呢，由此我就入坑了历史了。当时啊，我就一直想知道这些诸侯的位置。直到长大之后啊，我对照一下参考的文献，我把诸侯啊全部画出来，至今啊我依然热爱呢。
4: 哎呀，
0: 我说了这么多，你呢？
4: 我呀，我最喜欢的是魔法。
0: 什么意思啊？
4: 回想路遥的魔法学校啊。
8: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我背起了小书包，准备要去摘参枣。最近我又要上学了，第一志愿我报的清华，第二志愿我填的复旦，第三志愿我画了个圈儿。他们问我这圈儿报的是哪儿，我跟他们说了，除了清华和复旦，我报个球啊我。今年清华和复旦一定会为我打起来，他们在网上互黑互撕。
9: 路遥
8: 啊，是我。
9: 哎呀，恭喜你啊，你被录取了。
8: 哦，那个您是？
9: 我来找你的。
8: 您找我干嘛？
9: 我是接生的。
8: 您找我？
9: 我是找你，我接收学生，
8: 接生，
9: 那叫招生，招生
8: 接招
9: 有区别吗？
8: 有，
9: 你交学费走医保啊？
8: 你走什么？我们不管。
9: 哎哎，嗯。您是不是清华的复旦的？
8: 你这么向往这俩学校吗？
9: 当然了。嗯，我要么在清华，要么在复旦，要么
8: 在清华里复旦。
9: 你在北大下崽啊？这是我的志向，
8: 志向远大。恭喜你。
9: 谢谢。
8: 你走上第三志愿了。
9: 你就是那球啊。
8: 准确地说，你已经被我们阿兹卡巴伊拉德弗拉基米尔斯科尔斯布宜诺斯艾利亚学院录取了。
9: 哦，我就被你们这阿兹卡巴布伊尔洛里斯莫尼玛那个，你们怕工商查是吗？不是，怎这么长的学校名字呀？
8: 这我要说明一下啊，这是用我们已故校长的名字来命名的。
9: 哎呦，校长去世了，
8: 35岁那年。哎呦，报自己名一口气没上来。哎，
9: 让自己名憋死了。
8: 所以学校的名我只跟你说一遍。
9: 为什么？
8: 我今年34嘛。
9: 你们学校35是坎儿啊。哎哎啊，那我到您那儿学什么？
8: 哦，介绍一下啊，我们是一个魔法专科技校。哎，
9: 魔法技校
8: 就是教你魔法，当魔法师，拿个魔法棒
9: 开看啊。
8: 魔法，
9: 你有病吧？
8: 还真有意思，哪有魔法呀？啊，
9: 哎，你是看着我觉得我傻好懵吗？啊，你是觉得我傻吗？你觉得我傻吗？
8: 你让大伙说傻吗？
9: 不是，
8: 你怎么傻到家了？
9: 没有魔法学校。
8: 你看这个人就是孤陋寡闻，魔法是现在教育当中一门新兴的专业。
9: 哎呀，行了吧，还新兴专业，还魔法专业，就这个专业就业前景好吗？
8: 当然好啊。嗯，我们有一个学生啊，农村的，家里很贫穷。哎呦，去年魔法学校毕业，今年千万富翁。
9: 学魔法这么挣钱？
8: 他们家拆迁了。哎，
9: 这跟魔法没关系啊。
8: 魔法拆迁吗？
9: 魔法拆什么意思？这
8: 来把我们的校服穿上吧。
9: 你没量我号就知道我尺码？
8: 哎呀，这都校服吗？啊，这都是军码的。哦，好好。来，在大
10: 戴上我们的孝巾。
9: 哦，还挺全乎啊。嗯，
10: 孝帽子没给你戴。哎，
9: 我就不给您摔盆了啊。
10: 来，戴上孝镜。好，来转过身让大伙儿看一看。

0: 好，那我现在要带着你飞回我们的魔法学校。哇、
1: 这么高大上吗？
0: 闭眼睛。
1: 干嘛闭眼啊？
0: 你不会飞，我得带着你飞呀、哦，我不知道你适不适应，万一你晕飞呢？
1: 哦，对，吐您一身不合适啊。
0: 就是，来，
1: 那您慢点飞啊。
0: 好，来，准备，起克起克恰克恰克阿普夏林卡塞，砰，踮脚起。好，你现在已经开始飞了，
1: 飞了。
0: 你有什么感觉？
1: 我感觉，没动地儿。
0: 怎么会没动地儿呢？
1: 不是，那飞起来怎么一点风都没有啊？
0: 有风了吗？
1: 有风了。咱们是在蒜地上飞的吗？
0: 哇，真讨厌！来，到地儿了，走，风。好，
1: 哎，真好哎，和闭眼前一样哎。
0: 一到我们学校，不要相信你的眼睛了。
1: 那信什么呀？
0: 在此时此刻，你要相信的是你自己的耳朵。
1: 不是，我什么也没听见呀。
0: 欢迎你来到神奇的魔法学校。笑笑笑。
1: 你是自己做回音的吗？不是，你怎么到这儿味儿都变了？
0: 我这样说话你会觉得我有魔法。
1: 我觉着
0: 您有肺炎。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不要胡说八道。
1: 哦，这都是我同学啊。
0: 现在都是你的同学、啊、我是你的魔法课任导师。哦，
1: 您怎么称呼？
0: 我叫魔脚。
1: 新鞋都这样。什么名啊？
0: 严肃一点，到了魔法学校首先要守我们的规章制度。
1: 什么规章制度？
0: 首先到了我们的学校啊，请求首府开下吧。以后听我讲课就是这样的姿势。
1: 您这什么规矩啊？
0: 而且在每天上课之前你都要跳校舞唱校歌。
1: 不是，这么形式化吗？这个
0: 阿门阿谦，我们学魔法，收来了学费把财发，学生要背着重重的课呀，爬上成功的金字塔。
1: 你癫痫犯了。哆嗦上了。
0: 什么呀？这是校歌，你要跟我同唱。
1: 不是，我听怎么还爬上什么金字塔？
0: 我们认为成功就是一座金字塔、总有一天你会爬上去，
1: 是，
0: 然后一屁股坐那塔尖上。
1: 那不扎得慌吗？
0: 校歌学会了。
1: 学会了。
0: 别愣着，开始啊，挺胸收腹抬下巴，先生集合向我看齐，向前看。阿门阿谦，我们学魔法，收来了学费把财发，学生要背着重重的课呀，爬上成功的金字塔。
1: 俩王八爬坡啊。
2: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切克切克恰克恰克阿普夏林卡塞噗。
1: 您干嘛呢？
0: 我在念动咒语。
1: 什么？
0: 我要念动物体漂浮术，把我的讲台召唤上来。
1: 哦，就是那个桌子自己能飞上来。
0: 对
1: 啊，桌子呢？
0: 我声音响了。
1: 哦，桌子没听见。
0: 切克切克恰克恰克阿普夏林卡塞砰。
1: 您这个咒语够费嗓子的啊。
0: 桌子听见了。
1: 这不是桌子听见了，这是那胖子听见了。
0: 分清楚了，桌子是自己飞上来的。
1: 不是，那胖子呢？
0: 跟着桌子来的。
1: 他是不是有病啊？
0: 你以后不许跟着桌子瞎跑，回去。
1: 这是什么新品种啊？这是
0: 来到我们的魔法学校，首先我们要送给你一把魔法扫帚。
1: 对，魔法师都得骑扫帚。
0: 奇克奇克恰克恰克阿普夏林卡塞砰。
1: 又召唤呢。哎，这胖子怎么又来了？
0: 你以后不许跟着扫帚瞎跑啊。我不告诉你扔上来吗？啊，
1: 您是缺什么他跟什么跑啊？
0: 下去。
1: 这是看着瘆得慌啊！
0: 接下来，请同学哈利波特，哎，掏出你的魔法棒，我。

0: 我哪有魔法棒啊？
1: 你没有魔法棒，我
0: 那么
1: 给你召唤上来，切咔切咔切咔切。哎，不用不用，胖子魔法棒，还跑上来的。怎么谁叫你都上了？来，挑一根自己喜欢的。哎哎，我们这300一根啊。
0: 300，您这不是筷子吗？
1: 这是魔法棒，我们学校特意从校外订的。
0: 哦，你们外面订的？
1: 订的，
0: 峨眉酒家。这不是你们订的，这是你们顺的。
1: 有问题吗？
0: 不是，那个我再找找啊，我再瞧瞧。俏江南，沸腾鱼香，麻辣婆婆，梅州东坡。我说这泡子好吃川菜吧？
1: 严肃点，铁不修烧火台下吧。好，现在我们开始上魔法课。
0: 沾魔法就这味儿。
1: 上魔法课之前，我要强调一下纪律。啊，我的课上不许玩手机。
0: 哎，这对，怕我们不注意听讲，
1: 怕你们录视频给我传网上去。哎、
0: 啊？不是，您这是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
1: 你说这么半天，怎么就你话多呀？铁不修烧火台下吧，台下吧，台下吧。
0: 我明白了，他上课打人。
1: 我这个老师上课虽然对学生很严厉，但是我从来不收学生的礼，我对学生一视同仁。
0: 那个老师，您多关照。
1: 这是什么呀？
0: 彩票。
1: 你居然给老师送礼还送彩？
0: 哦，您不要啊，
1: 开了奖再还你。
0: 您这是不收礼吗？
1: 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本学期魔法课的重点共有三门课，
0: 这我得记录一下，
1: 包括魔法药水学，
0: 您都快坐下病了啊！
1: 瞬间移动术，哦，物体漂浮术，
0: 哎，这听着有意思啊！
1: 这些重点，我们上课时候不讲，
0: 那我记它干嘛呀？
1: 你傻呀？这是重点，
0: 哪儿讲啊？
1: 我们课外补习班讲去。
0: 课外补习班？
1: 对。
0: 那合着我天天上学就为跑这儿撅着来了是吗？挺胸收腹抬下巴，我这装巴西龟望天呢我。
1: 大致内容现在是要讲一下的，
0: 哎，您多少透露点。
1: 先说一说我们的魔法药水学。
0: 哎，这神奇的药水怎么提炼？
1: 要从阿尔卑斯山上呵采来草种，
0: 多不容易。
1: 在喜马拉雅山上种植，
0: 这不倒腾吗？
1: 等雪崩的时候，你把它摘下来。
0: 我还得等雪崩，
1: 然后再去大西洋，等海啸的时候拿海啸的水洗一洗。再去火山口，等火山喷发的时候你烤一下。等你回来的时候，
0: 我还回得来吗？
1: 用魔法把它炼制成药水。我们这种魔法药水最大的功效就是
0: 什么功效？
1: 驱赶蚊虫。
0: 哎，老师，这门课我申请免修。
1: 为什么？
0: 9.9元买瓶六神全解决了。
1: 我们编教材时候怎么没想到呢？
0: 是啊，您太缺心眼了。嘿，这课它也太不实用了。
1: 不实用怎么了？这是必修课，
0: 还必须得学啊。
1: 接下来我要说一说瞬间移动术。
0: 这怎么回事？
1: 就是我站在原地，嗯，念动咒语，嗯，切克恰克阿波夏林卡塞碰。嗯，
0: 怎这么小声？
1: 声大我怕把胖子招来。
0: 嗯，是瘆得慌啊！
1: 我念完咒语，再一睁眼，
0: 怎么样？
1: 我就来到了啊你这个位置。
0: 哎，这傻蛋，您一步就迈过来了。
1: 距离近行，距离远呢？啊！我念动两遍咒语，切克切克恰克恰克阿波夏林卡塞碰，切克切克恰克恰克阿波夏林卡塞碰。
0: 哎哎。您是不是就到了这个位置？
1: 啊，
0: 不是，你们家管这叫瞬间移动啊？
1: 不是
0: 啊，你就这么瞬间移动啊？
1: 不是我，是你啊！你期末考试这么瞬移到天津？
0: 我这甭天津，到廊坊我大跨就蹲到锁骨了。
1: 不是什么？您这课也太无聊了，
0: 那是统一的授课大纲啊！
1: 闭了！
0: 你说就你教育的这些形式化。知识严重脱离实际，就是我们整改的对象，知道吗？挺好的校园环境，就因为你们这种极个别的人搞的是乌烟瘴气，根本就没有魔法。
1: 谁说没有魔法？我们还有物体漂浮术。
0: 漂什么呀？
1: 漂，比如这张桌子，我就可以让它飘起来。
0: 你让它飘，
1: 切卡切卡切卡切卡，阿婆下你卡在碰。
0: 胖子，我看你敢动。
1: 我还不知道它跑这么快呢。
0: 你自己让他飘，今儿他不飘， 我给你打成那胖子。
1: 那我如果要让这张桌子飘起来，我希望你至少能给我30分钟的掌声。哎，
0: 你要脸吗？一节课才45分钟
1: 啊！行行行，
0: 你飘起来，我带头给你鼓掌。
1: 那你还给我来点音乐，
0: 来，咱们一块儿给他打个节奏啊！来来来，当当当，当个儿里个儿浪滴当当，哒啦当滴当滴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呦呦呦，哎呦哎呦呦。哎，真飘起来了！
1: 哎，这回相信有魔法了吧？哎，
0: 您告诉我这怎么飘的？这个
1: 里边都有线蹬着呢，
0: 魔术啊！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刚才啊，我们听到的是回响和路遥表演的相声作品《魔法学校》。座面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各位啊说上一声再会了。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6: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8: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就特地为您策划了一个应景的主题，开学戏曲第一课。说到开学第一课，大家可能想到的是语文、数学、英语，但是今天呢，咱们换个思路来上一堂戏曲课。您呢，别一听戏曲就觉得离咱们远，其实啊，这戏文里头讲的那些道理跟咱们的生活里的事儿贴得可近了。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特邀中国剧协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所长王奎研究员，为大小朋友们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戏曲第一课。那么对于刚踏入校园的孩子们来说，学会理解父母、珍惜时光是重要的一课，而这恰好也是传统戏曲最擅长的题材。今天这堂课上半时段，咱们先说一个关于家庭、关于教育的故事，《三娘教子》。 说到家庭教育，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严父慈母，但在三娘教子这个戏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母亲对孩子那份既严厉又深沉的爱。
9: 中国戏曲啊，其实呢是通过大量的优秀经典剧目完成它的，也就是这种文化职能、艺术职能的推广宣传的。那么千百年来，其实在我们人文历史上有大量的这个故事，实际上呢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尤其是中国戏曲呢进入到我们的人生礼仪，其实呢伴随着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能够找到相对应的题材、对应的故事，然后用这些故事呢来完成自己某一个阶段的人生成长。因此中国戏曲呢它所承载的这个思想、道德、伦理、观念、各种各样的情感，实际上呢都化成了我们优秀经典剧目。尤其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可能我们有许多耳熟能详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展开的。那么在中国戏曲里面有一些故事呢，其实是跟我们的中小学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时代密切相关。其实在我们的传统社会里面，可能

0: 家庭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环境，那么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往往呢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来把自己最好的一种道德伦理观念，然后呢灌输给这个子女。那么在传统戏曲里面有一个很多剧种都是也就要一个基础戏，就是教子。那么教子呢也称之为王孙娥教子、三娘教子等等。那么这个故事呢讲的就是一个贪玩的这个薛莺歌，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回到家里面，逃学回到家里面，那么也不听父母不听母亲的这个管教，那么最后呢也就惹恼了母亲。最后母亲呢这个王孙娥啊一怒之下打断了这个织布的这个机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老家院呢就来劝告，最后呢这个薛莺歌呢主动的承认错误，那么母子言归于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伦理的这么一个场面里面，那么让我们看到了在世俗的家庭里面母亲是怎么样啊，在这个跟儿女的这个情感关联中把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思想观念灌输给他。那么特别是这个教子在我们的梆子戏里面，秦腔啊、京剧等等的这个戏里面，包括皮黄戏里面京剧相关的这个皮黄剧种，那么都是一个，包括广东的粤剧，那么都是一个经典作品。这个作品呢它就是借助于大段的唱腔，你比方说广东粤剧它有专门的也叫教子腔，这个腔调呢就是耳熟能详，大家就觉得是因为它因为教子的场面，最后呢赋予了教子腔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用这样的一种也叫特有的母亲儿子的这种情感交流来传达珍惜时光好好读书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观念。那么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京剧这个三娘教子里面有一个特别好有意思的一个技法，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这个老艺人呐、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中，那么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他也坐在椅子上，他可以也就要随着他的也就身形的变化，那个椅子呢跟着这个人的挪动，然后呢往前挪往后挪，那么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表演技法，就是椅子跟着人走。
1: 好，感谢王奎老师的精彩开讲。接下来呢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京剧三娘教子当中的经典选段，小东人下雪归言必有错。这段录音是1957年的珍贵版本，由京剧大师马连良先生饰演薛宝，张君秋先生饰演王春娥。这个版本可以说是后世学戏的范本，马先生的唱腔飘逸洒脱，张先生的唱腔华丽婉转，两位大师的合作堪称珠联璧合。

一段经典的小东人把老家院薛宝的忠厚善良，三娘王春娥的委屈愤怒刻画得淋漓尽致。听完这二位的经典版本呢，我们再来听一段不一样的三娘教子。接下来的这段王春娥坐草堂自私自叹，是由京剧程派名家李佩红带来的。程派唱腔以优越婉转见长，李佩红饰演的王春娥更多了一份柔中带刚的坚韧，大家可以仔细品一品程派和前面张派的唱法的不同韵味。

听完了京剧的两个版本呢，咱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站，把眼光投向大西南，来听一听川剧名家黄荣华带来的川剧《三娘教子》。川剧的声腔高亢激越，尤其善于表现人物内心激烈的冲突。黄荣华老师的这版《三娘》带着浓浓的川味辣劲儿，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儿。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

0: 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特邀中国剧协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奎研究员，为大小朋友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戏曲开学第一课。王奎说，中国戏曲伴随着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总有一段戏、一个故事能照进孩子们的成长之路，点燃一盏明灯。上半时段我们讲了家庭教育的温情与严厉，下半时段呢，我们要聊一聊更复杂更深刻的话题，情与法的抉择。当亲情遇上法律该如何抉择，这是成年人世界里的难题，也是给孩子树立边界感的绝佳教材。京剧《吃桑阵》里，铁面无私的包拯铡了贪赃枉法的亲侄儿包勉，可回到家中，他要面对的是将他从小养大的嫂娘吴妙珍。王奎分析，这一出戏妙就妙在情与法的交融，吴妙珍动之以情，回忆抚育之苦，包拯则秉公执法，坚守法律底线。
1: 在这个中国戏曲里面，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物关系，实际上呢，也是能够在这个人生教育里面能够引发我们很多的思考。比方说，我们有一出戏，京剧有一出戏叫做《吃桑阵》，然后呢，在这个也叫做铡包勉，那么在地方戏曲里面呢，也叫做包公赔情。那么所有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在讲的这个包拯的侄儿那个包勉贪赃枉法犯了法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包拯啊，这个秉公断案，然后呢用法律处置了自己的侄儿。但是呢，在面对也就亲情的时候，他想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他的婶娘，也是包勉的母亲。那么自己呢，从小呢也就失去父母，实际上恰恰是自己的这个嫂娘把自己抚养成人。那么传统话里面有一句话叫做长兄如父，长嫂如母，恰恰呢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嫂嫂培养起了自己，而自己呢在法律面前呢，最后呢把他的儿子处以了这个用这个绳之以法。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特殊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如母的长嫂，其实他的情感教育里面恰恰是把自己含辛茹苦的那个过程，然后呢跟自己的也就是这个小叔，然后呢来进行分享。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层面的教育，就是身居高位的包拯，那么秉公执法，他用这种法律的这样的一个准绳，用这种社会伦理道德的这种原则，然后呢来回应沈娘给予他的这种亲情的教育。因此呢，情与法就成了这一出戏核心的一个观念。那么我们的情可以也就要感染我们的也就要苍白的人生，但是呢法律呢又可以规范我们情感的走向，会避免情感这种就我们经常讲到的徇私枉法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因此在这一个作品里面呀，这种吴妙珍动之以情，回忆曾经的那样的一个叔嫂之情，而包拯呢恰恰是在这种情感的这个体验里面张扬了法律的理性，法律的那种公正公平诉诸于我们情感的这种体验。那么两种不同的感情，不同的立场彼此交融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这种艺术场面。那么特别是像京剧，那么在表达这个情感的时候，那么一个呢用的是旦行的表演，一个呢用的是我们京行的表演，那么用两种不同的也就这种声音的色彩，然后呢来表达不同的这种情感的走向。那么在我们的这一个集剧，就是从这个二人转发展起来的这个吉林的集剧，我们看到了也就是这个包公赔情，恰恰是把那种乡土本色的那样的一个情感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舒展。那么也是在这种也叫自由的灵动的这种情感的这个宣泄里面，把这种寓情于理，那么诉情于法，那么在情与法之间的这个交融里面，看到了两个非常通透的人生，最后呢彼此教育了对方，那么都在最后呢完成了一种思想观念的这种升华。这个恰恰是我们在今天啊，可能在这种社会教育里面，怎么样用这种动人动

0: 新的一种方式，然后呢诉诸于我们理性的思想观念的这样的一个表达，这样的一部题材的这个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艺术范本。
1: 感谢王奎老师的深刻剖析。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京剧《吃桑镇》里的经典唱段《自幼儿蒙嫂娘教训抚养》。这段唱是包拯对嫂娘的感恩表白，也是全剧情感最浓烈的一段。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京剧名家裘云、蓝文云二位的版本。特别要提一下蓝文云，他是天津青年京剧团的老大名家，宗李派，行腔老道，韵味醇厚，神玩气足，被戏迷誉为活李多奎。他跟裘云合作的这版《吃桑镇》可以说是当今舞台上的标杆之作。

听完蓝文云苍劲古朴的唱腔啊，咱们换一换口味，接下来要为您播放的是秦腔赤桑镇，由秦腔花里名家胡林焕带来。胡林焕的声腔以清晰沉稳干练著称，在继承传统秦腔花里演唱的技巧同时，还钻研了京剧花里上派艺术，把京腔京韵融进了秦腔的豪放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听他的包拯啊，既有西北汉子那种粗犷豪迈，又有执法者那种不怒自威的气场。

0: 好了，今天我们的戏曲开学第一课最后一出啊，给您带来的是评剧《包公赔情》。这出戏呢，跟京剧秦腔的《吃桑镇》讲的是同一个故事，但评剧的唱腔更贴近生活，更接地气。尤其是赔情这段，把包拯那种既愧疚又坚持原则的复杂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我们听到的这版是由评剧名家王杰饰演包拯。王杰攻铜锤架子花脸，嗓音高亢浑厚，音域宽广，表演细腻质朴，把包拯的刚正不阿与铁汉柔情拿捏得恰到好处。
1: 小弟自幼被爹娘抛弃，多梦兄嫂不相成人，这再生之恩莫齿难忘，小弟一愿报得，可恨包勉贪赃枉法，鱼肉不幸，这国法难容，私情难念。小弟忍痛查之，事出无奈，还望嫂娘深明大义，宽恕。

0: 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学戏曲第一课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正如王奎所说，这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没有枯燥的说理，只有一个个鲜活的舞台形象。原来忠孝节义不只是课本上的词汇，勇于担当也不只是作文里的口号，他们在锣鼓声中，在优越婉转的唱腔里早已活了几百年。新的学期不妨陪孩子走进剧场，或听听这些戏曲故事，让这来自千百年前的戏韵与精神伴随他们在新的人生旅途中堂堂正正闪闪发光的出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咱们下期再见。
1: 堂前是否定成婚，倘若是老来眼花路不明，我是你身前的领路人，你老来步履站不稳，我是你手中的杖一根，一旦耳鬓齿烫要得到百年后，我是你披麻戴孝顶丧。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2: 喏，给你。
1: 皮里茶器。
2: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2: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1: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3: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九月的耀眼阳光照亮了谁的课桌？
1: 九月的青春朝气充盈了哪座校园？
0: 从青春之歌里的意识觉醒，
2: 不能虚度此生，要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你能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吗？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
1: 到祖国的花朵中明媚的歌声，
3: 让我们当地
0: 再到苗苗老师眼中的期待。
4: 我叫韩苗苗，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不过我还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朋友。
1: 跨越岁月流转，银幕之上青春模样各有光芒。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九月一号中午12点晚间22点，携手影视观察员大陆，在光影和旋律中细数长大前的细碎微光。
5: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陆。时代的蓬勃生机凝缩于一代代人的青春，电影以镜头为笔，温柔而深刻地将这份青春定格于大银幕之上。
1: 开学季，时光流声，青春正好。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5: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7: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8: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刘禅心说，您甭说了，怎么我已经看出来了，这气色多好，满面红光啊，好家伙，二目炯炯有神，精神十分焕发。哎呀，刘禅心说，您说有病也没人信。那么相夫，怎么您这么长时间没有出府问世？相父可曾知道，曹丕已经调遣五路人马来发我西川呢？如今情形十分紧急呀、啊。不知相父作何打算？说到这儿，刘禅又要哭了。怎么他真着急呀、啊？丞相诸葛亮满面春风的，笑呵呵的点了点头。啊，万岁，老臣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我这几天托病不出呢？因为我正在想破敌之计。
10: 哦，刘禅这么一听高兴了，相父，原来您正在合计怎么样才能把敌人破了。说着话呀，刘禅拉住了诸葛亮的两只手，简直都要跳起来。他忘了他是皇上了，可再怎么是皇上，他年纪不大呀，他才17呀。一听说丞相有破敌的妙计，这西川就算平安无事了，他能不高兴吗？诸葛亮也乐了，哈哈，陛下，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来来来，你我屋中一叙。说着他扶着刘禅到屋里，请刘禅在正中落座。诸葛亮往旁边那一站，君臣大礼吗？刘禅这么一看呢，哎呀，相父，怎么能这样？怎么这也不得说话啊？我这儿坐着，您那儿站着，要不这么着得了，您坐下，我站起来。哎，诸葛亮一听，那哪行啊？您得坐下也好，我谢座。丞相谢了座，君臣落座之后，诸葛亮吩咐备酒。干嘛？君臣要喝两盅。相父，我看您就别备酒了，连。

0: 水也不要，您快跟我说说吧。刘禅心里说呀，我从记事那天我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呀？我这位相父啊，最沉得住气了，甭管出了什么事儿，天塌地陷，你瞧他吧，总是那样稳稳当当，不着急不着慌的。您倒是稳当，别人吃得消吗？相父，您到底是怎么样想的主意？想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呀？
1: 陛下，您不必着急，不是曹丕兵分五路想取我的西川吗？
0: 不错呀，
1: 他这是白日做梦。
0: 我这几天呢，为什么要抱了一个病？
1: 因为我怕有人打扰我，这心不静，我怎么能想得出什么妙策来？实际我已经把拒敌之军都派出去了。
0: 啊，哎呦，刘禅一听站起来了，相父，您什么时候派的兵啊？怎么这成都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陛下您请坐，听老臣慢慢的回禀。我确实派了兵，但是没派成都的军校，这儿的人马呀，几乎一个都没动，
0: 所以怎么能有人知道我派兵呢？
1: 兵法之妙，贵在使人不测，岂可泄露于人呢？这事儿得秘密进行啊，
0: 我怕走漏消息，所以成都的士卒我是一个都没动。
1: 哎呀，刘禅这么一听，长长松了一口气。相父，您真是神机妙算超人呐、陛下夸奖了。
0: 请问相父，您是派哪儿的兵去拒敌呢？
1: 陛下容禀，说曹丕派这五路人马，第一路他请的是辽东鲜卑国国王柯比能，率领千兵十万来打我西川。这支人马可谓彪悍，很厉害、怎么样才能把他退了？
0: 陛下，我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就是您驾前称臣的马超，马孟起。马超是伏波将军的后代，他在羌人之中威望相当高，在西凉一听马氏父子，人人竖指称赞。我让马超率领人马到西平关据守，我叫他是夜伏昼出啊，晚上啊不动，白天呢出兵，忽而像打的样子，忽而不像打的样子。那么就密计马超，告诉他应该怎么打怎么战，以智取为上，不跟这羌兵是猛打硬拼的。这样呢，柯比能他是不战自退。
1: 哎呀，刘禅一听，妙啊，相父，您这哨人马派的是太妙了。请问相夫，那您又派谁去拒敌南蛮王孟户呢？
0: 孟户领着蛮兵十万攻打我们的益州啊，
1: 我看这是最厉害的。
0: 陛下不必忧心，我已经派遣了魏延、魏文长，让他带领人马去据守关隘，我令他是左出右入，右出左入，用疑兵之计去退孟户。孟户一见这人马忽起忽落，忽出忽入，他必然生疑，这一生疑是绝不敢前进。我觉得益州会万无一失了。
1: 哦，相父，那反将孟达其上庸之兵，相父您怎么样对付他呢？
0: 陛下，
1: 您要知道，叛将孟达有一个好友，在陛下驾前称臣。
0: 谁呀？
1: 就是那李岩。我已然仿着李岩的笔体写了一封书信。
0: 为什么不让李岩写？
1: 因为我在扶先帝灵柩回成都的时候，已经派李岩率领人马是镇守魁关，唯恐啊江东从魁关进兵，所以李岩没在这儿。我呢就仿着他的笔体写了这么封书信，这封书信准起作用，只要孟达一见这个信，他必然脱病按兵不动，这路人马就不必担忧了。还有一路人马就是曹真。
0: 哎呀，相父啊，我觉得他这几路人马里边最厉害的那就得说是曹真了，
1: 因为我听说曹丕委任他为一路侠五路五路总督督啊，
0: 这支人马十分骁勇，可不大好退呀。
1: 陛下，您说的对，曹真是很难对付，可是我挑选了一位大将，亮曹真他也休想闯进我的阳平关，根本不可能。
0: 相父，您派的是谁？
1: 就是那赵云赵子龙去据守阳平关。阳平关地势险要，这个地方山川非常险恶，是个重要的关隘，可有一样，一人打手是万夫莫入啊。我派赵云领兵据守，一赵云赵子龙声名赫赫，在曹将之中一听赵云他们都得合计合计，尤其此人是智勇双全，善于用兵，他要据守住了阳平关呢，那曹真休想取关，一日取不下，数十日取不下，他呀慢慢就心灰意冷，没有办法再往前攻了，是只好退兵。哎呀，刘禅听着这样，这酒就有点喝不下去了，简直乐得他要跳起来，手舞足蹈。高兴的刘禅伸手抓住了诸葛亮城下的袍袖，来回直晃。这怎么了？他乐的。可他是皇帝，是他是个小皇上，今年他才17呀，在诸葛亮跟前就是个小孩一样，这一高兴不知道怎么的好了。特别是诸葛亮这妙计简直是神鬼莫测呀、哎！你看看，尤其派赵云赵子龙，怎么一提赵云，甭管什么时候，刘禅就喜笑颜开。为什么呢？那赵云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哦，没有人家赵云赵子龙将军，哪有今天的阿斗刘禅呢？啊，当初赵云将军为救我，那是多不容易，在曹操的万马军中杀那个七进七出，那是在怀里头把我给揣出来的。嘿嘿，我永远也忘不了子龙将军的恩情。相父，您真会挑选人呐、啊！只要我家恩人赵云的这杆大旗往阳平关那儿这么一插，曹真呐、啊，就是那曹甲。嗨，刘禅乐糊涂了，怎么哪儿找曹甲去？哎呀，今天您派赵云据守阳平关去挡曹真呢、啊、您真会挑选人才呀、啊、这员将算太对了，看来这五路人……哎，
0: 刘禅一算不对呀、啊、怎么这不才四路吗？还差一路呢，孙权那儿怎么办呀、啊、
1: 哈哈哈，诸葛亮一听乐了，陛下，方才我在小池塘边那会儿就在想怎么样能退孙权，我想不派兵将去拒敌孙权。
0: 那相父您打算怎么办？
1: 我想派以能言会道舌辩之士找一位说客去
0: 去出使东吴，劝说孙权不要出兵，我还没想起这么一个恰当的人来。正在这时候，圣驾到了，您就来了，所以把我的思路给打断了。哎，刘禅这后悔呀，心说我在门口那儿再多站会儿就对了，还是我过于着急了，不应该过去。你看看，把相父的思路打断了。哎呀，这都怪我呀，这后悔的不得了。这么办得了，相父您还站在池塘边那儿去站着去，再接茬想我还出去在门口那儿站着怎么样。诸葛亮一听，这都是小孩话，怎么那怎么能行啊，您让我站那儿接茬想去呀、啊、嗨，不大好想啦。确实刘禅过去这一说话呀，把诸葛亮思路打断了。这些少人马呀都是这么安排，唯独这孙权这儿，他真想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还没想起来。
1: 哦，哎，相父，那您就继续慢慢想吧。看来您这几路人马安排的非常周到。
0: 陛下，这还不算周到呢。怎么，老臣唯恐有失啊，虽然派出这么些少人马去，我还不放心。那怎么办呢？我又派关兴、张苞各领3万精兵，他们是几路支援的总接应使，是哪儿有事儿往哪儿赶。这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怕出纰漏，所以呢又派出这么两员将去。
1: 哎呀，刘禅听着挑起大指，相父，您这安排的真是天衣无缝啊，太周到了。这么着得了，我看呢、啊、别打扰您了，您呢还继续想让谁去出使江东，我呢跟您告辞了。哎，陛下，您怎么忙着就要走呢？不，我得回复我家母后，不然他老人家还要亲自过府来探问您的病症呢。
0: 哎呀，不必。诸葛亮赶忙摆手，陛下，您一定要替老臣挡驾呀，千万不要惊动太后啊。
1: 老臣送驾。诸葛亮亲自把刘禅给送出来了，来到外院这么一看，哟嚯，诸葛亮一愣啊，怎么朝中文武全在这儿站着呢？哎呀，好啊，列位晚走一步吧啊，等我把陛下送走之后回来，我与诸公还有话讲。大伙本来想跟着皇帝一起走，听丞相这一吩咐，哦，他还有事儿呢，那咱们就等会儿吧。大家注目这么一看，嚯，咱们陛下怎么这么高兴啊，哎呦，乐得不得了。
0: 嗯，众文武都纳闷儿，心说君臣这一番谈话谈什么来着，怎么谈的陛下这么高兴呢？刘禅呢让诸葛亮扶上了车辇，一直给送出门外，把皇帝送走了，诸葛亮这才回来。众文武一看，丞相，您贵样怎么样了？怎么不是说您有病了吗？诸葛亮摆了摆手，我没有什么大病，只是冒染风寒，感冒了两天好了。啊，众文武点头，有些人心中暗想，心说我看您这样子也不像有病。丞相，您留下我们有什么话吩咐？
1: 嗨，诸葛亮一瞧，诸位啊，难得今天来得这么齐呀、啊。
0: 为什么我说难得这么齐处呢？因为我有一档子要事要和诸公商议，现在咱们万岁已经继位登基了，可是还有一项大事没办呢。
1: 什么？还没完婚呢，
0: 皇帝连个娘娘都没有，这怎么能行啊？
1: 大伙一听，对呀、啊、
0: 哎呀呀，丞相您想得真周到， 对对对，一丞相之见该怎么办呢？
1: 说我想啊，给万岁提提亲。是谁家之女呢？就是那车骑将军张飞张翼德的女儿，非常之贤惠呀、啊，只比万岁大一岁，今年18岁。哎，列位看看，要将此女许配我家万岁，哎，你们看怎么样？
0: 哎呦，钟文武一听，那太好了。怎么？哎呀，车骑将军张飞是什么人呢？是先主刘备的玉帝，比亲兄弟都亲呐、啊，这等于亲上结亲一样。
1: 哎呀，丞相想的真周到啊！在座的人没有不拍手称赞的。丞相诸葛亮一看，哦，列公既然都同意呢，太好了，赶快派人去，去见车骑将军张飞的夫人，登门求亲。这边呢，说与万岁，然后宅吉日，成其大礼呀、啊。这甭费事，是一说就成啊。呵，众文武这高兴，都把大旨挑起来，从心眼里赞美丞相诸葛亮。我们这丞相太不可多得了。怎么呢？你瞧这什么时候啊？这情形多紧张啊！曹丕派50万人马，兵分五路来取西川，可是我家丞相稳如泰山，就像没这么档子事儿一样。你不是打来了吗？我们这儿要娶媳妇儿。嘿，这倒好，趁着热闹办热闹。那就办吧。成都照样是悬灯结彩，喜气洋洋啊。诸葛亮把这些大事儿正事儿都忙活完了，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又沉思起来了。诸葛亮在想什么呀？还是想出使东吴的人选呢？这位丞相反反复复想，想不出这么一个人来。诸葛亮啊，真有那样的心思。什么心思？自己去一趟。如果自己亲自到了江东，这么一说，可以肯定孙权呢必然答应。但是有一样不能去，怎么？今非昔比了。今天诸葛亮已经成西蜀丞相了，人也不招呼也不请，闪不搭的，您自己怎么去呀？那多没劲呢。他自己不去，谁去合适？哎，丞相诸葛亮猛地想起一个人来。那天我记得我在送圣驾出门的时候，这个众文武之中有这么一个人，面含微笑，用那样的眼神看我，他给我留下这个印象很深刻。我能不能把他请来商量商量？对，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会儿，丞相把家人叫过来了，吩咐他，你如此这般亲自去请，用我的车把这位给接来。家人答应一声，赶忙准备车辆去请去了。被请的这位也吃了一惊啊，丞相亲自派车来接我。哎呀呀，这有什么要事与我相商？怎么敢怠慢？吩咐一声换衣服。把衣服换好之后，没敢坐丞相这车，坐着自己的车慌慌张张就来了。门上的武士一看被请的这位到了，赶快回禀丞相说，您要请的这位来了。诸葛亮一听，赶忙出外相迎。他一边走着一边说，我是就已，大事成就了。怎么回事呢？诸葛亮要派此功是出使江东。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西蜀丞相诸葛亮为了出使江东的这个人选呢，他是冥思

思苦想了好多天，他猛地想起一个人来。我看此人能够担当起重任，这个任务要交给他准能行，所以自己派人呢，就把这位给请来了。家人来通禀，说是您请的这位客人到。诸葛亮赶忙由打里边接出来，俩人一见面，是仰面大笑，看来是心气相通。诸葛亮今天突然请这位，这位开始啊是吃了一惊，丞相为什么请我呀？转念又这么一想，哦，丞相请我有要事相商，所以急着忙着就来了。这位啊，人才出众啊，此位身高八尺，面如冠玉，眉清目秀，海下飘洒着三绺胡须，身着峨冠博带，大袖迎风，肋下佩剑，是大红的中衣，脚下一双白袜，敷着驴鞋。此为是谁？此人姓邓，名之，字伯苗，官拜西蜀户部尚书，乃是汉司马邓禹的后代。这个人才华过人，善于谈吐，非常能讲啊。诸葛亮手挽着手把邓芝给让进了书房，让他坐下。邓芝谢了座，丞相，不知您把我邓芝叫来有何吩咐？伯苗，我问你一件事情。哦，不知丞相有何君旨？哎，不必这么客气，我随便找你呀，闲谈一番，咱们就这么聊一聊。哎，伯苗，现在是鼎足三国，魏国、吴国和西蜀。邓芝点点头，不错。伯苗，我想啊，这吴国和魏国这两国，我先打灭他一国，你看这两国先取哪国为上？邓芝听到这儿，看了看诸葛亮，手捻着胡须，他想了想，怎么，丞相要发兵去取曹魏和东吴？不能吧，还是在试探我呀？怎么说不能呢？现在曹丕派来五路人马打我西川，我们没有这个时间举兵去发别人呢。丞相，我看这两国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哪国也不能打。哦，诸葛亮微微一笑，伯苗，怎么见得呢？洛阳曹丕呀，地势广阔，兵卒粮多呀，根本打不了的。不用说现在，就是往后也得徐徐进取，得一点一点的来，见机行事。那么江东的孙权呢？丞相，江东孙权不管他强弱，我说我们不能派兵去征伐，应该联合江东。如果我们要跟江东和好，称为唇齿之交，以拒曹魏。按照我的想法，应该是解先帝之怨，继续和东吴和好，方是上策。哈哈，诸葛亮抬手拍了一拍邓芝的肩头，伯苗，你讲得好。诸葛亮这几句话问邓芝是纯属试探，那是怎么回事？看看邓芝这人有没有头脑，这叫给他来个小测验。你说先打哪儿？

为什么要打，为什么不打。邓芝这一说完全说到诸葛亮心里去了，这就是诸葛亮要说的话，不过没说出来，由邓芝的口说出来。怎么诸葛亮这么高兴？邓芝这番话虽然说得很简单，但是完全符合诸葛亮的整个战略部署。也就是说，当初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亮和刘备隆中对就曾经说过，要想统一天下，成其霸业，必须东和孙权，北拒曹操。也别说，还真和孙权好了些日子。可是这东和孙权终于遭到了关羽的破坏，惹出这么一番麻烦来，直闹得现在西蜀是大伤元气呀。所以现在邓芝说出来了，还得和孙权和好。要和好呢，必须首先要洗去先帝刘备和江东的这个怨恨。所以说这两国都不能打。诸葛亮高兴了，邓芝这话说的正合自己的心意。可是伯苗，那么你说说为什么不能打呢？丞相，事情这不是明摆着吗？先帝晏驾不久，幼主刚刚登基，幼主年幼，民心未服啊，整个西川也不见得那么稳重。这话可说的根儿上，怎么西川这并不怎么太平，那就是诸葛亮在成都这镇守着，他一挪窝啊，那就直闹事儿。诸葛亮一听，伯苗，你说的对，可有一样，我想要派一个使臣到江东去结合孙权，和好如初，你说我这么做对不对？邓芝一听，对呀，丞相，您想得太周到了，这真是治国安邦之大计，要想西蜀长治久安，必须得联合江东。江东没有咱们，他也非常孤单，因为曹丕时时刻刻惦记着他，孙权恐怕也很想找这么一个台阶儿。所以丞相您要派人去说服孙权，这是对的，不知您要派何人前往？诸葛亮一笑，伯苗，我想派的这个人是远在千里。哦，邓芝抬头举目看了看，千里之外到底是何方，在哪儿啊？是近在目前呢、啊、伯苗，就是你。哎呀呀，丞相、那可不行。不必推辞了，明日早朝我要奏明圣上，然后你背离动身，我想伯苗此去江东绝不能如我使命。我放心了，你呀、啊、这外交大臣够格。邓芝推辞了半天，诸葛亮说什么也不答应。然后诸葛亮吩咐备酒款待邓芝一番，这一顿酒直喝到深夜，是尽欢而散。第二天一早，诸葛亮上朝奏明了圣上刘禅。刘禅一听立刻批准，多新鲜呢，诸葛亮说什么他听什么呀，这就赶快备礼吧。备什么礼货，那礼品就甭说了，第一西川大锦缎呢、啊、那还了得吗，蜀锦世界都驰名啊，那一拿就多少批呀、啊、当然了，俩背面你上江东办什么事儿能办得了啊，金银珠宝那就不算了，各种药材呀，珍贵药材，骏马，什么好东西往外拿什么，相好吗，得有点真格的呀。都准备妥当了，邓芝收拾了一番，打马扬鞭就上了路了。

0: 直奔东吴，好大的气魄。那当然，这叫上国天使。邓芝也真有那派头，那架子也不是端的，自然而然就有那份儿。江东现在干嘛呢？嚯，江东可够热闹的。自从萧亭一战打败了西蜀的刘备之后，陆逊立刻回兵，大破曹丕三路人马，现在江东是声威大振，嚯，神气起来了。孙权打心里往外佩服这位陆逊陆伯言，他当时封陆逊为辅国将军江陵侯，领荆州牧。呵，孙权呢，把江东整个的军权就全交给陆逊陆伯言了。这么说得了，文武群臣各个军校是都有升赏啊，孙权与民同庆，高兴。你瞧我这都督怎么样吧？现在像什么张昭、顾雍那些位都怎么样了？全服了，打心里往外佩服陆逊。别看年轻，年轻有为。哼，江东这几任都督太棒了，一个赛一个，没挑啊。第一任都督周瑜、周公瑾呢，第二任鲁肃、鲁子敬，第三任那就是吕蒙、吕子明，最后这任陆逊、陆伯言，多棒！哎，孙权正在高兴的时候，有人来报说曹丕派使臣来了。嗯，孙权这气，心说你还派使臣上我这儿干嘛来？你刚打完了我，太求此理了。我在你跟前称了臣了，哼，当然呢，称臣那是一计，甭管怎么说吧。我受了你的酒席，你封了我吴王，我请求你出兵帮我去打汉中，让刘备首尾难顾。你可倒好，坐山观虎斗，现在派使臣来了干嘛？见见招来一见，问他来干什么来了。这使臣就实话实说呀，还拿着曹丕的书信呢。孙权一看这信就明白了，哦，让我出兵攻打两川峡口。哦，孙权一想，不行，这事儿我得好好想想。这么着吧，吩咐顾雍把这位使臣让到驿馆好好款待。随后孙权就把这些老臣全找来了，跟大伙商量曹丕这什么意思。他让咱们出兵，同时在信上写得很清楚，只要咱帮着他把西蜀取下来之后，他跟咱们对半分，川东川西川南川北随便咱们挑。咱们出不出兵？张昭一听，哎呀，主公啊，这事儿您不能问我们。孙权一听，那我问谁去？您得呀问陆逊，向他求计。哦，孙权一听笑，行了，怎么行了呢？这些老臣心目中有陆逊陆伯言的位置了，吩咐一声，快到荆州把伯言给我请来。连夜就把陆逊请来了。孙权又把这番话跟陆逊这么一说，把曹丕这信也给他看了。陆逊一看曹丕这信呢，信写得挺客气，说是当初啊，哎，刘备领着兵兵伐江东的时候，我本来是应该去帮你的，不过呢，刘备向我写了一封求援的书信，我呢一时被这现象给蒙哄住了，就算是不明是非吧，一时糊涂吧，啊，办了一件错事儿，我派出几路人马去打你的江东，现在我是后悔不及呀。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呢，我想派人马攻打西蜀，我已经安排了四路大军，也希望吴王你呢能出兵接应接应我。如果你能出兵的话，只要是我曹丕取了胜，得过西蜀，灭了刘禅和诸葛亮，我和你是平分秋色，这西川你要哪儿我给你哪儿。 信呢写的不错，听婉转很客气。陆逊反反复复看了看这信，把信往桌案上一放，主公您是怎么想的呀？
1: 哎，伯爷，我这不是把你请来问你吗？
0: 我先问的是子布，这些位都说必须得向你求计，那你就说说。鲁迅一听微微一笑，主公您太谦了，各位元老也过于客气了，既然向我问计，那我就怎么想的怎么说吧。现在咱们不能马上出兵，咱们要看看曹丕的动静。诸葛亮啊，现在在西蜀那会儿为丞相，您可要知道，刘备死在永安宫必然托孤于孔明，诸葛亮感刘备三顾之恩和托孤之情，他一定要竭力扶保刘禅。诸葛亮不是好惹的，我这话不应当说，并不是说长西蜀威风灭咱们的锐气，现在据我陆逊看，洛阳曹丕以及我江东不论哪位文武都不是人家诸葛亮的对手。孙权点头，怎么这话我服，诸葛亮我是深知其人呢。因为什么呢？那次啊，孙刘两家联合破曹的时候，他在我这儿住了那么些日子，我很了解此功，此人足智多谋，决胜千里。伯爷，你算说对了，那你说怎么办吧？
1: 我说呀，咱们这么办，
0: 您看呢、啊、曹丕这信写的挺好，他说的挺客气，咱是没帮他打下西川来，真打下来咱们要哪儿他给哪儿，挑哪儿是哪儿，挑哪儿没哪儿他绝不给咱们，到那时候他就翻脸了，他啪一掉个领人马就来打咱江东来。此人呢、啊，是外现温良之貌，内藏虎狼之心。你看曹丕嘻嘻哈哈挺客气啊，实际他那心胸比他父亲曹操厉害得多。
1: 嗯，孙权点头称是，伯言你分析的太对了，曹丕这人不可信。
0: 那不假，此人起码说他不厚道，那怎么办呢？
2: 可也不能得罪他呀，
0: 也就是说得罪不起，反正咱得拿个主意啊。诸葛亮咱惹不起，没人家本事大，打不了人家，曹丕势力挺大，也不能把他得罪了。要不咱们这么办，咱们假意答应出兵，可以跟他使臣说说我们出兵，但是有一样，夷陵大战刚打完，我们得休整休整，我们得筹备点粮草。就在这时候呢，咱们看呢、啊、曹丕那四路人马怎么样，他要打胜了呢，咱就出兵，哎，顺水推舟，做个顺水人情。他要打败了呢，咱就按兵不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曹丕当初不是答应过咱们出兵吗？他按兵不动，咱这回也答应他。
1: 孙权听得这会儿哈哈大笑，
0: 伯言你这个主意太妙了。
1: 好，
0: 第二天一早啊，孙权亲自接见使臣，见面之后孙权很客气，告诉他说魏主的信我已经看过了，魏主呢时常想念着我们江东，哎，有点事情还能跟我们打个招呼，这一点我们很高兴，请您回去回复魏主一声，我们夷陵大战刚打完，马上出兵，需要筹集点粮草，粮草备齐之后我们立刻出兵接应，绝不能耽误魏主的大事，请你好好回复一声。这使臣挺高兴，乐乐呵呵走了。孙权把这个魏国使臣打发走了之后，他就稳稳当当坐在这会儿听消息。呵，这探报一个接一个报上来了，都怎么报的？ 第一个探报报说马超在西平关退了这辽东的鲜卑国王葛比能，没怎么打，马超一亮旗子那就退了兵了。第二路探报来了，说南蛮王孟获啊，让这魏延给闹了个稀里糊涂，今儿个像打，明儿个像打，忽然间兵从左边出来，忽然间兵从右边出来，孟获一赌气退兵了。第三个探报跑来了，说是上庸的孟达呀，不知道为什么接到曹丕的书信之后他就点兵了，兵也点齐了，刚这么一出动孟达就病了，把兵又领回去了。第四路探报来了，说是魏国大将曹真呢，这一路侠五路，五路总都督不是吗，就在阳平关那会儿让赵云赵子龙给挡住了，连连攻关，攻了没有几天他就把兵退回去了。合着曹丕派的这四路人马呀一路也没取胜，嘿嘿。孙权心说多悬呐、啊！幸亏问计陆逊陆伯言呐、啊，不然又差点办了个错事，又把西蜀给得罪了。看来这位孙权呢、啊、不怕得罪曹丕，就怕得罪西蜀这诸葛亮，好悬一把牌啊，哈哈。正在高兴，有人来禀报说是西蜀派邓芝为使前来求见。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4: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4: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在信息奔腾的时代，读书是一种主动的沉浸，它不提供及时的快感，却给心灵一个可以依靠的支点。那些黑白的文字构建出最斑斓的世界。各位，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上海作家王若虚的作品《遗神》。这是一部被读者称为像长安的荔枝一样聚焦于古代打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屈少豪是小说皮出身的微末小吏，小说以他卷入的一系列大案为主线，层层揭示乱世下的政治布局、人心浮沉与身份困局。这部小说融合了多种元素，既有历史，也充满了悬疑，既有成长叙事的脉络，也有政治预言的骨架。他的语言古雅却不陈腐，节奏稳重而不迟滞，情节紧凑中保留了思辨的余地，这些都彰显了作者王若虚扎实的古典素养与对小说的结构意识。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分享王若虚的长篇小说《遗神》。
1: 遗神是青年作家王若虚精心打造的一部架空历史的长篇小说。小说采用独特的书中书的结构展开叙述。书中，中学教师王雅华在旧书摊购得古籍《遗神网斋》，整理后将其改编为小说，讲述东阳国小吏屈少豪先后破获金九案、虎牢案、皇族案、焚宫案四桩奇案的惊险历程，勾勒出一段发生在平行时空的前朝秘史。全书融合了历史、悬疑、推理等多种元素，通过微末小吏的成长之路，构建出文明分合的微观镜像，以充沛的叙事能量对历史书写发出诗性追问。它既是一部新锐的类型小说，也是一种关于真实与虚构、历史与叙事的文学实验。
0: 长篇小说《遗神》的主人公屈少豪被设定为一名小说皮。什么是小说皮？一方面，按照小说中的说法，是小说官，看着挺威风；而皮则是富、偏、小的意思。这个官职在设定之初只不过和看守城门的巡夜总守平级，而其姓名中的少豪二字又和皮字相契合，似乎注定了他天生就适合这个豪末之职。另一方面，主人公看似不起眼的名字其实也大有来头，因为屈少豪小时候顽皮，曾对着皇子丢泥巴，后来被皇子报复性的将其由少豪，就是少年豪杰，改名为少豪，连同豪都缺少。这个耐人寻味的改名过程，恰似一扇理解屈少豪奇人奇事的隐喻之窗。表面上缺钱少豪不明一文，实则是少年豪杰慷慨义气，官职卑微的表象之下，潜藏着通向权力中枢的隐秘路径。而他作为区区小说皮的身份背后，实则肩负着为后世铭刻历史真相的重任。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小说《遗神》的内容，我们特地采访了作家王若虚，请他来为大家做介绍。《遗神》是王若虚的首部历史题材小说，确切地说是架空历史小说。我们先请王若虚讲一讲他笔下的这个故事设定的年代背景。
2: 我们都应该在历史书上学到过啊，那个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出巡的时候呢，在博浪沙遇到刺杀，当时呢刺客没有成功。那么在我这部小说里呢，博浪沙的这个刺杀呢是成功的，那么秦始皇呢就身亡了，他的儿子扶苏继承了皇位。那么古代史在这里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平行宇宙的分支，也就是遗神宇宙。那么在这个宇宙里，在这个书的开端，那么中国的古代社会正处于公元14世纪，曾经十分辉煌和强大的大一统王朝魏朝就覆灭了。 进入了一个叫小南北朝的一个时期。那么经过一系列的那个战乱啊，在长江的南北最后呢只剩下6到7个势力占据一方，各自为政。那么其中呢有个国家叫杨国，就是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杨。小说里这个杨国位于长江以南东海之滨，面积呢不算很大，但是呢相对远离那个中原的战事，加上那个杨国的开创者呢比较聪明啊，一直没有称帝，自称是一个国主，那么就偏安一隅啊，一心挣钱，包括他的一些海外贸易啊，珍珠产业啊就很发达，那么他的都城呢就很繁华。我这部小说呢就是发生在杨国，大部分呢是在他的都城。
1: 王若虚1984年生，毕业于上海大学经济学专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狂热》《马贼》《尾巴》《限速20》《火锅杀》等7部，中短篇小说集《在逃》《手书人》等4部，作品见于《收获》《人民文学》《当代》《花城》《十月》《上海文学》《小说月报》《思南文学选刊》等杂志。曾获第41届《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佳作奖和首届澎湃镜像非虚构写作大赛1等奖。小说《狂热》进入2023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赛名单。
0: 小说《遗神》的主人公是小说皮屈少豪。小说就是以他卷入的一系列大案为主线展开的。我们请王若虚讲一讲这个人物以及小说中的主要内容。
2: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啊，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有那个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其中呢还有一种呢叫小说家。我们今天的小说家呢写的都是虚构的作品啊，古代小说家呢不太一样，他的工作内容呢是搜集整理民间的情报，然后汇报上去，啊，有点那种非虚构的感觉，关键是有编制。那么在遗神宇宙里，这个职业呢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魏朝。那么正式名字呢叫小说皮，这个皮怎么写呢？就是左边是竖心旁，右边是那个卑微的卑，就说明这是一个地位比较低的一个体制内的工作啊，工资不高，前途也不大。那么杨国呢，他沿袭了魏朝的很多制度，包括这个小说皮制度。那么遗神的主角呢叫曲少豪，就是杨国都城里上班的这么一个小说皮啊，是来自外州，没有根基啊，还带点那个读书人的理想主义和骄傲，所以呢混得很不好啊，也没有对象。后来呢机缘巧合，杨国的高层呢要找几个没有任何背景的这个低级官员去查一桩比较要紧的命案。那么这个案子其实谁都不想沾手，那么想来想去就想到了这个曲少豪。那么这个案子就是书里的第一个案子，叫金九案。金九案死掉的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外交使节啊，来自北方的博都国，背负着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那么这个事情呢关联到的杨国未来的战略发展方向。那么可以说在杨国的高层当中啊，大家出于各自利益，是有一半人希望这个使节得活着，把另一半人希望他死。那么加上这个使节呢平时也目无法纪啊，各种闯祸，那么民间也很讨厌他，所以这个案子属于一个以前我们叫两头堵啊，他就属于三头堵。那么第二个案子呢是虎牢案，就是老虎的虎，牢狱之灾的牢，就是杨国曾经的啊文化圈名人，著名的画师高璇犯了很多重罪，那么被判死刑，结果呢行刑前一晚突然就死了。他这个人呢说话比较直啊，也一直喜欢保护那些贫困的读书人，那么曾经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这个杨国的高层。那么这个案子一查，就不光是他本身怎么死的，包括之前判他的那些罪，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啊，都成了一个个大坑留给破案的主角。那么第三个案子呢叫皇族案，是一个动作戏比较多的案子啊，涉及到一个逃亡到杨国的一个敌国皇族啊，还有传国玉玺的这个奇遇 让我们的主角呢多次游走在生死边缘。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小说开篇的一个场景。小说开始于东阳国后至成24年夏节，博都国使臣哈臣俄郎东尔信离奇死亡，而此时主人公屈少豪还并不知道自己竟然和这桩离奇谋杀案扯上了关系。夏节的天空暗得晚，缺角的月亮已经高高挂出来，隐约可见点点星痕。九寺门外的叫花子，九寺门外卖旧衣的太婆，甚至街上那条瘸腿野狗，都已习惯一位年轻客人每天来此地消磨时光，以为是个不得意的寒平书室而已。东阳城有很多这样的书室，昔日浑身意气，诗书饱腹，来到国都希望受到重用，建立功业，结果投奔无门，靠老家寄来的过渡金，或带人写信，或给有钱人家的孩子当私教，勉强糊口。这些人里很多最后就离开了，去向未知，当然也有运气不好的，没钱买新炭，死于东阳城阴潮湿冷的冬季，或者绝望到底，发了疯神跑到城郊的无悔崖一跳了之，便宜了海行天。但这个刚走出九寺的书室并非如此，此人姓屈，名少豪，因家族卑微，官位低下，也就没有配字。他公职于司州衙府的陆案局，具体职务是小说皮。小说皮这个官名是前朝魏太祖信德皇帝改用的，在之前叫小说吏、小说官，看着挺威风。而皮呢，富偏小的意思。小说皮在魏朝21级官制中属于下七阶的第二级，和看守城门的巡夜总守平级。早先魏朝官场的共识是，中层官员犯错被贬，最惨的底线就是去当个小说皮，要是连小说皮也当不了，不如自杀，也算为读书做官的人挣一点最后的脸面。当然被贬为小说皮后，宁可自杀也不愿去赴任的铁骨男儿也大有人在。屈少豪老家

在国都西南面的瀛州算是耕读世家，不过没出过多少做官的。他16岁来东阳城谋生，谋来谋去，仕途没谋到，差点被贼人谋杀。最后还是靠家父打点瀛州州府的故人，9曲18弯弯到陆案局，为他谋得了城南小说皮的职位。东阳国精简官制，将魏朝原本的21级缩减为12级。先国主生在君晚年时喜读小说汇报，便把小说皮提升到了下4阶的首位。后至成24年时，屈少豪已做了2年半的小说皮，未曾婚娶，孤身一人，两袖空空。东阳自立国以来，明哲保身，偏安一隅，很少卷入战事，加上海珠产业和对外贸易，财力不差，因而小说皮的薪酬甚至比以前大魏朝仁阳城的小说皮还高。但东阳城作为国都，达官显贵，富贾外史云集，物价也就高了。小说皮每日潜伏于名楼酒肆，花销都从薪酬里走，不给报销，只能省着用。屈少豪又非本地人，住宿全靠租赁，所以再加房租一项，让他只能每天点一壶浑浊涩口的望海潮，两碟凉菜，外加2碗粗米饭，脑子里却嗡嗡的，要记住很多人说的很多话，到家之后一一写在黄棉纸上，塞进竹筒，连夜投递到指定地点。第二天还未天亮，陆案局的跑员就到全城各处取来小说皮们的竹筒送交局里。这些黄棉纸上的文字经过审核、删节、精选，不但要汇报到朝堂，还要汇编成册，经1000多年流传，变成了我们今天能在古籍书店买到的明序抄，只不过是有散漏和遗失的缺本。和其他小说皮不同，屈少豪除了完成工作内容，还写了不少东西，其中包括他的个人见闻记《遗神往斋》，后世的古代书商将其改名为《皮官斗士集》。博都特使哈臣俄郎病逝当天的夜里，小说皮屈少豪投递完竹简，写完见闻记，都城侍郎民皆信之，未知此意，亦不料何往何从，之后便睡下了。那壶免费的绵竹林后劲儿真不小，果然还是喝惯了粗酒，消受不起佳酿。哈臣俄郎不是什么普通的外邦特使，是魏王朝覆灭的天威帝死前有2大夙愿未了。一是虽然在随州大战中大胜南魏，北清却始终没南渡长江，相当于一块肥肉没吃到；二者远在东北寒土的博都国对华夏中土蚕食已久，相当于一只恶虎伏在背后。如今北清分裂为二，且互相敌视，无论对一心想要收复江北故土的南魏，还是对博都国而言，都是天赐良机。自魏朝的同赵皇帝时起，吞并了周边所有部落的博都国就是东北边疆的最大隐患。至成帝的叔叔红典皇帝4次起兵征伐，都因为地理和气候原因功败垂成。之后魏朝和博都国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直到一代雄主天威帝统一北方，派王享率重兵驻守冀州关，博都国才安分不少。北清一分家，原本只需要关心东北方向和冀州关的王享，就不得不分出兵力去和西清对峙。此时统治博都国的五胡胜天大王，同时继承了曾祖父虎格汉天大王的野心和祖父智衮辅天大王的智慧。南魏史描述这位天大王时用的是抱眼损眉，齿尖鼻锐。曾经大热的畅销书《冰火大南北》
更是缺乏证据的写他为巩固权

0: 力，杀死亲生兄弟和侄子，还把他们的肉做成冷烟荤，骨头炖成羹汤送给他们的妻女吃，不吃就硬塞硬灌。书里还说，他喜欢将死囚的头骨镶上一圈黄铜，做成风铃挂在寝室门口。此地多寒风，风起时一大串一大串的头骨响叮当，乐趣无比长。无论如何，五湖圣天大王至少是个聪明人，明白王想镇守的冀州关是块硬骨头，正面袭击无论成败损失肯定很大。但是如果博都国联合位于长江下游东海之滨的杨国，以其强大的水军力量袭扰和登陆莱东半岛，天大王再率军从冀州关压下，形成海陆前行攻势，根基未稳的东清肯定会败下阵来。和东阳国秘密谈判的重任就交给了天大王的儿时玩伴，博都大长老的次子哈臣额郎东尔信。世居寒苦之地的博都国能否奉先祖余烈入冀州关角逐华夏，就全看他了。结果现在哈臣额郎死了。
1: 在夷神的架空设定中，历史在秦始皇于博浪沙遇刺身亡后发生转折，太子扶苏继位称秦二世，由此发出一段别样的历史。小说从14世纪东阳国政局动荡的时刻切入，以屈少豪卷入的一系列大案为主线，层层揭示乱世下的政治布局、人心浮沉与身份困局。主人公屈少豪虽出身寒微，出涉正常，却因心存正义，逐步成长为横跨朝野、游走庙堂与江湖的关键人物。他的成长历程也成为个人命运与时代变局交汇的缩影。金九案中，外交密使李琦死亡，成为牵动东洋与异国交战抉择的导火索。虎牢案围绕一位宫廷画师的死因展开，私人恩怨与朝堂权斗交织错杂。皇族案则揭开了清国皇族后裔的秘密身份与地喜之争。在民族与政治的夹缝中，小说主角屈少豪与失国皇子的命运产生深刻交集。焚宫案则将整个东阳国推向全面动荡，战火与疫病、信任与背叛交织其中，为全书画下壮阔而动人的收笔。四桩案件之中，不仅藏着真相与谎言的对抗，也埋藏着对历史、道德、秩序的多重反思。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带来的是王若虚的作品《疑神》。小说讲述了出身寒微、出涉正常的小吏屈少豪接连破获的四桩奇案的故事。小说中的屈少豪不仅是一名小说皮，也不仅是为后世提供某种历史叙事的记录者，他在故事里同时还是一名侦探，负责查清四起大案的真相。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屈少豪最终只能把真相转化为某种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合理的解释与叙述。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部小说《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3: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生活里总要有些事是慢的，比如读一本书，它不解决具体的难题，却能让你在面对难题时多一份从容。欢迎来这里坐坐，让书页翻动的声音覆盖掉内心的嘈杂，重拾一份久违的安宁。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继续我们的阅读旅程，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可以文化推出的青年作家王若虚的长篇新作《遗神》。在《遗神》的架空设定中，历史在秦始皇遇刺身亡后拐了一个弯，太子扶苏继位，由此生发出了一段别样的历史。小说从14世纪末东洋国政局动荡的时刻切入，以小说皮屈少豪卷入的一系列大案为主线，讲述屈少豪先后破获金九案、虎牢案、皇族案、焚宫案、四庄奇案的惊险历程，勾勒出了一段发生在平行时空的前朝秘史。

0: 全书融合了历史、悬疑、推理等多种元素，通过微末小丽的成长故事，构建出文明分合的微观镜像，以充沛的叙事能量对历史书写发出了诗性追问。它既是一部新锐的类型小说，也是一种关于真实与虚构、历史与叙事的文学实验。小说《疑神》当中，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主人公屈少豪之外，还有很多人物，如屈少豪的上司居友任，还有每一个案件中出现的各种人物，他们共同构建起了小说错综复杂的故事线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王若虚的介绍。
1: 那么书里面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一个是那个居友任啊，他不光是屈少豪的上司啊，到第三个案的时候呢，还成了他的岳父啊。那这个岳父大人这个性格和出身呢，跟屈少豪是完全反过来的。屈少豪呢没有背景啊，但是这个居友任的高祖父呢叫居元海，他是魏朝很著名的高级官员，主管司法期间呢破过很多疑难的案子，人称居公。那么这个你就可以类比为狄公案里的狄仁杰啊。魏朝末年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居友任呢就跟着父亲来到了东阳啊，东阳以前叫东阳州。那么这个居友任其实本身呢没有什么出众的能力，也没有大志向啊，就一直是个中层啊。但因为人人都说他是大名鼎鼎的居公的后人，但他自己很清楚自己的能力，所以呢整天就混日子啊，也不想进步。因为第一个案子金九案啊比较棘手，那么杨国的高层呢一定要找个人出来查，居友任呢他毕竟是居元海的后人，也想到了他，那么就委派他去查，那么就认识我们的小说皮屈少豪。在整个书里面呢，这个居友任对这个女婿啊是非常好的，明里暗里保护他，甚至不惜散尽家财啊，好几次呢也是连命都豁出去了。那么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人物呢是屈少豪的好哥们啊，来自东海岛国的钟泰寺。你说这个人正面吧，其实是个典型的啊贵族公子哥啊，玩虐不堪啊，浪荡风流，还喜欢恶作剧。结果呢被自己的家族呢打发到杨国来当一个外交特使助手。那么你说他这个人纨绔吧，但是呢知识很渊博，见多识广，也很讲义气啊，愿意为朋友生死相搏啊，也很讲大义啊。那么他呢就陪着屈少豪经过一个又一个案子啊，最后在最后一个案子里面呢，就是为了许少豪全家的安危，也是为了整个杨国的百姓，审时度势之下呢就选择了自己从悬崖上掉下去。疑神里面呢就是女性角色呢其实呢不多啊，但是基本上呢没有负面的。其中比较出彩的呢是许少豪的夫人，也就是居友任的女儿，叫居乐业。那么她在书里是一个比较神叨叨的这么一个角色啊，喜欢对着鸟类说话啊，又像个预言家，那么每次都能在一些关键的时间点啊说出一些关键的细节，尤其是在那个第二个案子虎牢案的末尾，他在那个高悬的墓前的一番话啊是非常高光和一针见血。那么许少豪就是听到这番话之后呢，就是认定这个女子的见识和想法其实比很多读书人都要高明啊，令他大为折服，最后跟他结婚。
2: 疑神是青年作家王若虚精心打造的一部架空历史的长篇小说。小说采用独特的书中书的结构展开叙述。书中中学教师王雅华在旧书摊购得古籍《疑神网斋》，整理后将其改编为小说，讲述东阳国小吏屈少豪先后破获金九案、虎牢案、皇族案、焚宫案四桩奇案的惊险历程，勾勒出一段发生在平行时空的前朝秘史。全书融合了历史、悬疑、推理等多种元素，通过微末小吏的成长之路，构建出文明分合的微观镜像，以充沛的叙事能量对历史书写发出诗性追问。它既是一部新锐的类型小说，也是一种关于真实与虚构、历史与叙事的文学实验。

0: 小说《疑神》融合了多种元素，我们说了，既有历史的，也充满了悬疑色彩，读起来让人很过瘾。那么王若虚在创作过程中有怎样的感受呢？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就有几个朋友看过这本书以后呢，就是说除了故事本身呢，都说里面关于各种机构啊、职位的设定，包括杨国人吃海鱼的这个品级架构，觉得比较新奇。但其实呢，这个都不算太难啊，最难的就在于是我这个小说在传统的历史小说和纯架空小说里，我选择了一个比较中间的一个做法。那么传统历史小说呢，它其实有大量的资料可以去查，对吧？比如说北宋时期的某某年啊，唐玄宗在位的第几年，那么历史上哪些大事儿，哪些人参与啊，发生了什么，就摆在那边啊，就是你一般不太会跑偏啊，也不允许你跑偏。那么纯架空小说呢，有点像在天上开飞机啊，飞什么高度，到哪里转个弯，都是作者来定，那么你只要交代我这个朝代就是怎么样的就行了，其他的那个读者你也没有必要去细究。但疑神呢，就两边的好处呢它都占不了啊，它是以博浪沙事件为分界点，那么往前都是真实的历史啊，你不能说我这个时空里面孔子、庄子、墨子不存在，秦朝变法不存在啊，这个不行，这个全都得在，而且要影响到后面。那么博浪沙往后到十四世纪，那么我就要想明白这个当中几乎是1600多年关于文化教育啊、社会运行的制度，它这个历史是如何螺旋式上升、螺旋式前进。在书里面这些变化不一定要完全的都写了，但我必须要对我自己有一个解释，比如包括那个杨国的有一个四大太司制度，包括人才选拔制度，对吧？还有关于学术的研究、学术的地位，这个里面我都要写清楚，或者至少我自己要想清楚。
2: 王若虚1984年生，毕业于上海大学经济学专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狂热》《马贼》《尾巴》《限速20》《火锅杀》等7部，中短篇小说集《在逃》《守书人》等4部，作品见于《收获》《人民文学》《当代》《花城》《十月》《上海文学》《小说月报》《思南文学选刊》等杂志。曾获第41届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佳作奖和首届澎湃镜像非虚构写作大赛1等奖。小说《狂热》进入2023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赛名单。
0: 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的故事。我们还是为大家介绍第一个故事《金九案》中的情节。《金九案》中，外交密使李启死亡，成为牵动东洋与异国交战抉择的导火索。案件的最终结局，不仅藏着真相与谎言的对抗，也埋藏着对历史、道德、秩序的多重反思。我们通过阅读，为大家介绍《金九案》的结局。

后制成24年，犬月15日，河间院大理法居右任病愈，随即向本院上司和四大司衙府提交了哈城鹅兰案的结辩命牒。东阳城西之高旅明离阁，秀人水云暖桑林二，长寿博都特使哈城鹅郎东尔信之虐灵，志恨在心，遂于本月9日晚，待哈城鹅郎来阁宴饮，于其随身携带之北地烈酒中下毒，毒药出于城南水干酒房一户博二丁。博曾为玉露房精酿一户，东清移民，愤恨博都国，兼私卖金酒与明离阁，同二女熟识，故与之通谋此事。现凶人博二丁已于本月12日在水缸酒房中畏罪自尽，凶女桑灵儿因殴伤于本月14日午间不治而亡，凶女水云暖于本月13日逃遁出城，急请追缉。监正和四大司衙府迅速批准上报国主，之后河间院会同安置都司下了罪化檄文，在全国范围内追拿水云暖。居右任这篇结辩命牒完成后，屈少豪有幸第一个阅览，看完感叹：唉，此案纷纭复杂，牵涉高深，竟就如此结案了。哎，你怎么也学会叹气了？哼，就是因为高深，所以简单明了。鞠躬远海的后人就是最好的名誉正报，往后鞠某去地下拜祖，不知该如何面对远海公。大夫不必自责，时势所难，已尽全力。唉，是啊，至少你我的脑袋都保住了，你还吃到了将军鱼会，那可是一品鱼啊。已经死去的凶手桑灵儿和博二丁依据东阳律法，不得落土为安，而是在焚碎炉里连烧2天，在垂危粉最后撒于城外的无悔崖下。至于明离阁，只是被封停10日，期间重新装点内饰，10日后开业，客流如旧，甚至比以往更好了。不少新客人都是想到博都之狼中毒的地方庆贺一番的。哈臣鹅狼的尸体抵达塔梁城，随行的还有东阳国司卫衙府的特使，请天大王再派使臣南下继续商议药物。但武苏圣天大王因哈臣鹅狼之死，对东阳国的合作诚意充满忧疑，迟迟没有指派继任者，联合攻打东清的计划就此搁置下来。博都国副使秀隆多在哈城鹅郎暴毙半个月后受召北上，向天大王复命，连带回东阳国给出的结辩命牒。他坐船回国前一日，屈少豪前往北雨房拜访，并在其见闻记遗神网斋中做了详细描述。这是小说皮第一次见到额头没有血痕的副使，竟面目清秀。他问秀隆多是否和明离阁的水云暖认识，秀隆多坦诚他和水云暖都是混血之人，两族不认，自幼受辱，苟且至今，故有互怜之情。屈少豪道：下臣衷心疑问，特使之死可是副使所为呀？哼，问得好啊，实非我为，却忘我所为，但我有不为的理由。秀隆多的母亲柳氏刚被掳到博都军营时，因姿色秀美被若干博都贵族轮番侮辱，之后怀了孕，生父未知。那些皇族里就有后来的皇柱大长老，当时是左峰军大王。理论上，秀隆多和哈臣鹅郎有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正因如此，柳氏没有像其他被掳女子那样被卖为淫妓，
其子也没成为奴隶，而是进入养毒院接受教育，长大后做了幕僚。这背后据说都是黄柱大长老的意思。秀隆多道，碍于手足我不可为，但如果两国联兵海陆并进，届时冀州关内、长江以北、莱东之土均遭兵灾，民生涂炭，又会有无数女子如家母一般。自特使与国主商谈联兵，我便无一日安眠，欲除之又不忍，唯有家人云暖，书信安抚，稍许释怀啊。哦，赴时艰难啊。我可以肯定，水云暖绝非下毒凶杀之人。现下既然已去弥生，啊，隔海平安，算是最好的结局啊。那赴使此番回国，恐怕

0: 忠显无度，不如远赴弥生与其相会。秀隆多望向大海之北，说：“家母尚在啊。”瞿少豪默然了。秀隆多继续说道：“我归国久死，尚可探母，世上至亲唯他一人，家人云暖成了罪替，我也可能成为罪替，又如何？同病而通情者，一人得遇即二人得遇，秀隆多死当其所。”屈少豪拱手折身礼拜：“刘王兄，少豪投地，望前途安好。”博都副使垂首片刻，亦以折身礼回拜：“此一去，多不再会，少豪兄保重，刘某别过。”一个月后，秀隆多被斩于塔梁城郊外的望生岗。与此同时，临行大理法居游任办案公委荣光先祖正式定调河间院通案一职，上四阶末级。陆案局小说皮屈少豪协助有劳，赏金饼一罐，卷五匹，特允配字，可自酌。少豪遂取字望柳。金九案发生后第二年，南魏晋安帝杨明询病逝，上官谷后出任辅国大将军，拥立仅11岁的杨道干为孝武皇帝。上官家族和聂太夫人是交好的远亲，上官谷后掌权后立刻加紧跟东阳国的联系。哈臣俄郎的横死让东阳国主生韩嗣彻底断了和博都国联手攻打东清的企图。现下南魏更新，加之聂太夫人的影响，东阳国终于决定和南魏联手北伐西清。长篇小说《遗神》是王若虚的首部历史题材作品，不同的人读这本书的感受一定也会不同。比如有人看到的可能是草蛇灰线的悬疑推理，有人看到的是古代打工人的日常生活，可能还会有人从主人公身上悟到成长方法。那王若虚自己怎么评价这部小说？他又希望通过这部小说表达什么呢？继续来听若虚的分享。
1: 就我觉得这是目前为止最特别的一部长篇，因为我之前写的无论中短篇也好，长篇也好，都是现实题材啊，就这次就突然想要挑战自己一次啊，写一个历史元素，而且还是一个半架空啊，就这个难度我前面也说了啊，篇幅呢也是有史以来最长的。在创作的时候呢还是挺痛苦的，就不是那么游刃有余，因为在一个相对陌生的一个故事环境啊，陌生的语境，就很多细节都要一点一点的去推敲去思考啊。但这部小说对我而言又很亲切，因为里面那些人际关系啊，包括职场上的，包括人际交往，包括那种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那种对撞啊，信任和背叛，那么也是我自己这些年来一些体验的一个汇总吧。然后这部小说一方面虽然给我很多技术上的限制，但一方面也有我有一种超越了技术层面的一个放飞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在第三个案子当中啊，那个主角出海去寻找失落的国玺，那么当中有一段闲笔，就是两个14世纪的中国古代人在一艘海船上聊万里之外千年之前的亚历山大大帝，品评他的得失，那么就也挺有意思。至于说这本书想表达什么，我很难去定义它。不像我上本长篇就是2023年出版的那狂热，那狂热主题就很明确，就是表现本世纪初期啊80后写作者这个群体怎么登上文学舞台，然后又走下文学舞台那10年，可以说是那个风云激荡啊，起起伏伏，最后曲终人散，叫人唏嘘。那么这个是我一句话就能概括的，但《遗神》这本书我一时概括不了到底想表达什么，可能就想表达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写的时候费了不少劲，但可读性也比较强， 没什么文学意义上的那种雄心壮志，但肯定也不想浪费读者的金钱和时间，就是希望他值回这个书价，这个是我最朴素的一个表达。要是读者在情节之外还能看出什么，那就是读者慧眼如炬啊。
2: 在疑神的架空设定中，历史在秦始皇与博浪沙遇刺身亡后发生转折，太子扶苏继位称秦二世，由此发出一段别样的历史。小说从14世纪东洋国政局动荡的时刻切入，以屈少豪卷入的一系列大案为主线，层层揭示乱世下的政治布局、人心浮沉与身份困局。主人公屈少豪虽出身寒微，出涉政场，却因心存正义，逐步成长为横跨朝野、游走庙堂与江湖的关键人物。他的成长历程也成为个人命运与时代变局交汇的缩影。金九案中，外交密使李琦死亡，成为牵动东洋与异国交战抉择的导火索。虎牢案围绕一位宫廷画师的死因展开，私人恩怨与朝堂权斗交织错杂。皇族案则揭开了清国皇族后裔的秘密身份与地喜之争。在民族与政治的夹缝中，小说主角屈少豪与失国皇子的命运产生深刻交集。焚宫案则将整个东洋国推向全面动荡，战火与疫病、信任与背叛交织其中，为全书画下壮阔而动人的收笔。四桩案件之中，不仅藏着真相与谎言的对抗，也埋藏着对历史、道德、秩序的多重反思。
0: 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可以文化推出的作家王若虚的长篇小说《疑神》。小说从14世纪东洋国政局动荡的时刻切入，以小说皮屈少豪卷入的一系列大案为主线，讲述了屈少豪先后破获金九案、虎牢案、皇族案、焚宫案四桩奇案的惊险历程。从金九案中博都特使哈臣俄郎在东洋国首都被毒杀，到虎牢案中被控告信通敌国图谋叛逆的大臣高玄在深牢大狱中莫名暴死，从皇族案中自称是北清皇族后裔阿珍台的人要献上未玺以求自保，到焚宫案中三头火行动诡秘，施毒温肆虐边陲，扫狼军大兵压境。作为小说皮出身的微末小吏屈少豪，幸运或不幸地被卷入到一起又一起他原本不该接触到的政治事件与高层密文之中。在王若虚的小说《疑神》中，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关系被推入到了一种非常复杂且有趣的地步，用小说记录历史，拿历史与小说互证，把历史写成小说。推荐给大家这部非常特别也很好读的小说，王若虚的《疑神》。以上就是本期品味书香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继续我们的书香旅程。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提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2: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3: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2: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皮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皮里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榜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立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九月的耀眼阳光照亮了谁的课桌？
1: 九月的青春朝气充盈了哪座校园？
0: 从青春之歌里的意识觉醒，
2: 不能虚度此生，要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你能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吗？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
1: 到祖国的花朵中明媚的歌声，
3: 让我们当地
0: 再到苗苗老师眼中的期待。
4: 我叫韩苗苗，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不过我还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朋友。
1: 跨越岁月流转，银幕之上青春模样各有光芒。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九月一号中午12点晚间22点，携手影视观察员大陆，在光影和旋律中细数长大前的细碎微光。
5: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陆。时代的蓬勃生机凝缩于一代代人的青春，电影以镜头为笔，温柔而深刻地将这份青春定格于大银幕之上。
1: 开学季，时光流声，青春正好。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好啦，
1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6: 要陪伴，
17: 更要有质量；
16: 要文艺，
17: 更要有生活。
16: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7: 文艺生活家。
18: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9: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是9月1号，正式开学的第一天。哎呀，早高峰的路上我就看到这校门口的红领巾比昨天这个闹钟声还要热闹，家长是长舒一口气啊，神兽终于归笼了，孩子们呢也是背上书包。对啊，各就各位了。
18: 昨天的节目里呢，咱们就开启了新的这个系列篇章，那就是古典名著当中的家庭智慧，第一站《西游记》。
19: 哎，
18: 而且一开口咱们就聊了个大的，那就是师徒俩的矛盾。
19: 对，昨天我们把这个取经家庭里的家长唐僧和大师兄孙悟空掰开了揉碎了讲，比如说唐僧身上啊最稀缺的、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信念感，最要命的呢就是他的肉眼凡胎。比如说三打白骨精，一场证据不全的冤案差点把整个团队都弄散伙了。另外呢就是那个紧箍咒， 紧箍咒的使命呢，不是为了管住孩子，而是要帮孩子学会管住自己。
18: 没错，
19: 等他成了佛，对吧？摸摸这头上，箍自然也就没了。
18: 哎，昨天呢，咱们留了个尾巴，说一个取经团队啊，光有唐僧和孙悟空那是不够的。
19: 嗯，
18: 为什么还必须得有八戒、沙僧跟白龙马拼在一块儿才能成功呢？今天咱们书接上回。

0: 好，咱们先把这三位请出来啊。猪八戒大伙儿太熟悉了、原来是天宫的天蓬元帅，管着天河十万水兵，因为酒后失态调戏嫦娥被贬下界，错投了猪胎，在高老庄落了户。哎，这个是猪八戒的简历。
1: 嗯，
0: 再来说一说沙僧沙和尚啊。沙和尚原来是凌霄殿的卷帘大将，因为失手打碎了一盏琉璃盏，被贬到了流沙河里当妖怪。
1: 嗯，
0: 这是沙僧的简历。
1: 对，
0: 白龙马太帅了，本是西海龙王的三太子，一把火烧了殿上的明珠，险些被处死，是观音菩萨点化他，变作了一匹白马，驮着唐僧上路取经。
1: 这是白龙马的简历。
0: 对，
1: 你就看看他们仨这个履历哈，真的是个问题团队，可偏偏就是这样的一支队伍走完了十万八千里。今天咱们就一位一位来聊，先从大伙儿最喜闻乐见的那位说起，猪八戒。
2: 大师弟，你把行李拿来。拿行李来。哎，拿来呀。
3: 干什么？哎呀，师父已经不在了，大师兄已让妖怪吃了，咱把行李分了，你回你流沙河，我回我的高老庄嘛。
2: 大师弟啊，你就死了取经的心吧。哎，你在这儿看着师傅，我去把白龙马牵到有人家的地方卖了。
1: 你看八戒在团队里啊，看起来是那个爱偷懒儿啊，嘴上没个把门的，但是心眼儿不坏的成员。不过你要是放在家庭里，咱们还是得替人家说一句公道话，因为在一个家庭当中有一个八戒，他未必是坏事，甚至可能是你的福气。
0: 哎，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家里谁像八戒？怎么说呢？早上叫三遍才起床，吃饭永远第一个动筷，作业拖到最后一刻，手机屏幕亮的是最勤的那个。相信很多家长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啊！咱们先看缺点，八戒的毛病明摆着嘛，就是懒馋，意志不坚定，一遇到挫折就嚷嚷的散伙。可是呢，《西游记》里边有意思，就有意思在你翻遍全书，八戒喊了无数次散伙，却一次都没真走过。
1: 对，这就是他最宝贵的品质。每次我嚷嚷完吵吵完，骂归骂，抱怨归抱怨，第二天我照样我挑着担子我就上路了。八戒的这个散伙啊，我要回高老庄，其实就是在苦旅当中的发泄口，因为这路确实太难了，总得有人替所有人把那句我不想干了喊出来吧。这就是八戒在一个家庭里的他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价值啊，情绪的润滑剂。您想想，这取经十多年的时间，师父愁眉苦脸，大师兄火气冲天，沙师弟呢，他是一言不发，全靠八戒在这中间啊打打节奏，插科打诨，这个队伍呢才没有被沉默压垮。

0: 会开玩笑的成员是家里的减压阀。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能一起笑的家庭矛盾修复能力比较强，因为笑声本身就是一个台阶，让所有人都下得来。
1: 哎，这个第二重价值呢更微妙了。八戒是这个团队里最诚实的人，哎，不装，饿了我就说饿，累了我就说累了，走不动了我就走不动了。
0: 对，
1: 看见漂亮的姑娘眼睛就直，哎，他不装，
0: 哎。
1: 那这个你看，有时候唐僧呢你还得端着一点高僧的架子呢，悟空呢他也有点，明明你看很委屈了，但是他是大哥呀，他是老大呀，对吧？取经团队里边的这个一把手啊，我说了除了唐僧之外啊，所以他大圣。那只有八戒把人的欲望原原本本的摆在桌面上，哎，这有什么教育意义呢？有，就是家里啊有这么一个馋了困了想玩了都写在脸上的孩子，恰恰就是最容易引导的这个孩子，他的需求是透明的，家长看得见，你才谈得上商量跟管理。最怕的就是那种有什么心事都憋心里什么都不说的孩子，太可怕。
0: 你这么一说，沙师弟已经默默地抱了抱自己。而且呢，八戒他还有一重价值，就是关键时候人真顶得上去。昨天咱们不就说了吗，在宝象国唐僧被变成了老虎，那你想想是谁硬着头皮赶上花果山用激将法把猴哥请回来的？是八戒。
1: 对，
0: 原著第29回30回叫一击猴王啊，平时嚷嚷散伙最凶的人，救场的时候人跑得最快。所以说家里头那个八戒呀，您不要总是盯着他的啊这些所谓的懒馋意志不坚定这些小毛病看，嘴上没把门的孩子往往心里头不藏事儿，爱抱怨的成员呢往往是那个我抱怨完了我继续去干，对吧？一个家庭的容错率很多时候就体现在容不容得下一个所谓的不完美的成员。
1: 哎，不过咱得提醒一句啊，接纳不等于说放任
0: 啊。
1: 八戒最后修成正果，靠的也是一路被师父管着被师兄敲打着走完的全程。接纳呢是我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我依然爱你，不是你这样也挺好，甭改了。
0: 哎，对对对，哎，
1: 所以呢，对，你看咱说完了八戒，咱们就请出接下来的第二位，全中国话最少的人，沙僧沙和尚。
2: 师父，大师兄说的对。
3: 师兄，师父说的在理。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
2: 大师兄，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1: 网络上有个段子说沙僧全书台词就三句，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还有一句，师父，大师兄和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0: 对对对，我记得这个。
1: 对，这个段子背后藏着一个真问题，就是沙僧在取经的队伍里到底干什么呀？原著里写的清楚，挑担牵马，看守行李，看守师父。大师兄跟二师兄闹掰的时候居中劝和，师父要赶走悟空的时候呢，是他默默地上执笔又悄悄叹气的。
0: 对对对，就你看哈，脏活累活人全干了，功劳本上也没有他，除妖降魔刀光大戏里几乎很少有他的戏份。
1: 对，
0: 但是十多年人担子一天没撂下过。咱们想一想哈，家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位沙和尚，可能是每天做饭但是从来不喊累的长辈，那可能是那个不争不抢成绩一般啊，从来不惹事儿，但也从来不被表扬的家里的老二第二个孩子。那或许呢就是您自己，付出最多但是说话最少的那个。
1: 哎，沙僧这个角色呢给我们的家庭关系也提了一个特别扎心的醒儿，就是家里啊掌声最少的地方往往才是这个家真正的地基。那心理学家有一个观察说，在一个家庭里如果老实人长期不被看见，他不会吵也不会闹，只会慢慢的心冷。冲突呢不一定是撕裂一个家，但是被视而不见可以。所以呢在这儿也给各位一个特别具体的小建议，从这周开始家里可以设一个点名感谢的时刻，周日晚饭也好，睡前10分钟也罢，每个人说一件这周我最想感谢家里谁的一件事儿。哎，让挑挑的人也知道大家看得见他肩上的那副担子。
0: 哎呀，这个方法我可太推荐了，我们家一直都是这样，但我们不是每周，我们家是每个月。对，每个月有一个月度总结，家里所有的成员一块参与，然后我们是手拉着手围坐成一个圈。
1: 哎，那很不容易了，有这个意识很难得了。
0: 然后就是对表扬彼此以及给对方提出一个小建议，但我们一定是说先表扬然后再去提建议。然后而且到后面的时候就会发现所谓的提建议都是这种，比如说龚姐，我觉得你这个月在家里做的家务太多了，你太累了，我建议你可以多休息一下。因为发现如果你要说跟对方说我觉得你这个

0: 对游戏打太多了，你要少打一些 就一下就不高兴了。但是你换一个方法说，可能他就能接受。
1: 这个游戏打太少了。
0: 不过这个，对，你可以反话就说一说，其实也可以。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形式比较有仪式感的形式还是很好，就是你会让对方感受到，哦，原来我付出你是看见了的。这个点很好，我觉得其实可能也是沙僧这样的人，所谓的老实人特别需要。
1: 没错。
0: 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很值得说，就是在原著的结局嘛，结尾师徒到了灵山论功行赏，唐僧呢是封了这个旃檀功德佛，
1: 对，
0: 悟空呢是封了斗战胜佛，
1: 哎，
0: 沙僧给他封的是什么呢？
1: 金身罗汉。
0: 嗯，对，他只是个罗汉，就是比师父师兄要低了一级。很多读者呢会替沙僧抱不平，但是您去看看沙僧自己的反应，欣然领受，没有一句怨言。但是我觉得你在小说里咱可以不替沙僧说话，但是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能不替家里的沙僧说话。
1: 没错。那说完了这个挑担子的，我们再请出最后一位，也是全书写的最少却很可能是最不可或缺的一位，白龙马。
0: 嗯，
1: 白龙马这个角色太特别了啊，贵为龙王太子，犯了错被罚成了一匹马。我觉得咱们小孩看的那个动画片西游记，那个歌写的就很好，人家开始就把先写的白龙马，
0: 对，超细，
1: 对对对对对，哎，这个犯了错被惩罚了，变成一匹马，从人变成了坐骑。
0: 嗯，
1: 全书100回，他说话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
0: 对对对，就真的是从白马王子变成了白马坐骑。
1: 对对对。
0: 昨天咱们讲那个三打白骨精后续的时候，其实我们提到过他的高光时刻，宝象国唐僧被变成了老虎嘛，孙悟空又走了，所以八戒呢去搬救兵还没回来的时候，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呢，刚就是白龙马挺身而出，他现出人形去斗黄袍怪啊，结果呢是战败又受了伤，还是撑着告诉八戒去花果山找大师兄。这一段呢，原著第30回是他少有的开口的时刻。
1: 嗯，没错，平时呢他就做一件事，就驮着唐僧走嘛。
0: 嗯，
1: 108000里风霜雨雪，一步一个蹄印，师父骑在背上念经，徒弟们在前头降妖，没人回头看一眼这匹马累不累。各位，哎，这不就是你们家里那个沉默的基石吗？
0: 嗯，
1: 可能就是那位不会表达只会默默接送孩子的父亲，可能是塞钱给你话里却总有一句好好吃饭的爷爷，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撑着一个家却从来不出现在家里的话题里。
0: 哦，白龙马其实教给我们的就是爱不一定说出口，但一定要被看见。
1: 哎，
0: 家人之间最深的爱往往是无声的，他可能就藏在厨房里，藏在书包侧袋的水壶里，藏在每天清晨那一辆准备发动的车子里。所以昨天呢，我们是提醒家长啊，你要看懂孩子行为背后的真相。今天呢，我们要提醒的是，也要看懂家人沉默背后的深情。孩子回家摔门，他里边可能是有委屈的。爸爸一言不发呢，背后可能是一整天的硬撑。看不见的行为，他会冤枉人。看不见沉默呢，可能就会亏欠别人。
1: 哎，说的太好了。三位都请完了，咱们总结一下吧，为什么这个团队一个都不能少呢？王林，你有什么看法？
0: 就是咱们先做一个假设哈，咱们反过来想，如果说只有唐僧和孙悟空行不行？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那这本书写到三打白骨精那会儿
1: 就写完
0: 了，对吧？因为悟空，对，写完了，悟空走了，队伍当场散了，然后唐僧肉被分了， 对吧？结果是谁撑住场面？跑腿去求救，那不就是八戒沙僧白龙马吗？如果没有这三位作为底层的支撑，就这场家庭危机他是熬不过去的。
1: 没错，先这个再换个角度想啊，如果说这支队伍人人都是孙悟空，个个本事通天，脾气也通天，那这戏也没法看了。
0: 嗯，
1: 第一天就得打起来了。
0: 嗯，
1: 那打得跟热窑似的。
0: 那就是师父大师兄打起来了，师父二师兄打起来，师父大师兄和二师兄打起来了，就
1: 没错。那他天天打，那烦死唐僧了。那得就是这个取经队伍之所以伟大，不在于每个人都有多强，而在于五种完全不同的性格互相补位，互相牵制，相互成全。
0: 嗯，这就是家庭和这种精英俱乐部所谓的这种精英团队的不同。因为家庭它不是去比谁更优秀的一个赛场，它是一个讲互补的小生态。
1: 嗯，
0: 有人冲锋那就得有人守家，有人光芒万丈就得有人默默掌灯。
1: 哎，没错，这一点原著的结局给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注脚。到了灵山，如来佛祖封赏，咱们听听是怎么分的啊。唐僧悟空成佛，八戒封了净坛使者，管天下的贡品，是个吃饭的差事。
0: 嗯，
1: 沙僧呢， 封了金身罗汉，白龙马入化龙池，成为了这个八部天龙。
0: 八戒当时不是还不服吗？说怎么回事，我为什么没有成佛呀？
1: 对，
0: 如来怎么回答他的呢？很精彩，大概意思就是你口状深拥，时长宽大，天下四大部洲凡有供奉佛事的都归你受用，你就好好，你不是喜欢吃，你好好吃吧，对吧、
1: 哎、
0: 这个职位不是刚好合你的性情吗？
1: 哎，所以你品品这个安排，佛祖呢不搞一刀切，哎，他不是拿成佛这把尺子量所有人，而是按照每个人的根性、功劳、脾性给每个人正合适的位置。所以说最好的教育呢叫因材施教，最好的团队叫各安其位。
0: 嗯，所以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呀，最终想跟听众朋友们说的就是这句话，一个幸福的家庭不需要人人都是孙悟空，你让悟空去降妖，让八戒带来笑声，沙僧守住后方，白龙马驮住日子，咱们各得其所，彼此成全，这十万八千里才走得完。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2: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0: 大家好，我是王林。连续两天我们跟着西游记呢走了一趟取经家庭之旅，也回顾一下咱们这两天的收获吧。
1: 没错，第一天呢说唐僧和悟空信念要像唐僧一样坚定，眼睛不能像唐僧一样肉眼凡胎，孩子被冤枉的时候家长的一句道歉比什么都珍贵。还有就是金箍的启示，规则的终点是自律。
0: 对，那咱今天你像说了八戒、沙僧和白龙马，给咱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得容得下不完美的成员，要看得见每一个沉默的付出，认得出每个位置的价值。这一个家呀，谁都不能少，谁也不必须是谁。
1: 没错，当然对于很多孩子，这个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呀，漫长的暑假结束了，开学意味着神兽归笼，咱们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也意味着要更积极的投入，工作场合同样也是团队协作。那么西游记是不是在职场上也能对我们有所启发？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解。
6: 实际上唐僧师徒从组建，然后到冲突与磨合，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完美的取经梦之队的过程，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启示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团队当中的一员，那么团队成员我们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再比如团队的领导要有足够的包容等等等等。但我其实最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是一句话，这句话很重要，但是可能很多人看《西游记》时候轻轻放过了。这句话就是唐僧在灵山的那个凌云渡，在脱却肉身凡胎之后回身感谢猪八戒、孙悟空、沙僧这几个徒弟的时候，孙悟空代表两个师弟跟唐僧说的那句话，这句话我觉得说的是太好了，值得我们记住。因为这句话是对一路唐僧师徒走来这个团队彼此中间的酸甜苦辣种种的关系的一个最完美的总结。这个总结是这样，悟空就说道，两不相谢，刚才不是唐僧谢他吗？现在悟空说两不相谢，彼此皆扶持也。我等亏师父解说借门路修功，幸成了正果，师父也赖我等保护禀教加持，幸脱了凡胎。他虽然非常简单，却说透了合作的本质和精髓。第一是什么？合作才能共赢啊，团队成员之间进行的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双赢或者是 正和博弈，而不是零和博弈。团队

0: 成员之间彼此之间要老拿出零和博弈的那个态度来，那一定是不会成功的。只有大家共同努力，大目标实现了，那么个人的小愿景也才能够得到完成。这是第一个，合作才能共赢。第二个是什么呢？是理想的合作者应当是一种互相成全的关系。所以悟空这句话呢，也就完美的回答了经济学上的那个经典的争论，养蜂人和果农到底应该是谁给谁付钱呀？养蜂的说，我替你这个授粉了，我替你什么，如果没有我，你那个果园你也结不出果来啊，空有花没有果。果农呢，然后他就会说，你应该感谢我呀，如果不是我这开花，你哪能够酿蜜呢？到底是应该给谁付钱？答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悟空说的这句话，叫两不相谢，彼此皆扶持也。也就是合作中的任何一方，他都既是给予者也是得到者，没有哪一方需要被单独的感谢。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好的，欢迎回来。关于《西游记》的部分呢，咱们就先暂告一个段落了。明天我们要开始下一站，同样是大名鼎鼎的经典名著《三国演义》。我们会从沟通的角度来聊一聊家庭中存在的问题。
1: 哎，新学期伊始，祝每一个取经家庭都能各显神通，各安其位。各位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段还是我为大家带来的文化漫游记，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开学季之少年运动场》。开学了，同学们除了好好学习，也别忘了锻炼身体哦。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跳绳，单人竞速跳、花式跳、集体长绳等等，都是大课间体育课当中再常见不过的运动项目了。绳索起落之间，提升着每个人的反应能力与身体耐力。这项运动不仅扎根校园，有厚重的历史积淀，在新时代也涌现出更多全新的竞技与趣味玩法。很多人对于跳绳的最初记忆都来自学校的体育课和课间休息。体育课上，老师示范讲解动作要领，同学们跟着学习，熟悉节奏。等到下课铃声响起，课间活动就给了大家更多实践练习的机会。尤其在小学阶段，跳绳是孩子们每天必备的运动用品。有的同学偏爱单人竞速跳绳，双脚轻快起落，绳索在脚下飞速滑过，手腕持续发力，呼吸跟着跳跃频次慢慢调整，越是追求速度，越要稳住自身的节奏，稍有慌乱，绳索便容易缠住脚踝，练习就要短暂中断，一次次被绳子绊住，再重新捡起跳绳继续起跳，就是无数初学孩子们练习跳绳最真实的日常。除了追求速度的单人跳绳，花式跳绳又呈现出另一番面貌，交叉摇绳、双摇、交替脚步变换，各式各样的技巧动作被同学们一一尝试，熟练的同学可以做到手腕灵活变换摇绳角度，身体

0: 配合跳绳流转，跳出丰富多变的姿态。花式跳绳并不单纯比拼数量，更看重身体的协调性与稳定性。同样一根跳绳，依靠肢体的不同配合，就能衍生出截然不同的跳法和观感。不少学校的体育课，课后服务时间，老师们会分步拆解花式跳绳的动作，从基础的交叉跳开始，一点点打磨动作细节。初学的同学常常会被跳绳打到手臂、脚踝，因为难度在一步步升级，大家一定要放平心态，没有人可以一蹴而就掌握全套花样。每一个流畅的花式跳绳动作背后，都是同学们无数次反复练习的结果。相比于单人项目的自我较量，集体长绳则把跳绳变成了一群人的默契考验。两名同学分别站在绳子两端，手握长绳，手臂匀速摆动，让整条长绳贴着地面划出一圈圈弧形轨迹。其余同学们排成队伍，看准绳索起落的间隙，依次冲进旋转的绳圈之中，跳跃过后迅速跑出绳圈外侧，留给下一位同学入场的空间，也就是大家十分熟悉的八字跳。集体长绳最考验的不只是某一个人的动作技巧，而是整支队伍彼此之间的配合。摇绳的两个人要稳住力度与摆动节奏，不能忽快忽慢，排队等待跳跃的同学要精准捕捉绳索落地的时机，既不能贸然抢步，也不能犹豫迟疑。因为在队伍当中，只要有一个人踩住绳索或者被绳子绊住，整个队伍就要停下，大家需要及时的调整状态，无缝衔接的接着跳。在校园里进行的跳长绳活动，无论日常练习还是正式比赛，现场的氛围都很热闹。参与跳绳的同学们全力投入，旁边加油围观的观众们也看得兴致满满。尤其在因为某个队友失误中断之后，没有人急于埋怨出错的同伴，大家迅速重新站回到各自的位置，再次开启摆动的长绳。在校园的大课间，同学们轮流参与，急促的脚步声、绳索拍打地面的声响，夹杂着少年们的欢呼与笑声，回荡在操场之上。这个时候，个人的强弱不再是唯一的标尺，懂得等候，懂得协同，懂得接纳短暂的失误，迅速调整状态，重新起跳，才是集体长绳传递给孩子们的别样收获。体能出众的同学可以冲击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难度，体能条件一般的同学也可以先放慢节奏，以适配自身的步调完成跳跃，打好基础。不管是单人练习还是结伴完成集体项目，跳绳都用最朴素的方式让每一名学生都可以参与其中，收获实实在在的改变与进步。跳绳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原始跳绳的萌芽与日复一日的生产劳动分不开。古时候，跳绳所用的绳被称作绳索，它是由古人编结而成的。人们在编绳索的过程中，通常会有一些跨越的动作，这些下意识的行为吸引了活泼好动的孩子，他们就用短的绳子在旁边反复模仿，并逐渐摸索出一些简单的跨越绳子的方法，当成一种游戏来玩，于是跳绳这一活动就产生了。对于跳绳的起源众说纷纭，在汉代画像石上的跳绳图证明当时已经有了跳绳活动，而文献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北齐时期，在李百耀撰写的《北齐书·后主记》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伏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默。这里的高默是游戏中随着动作自然发出的助兴的话。还有《荆楚岁时记》是南朝梁宗岭编撰的一部记载荆楚岁时习俗的著作，其中有飞白索的记录：正月十六日，群儿以长杖许，两儿对牵，飞摆不定，若白索然。这里的飞白索就是指的跳绳游戏。魏晋以后，历代都有跳绳活动的记载。唐朝时期，跳绳被称作透索，比如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记载：婆罗遮，病服狗头猴面，男女无昼夜歌舞，八月十五日，形象及透索为戏。由此可以看出，唐代不仅有跳跃穿过绳索的游戏，而且还将这个游戏命名为透索，可以在节令时期作为一项娱乐活动。到了宋代，透索又被改称为跳索，与现代的跳绳名称更为接近。在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百戏乃上杆，跳索，倒立，折腰，弄碗柱，描述了北宋都城开封城里人们的生活娱乐情景。当时有各种杂技活动供人们欣赏，跳索就是其中之一。 在古时候被归为杂耍活动，所以它经常与其他娱乐活动一起表演，具有较高的技艺。在我国河北宣化出土的辽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幅儿童跳绳图，中有三个儿童正在进行跳绳游戏，左右两个小童躬身弯腿用力摇摆一根长绳，中间一个赤膊小童屈膝张臂轻快跳跃，构图精巧，这说明在辽代儿童跳绳也很流行。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栏目中，听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方土、奥林匹克文化研究专家郭磊解读儿童跳绳图背后的历史与艺术魅力。
1: 辽代壁画儿童跳绳图出土于河北宣化下巴里辽墓，高46厘米，宽117厘米，描绘了两名儿童奋力摇绳，中间一名儿童跳跃的欢快情景，画面简练明快，构图精巧，童趣盎然，是记录古代跳绳活动的珍贵图像资料。
2: 先请教一下方老师，我们看的这一幅壁画，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3: 这幅画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简洁，童趣盎然，充满活力。它表现了三个小孩玩跳绳的情景，左右两个儿童呢都拽着绳子的一端，一个扎着马步，一个弓着身体，很卖力气摇着长绳，绳子荡到了地面的最低点，而中间赤膊的小童呢，只见他神色专注，双臂张开，膝盖微曲，两腿并拢，蜻蜓点水一般轻盈地跳了起来。画面呢没有背景，直接凸显了人物，整幅画清新明快，色色清雅，而且动感十足，让我们透过画面能感受到这些孩子的快乐。
2: 看到这个跳绳的题材的壁画的时候，感觉特别的亲切，每个人小时候都跳过绳。郭老师，从体育的角度上来说，您怎么看画中这个跳绳的场景呢？
4: 这幅画呢，首先是很直观地反映出了1000年前辽代儿童这个跳绳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跳绳呢，就是一个人或者众人在一根环摆的绳上做出各种跳跃动作的这么一个运动方式。那么这个游戏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啊，就是绳啊必须越过跳绳者的头顶，有单人跳绳，也有两人摇长绳的这种集体项目。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两人摇绳一人跳的形式。在古代，跳绳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也是一项节令性的娱乐活动，它不受场地人数的限制，运动起来呢又简单欢快，一直受到儿童的喜欢，在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
2: 方老师，这幅画有哪一些鲜明的艺术特色？
3: 首先我们看这幅画的构图呢，十分的巧妙，它位于半圆形门上方的墙壁上，因此呢这幅壁画呈现了半圆形状。画工为了配合这样的一个半圆形，将三个孩子左中右分布，两边的孩子呢，一个半蹲着，一个弓着身体，和中间跳跃的孩子相比，左右两边显得要矮一些。孩子们手中的长绳左右贯穿，呈现出一个大的 S 形，有一种流动感，又和外面的红色边框形成了应力美。为什么他这个小孩的顶上他要留得很空，就是一个这一条绳一甩起来，它是个圆，它能够甩到上面再下来，它这个空间啊，它留出来了，这样就表现了整个画面的这种完整性，很饱满，也不感觉到它拥挤。其次，这幅壁画虽然画面有些斑驳，但孩子天真活泼的神态还是清晰可见。左边荡绳的小童，他的上臂衣袖挽起来，左手持着绳端，两腿叉开成一个弓步，很卖力的样子，但是看他脸部表情，嘴巴大张，眼神看着画外，像是在跟远处的小伙伴打招呼。右边荡绳的小童看上去要略大一些，他弓着身，双臂前伸，眼睛呢巴巴地盯着中间的孩子的脚。中间这个孩子呢是跳绳的主角，脖子上系着红色的彩带。这个小孩啊，也许玩得特别带劲，身上打着赤膊，看上去非常的健硕，双臂张开，两腿呢合并，很敏捷的样子。再有一点，这幅壁画里其实是带有戏剧性的，右边的这个孩子和中间这个孩子有那么一点暗之较劲的小心思。 右边孩子手里的绳子呢，有一大截已经拖到了地下，荡着绳子的弧度左右已经不对称了，增加了中间这个孩子跳跃的难度。中间这个孩子呢，他也卯足劲专注脚下，尽量保持着平衡，尽管没有眼神交流，但两个人的内心在斗，孩子特有的一种好胜心在他俩的身上表现得非常的突出，整幅画都充盈着一种动感，散发出一种活力，让我们感受到一种自然真实的趣味。
0: 进入明代后，跳索渐渐成为一种民俗，每逢佳节民间都有跳绳活动，而且出现了多人轮跳的游戏方式。1593年沈榜编著的《宛署杂记》中记载跳白索，之所以称为跳白索，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跳绳者摆绳速度非常快，旁观者仿佛看到有上百条绳索同时摆动。唐代以后每逢佳节都有跳绳表演，以清代最为盛行，比如潘荣璧在《地京岁时记盛》记录了清代北京元宵节民间跳白索的活动。清代的《友谊游戏图说》也写到了跳绳的游戏情景，把跳绳称为绳飞，大概是由于绳子来回转动，像是在空中飞动，所以得名。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栏目中继续来听奥林匹克文化研究专家郭磊讲述在古代跳绳的玩法技巧以及这项运动在现代的发展。
4: 从历代这个史料记载看，跳绳的玩法很多，有单人的也有多人的，非常的讲究这个节奏感，还有丰富的技巧性。在摇绳和跳跃的方式上，可以一摇一跳，也可以一摇两跳，也可以两人同时摇动，多人轮流跳，或者是同时跳跃，还可以编排不同的动作花样以及歌谣伴唱。在明代，跳绳渐渐成为一种民俗，每逢元宵佳节，民间呢有被称为跳白索的跳绳活动。明代的《地京景物略》里有这样的记载：元熙二童子引索略地，如白光轮，一童子跳光中，曰跳白索。他把绕起来的这个绳索呀，比喻成白光轮，就好像我们现在说一轮明月，它都有一个轮的这个概念。我们想象一下，在元宵节的时候，一轮明月挂在天上，这个绳转起来的时候也像一轮明月一样。所以说呢，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游戏，其实表达的还是非常充分。跳绳运动在我国已经延续上千年，从当初最简单的一种跳跃游戏，逐步发展成为了集健身、娱乐、观赏、休闲、竞技于一身的活动。特别是在当下，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推广，跳绳逐渐成为了一种受欢迎的运动项目。另外，竞技性的跳绳运动也发展了起来，既有比赛速度的，也有比赛花样的，在全国范围内呢，开展了一系列的比赛和活动，那么还设立了跳绳的段位制，来推动跳绳项目的这个标准化建设。
5: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6: 京剧。
7: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5: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7: 文艺之约。

跳绳运动在我国延续上千年，到民国时，跳绳这一名称才真正出现。1939年福建省举行的国民体育表演会上还设有跳绳个人表演。不仅如此，当时的学校体育课或课外活动上也出现了跳绳活动。2007年10月，国家体育总局审定并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关于跳绳的法则《中国跳绳竞赛规则》，对跳绳的相关名称做了明确的规定。2014年，我国教育部正式把一分钟跳绳列为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小学生固定项目。至此，孩子们从上学起，跳绳就成了必修课，也为他们的童年增加了一抹难忘的色彩。跳绳运动不需要过多装备，是一项安全系数高、方便易学的大众体育项目。正因为如此，被不少医学专家认为

是一种万能运动。首先，跳绳是一项耗时少、耗能大的运动。研究显示，保持每分钟150次的速度，快速跳绳10分钟的能量消耗相当于慢跑23分钟，一小时就可以燃烧600到1000卡热量。坚持跳绳可以消除臀部和大腿多余脂肪，使得形体更加健美，动作更加敏捷。跳绳更可以促进青少年生长发育。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重要时期，除去遗传、营养、生活方式等因素以外，体育锻炼是促进身体发育的关键所在，而跳绳运动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积极参加跳绳运动可以加快孩子们骨生长发育，有助于改善青少年骨健康，对于改善青少年体质健康具有积极的作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跳绳运动列为本国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欧洲跳绳组织每年7月的最后一周都会举办欧洲跳绳冠军赛，每年9月29日是世界心脏日，不少国家在这一天也会举行全国性的跳绳活动，也有的国家甚至将这一天定为全国跳绳大赛日。随着社会的发展，跳绳运动不再仅仅是一项大众体育健身运动，还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体育竞技项目，真正玩出花来了。欧美等国开始设计花样跳绳，使跳绳成为集健身、娱乐、竞技、观赏为一体的体育竞技运动项目，以丰富的运动形式及良好的健身功效得到了广大医学和健身专家的推崇，并通过各种赛事活动向全世界普及和推广。花样跳绳是新兴起的时尚运动，它综合了计时、计速和花样技巧，不仅是外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多样化，而且从本质上脱离了体育游戏这个范畴，已发展为一个有组织的世界性运动项目和比赛项目。花样跳绳由摇和跳两个元素组成，摇的动作在摇绳方向、摇动圈数、手臂位置等变化上存在着多样性，跳的动作在步伐变化、转体变化等动作上呈现出多样性，从而使花样跳绳在运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出花样繁多、变化多样的特点。花样跳绳的运动量和运动强度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自由进行把握，操作器材简单安全，即使出现动作失败也不会对人体造成意外伤害。在我国，西安花样跳绳久负盛名，2013年西安花样跳绳被列为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花样跳绳融入了体操、武术、拳击、街舞等多种体育运动元素，极具观赏和竞技运动价值，所展现的力量、速度、难度和团队协作技能能给观众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和视觉享受。在很多国家，花样跳绳已被列为本国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同时还设有完善的裁判员技术要求和等级制度。曾经有三名上海学生挑战30秒最多交互跳绳吉尼斯世界纪录，很多人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的双脚像安了马达一样快，这就是交互绳的魅力。交互绳在众多花样跳绳中最具有娱乐性和观赏性，不但融入了体操、力量、舞蹈、步伐等多种古典与流行元素，结合音乐后还将跳绳交互变得极具活力，正是因为它的多变与灵动，多年来一直深受大众的喜爱。一根小小的绳索，一边承载着久远的民俗历史，一边连接着当代少年的运动生活。同学们在一次次跳跃中磨练意志，也逐渐积攒面向未来的底气。这些在操场之上收获的体验与感悟，将化作前行的动力，陪伴一代代人奔赴崭新的人生旅程。

0: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10: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9: 好喝。
11: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皮里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1: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7: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我是龚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来关注赵氏孤儿大宅门亮相2020

0: 26国话戏剧数字院线展映季机器人生在上海上演，真人和机器人同台共演。安徽首个包公主题全息剧场启幕，西安团队复刻唐宫茶宴，让千年茶室可触可品。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9月1号起开展。
1: 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来关注古话。刚刚过去的暑假，很多家长呢都是带着孩子钻进了博物馆。比如说呢，最近浙江省博物馆正在展出《韩熙载夜宴图》，据说呢，有的人是清晨5点钟就去排队，只是能够为了看他一眼。很多人都觉得说，国宝离我们其实比较遥远，能够看到它，能够看到它展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其实呢，在我们孩子们的新课本当中，不仅有着《韩熙载夜宴图》，还有着更多的国宝级的画作。
0: 打开课本就能读懂中国画，翻开书页就能邂逅千年之美。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从课本中的几幅名画出发，感受中华历史与美学。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好，欢迎回来，首先来关注一览万象。本周末，中国国家话剧院先锋智慧剧场将迎来2026国话戏剧数字院线展映季的两部重磅作品，话剧《赵氏孤儿》与《大宅门》高清修复版影像展映。与此同时呢，全国剧场的排期也接力上新，这些好戏正在赶往更多的城市。
1: 先来说第一部话剧《赵氏孤儿》，这部作品呢将会在9月5号的14:30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先锋智慧剧场来展映。展映的时长大概是116分钟。本次展映的呢是2003年演出高清修复版。
0: 话剧《赵氏孤儿》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田沁鑫导演，倪大红、韩童生、翟小星等主演。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晋国国君晋灵公荒淫残暴，相国赵盾之家世代忠良，贵为国戚，但是呢却被诬告谋反，不得已弑君，拥立景公继位。辅国将军屠岸贾趁机抄杀赵家满门，唯独赵盾儿媳庄姬幸免于难，并生下一子。草泽医生程英受庄姬委托携孤儿出逃，随后展开了一系列救助孤儿的义举。
1: 2003年，田沁鑫执导的话剧《赵氏孤儿》在北京首演，反响非常的热烈，成为了众多话剧迷心中的标杆之作。那么导演就把这一中国古典悲剧解构重组，弱化了传统中间二元对立这样的主题，深入挖掘了程英、屠岸贾这些角色的复杂心理，强化了孤儿在两个父亲、两种价值选择之间的艰难的抉择，当然也探讨了诚信在当今社会的普遍意义。全剧贯穿着失意、人心不在、失信、正道不存的春秋大义。有观众看完之后评价说，这部戏非常的精彩，会被台词击中，也会被表演折服，更有人为故事本身而深深的感动。
0: 再来看第二部话剧《大宅门》，9月6号14:30，同样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先锋智慧剧场展映。展映时长呢，大概是140分钟。这次展映的是2013年演出的高清修复版。2001年呢，由郭宝昌编剧导演的电视剧《大宅门》一经播出，是风靡了千家万户。2013年，郭宝昌导演将心血之作交予中国国家话剧院改编成话剧。该剧呢，由刘申编剧，郭宝昌导演，李新玲联合导演。那这次展映的影像呢，由刘威、朱媛媛、刘佩琦、雷克生等主演，与电视剧版本对全局大景观式的呈现不同，话剧版本更加紧扣大宅门的主题，以七叶白景旗为核心，描画大宅门内众生的喜怒哀乐。
1: 故事是从耄耋之年的白景旗说起的，他手提着灯笼，蹒跚在宅门院子里，做着几十年例行的巡视。而如今祖先创建在自己手上辉煌起来的百草厅面临着解体，家族子弟吵闹着抢着要分财产，令他是百感交集。这位老人飘忽迷茫的思绪就回忆起了自己保家立业的坎坷艰辛历程。
4: 发达了，各屋点灯，小心火烛。

0: 可恶点灯，小心火烛。
1: 白景琦，你又跑哪儿去了？你给我回来！
2: 嘿，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凭什么坐在我们家院里？
0: 你是谁呀？
2: 我是白景琦。
0: 闯什么祸了，惹你妈生气呀？
2: 管不着，你到底是谁？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0: 我不光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你生于光绪六年，自幼顽劣不服管教，长大成人后你更是肆无忌惮，在济南开了沿河28坊独创，笼蕉保生九宝七秀32张秘方，济世救民，兴家旺俗，越不叫你干什么你偏要干什么，除了你妈，你没向谁低过头，没向谁弯过腰。
3: 哎，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就是话剧《大宅门》的片段，还是挺走心的，
4: 那味儿还在啊。
3: 对，那今年的展映季呢，在北京法源寺、狂飙、赵氏孤儿、大宅门等经典剧目持续展映的基础上，新增了明朝那些事儿、苏堤春晓、英雄时代、西哈诺四部精品力作，全国数十家剧场在集中展映这8部国画佳作。
4: 哎，要说观众能够在家门口的剧场当中直接看到这一些国家级 的精品好戏，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剧院看戏啊，有一个问题，当然现场看感受非常好，但是座就那么多，
3: 没错。
4: 你说你专门从外地来北京一趟，为了看一场戏，你说值吗？也值，但是也确实有点耗精神、耗力气啊。
3: 对。
4: 但是如果说能够直接在家门口的剧场当中或者是戏院当中来看，这个感觉还是很享受的、啊。
3: 对对对对。对，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场展览，一场由算法、数据和光影组成的视觉展览。如果说您走进上海海派艺术馆1楼“智慧意境2026”上海科技艺术作品展的展厅，那迎面而来的并非传统的画布和颜料，而是呈现了一场由算法、数据和光影共同编织的视觉奇观。
4: 我们说到的这一场展览呢，是上海市美术家协会首次举办的以科技艺术为主题的专项展览，汇聚了有56件科技艺术作品，涵盖像 AI 生成、交互装置、XR 扩展、展现时数字影像等10余种媒介，是探索科技与艺术深度融合创作道路上阶段性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3: 没错，这次展览呢是以科技赋能艺术、艺术承载人文为核心导向，既鼓励艺术家通过科技手段拓展表达边界，也强调以艺术的人文关怀审视科技发展的伦理和未来。
4: 展览围绕着城市记忆、自然生态、人机共生、非遗活化等多元议题展开了探讨。步入到展厅当中啊，观众会开启一场视觉体验和思辨思考交织的艺术旅程。每一件创作都在试图来打通我们的感官、技术和思想的边界，为观众带来层次丰富而独特的沉浸式艺术体验。那么有的作品前呢，观众只需要轻轻地移动一下自己的身体，感应结构就可以捕捉到抽象情绪的轮廓，实时光影随之流淌铺展。还有一些作品呢，则将虚拟空间和现实影像叠加融合，借助 XR 扩展现实和全息影像技术，将会带着观众啊步入到一个虚实交织的深层叙事当中。
3: 没错，更有作品深挖传统文脉，将非遗工艺、古典纹样和动态光影、智能传感技术相融合，千年文化基因在数字媒介中被重新激活，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展览呢会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9月15号。那看完了展览，我们再来关注一场演出，就是当机器人站在舞台中央和真人演员同台演出，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呢？
4: 关注到的这部作品呢叫原创演艺项目《机器人生》，最近呢是亮相了上海。
3: 《机器人生》这部作品呢是把智能机器人置于戏剧叙事和人物关系之中了。作品呢是以音乐剧为主要形式，融合原创音乐、戏剧表演、舞蹈、肢体表达以及舞台装置等多种手段，探索人工智能技术是怎么进入舞台空间的，服务于人物塑造、情感表达和现场体验的。
4: 在这次的展演当中啊，机器人和真人演员同台共演是非常大的一个看点。负责人表示说，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机器人表演都是事先设计好了动作然后再去播放，那么机器人的本质呢，其实基本就是伴舞或者是背景板。 但是机器人生当中的机器人啊，和人都是平等的角色，会根据情节变化还有演员的表演动态的去实时调整。
3: 没错，在声音处理上，团队为机器人设计了既有人的音色又带有一点机械感的特殊的声线。那录制机器人的人声时呢，会加入机器的音效，让它乍一听像人声，细听哎又不是那么像，还有点机器质感。
4: 对，
3: 那真人演员呢，需要和机器人完成同声唱与和声配合。有一段戏呢是机器人主唱，人声配和声。那机器人如果唱快了或者唱慢了，人声必须跟着调整，否则呢就无法同进同出。
4: 哎，我前两天去了一趟那个机器人大会。
3: 哦，你去了？
4: 比如说我进去之后看到它其中有一个展台，所有的机器人全部都穿的是那个消防员的装备。
3: 啊啊啊啊啊，
4: 我当时看到那个第一反应我特别的感动，我说如果未来机器人可以代替消防员深入到火场的话，
3: 太好了，
4: 也能帮我们做很多事情。
3: 接着说回这部戏啊，表演当中机器人需要在毫秒内把大脑输出的抽象情绪转化为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肢体动作，调制过程是很复杂的。团队的核心呢，突破在于自研的小脑系统，可以实现低延迟的情绪反应，和传统动捕技术把动作捕捉之后直接复刻播出这样的，哎，不一样，
4: 不一样，不一样。
3: 他这次哎，捕捉动作数据呢是用于训练小脑的，参考人的视频动作乃至动物的动作，输出的是经过小脑处理后的即兴表达，而不是简单的动作复刻。
4: 哎，没错。主创团队认为说，机器人可取代人类完成舞台上的危险动作和群舞表演，但是目前 AI 和机器人还没有办法取代人类在现场的即兴反应，而那些不可能发生第二次的鲜活瞬间正是现场演出的魅力所在。所以呢，主创团队也认为说啊，机器人和 AI 的时代其实正在来临，硅基生命和碳基生命未来会结合在一起生活，所以不要排斥它，学会运用它，这是他们想通过这部作品带给大家的一个理念。

0: 过几万个光年，你可曾看见这世界如你所想。
1: 一部电影，
2: 一种人生，
1: 一方风骨，
2: 一次潮流，
1: 一种传统，
2: 一个时代。
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2: 这里是对话文艺。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接下来的这一场展览呢，我们会把目光投向300年前的海上贸易，来看一看当时的中国制造是如何在欧洲流行的。
3: 关照18世纪文章词中的时尚与世界特展正在上海展出，展览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12号。展览聚焦于18世纪前后成为欧洲风尚的文章瓷，也就是说呢，带有文章的高端定制瓷器。
2: 这个展览呢是从三个部分来展开的，以天津博物馆海外征集以及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的馆藏文章瓷为重点。
3: 文章瓷呢并不是普通的日用瓷器，它的制作设计复杂的定制流程和精湛的工艺。清朝时期呢，主要是被销往欧洲国家，是当时欧洲贵族圈层彰显家世和荣耀的奢侈品，也是那个时代中国制造的代表之一。文章瓷呢，不仅见证着18世纪东西方贸易的繁盛，也影响了欧洲的时尚潮流。
2: 这个展览呢是以 What and Why, Where and When, Who and How 三个单元来展开的，用三个疑问：什么是文章瓷？他们如何从中国走向欧洲？哪些人参与其中？以此来引导观众在器物之美当中阅读这一段跨越大洋的海丝故事。
3: 展览展品珍贵文物占比约90%，其中清乾隆广彩奥齐欧佛家族文章文盘堪称是文章瓷之最。1740年前后，这个家族定制了70个餐盘，还有30个上菜盘，总价值达100英镑。当时啊，咱们算算这100英镑什么概念？英国工薪阶层2周的收入不过1英镑。
2: 现场呢还可以看到盘研会，有中式牡丹，还有16纹样。盘心呢是欧洲家族文章的詹宁斯家族文章盘，以及模仿欧洲银器造型的温盘，用于分餐的汤盘，还有洗手盆等等器物。除了静态的展品之外呢，这一次展览还通过像动画、多媒体互动展示，为观众来提供场景化、趣味性的观展体验。
3: 展览结尾特设古今关照互动展项，通过当下舶来之路、中国当下出口等主题，引导观众对历史和当下的联系思考。300年前，欧洲人以拥有中国瓷器为洋气。那今天我们又如何看待洋气呢？展览持续至2026年的10月12号。在展览期间，中国航海博物馆还将推出系列的配套活动。
2: 那走出这场展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去感受一场唐宫茶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茶龙微起，身着盛唐衣裙、面试九韵装的工作人员会跪坐在一个矮案之前，然后就拿起茶饼在炭火上进行炙烤，那么在他的面前就整齐地陈列着一套银鎏金复刻茶具，他们为观众呈现的就是一场唐代的宫廷茶宴，千年前的皇家监茶仪轨就在他们的手中来重生了。
3: 负责人就介绍了，说这是唐代清明宴时的茶礼，一套正式的茶礼需要5个人共同来完成。茶博士为宫廷礼仪官员，从炙烤茶饼到煮茶分饮，全套仪轨庄重肃穆。陆羽《茶经》记载的唐代古法监察流程也被这个团队是一丝不苟地给复现了。
2: 根据相关负责人的介绍，他们也是依托了像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茶具，还有《茶经》文字记载、唐代壁画图像等等一些权威的史料，组建团队之后，从器物复原、服饰考究、礼仪动作等等细节都在逐一的打磨完善。那么在此期间也在不断地解锁唐代人饮茶背后的生活智慧。
3: 没错，从皇家用茶礼仪、文人喝茶讲究，到民间的各式茶器茶具，一件件实物和文献线索拼凑出了完整鲜活的唐代社会生活图景，千年前的画面愈发生动鲜活。其实喝茶呀，也不仅仅是社交方式，更是唐代人的生活方式。
2: 负责人表示说，复原唐宫茶宴的一个独特的价值就在于为观众实现了全方位的沉浸式感官体验，焚香吟诗、 古月悠扬，煎茶品尝。这些文献当中我们曾经看到的有一些陌生或者是冰冷的文字，在这种时候就化作了可以触摸的真实体验。那么不同于静态陈列的文创产品，沉浸式的茶宴体验也能够让体验者对于唐代的茶文化形成深刻而持久的认知。近年来呢，这一套唐宫茶宴很多次啊都在茶艺的赛事和涉外交流活动当中来亮相，所以呢这个文创团队还开发了近百款的文创茶器，推出面向学生还有像海外孔子学院的轻量化的研学的课程。那么千年前的唐宫茶香也穿越时空成为了文化热潮，让观众亲手去制茶，尝一口唐代的滋味，其实比很多的讲解啊都来得更有说服力。
3: 哎，如果说唐宫茶宴呢让茶室从文字走向了味觉，那么故宫正在开幕的这个展览则让唐宋书画从书本走到了咱们眼前了。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起正式对公众开放了。
2: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2026年9月1号到11月1号在故宫文化殿展出。那么这一次展览展出中国古代书法、绘画以及碑帖类的文物有107件，其中有103件都是故宫博物院藏品，4件借展自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展览呢一共是2期，第一期呢主题为唐五代书画，展出的时间是9月1号到9月27号。那么第二期的主题是两宋的书画，展出的时间是9月30号到11月1号。
3: 展览呢在较为系统的展示唐宋时代书画艺术演变脉络的基础之上呢，还突出了期间所出现的书画典则范式，重点展品包括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还有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卷》，还有唐阎立本的《步辇图卷》，唐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的《潇湘图卷》。这一次的展览呢，不单独售票，为了保障参观的体验呢，实行的是预约制参观。观众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的微信小程序来进行预约。
2: 为什么会说这件事儿呢？放在这里说呢，是因为这个展览的展品当中，刚才你提到的像《洛神赋图》宋摹本啊，还有《步辇图》，这些都是传世的名画佳作，
3: 对，
2: 真迹啊，难得一见。其实这些画作早就藏在孩子们的历史和美术课本当中了。翻开课本，我们也能够随时的和千年之美来相遇。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课本当中的名画故事。

0: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1: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0: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我是龚杰。
2: 各位好，我是梓潼。今天呢是9月1号，有很多的孩子应该是已经或者是即将开学了。这两天呢，看到很多家长啊在朋友圈里都晒出了神兽归笼的照片。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很多家长呢选择的旅行方式就是带着孩子走进一座又一座的博物馆。比如说浙江省博物馆的枝江馆区，太平年天下铜铃大展就正在展出。故宫博物院的国宝级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也是第一次来到了杭州。虽然说啊，这个展期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但是为了看它，有的人呢清晨5点就等在了博物馆的门口，有的人是专程从北京飞到了杭州，还有人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就是为了一睹这幅传世名作的真容。很多人都觉得说，像这样厉害的国宝都离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遥远的，所以呢，我们要去赶一次展览，排一次长队，一定想要能够见上它一面。但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打开孩子们的课本去翻阅它，会发现不仅有《韩熙载夜宴图》，还藏着更多历代的国宝级画作。打开课本就能够读懂中国画，翻开书页就能够邂逅千年之美。
0: 第一幅我们要介绍的是东晋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翻开7年级上册统编历史教材，我们就能看到顾恺之依据曹植的文学名篇《洛神赋》所创作的人物画长卷
3: 《洛神赋图》。它是东晋画家顾恺之依据曹植的文学名篇《洛神赋》所创作的人物画长卷，也是我国绘画史上将文学与绘画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为什么《洛神赋图》能够走进我们的历史课本？不仅因为它高超的艺术水准，更因为它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情感力量。翩若惊鸿，宛若游龙，曹植笔下洛神的飘逸形象被顾恺之以笔线勾勒得淋漓尽致。画作讲述了曹植与洛神相遇，互生情愫，后又因人神隔界不得已而分离的故事。画面中人物衣袂飞扬，神情灵动，线条如春蚕吐丝，既传神又传情。洛神赋图原作以一诗，传世有多个宋代摹本，历史课本选用的是辽宁省博物馆藏本，有文有图，保留了顾恺之画笔下的气韵，向我们无声地诉

0: 说着一个关于爱与别离、理想与现实的东方故事。课本中选择《洛神赋图》，不仅让我们领略到我国古代人物画的高超技艺，更让我们透过画面读出一段跨越文学与绘画的隽永对话。它让我们看到我国古代画家如何将文字转化为图像，用画笔传递赋的意境。当我们翻开这一页，仿佛也能走入洛水之滨，感受那一份怅盘桓而不能去的永恒眷恋。
1: 顾恺之是东晋大画家，被称为才绝、画绝、痴绝，而且呢，他提出了中国画影响深远的理论，就是一形写神，主张画人物不仅要画得像，更要画出人的精神气质。在现存的中国古代绘画当中，《洛神赋图》啊，是被认为是第一幅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画作。
2: 顾恺之把凄美的文字变成了可以阅读的画卷，洛神出现时的惊艳，人神对物时的缠绵，离别时的哀伤，曹植乘船追赶时的疯狂，一段段情节在长卷中次第展开，人物在不同场景里反复出现，就像是一幅最早的连环画。
3: 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1: 课本当中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洛神赋图的一个局部啊，或许只是这个长卷当中的一个片段，但是呢孩子们透过它能够触摸到魏晋风度，感受到中国线条艺术的极致之美，那种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形象从此呢就会和曹植的词章一起留在了少年们的文化记忆当中。
2: 那第二幅要介绍的是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不辇图。不辇图卷本设色，纵 38.5 厘米，横 129.6 厘米，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它出现在统编版初中历史七年级下册《盛唐气象》一课。
4: 所以说这幅画呢，又是在人物刻画上进行对比。你比如说唐太宗和这些 宫女侍女之间的这种对比，是吧？他很威严地坐在不辇上，而这些侍女呢在缓缓前行。再比如说边上这位翻译非常局促很紧张，和这些侍女们怡然自若的神情，很自然很放松的这种状态形成对比。这幅画没有，大家知道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只选了13个人，没有画任何的布景，他不仅没有画大场面，而且连任何的背景都没有画，只画了最必须的道具华盖两把扇，就把这样一个重大事件表现出来了，这是他非常绝妙的地方。
2: 哎，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汉藏之间由此结下了一段流传千年的姻亲佳话。阎立本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用画笔，把接见使者的那一刻像拍新闻照片一样记录了下来，所以这幅画也被后世称为历史纪实画。
1: 阎立本的这幅画作呢，是以线条塑造人物形象，里面的线条匀细挺拔，富有弹性，色色典雅沉着，人物面部刻画的精细入微。唐太宗的雍容大度，陆东赞的诚挚谦恭，都在画作当中表现得恰如其分。
2: 如今呢，当我们再看到不辇图，看到的不仅是初唐人物画的高超技艺，更是中华民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一幅画讲的正是和同为一家的故事。
1: 这幅画现在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当孩子们在历史课本当中看到这幅画，学到的不仅是一段文成公主入藏的故事，更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大唐气象。
2: 没错。那第三幅图呢，就是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出现在人教版初中美术九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一课《独树一帜的中国画》当中，同时呢，在统编版七年级历史下册当中呢，也提到过《韩熙载夜宴图》呢，是五代画家顾闳中所作，卷本设色，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幅画呢，最近正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太平年天下同宁”大展当中展出，展期从8月22号一直持续到9月20号。这是他时隔15年再一次和公众见面，也是他第一次到杭州。上一次他在故宫公开展出还得追溯到2011年。
1: 可能很多观众会问了，说咱们这一幅画为什么要值得这么多人专程去看？因为啊，不仅这幅画作精彩，它背后的故事同样精彩，很像是一场谍战剧。
2: 哎，先说这画里的主角韩熙载啊，他本是北方名门出身，因为避乱南下，在南唐做了高官。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战乱不休，江南的南唐呢却偏安一隅，歌舞升平，当然也是暗流涌动的。韩熙载位高权重，又深谙世事，在南唐国势力日渐衰微的时候啊，他选择了纵情声色，自甘颓废。有人说这是韬光养晦，也有人说这是明哲保身。
1: 相传南唐后主李煜听说大臣韩熙载生活放纵，夜夜宴饮，就派画院的画家顾闳中夜里潜入韩府当中，目识心计，把韩熙载夜宴的场面偷偷地画下来呈给皇帝看。于是啊，顾闳中这位皇家画师就用画笔记录下了一场真实的夜宴，这个说法记载于北宋的《宣和画谱》。
2: 哎，画卷用屏风床榻把夜宴分割成了五个段落，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宴。哎，我们来听一听康震老师的介绍。
5: 这个榻上坐这穿红衣裳的是当时的新科状元，叫朗灿，然后他旁边这个戴高帽子的就是韩熙载，就是这个宴会的主人。然后在他们的左侧，哎，这个茶几旁边坐了一个男子，再回头看，这个是当时的教坊副使李佳明。李佳明在看谁呢？李佳明在看他的妹妹，他的妹妹正在弹琵琶， 所以这一个环节就是大家都在聚精会神的品味着看那个弹琵琶。那么再过来到第二段的时候呢，就是韩熙载自己本人在敲这个接骨，旁边呢我们看到呢有他的学生叫舒雅正在敲这个弹板。那么他们在为谁来伴奏呢？就是这个初为霓裳后六幺，哎，这个歌妓呢叫王屋山，他正在跳这个六幺舞。再往左边看呢，就开始一个大型的这个管院的合奏啊，我们就能看到这时候韩熙载呢这个盘膝啊，坐在一张凳子上拿着扇子啊在扇啊，你看他这个都开敞胸露怀，然后呢坐了一排的人，有的呢在吹这个壁笠，还有一排呢几位呢都在这个侍女都在吹笛子，旁边还有一位男性呢在这个敲这个弹板，可见呢这是一个啊非常尽兴的一个合奏开始了。所以你看啊，这是一个惊人的画面啊。后来很多的专家学者就根据这幅画，虽然它现在是宋代的摹本，来研究唐晚唐五代时期的这个服饰乐器，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幅画更深刻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唐五代时期贵族官宦人家的物质生活，哇，这个真是古韵犹存呐。
1: 刚才呢听到的是康震老师的介绍，很多人会看到在这幅热闹的画作当中，主人公韩熙载始终是神情舒淡，眉头微锁，明明是歌舞升平的夜宴，他有一点像一个旁观者。所以因此呢，关于这幅画的创作背景啊，有很多不一样的说法。有人说他是故意表现的颓废纵情，好让李煜对他放心。也有人说他其实是早已看透了南唐的衰落，只是在纵情声色当中藏起了一颗清醒而无奈的心。
2: 那1000多年过去了，君臣的猜忌早已散入尘埃，唯有这幅画把五代人的衣冠乐器家具宴饮一一定格，让我们得以触摸那个时代的体温。作为五代十国历史的图像见证，孩子们在课堂上读到它的时候呢，或许不会想到有一天它会在博物馆里掀起如此大的观展热潮，课本展厅就这样奇妙地连在一块儿。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宋代，去看一幅被称之为中国青绿山水巅峰之作的画《千里江山图》。
2: 这幅画呢，如今是放在人教版高中美术鉴赏课本里，供高中生们反复的品读。那它的作者呢，是北宋宫廷画家王希孟。关于这位画家，史书记载特别少。但是据故宫博物院的研究，王希孟年少时入皇家画院学画，后来得到宋徽宗的赏识和亲自指点，画艺大进，用半年时间画成了《千里江山图》，从此名垂画史。一个少年，一位帝王，一段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都融进了这一卷青绿之中。
6: 宋朝在建立初期就设立了翰林书画院，也就是皇家画院，加上宋代的皇帝都非常喜欢书画，重视画院建设。到了宋徽宗时期，书画院的规模达到了顶点，翰林书画院的画家个个都是丹青高手。宋徽宗慧眼识珠，见到王希孟的画，马上意识到王希孟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王希孟被破格调到翰林书画院。王希孟天资聪明，又勤奋好学，宋徽宗非常喜欢他，多次把他招进宫里，亲自指导他作画。受到皇帝的如此恩宠，王希孟真是诚惶诚恐，他决定创作一幅大型山水画卷呈现给皇上，以表达自己感激之情。王希孟被一股抑制不住的创作激情激励着，他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用半年的时间完成了雄伟壮丽的山水长卷《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是王希孟唯一传世的作品，上面除了有蔡京的题跋外，还留有梁清标印、乾隆御览之宝等20多方印章。如今《千里江山图》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画长1190.5厘米，宽51.5厘米，整幅画的布局开合分为几个段落，各段落之间衔接巧妙，过渡自然， 画以起伏的山峦开始，山坳间树木葱绿，

0: 村社民居散布在湖岸边，湖中有一座小岛，小桥把小岛与陆地相连，然后是一片广阔的湖面，一片平缓的沙洲，接着又是层峦叠嶂的高山，两座山峰被河水阻隔，山间一座桥梁又把两山相连，然后又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又是广阔平静的湖泊和曲折回转的河流，岸边停泊着舟船，湖中勤劳的渔民在张网捕鱼，空中成群的飞鸟在盘旋，山变得越来越陡峭，山峰突兀，林木稠密，一股清泉在幽深的山谷中飞流直下，群山过后又见广阔的湖泊，又见停泊的舟船，又见宁静的渔村，最后画以近处茂密的树林，远处碧绿的山峰结束，给人以山峰相连，河水缠绕，千回百转，绵延千里的感觉。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千里江山图》的一个介绍啊，其实真的会被他的画作内容所惊叹，而且其中的色彩是给大家印象最深的，画家用石青石绿这些矿物颜料层层的敷染，把千里江山染成了一片青绿，就像是宝石一样的璀璨。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中国山水画当中最古老也最华美的一种画法，叫做青绿山水。
2: 绘成《千里江山图》卷时呢，王希孟18岁，18岁什么年纪啊？少年意气风华正茂的年纪啊！王希孟把一个大国少年眼里的壮美山河，全都倾注在了这一卷青绿之中。这大概也就是《千里江山图》最打动人的地方。它不只是一个画家的作品，更是一个民族对山河的深情礼赞。
1: 而且近些年来舞剧《只此青绿》也让这幅画是火遍了大江南北，
2: 没错，
1: 很多观众啊在剧场当中为青绿而落泪。而当我们翻开美术课本看到那一片青绿的时候，或许也会想起就像你刚才说的，900多年前那个18岁的少年，他用着最好的颜料，最盛的意气，为这片土地留下了最美的颜色。少年已不可考，但是青绿永存，这就是一生只此青绿。
2: 接下来要说的这幅也是很多人最熟悉的一幅了，清明上河图。
1: 对，
2: 北宋汴京，一个春天的清晨，汴河两岸酒旗招展，车马喧田，街市上有挑着担子的货郎，有骑着驴的商贩，还有抬着轿子的人群，也有趴在桥栏上看船的孩子，几百个人物，几十种行业，都藏在了一条5米多长的画卷里。这就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1: 要说到这幅画作，课本当中出现过太多次了。小学语文3年级下册，当时有篇课文叫做《一幅名扬中外的画》，说的就是它。到了初中以后，语文8年级上册又有一篇课文《梦回繁华》，把这幅画称作北宋社会的百科全书。其实不止如此，我记得好像在美术课本当中鉴赏当中其实都有这幅画作。
2: 对对对，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还看到过《清明上河图》，卷本设色画幅不算高，却把汴京从郊野汴河到市井的繁华全都收纳其中了。汴京就是今天的哪儿呢？河南开封。画家用的是散点透视法，就像今天的航拍镜头，边走边看，一步一景。画里呢几百个人物，这幅画也就是《清明上河图》最动人的地方呢，恰恰在于它只写市井烟火，让我们看到那是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的。清晨的汴河上有船工撑着篙，午后的茶馆里有人聊着家常，街角的摊贩正把热腾腾的炊饼递给客人。那历史书上的北宋因此变得具体温热，触手可及，这大概就是它名扬中外让我们读了又读的原因。
1: 没错。时间关系啊，我们只能介绍今天的最后一幅画了。虽然说名画很多，那这幅画呢是被称之为画中之兰亭的富春山居图，它也是非常多次出现在了美术欣赏教材当中。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所作，纸本水墨。
3: 黄公望原来做过一些小官，后来因为他的上司呢犯了法，他自己受连累，他自己后来干脆就不做官，就隐居在富春江畔，然后就开始写生。所以他实际上在绘画在书法方面在当时还是很有一些名气的，但只是他没有功名。这个画画得很艰难，大概写这个题跋的时候才画了3-4年， 他去世的时候这个画完成了，画了。

0: 七年，也就是说这个画可以看作是黄公望平生所学，他把他平时的写生的功夫和他表达对于富春山以及包括整个桐庐啊富阳这附近的景象，包括他的文人的理想，那种向往一种平淡的自然的返璞归真的生活的这种愿望，远离恩怨的这种愿望，都画在这里边。
1: 好，欢迎回来，谢谢康震老师的介绍啊。
2: 嗯，
1: 这个画呢是以横幅长卷的形式描绘了富春江富阳至桐庐段两岸秀丽的山水风光，峰峦坡石随势起伏，山涧深处清泉飞泻，在群山环抱当中，茅屋村舍参差其间，渔舟小桥错落有致，真可谓人随景迁，景随人移。这个画当中呢，也是集中体现了作者勾勒、皴擦、点染的高超技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2: 这幅画作呢，除了它本身非常的精彩之外，还有一段故事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3: 当年呢，它差一点啊被烧毁，所幸被救出，但是也被分成了两段，一段呢现存于浙江省博物馆，叫做《圣山图》；一段呢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叫做《无用诗卷》。所以关于《富春山居图》，应该说是有太多的历史故事。它实现过一次破镜重圆，就是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进行了一次特展，所以《圣山图》从浙江被带到了台北，人们有幸得一见，双图合而为一。
1: 孩子们在美术课本当中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不仅能够欣赏到元代山水画的至高境界，也能了解一段关于文化传承与家国情怀的故事。其实啊，课本里的国宝古画远不止这六幅，比方说《唐宫仕女图》啊，《五牛图》啊，《百骏图》啊等等。
2: 嗯，
1: 那些藏在书页里的古画插图，就是最触手可及的美好。它让孩子们在识字、读文、学史的过程里，不知不觉就和千年前的画家完成了对话，把美学的种子悄悄种进了心里。
2: 开学了，身体无法旅行的日子，心灵依然可以在课本当中远行。那么这些历经千年的国宝古画正在课本当中静静地等待着孩子们，等着他们用一双双好奇的眼睛去读懂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和美学。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4: 喏，给你。
3: 皮里茶器。
4: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3: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4: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3: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九月的耀眼阳光照亮了谁的课桌？
1: 九月的青春朝气充盈了哪座校园？
0: 从青春之歌里的意识觉醒，
2: 不能虚度此生，要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能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吗？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
1: 到祖国的花朵中明媚的歌声，
3: 让我们当兵啊，
0: 再到苗苗老师眼中的期待。
4: 我叫韩苗苗，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不过我还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朋友。
1: 跨越岁月流转，银幕之上青春模样各有光芒。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九月一号中午12点晚间22点，携手影视观察员大陆，在光影和旋律中细数长大前的细碎微光。
5: 文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大陆。时代的蓬勃生机凝缩于一代代人的青春，电影以镜头为笔，温柔而深刻地将这份青春定格于大银幕之上。
1: 开学季，时光留声，青春正好。
6: 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哎呀，今天是9月1号开学了，
4: 这叫什么？这叫神兽回笼了。
5: 哎呀，这个不少家长啊都说这太开心了。
4: 嗯，
5: 哎呀，孩子们终于回学校了。
4: 没错，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啊自己上学第一天的时候的场景。哎，小霍你还记得吗？
5: 我呀，
4: 嗯，
5: 我还真不记得了。
4: 怎么着，你这海马体这上学还没发育完全？
5: 哎，不是，这海马体的事儿不是咱昨天聊的吗？
4: 不是啊，我想跟你说，你记不记得没关系，这李银飞啊他还记得自己上学第一天的事儿呢。这不开学第一天吗？他给广大的学生朋友们来问好了。
5: 哎，咱们听完他的问好啊，也来听一段他和叶鹏合作的《大话鲁迅》。
6: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今天是9月1号开学的日子，我呢本科硕士博士都就读于清华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年入学，这一晃20多年前的，天哪，20多年前了，好快啊。啊，这个我入学的第一天，我记得还是很清楚的啊，因为我入学的第一天就先参加的是我们学校艺术团的暑期的集训，然后在其他的新生入学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给他们说相声了，打快板啊，去迎接我们班的新同学了。所以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也希望我们亲爱的同学们能够在学校开启自己非常灿烂的学生时代。
7: 我从小我就喜欢鲁迅，
8: 哦，爱鲁迅，
7: 逐渐的了解了鲁迅先生的生平啊，
8: 哦，
7: 名言啊，
8: 是
7: 名篇啊，都喜欢。
8: 生平，
7: 鲁迅先生
8: 啊，
7: 生于1881年，
8: 对，
7: 卒于1936年，
8: 是
7: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8: 嗯，
7: 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人家起到重要的影响。
8: 太对了，
7: 而且呢，
8: 嗯，
7: 咱得说清楚一点，
8: 什么呢？
7: 鲁迅，
8: 鲁迅，
7: 这是笔名
8: 哦。
7: 鲁迅不姓鲁啊，
8: 那他
7: 姓周，对吧？
8: 哎，嗯，周迅是女的
7: 啊，
8: 代表作《橘子红》了，大明宫词，说话声倍儿粗，前两天结婚了，哎呦，倒霉了。
7: 那都闭上！
8: 怎么，你不是说的吗？
7: 我说姓周，谁说叫周迅了？
8: 不叫周迅，
7: 多新鲜的，
8: 叫什么呀？
7: 周树人呐。
8: 我早就知道周树人，
7: 告诉你你要知道了。周树人还有两个兄弟，
8: 谁呀？
7: 一个叫周作人，
8: 还有一个，
7: 还有一个叫周建人。
8: 周，
7: 嗯，都是大。
8: 这建人是别往这儿指，
7: 这不跟你讲吗？
8: 我听明白了，
7: 建设的建。
8: 哦，
7: 三个人，鲁迅先生这辈子留下了很多的名言。
8: 说说这些名言，
7: 比如说
8: 哪句？
7: 有这么一句话
8: 啊，
7: 我家门前有两棵树，
8: 哦哦哦，
7: 一棵是枣树，
8: 对对对，
7: 另一棵也是枣树。
8: 哎，是，
7: 这句话说明了什么呢？
8: 说明了鲁迅先生吃饱了撑的，嗯，没事干了，看两棵枣树写作文，你说
7: 零分你知道吗？
8: 不对啊，
7: 这说明了
8: 啊，
7: 在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下，
8: 嗯，
7: 作者眼前的一切景物都是一成不变、死气沉沉的，借由大环境描写表达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无奈与愤懑之情。
8: 宝贝儿，您没事就背教参是吗？您
7: 能耐干你
8: 啊，这叫能耐，
7: 老是可着卷子给我画大勾。
8: 哦，
7: 你那可着卷子给你画大叉，知道吗？
8: 还有什么名言呀？
7: 名言非常的多，
8: 再说一个，
7: 鲁迅先生自嘲诗里两句话。
8: 哪两句？
7: 横眉冷对千夫指，
8: 嗯，
7: 俯首甘为孺子牛
8: 啊，名言。
7: 还有那句，
8: 嗯，
7: 渡尽劫波兄弟在，
8: 嗯嗯，
7: 相逢一笑泯恩仇，
8: 常用。
7: 还有一句话啊，
8: 嗯嗯，
7: 我要是不说呢，
8: 啊，
7: 您各位知道的少。
8: 哪句呀？
7: 我好比是一头牛
8: 啊，
7: 吃进去的是草，
8: 哎，这挤出来的是奶，中国人都知道。 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耶，就这个。
9: 不对，
8: 怎么不对啊？
7: 我好比是一头牛
8: 啊，
7: 吃进去的是草，
8: 嗯，
7: 挤出来的是奶。
8: 完了，
7: 顿号
8: 啊，
7: 血，
8: 后边还一字呢。
7: 对呀、
8: 啊，哪儿证明啊？
7: 这是鲁迅先生的夫人，
8: 嗯，
7: 徐广平女士记录鲁迅先生的话，
8: 哦，
7: 发表于1936年，这篇文章叫做《欣慰的纪念》，
8: 还真有研究，
7: 当然有了，
8: 还有什么名言？
7: 还有
8: 啊，
7: 激励我们珍惜时间的
8: 年轻人，
7: 哪里有什么天才？
8: 对了，
7: 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吃卤煮的时间用在了工作上，这说明了什么呢？
8: 说明鲁迅先生是一个标准的北京人，啊，吃卤煮的时间呀、啊。
7: 应该呢，
8: 喝咖啡。
7: 对对对，
8: 嗯，
7: 喝咖啡就炒肝的时间，
8: 哎呀，
7: 用在了工作上，这证明了。
8: 这不行不行，咖啡就着炒肝吃，
7: 这多好啊！这
8: 不好，
7: 怎么说行啊？
8: 就喝咖啡就完了，
7: 光喝咖啡，
8: 嗯，
7: 用在了工作上
8: 啊，对，
7: 体现了珍惜时间。
8: 还有吗？
7: 还有这句话，
8: 嗯，

0: 哪句？
1: 世上本没有路，
0: 有这个
1: 走的人多了，
0: 哎，
1: 就堵了，
0: 就堵了。
1: 这主要是反映国贸一带的，
0: 不是，不，
1: 京藏出京是比较严，
0: 不是，有时候长安街也堵，哎、你知道吗？不对，
1: 有没有这话呀？
0: 世界上本没有路，
1: 对呀、啊，
0: 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再多就堵了，对不对？正边实弊，
1: 哎，还有一个再多了的事儿呢。
0: 当然了，
1: 你看，这都是鲁迅的名言。
0: 这是名言，
1: 名言，
0: 名篇，
1: 名篇更多了。
0: 嗯，
1: 诸多的名篇当中，我个人最喜欢的
0: 哪一篇呢？
1: 哟
0: 哟，切克闹，煎饼果子来一套。你看，哟哟，这个切克闹，这个煎饼果子来一。
1: 你要干嘛你啊？
0: 我有点失态是吧？
1: 怎么了？
0: 你告诉说你哟，我这配合你，外国快板哟哟切个闹，这叫 rap，
1: 能不能聊天啊？
0: 怎么了？
1: 不明白我说这话呀？
0: 不懂，
1: 话老栓
0: 啊，
1: 买那个人血馒头、
0: 哦、
1: 给他儿子吃的那个，还拍电影了吗？
0: 宝贝儿，那叫药，不是哟，不一样。
1: 谁说的？
0: 怎么了？
1: 上口，
0: 这啊，上口，
1: 上口。有学问人都这么说话，
0: 哪有学问人这么说话呀？
1: 戏曲，
0: 戏曲，
1: 念白，
0: 啊，
1: 七哟，
0: 啊，七哟，
1: 都这么说呀。
0: 哦，
1: 你下回你到同仁堂，
0: 啊，
1: 你站在柜台上，你就跟服务员这么说。
0: 啊，怎么说呀？
1: 你说同志，给我来点哟。
0: 哎呀，好家伙，
1: 我要买哟。
0: 哎，
1: 给我哟。
0: 别的别，我都额外了、嗯，不行，我还是那么说吧。
1: 要
0: 要
1: 要这篇文章，
0: 嗯，
1: 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0: 啊，什么故事呢？
1: 夏四奶奶的儿子，
0: 嗯，
1: 夏鱼
0: 哦，
1: 被杀了。
0: 影射秋瑾，
1: 影射的革命烈士秋瑾。
0: 对了，
1: 革命先辈不容易，
0: 太难了，
1: 抛头颅洒热血，
0: 没错，
1: 为我们打下了960万平方公里，
0: 哎，
1: 平均每3万多块钱一平米的大好江山。嗯，
0: 哎呀。我让你买房来了是吧？你
1: 多少钱呢？那是，哎呀，
0: 别说这个，
1: 说到哪可以？
0: 960万平方公里，
1: 960万平方公里，
0: 太难了。
1: 结果咱们的民众呢？
0: 怎么样？
1: 吃人家血，说能治病，麻木不仁，
0: 可悲。
1: 鲁迅先生在这种情况下弃医从文，
0: 改行，
1: 写了很多可悲的中国人形象。
0: 都有谁呢？
1: 你比如说
0: 啊，第一个
1: 祥林嫂。
0: 祥林嫂，
1: 祥林嫂嫁的谁呀、啊？
0: 不知道。
1: 祥林呢？
0: 是。
1: 祥林嫂不嫁给祥林，嫁给谁呀、啊？你这人，
0: 我一直以为嫁的是祥林他哥哥呢，是祥林的嫂子吗？
1: 谁这么理解呀、啊？
0: 哦，祥林嫂先嫁祥林，
1: 记住了，嫁的是祥林啊。
0: 祥林
1: 啊，
0: 嗯嗯。
1: 后嫁的谁呢？
0: 谁呀、啊？
1: 贺老六，
0: 嫁俩人，
1: 俩丈夫都死了。
0: 哦。
1: 镇上人说他什么呀？
0: 说他
1: 克夫，
0: 对，
1: 晦气，
0: 是
1: 不让他碰那个祭祀用的东西。
0: 哦，
1: 这个要我说呢，
0: 嗯嗯，
1: 就赖贺老六。
0: 怎么还赖贺老六呢？
1: 你看
0: 啊，啊，
1: 都说克夫，
0: 是啊，
1: 都说克夫
0: 啊，
1: 非娶
0: 啊，这
1: 死了吧？
0: 好、啊，你倒不抬杠
1: ，no 作 no die 的道理，你可懂不懂啊？
0: 懂
1: 不懂？对不对？
0: 还有这新名词
1: 啊。要我说啊，
0: 啊，
1: 你知道他，你应该有一点防范的措施啊。
0: 不是，你等会儿，这克夫也能防范呀？
1: 当然能防范了。
0: 怎么防范呀？
1: 你穿一点那什么的衣服？
0: 什么衣服啊？
1: 耐克。
0: 这哦，
1: 这耐克的，
0: 我头回听说，感觉穿耐克防克夫。
1: 对呀、啊，
0: 咱们底下结婚的男同志回去都买一件、啊，您知道吧？
1: 对对对，
0: 预备着啊，这么解释。
1: 这讲祥林嫂可悲的地方
0: 还有吗？
1: 还有啊，
0: 谁呀、
1: 啊？孔乙己，
0: 孔乙己，
1: 孔乙己更加的悲哀。
0: 怎么呢？
1: 我认为
0: 啊，
1: 某种程度上来说，
0: 嗯，
1: 孔乙己和我们说相声的很相近。
0: 哪儿看出来了？
1: 第一点
0: 啊，
1: 我们都是站着穿长衫的人。
0: 还是表演传统相声的、
1: 嗯、孔乙己不愿意脱下自己的长衫、
0: 啊、有这么一句。
1: 第一点，
0: 二一个，
1: 我们都能给别人带去欢笑。
0: 哦，
1: 不过别人怎么从孔乙己身上得到欢笑呢？
0: 怎么说他呢？
1: 挤得他。
0: 哦，
1: 孔乙己你脸上又添新伤疤了。
0: 嗯嗯，
1: 孔乙己怎么连半个秀才都捞不到呢？
0: 哦，
1: 孔乙己你又偷别人东西了，挤兑他。今天
0: 嗯
1: 没有，
0: 那观众没有，
1: 没有说观众靠挤兑演员、
0: 啊、
1: 嘲笑演员为乐，
0: 那
1: 没有，
0: 绝对没有，
1: 没有说一看见叶鹏、啊、叶鹏长得跟绿猪似的，没有这样的观众，
0: 没这观众他们都打哪儿来的呀，这是
1: 欣赏你的艺术来的、啊、
0: 别说呢，好的
1: 欣赏你的艺术、
0: 嗯、
1: 但是我们是什么呀，
0: 我们是
1: 自嘲，
0: 这自嘲
1: 更加悲哀，
0: 怎么更悲哀呢，
1: 这没有办法
0: 啊、
1: 嗯，这是过去老先生留下来的
0: 啊、
1: 嗯。过去啊达官显贵不能说，
0: 根本就不敢，
1: 有钱有势的不能说，
0: 不能提，
1: 普通的观众这叫衣食父母啊，
0: 嗯，
1: 更不能说，
0: 对了，
1: 我们只能互相说，
0: 互相嘲笑，
1: 我只能说叶鹏傻，
0: 那我就
1: 傻吧，叶鹏笨，
0: 我笨，
1: 叶鹏缺心眼，
0: 我缺，
1: 叶鹏是弱智，叶鹏写那样的范文，叶鹏长得跟绿猪似的，很悲哀啊，
0: 我瞅你说的挺痛快的，你
1: 给你讲解吗，你老较真儿啊，
0: 你就说就完了，
1: 你讲解孔乙己的可悲之处吗，
0: 明白了
1: 对不对啊，为什么我这么熟悉这些人物你不熟啊，
0: 为什么呀，
1: 我通读鲁迅全集呀、啊、
0: 话大点儿，
1: 一点都不大呀、啊、
0: 说说
1: 鲁迅名篇太多了、
0: 啊、首先
1: 祝福，
0: 这有
1: 故乡，
0: 有
1: 铸剑白光，
0: 嗯嗯，
1: 社戏非公，立论无常，
0: 啊、嗯、
1: 伤势空谈，秋夜过年，弟兄明天奔月出关，
0: 哎呦，
1: 你像什么狗猫鼠、
0: 嗯、
1: 风马牛、
0: 哦、
1: 孔乙己范爱农，端午节长明灯，革首领辞大义，反漫谈谈皇帝，
0: 嗯，
1: 高老父子，藤野先生，好的故事，狗的伯爵，鸭的喜剧，影的告别，一件小事，一点比喻，阿 Q 正传，狂人日记，以一制一，拿来主义，
0: 你瞧
1: 可惨与可笑，
0: 还有
1: 法会与歌剧、
0: 哦、
1: 习惯与改革，宣传与作息，京派和海派、
0: 嗯、
1: 解释和同意、
0: oh.
1: 有论讽刺，论重义，论人言可畏，论睁了眼看落花边文学，论照相之类，论中国人的脸，论 fair play 应当缓刑、
0: 嗯、
1: 还有一篇专门为了纪念雷锋同志写的，叫做论雷锋塔的倒掉、
0: 啊、您说这么多我一个都没记住，
1: 我白费劲了，
0: 你说的太多了呀，
1: 太多了
0: 啊！
1: 那咱们这样
0: 怎么呢，
1: 咱们换一个形式，
0: 什么形式呢，
1: 咱们别用这个名词罗列的形式记忆，
0: 那咱们
1: 编一个小歌，
0: 还整唱歌，
1: 编一个歌，
0: 哪个歌曲
1: 帮助大家记忆，
0: 嗯，
1: 前些年有一个那个动画片，
0: 哪个，
1: 西游记，
0: 西游记，
1: 西游记那个片尾曲，
0: 啊啊，
1: 你按那个旋律
0: 啊，
1: 套这个词儿，
0: 怎么唱啊，
1: 祥林嫂
0: 蹄儿朝西，拖着唐三藏跟着撒土卧地，
1: 没听说过，骑着祥林嫂取经去，像话吗，
0: 不是这词儿啊，
1: 多新鲜的，
0: 那你的意思
1: 让你用这旋律啊，别用这词儿啊，
0: 唱一回，
1: 祥林嫂，
0: 祥林嫂
1: 能克服，
0: 克服
1: 这篇文章名字它叫祝福，
0: 哦，
1: 我家门前有两棵树，
0: 哎，
1: 鲁迅原来不姓鲁，
0: 对，我们知道了、嗯、
1: 什么吓死奶奶，什么小孩闰土、
0: 嗯、
1: 什么人些馒头，什么三味书、
0: 哦、
1: 什么国将不国，什么本没有路，什么全文默写，什么名句阅读、
0: 哦、
1: 记住了这歌，鲁迅名篇全能记住，
0: 哎，那我要记不住呢，
1: 记不住的是绿猪，
2: 刚才是李云飞叶鹏表演的相声《大话鲁迅》，不得不说啊，
3: 嗯，
2: 像我和李云飞这样差不多有学问的演员呀，这个表演的作品还都是不错的。
3: 嗨，你就别带着你自己了。
2: 不是，提起鲁迅先生，我记得还真没他记得那么多。
3: 那你都记住什么了呀？
2: 我就能记住四个字，
3: 嗯，
2: 背诵全文，
3: 看来给你留下了多么不可深刻磨灭的印象。
2: 那可不嘛，我跟你说啊，这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学生时代，那就是四个字，记忆犹新。
3: 那是啊，
2: 咱们来听听方清平聊聊他的学生时代。
4: 想不到还真有人鼓掌，这就算开张大吉了。这其实我心里明白，您这掌声是欢送主持人下场。我没名儿啊，不过刚才在这个剧场门口有一孩子认出我来了，你演员吧，演阿凡达的吧。认错人了，您看那些笑星上场，台底下掌声笑声不断，到我这儿呢，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您不用安慰我，真的，我低调惯了。我说的不是相声，是寂寞。因为我从小就不是说相声的材料，我从小有点傻。现在这孩子童年多幸福啊，三对夫妻一个孩儿，中国话还不会说呢，就给报英语班了。我小时候家里哥五个，就我爸爸一个人挣钱，五个孩子就四条裤子，我老得在家留守。现在这孩子什么玩具没有啊，全带电的，电脑、电玩、电棍，我这不让玩啊。我小时候家里就一电门，我爸爸还不让摸。现在这孩子有 MP8 了都，我小时候半了屁也没有啊。我姥姥有一根拐棍儿，她死了，我玩了半年。我拄着她装佘老太君，中间是上学，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班长组织我们搞竞赛，看谁呀能把这个脑袋钻在那课桌里去。我还挺争气，我钻进去了。拔不出来了。把我爸爸找来了，带我去医院呀。传达室老师不让出去，说这个桌子是公共财产。说得摘下来才能去医院。我爸说要能摘下来我们上医院干嘛去啊。交了押金才让走。现在这个大夫对病人负责，我们小时候那大夫糊弄人，要给我从脖子这儿截肢。我爸说早就废除砍头了，拽着我就跑了。回家吧，上不了公共汽车呀，顶一桌子往家走，回头率100%。不知道我什么兵种啊。我们有个街坊是木匠，说把桌子锯了，我爸舍不得，学校扣着押金呢这。我爸说带一桌子也好，写作业方便，脑袋在里头塞着呢，看不见写作业。整整顶了三天，人瘦了一圈，最后拔出来了。现在这孩子看演出多丰富啊，相声、木偶剧、话剧、音乐，我们小时候就那几出戏，还是区业余剧团演的。小时候看《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枪毙栾平，杨子荣这手摁着栾平，这手拿枪一比划，后台有个道具师拿那个锤子一敲那杂炮，梆，栾平死了。那天呢是在操场演出啊，赶上下雨，杂炮受潮了。对了，杨子荣这么一比划，枪没响，我们同学们都愣住了。老师还跟我们说呢，说杨子荣叔叔用的是无声手枪。栾平听不见枪响，他不躺下呀。杨子荣继续做戏啊，我代表人民 又赶上一受潮的大炮，我代表党，又是一受潮的大炮。杨子荣真急了，没子弹了，代表人民代表党，我掐死你。给栾平掐死了，我站起来叫好了，我说杨子荣叔叔手劲真大，因为我那个脑袋让桌子挤了之后就有点缺心眼了。那时候我们家养了一只鸡，让汽车给压死了，司机想赔钱呢，就问我，小孩，这鸡是你们家的吗？我说看鸡毛像，就是我们家那鸡没这么扁。我小姨有时候也辅导我做功课，给我讲孙悟空三大白骨精，说这白骨精披头散发，青面獠牙，我不听，眼睛看着窗户外头。我小姨真急了，方新平，你倒看着我呀，不看着我，你知道白骨精长什么模样啊？上课也不听讲，老师在上头讲，我在底下小声嘀咕，我们老师惩罚我，方金平把刚才说过的话大声重复20遍。不敢不说呀，往那一站，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以后记住了，上课要说话呀必须举手。老师又讲了20分钟课，该回答同学问题了，大伙儿都举手，我也举手。老师啊还记着刚才那仇呢，最后一个才叫我，方清明，你要问什么呀？来不及了，我就地解决了。我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造句都不会，老师让用陆陆续续这词儿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6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在后头写评语，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一块儿回去，还陆陆续续回去，你妈得热几回饭呢？我那时候造句老离不开我爸爸，家里就他一人挣钱呢。老师让用感谢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我感谢我爸爸给我写作业，把我爸爸出卖了。老师让用原来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说这刚弄明白，写作文更差了。小学2年级，老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那拍马屁，写我的老师。头一句啊，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这瓜我少写一勾，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爪子脸什么德行啊？接着往下看吧。午夜12点，我来到老师家门口。这孩子深更半夜也不上老师家干嘛去，不知道抽什么风，看见老师家的窗口还闪烁着烛光。我们老师是节电标兵，老师连夜给我们批改作业。小学这点作业其实半个小时就改完了，我们老师手慢，得改到夜里。望着老师鬓间的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那年我们老师才21，少白头。老师忍着病痛为我们改完最后一本作业，欣慰地合上了眼睛。
2: 刚才是方清平表演的单口相声《我的童年》，作品听完了呀。我们今天的上半时段先和您分享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笑声辩论部。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0: 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0: 我是魏瑶。
4: 今天啊，跟大家聊聊开学的那些事儿。
0: 是，刚才啊听了李银飞跟大家问好之后啊，那下面呢请出的也是一位相声演员，我觉得他也比较有学问。
4: 谁呀？
0: 来自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相声演员李涵呢。咱们来听听啊，他跟同学们怎么问好的。
4: 行啊，之后再来听一段他和云生合作的，也许跟他亲身经历改编过来的相声作品《困难》。
5: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涵，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今天是9月1号，又到了新的一年的开学季，在此呢也祝愿所有的新生、老生、上学的朋友们都能够学业有成，以后事业飞黄腾达。我印象非常深，第一次开学9月1号，啊，怀着这个激动的心情步入了学校，就迟到了啊。所以呢，建议同学们一定呢，早出发，这个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来到学校，给老师汇报，完成自己一年的学业，多加学分，祝大家都能成功。
6: 好，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鼓励。您的掌声啊，对我们演员来说就是一针兴奋剂。嗯，我演员嘛，在台上就得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他尤其是我身边这一位，人家呀年轻，还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起来上台了。嗯，演出呢。嗯，该你了。嗯，他妈这老一个字一个字蹦，受得了受不了啊？怎么了？嗯，不是，怎么了？
7: 困。
6: 昨晚没睡啊？
7: 你睡。
6: 睡醒了呢？
7: 玩。
6: 玩累喽？
7: 睡。
6: 睡醒喽？
7: 玩。
6: 玩累喽，睡。好嘛，老蹦字儿啊，你这儿
7: 累
6: 累。你们大学生现在都你这模样啊？
7: 对。啊，
6: 你再蹦字儿，我打你了啊！
7: 打人可犯法。
6: 那哎，清醒清醒，这一天不能老睡。
7: 我睡
6: 不是你，起来。
7: 你这人，我是想起。
6: 你起呀、
7: 啊？那怨我吗？
6: 怎么了？
7: 每天一起床我就难受。
6: 起床难受，
7: 每回我这一起床啊，一条腿伸直啊，一条腿弯曲，嗯，这胳膊一往前伸啊，腰疼。
6: 一条腿伸直，嗯，一条腿弯曲，
7: 对，
6: 俩胳膊，不是你这什么高难度动作？这个，
7: 穿裤子呢？
6: 走，太可气了！我还学呢，我跟这儿穿裤子呢，
7: 对不对啊？
6: 年纪轻轻穿个裤子。

0: 我都懒成这样啊！
1: 你看你这话，
0: 什么？
1: 跟我女朋友说的一样。
0: 哟，你还有女朋友呢？
1: 什么烦呀？你这是，咱也是精神的小伙子呀，谁家姑娘那么倒霉呀？我就烦我那女朋友。
0: 是啊，
1: 就我那女朋友冯范峰
0: 啊！哎，你等会儿，你女朋友叫什么？
1: 冯范峰，
0: 我还来不了这个我。
1: 不是哪有人叫这名字呀？你不知道啊？他老爱数落我啊！一数落我就激动，一激动就范峰冯范峰，是吧？
0: 这孩子还舔着脸给人起外号呢。
1: 那天还跟我急了呢。
0: 说什么？
1: 我告诉你庄二龙。
0: 对了，哎呦，
1: 你不是你头发，这有点意思。你叫李涵，你不姓庄啊？嗨，你不知道
0: 啊？
1: 没事，他一数落我就烦
0: 啊，
1: 我就装听不见，起外号庄二龙。
0: 哦，你这俩人啊，有点意思。
1: 我告诉你，庄二龙，
0: 啊，
1: 瞧你懒的，
0: 懒。
1: 人家说什么叫懒呀？
0: 什么呀？
1: 油瓶子倒了不服，那就算懒。
0: 对，
1: 你再看你啊，别说油瓶子倒了，你不服了，恨不得你也倒了，让油瓶子给你服起来呀。
0: 我的，
1: 别的不说啊，你那床单，
0: 床单，
1: 自打入学你妈给你铺上
0: 啊，
1: 你换过吗？这可都快毕业了啊，
0: 4年了。
1: 人家有盘核桃的，
0: 啊，
1: 有盘橄榄籽的，
0: 啊，
1: 您倒好，盘床单，
0: 嘿，
1: 那回你们同学要鉴宝，
0: 啊，
1: 拿你这床单包着瓶子就去了，
0: 嗯，
1: 到人家那儿瓶子砸了，把你这床单给留下来了，
0: 啊，好嘛，
1: 大专家看了半多钟头啊，
0: 啊，
1: 没看出什么朝代，
0: 你这床单里脏成什么样了，那得，
1: 不说这个，
0: 啊，
1: 你那袜子，你脱下来洗洗行吗？
0: 怎么了？
1: 刚一脱下来都立着。
0: 哎呦，对，可惜还搭暖气上。是，那你什么味儿？
1: 你说你呢？啊，一层一兜了。
0: 啊，
1: 这条能挂衣服？
0: 我的天哪！
1: 我都不用你照顾我啊！你把你自己事处理好了，行吗？
0: 你这多懒呢！
1: 你说这能赖我吗？
0: 这不赖你赖谁呀？
1: 说这话我也急了。
0: 我你还有脸急呢？
1: 嫌弃我不照顾他了？
0: 你照顾过吗？
1: 我没照顾过你吗？
0: 有吗？
1: 上回你发烧
0: 啊，
1: 想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
0: 我花了俩小时走着去的，对不对？我那你不含糊啊？
1: 我那边背去。你不说这我不生气。
0: 怎么了？
1: 俩小时
0: 啊，
1: 雍和宫路远，咱学校在北新桥，就一站地。您去俩小时，别说雍和宫，您都到了克林姆林宫了，知道吗？
0: 那得飞着去。
1: 等于说你买了我吃一口吧？
0: 吃吧。
1: 一吃我更生气。
0: 又怎么了？
1: 你这哪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啊？
0: 那这个
1: 门口的。
0: 这你都能吃出来，
1: 人家那叫宫保鸡丁啊，
0: 门口这个，
1: 你这叫葱炒花生啊，没肉，这里头。我是鼻子不通气儿
0: 啊，
1: 你真让我痛快，你这
0: 光剩吃葱了。
1: 那你说能怨我吗？
0: 不是，你门口买的干嘛去俩钟头啊？
1: 啊，这不怕它瞧出来吗？
0: 啊，
1: 我门口站俩小时，
0: 冷不冷啊？
1: 挺冷的，其实。
0: 怎么不冻死你呢？
1: 是不是不怨我？
2: 你这不怨你怨谁？你就懒出圈了。
1: 就怨冯范峰数落我，
0: 没听说过。
1: 要不是冯范峰，范峰非要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能装耳聋买门口的葱炒花生吗？
0: 你就算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也不至于冯范峰范峰啊。让您说是冯范峰买了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还是我装耳聋说我买了雍和宫的宫保鸡丁，鸡丁是门口的葱炒花生，逼得冯范峰范峰到底说我耳聋，赶紧当伴奏。
1: 你有背这功夫，你去两趟了。你瞧你这一套一套的。
0: 他爸是卖盆的。
1: 我说你了吧？
0: 你跟我道个歉，
1: 说个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0: 哄哄人家。
1: 说一声吧。
0: 说吧。
1: 对不起。
0: 哎，
1: 你一说对不起就完了呢？
0: 没完。
1: 是不是成心？
0: 这是让你给气的。
1: 惹不起，咱躲得起。
0: 躲？
1: 我回家歇两天去。
0: 我回家了，
1: 刚一进屋啊，
0: 啊，
1: 我进卧室要睡觉，我妈也找醒我，
0: 你妈又怎么了？
1: 哟，刚回家就睡觉啊？
0: 多懒呢！
1: 您上厨房看看去啊，您洗洗碗行不行？
0: 哎，干点活给家里。
1: 我去一趟吧。你
0: 瞧瞧，
1: 刚一进厨房啊，嚯，你这是瞧见什么了？厨房里
0: 这一池子碗啊，不是妈，我看这碗那么眼熟啊，
1: 是。
0: 你1月之前泡的，
1: 不是这怎么没solo呢？
0: 啊，
1: 你当我跟你那么懒呢？
0: 啊
1: 啊，就怕他solo。
0: 啊，
1: 我天天给这池子换水。
0: 弟家的人啊。
1: 妈妈，我先睡会儿去吧。
2: 要一犯懒，你洗了它。
1: 晚上吃饭之前我洗了不就完了吗？我耽误做饭、哦。
2: 我忍你半天了，瞧这模样，年纪轻轻懒得出圈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瞧瞧啊，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说你呢，听着。
1: 我听见了。
2: 你听见什么了？
1: 门口有人敲门。
2: 对，哎，
1: 对啊，
2: 敲门。
1: 赶紧我开门看一眼吧。
2: 谁呀、啊？
1: 我们系主任来了。
2: 系主任干嘛来？
1: 给我送成绩单来了。
2: 要出事儿，看见没有？成绩单送家来了。
1: 什么呀？
2: 什么呀？
1: 人说我出勤率最高
2: 啊，
1: 成绩优异，
2: 多大的事儿啊！
1: 想让我当着我们系啊
2: 啊，
1: 到全校演讲，
2: 费不住人孩子私底下下功夫了。
1: 第二天我就去了
2: 啊，真去了，
1: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
2: 啊，
1: 我是滔滔不断，侃侃而谈，
2: 嚯，
1: 分享我的学习经验。
2: 你瞧，
1: 台底下是掌声雷动啊！
2: 哦，
1: 我女朋友听的是热泪盈眶，
2: 感动了。
1: 那天我妈也去了，
2: 也去。
1: 听完之后走上舞台，张开双臂，
2: 给了你一拥抱，
1: 给了我一嘴巴呀。
2: 怎么打上了？
1: 不光打还说呢？
2: 说什么？
1: 别睡了，给我洗碗去。
2: 做梦呢！
3: 刚才是李涵、云生表演的《困难》。哎，瑶瑶、
4: 嗯，
3: 我问问你啊，你最喜欢的是哪门课？还记得吗？
4: 我最喜欢的科目那是历史啊！
3: 啊，
4: 小时候啊，我爸天天在车上放《东周列国志》说书，感觉里面这故事啊特别有意思。然后呢，由此我就入坑了历史了。当时啊，我就一直想知道这些诸侯的位置，直到长大之后啊，我对照一下参考的文献，我把诸侯啊全部画出来，至今啊我依然热爱呢。
3: 哎呀，
4: 我说了这么多，你呢？
3: 我呀，我最喜欢的是魔法。
4: 什么意思啊？
3: 回想路遥的魔法学校啊。
5: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我背起了小书包，准备要去摘深枣。最近我又要上学了，第一志愿我报的清华，第二志愿我填的复旦，第三志愿我画了个圈儿。他们问我这圈报的是哪儿，我跟他们说了，除了清华和复旦，我报个球啊我。今年清华和复旦一定会为我打起来，他们在网上互黑互撕。
6: 路遥，
5: 啊，是我。
6: 哎呀，恭喜你。
5: 啊啊！
6: 你被录取了
5: 哦。那个您是？
6: 我来找你的。
5: 您找我干嘛？
6: 我是接生的。
5: 您找我？
6: 我是找你，我接收学生，
5: 接生，
6: 那叫招生，招生
5: 接招
6: 有区别吗？
5: 有，
6: 你交学费走医保啊？
5: 你走什么？我们不管。
6: 哎哎，
5: 嗯，
6: 您是不是清华的？复旦的？
5: 你这么向往这俩学校吗？
6: 当然了。
5: 嗯，
6: 我要么在清华，要么在复旦，要么
5: 在清华里复旦。哎，
6: 你在北大下崽啊？这是我的志向，
5: 志向远大，恭喜你。
6: 谢谢。
5: 你走上第三志愿了。
6: 你就是那球啊，
5: 准确地说，你已经被我们阿兹卡巴伊拉德弗拉基米尔斯克尔斯布宜诺斯艾利亚学院录取了。
6: 哦，我就被你们这阿兹卡巴布伊尔洛里斯莫尼曼那个，你们怕工商查是吗？不是，怎么长的学校名字呀？
5: 这我要说明一下啊，这是用我们已故校长的名字来命名的。
6: 哎呦，校长去世了，
5: 35岁那年。
6: 哎呦，
5: 报自己名一口气没上来。
6: 哎，让自己名憋死了。
5: 所以学校的名我只跟你说一遍。
6: 为什么？
5: 我今年34嘛。
6: 你们学校35是坎儿啊。
5: 哎哎
6: 啊，那我到您那儿学什么？
5: 哦，介绍一下
6: 啊，
5: 我们是一个魔法专科技校。哎，
6: 魔法技校
5: 就是教你魔法，当魔法师，拿个魔法棒，
6: 开枪啊！
5: 魔法，
6: 你有病吧？
5: 还真有意思，哪有魔法呀？
6: 啊，哎，你是看着我觉着我傻，好懵吗？啊，你是觉得我傻吗？ 你觉得我傻吗？你让大伙说傻吗？不是，你已经傻到家了。
0: 没有魔法学校，
6: 你看这个人就是孤陋寡闻。魔法是现在教育当中一门新兴的专业。
0: 哎呀，行了吧，还新兴专业，还魔法专业，就这个专业就业前景好吗？
6: 当然好啊。我们有一个学生啊，农村的，家里很贫穷。哎呦，去年魔法学校毕业，今年千万富翁。
0: 学魔法这么挣钱？
6: 他们家拆迁了。哎，
0: 这跟魔法没关系啊。
6: 魔法拆迁吗？
0: 魔法拆什么意思？这
6: 来把我们的校服穿上吧。
0: 你没量我号就知道我尺码？
6: 哎呀，这都校服吗？这都是军码的。来，再戴上我们的校巾。
0: 哦，还挺全乎啊。
6: 校帽子没给你戴。
0: 我就不给您摔盆了啊。
6: 来，戴上校镜。好，来转过身让大伙看一看。好，那我现在要带着你飞回我们的魔法学校。哦，
0: 这么高大上吗？
6: 闭眼睛。
0: 干嘛闭眼啊？
6: 你不会飞，我得带着你飞呀。哦，我不知道你适不适应，万一你晕飞呢？
0: 哦，对，吐您一身不合适啊。
6: 就是，来，
0: 那您慢点飞啊。
6: 好，来，准备。七颗七颗七颗七颗阿婆夏令卡塞，砰！踮脚起。好，你现在已经开始飞了。
0: 飞了。
6: 你有什么感觉？
0: 我感觉，没动地儿。
6: 怎么会没动地儿呢？
0: 不是，那飞起来怎么一点风都没有啊？
6: 有风了吗？
0: 哎，有风了。咱们是在算地上飞的吗？
6: 哇，真讨厌！来，到地儿了，走，蹦。
0: 好。哎，真好哎。和闭眼前一样哎。
6: 一到我们学校，不要相信你的眼睛了。
0: 那信什么呀？
6: 在此时此刻，你要相信的是你自己的耳朵。
0: 不是，我什么也没听见呀。
6: 欢迎你来到神奇的魔法学校。笑笑笑。
0: 你是自己做回音的吗？不是，你怎么到这儿味儿都变了？
6: 我这样说话你会觉得我有魔法。
0: 我觉着
6: 您有肺炎。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不要胡说八道。
0: 哦，这都是我同学啊。
6: 现在都是你的同学。我是你的魔法课任导师。
0: 哦，您怎么称呼？
6: 我叫魔脚。
0: 新鞋都这样。什么名啊？
6: 严肃一点，到了魔法学校首先要守我们的规章制度。
0: 什么规章制度？
6: 首先到了我们的学校啊，请求政府开下吧。以后听我讲课就是这样的姿势。
0: 您这什么规矩啊？
6: 而且在每天上课之前你都要跳校舞唱校歌。
0: 不是这么形式化吗？这个
6: 阿门阿谦，我们学魔法，收来了学费把财发，学生要背着重重的课呀，爬上成功的金字塔。
0: 你癫痫犯了？哆嗦上了？
6: 什么呀，这是校歌，你要跟我同唱。
0: 不是，我听怎么还爬上什么金字塔？
6: 我们认为成功就是一座金字塔，总有一天你会爬上去，
0: 是，
6: 然后一屁股坐那塔尖上。
0: 那不扎得慌吗？
6: 校歌学会了。
0: 学会了。
6: 别愣着，开始啊，挺胸收腹抬下巴，先生集合向我看齐，向前看。阿门阿谦，我们学魔法，收来了学费把财发，学生要背着重重的课呀，爬上成功的金字塔。
0: 俩王八爬坡啊。同学们好。老师好。
6: 切克切克切克切克阿婆夏令卡塞噗。
0: 您干嘛呢？
6: 我在念动咒语。
0: 什么？
6: 我要念动物体漂浮术，把我的讲台召唤上来。
0: 哦，就是那个桌子自己能飞上来。
6: 对
0: 啊，桌子呢？
6: 我声音响了。
0: 哦，桌子没听见。
6: 切克切克切克切克阿婆夏令卡塞砰。
0: 您这个咒语够费嗓子的啊。
6: 桌子听见了。
0: 这不是桌子听见了，这是那胖子听见了。分
7: 清楚了，桌子是自己飞上来的。
6: 不是，那胖子呢？
7: 跟着桌子来的。
6: 他是不是有病啊？
7: 你以后不许跟着桌子瞎跑，回去。
6: 这是什么新品种啊？这是
7: 来到我们的魔法学校，首先我们要送给你一把魔法扫帚。
6: 对，魔法师都得骑扫帚。
7: 奇克奇克恰克恰克二扑下里卡塞砰，
6: 又召唤呢。哎，这胖子怎么又来了？
7: 你以后不许跟着扫帚瞎跑
6: 啊！
7: 我不告诉你扔上来吗？
6: 啊，您是缺什么他跟什么跑啊？
7: 下去。
6: 这是看着瘆得慌啊！
7: 接下来，请同学哈利波特，哎，掏出你的魔法棒。
6: 我哪有魔法棒啊？
7: 你没有魔法棒，
6: 那么高兴？
7: 我给你召唤上来，切开切开切开切
6: 开！哎，不用，胖子魔法棒，
7: 还跑上来的。怎么谁叫你都上了？来，挑一根自己喜欢的。
6: 哎哎，
7: 我们这300一根啊。
6: 300，您这不是筷子吗？
7: 这是魔法棒，我们学校特意从校外订的。
6: 哦，你们外面订的？
7: 订的，
6: 峨眉酒家。这不是你们订的，这是你们顺的。
7: 有问题吗？
6: 不是，那个我再找找啊，我再找找。俏江南，沸腾鱼香，麻辣婆婆。梅州东坡，我说这胖子好吃川菜吧？
7: 严肃点，铁木修烧火台下吧。好，现在我们开始上魔法课。
6: 沾魔法就这味儿。
7: 上魔法课之前，我要强调一下纪律
6: 啊！
7: 我的课上不许玩手机。
6: 哎，这对，怕我们不注意听讲，
7: 怕你们录视频给我传网上去。哎、
6: 啊？不是，您这是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
7: 你说这么半天，怎么就你话多呀？铁木修烧火台下吧，台下吧，台下吧。
6: 我明白了，他上课打人。
7: 我这个老师上课虽然对学生很严厉，但是我从来不收学生的礼、我对学生一视同仁。
6: 那个老师您多关照。
7: 这是什么呀？
6: 彩票。
7: 你居然给老师送礼还送彩？
6: 哦，您不要啊，
7: 开了奖再还你。
6: 您这是不收礼吗？
7: 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本学期魔法课的重点共有三门课，
6: 这我得记录一下，
7: 包括魔法药水学，
6: 您都快坐下病了啊！
7: 瞬间移动术，
6: 哦，
7: 物体漂浮术，
6: 哎，这听着有意思啊！
7: 这些重点，我们上课时候不讲，
6: 那我记它干嘛呀？
7: 你傻呀？这是重点，
6: 哪儿讲啊？
7: 我们课外补习班讲去。
6: 课外补习班？
7: 对。
6: 那合着我天天上学就为跑这儿撅着来了是吗？挺胸收腹抬下巴，我这装巴西龟望天呢我。
7: 大致内容现在是要讲一下的、
6: 您多少透露点。
7: 先说一说我们的魔法药水学。
6: 哎，这神奇的药水怎么提炼？
7: 要从阿尔卑斯山上采来草种，
6: 多不容易。
7: 在喜马拉雅山上种植，
6: 这不倒腾吗？
7: 等雪崩的时候你把它摘下来。
6: 我还得等雪崩？
7: 然后再去大西洋，等海啸的时候拿海啸的水洗一洗，再去火山口，等火山喷发的时候你烤一下，等你回来的时候，
6: 我还回得来吗？
7: 用魔法把它炼制成药水。我们这种魔法药水最大的功效就是
6: 什么功效？
7: 驱赶蚊虫。
6: 哎，老师，这门课我申请免修。
7: 为什么？
6: 9.9买瓶六神全解决了。
7: 我们编教材时候怎么没想到呢？
6: 是啊，您太缺心眼了。这课它也太不实用了。
7: 不实用怎么了？这是必修课，
6: 还必须得学呀。
7: 接下来我要说一说瞬间移动术。
6: 这怎么回事？
7: 就是我站在原地，念动咒语，切克恰克阿波夏林卡塞碰。
6: 怎这么小声？
7: 声大我怕把胖子招来。
6: 是瘆得慌。
7: 我念完咒语再一睁眼，
6: 怎么样？
7: 我就来到了你这个位置。
6: 哎，这傻蛋，您一步就迈过来了。
7: 距离近行，距离远呢？我念动两遍咒语，切克切克恰克恰克阿波夏林卡塞碰，切克切克恰克恰克阿波夏林卡塞碰。
6: 哎哎，您是不是就到了这个位置？
7: 切，
6: 不是你们家管这叫瞬间移动啊？
7: 不是
6: 啊，你就这么瞬间移动啊？
7: 不是我，是你
6: 啊！
7: 你期末考试这么瞬移到天津，
6: 我这甭天津，到廊坊我大跨就蹲到锁骨了。
7: 你说什么？您这课也太无聊了。您这是统一的授课大纲啊！
6: 闭嘴！你说就你教育的这些形式化，知识严重脱离实际，就是我们整改的对象，知道吗？挺好的校园环境，就因为你们这种极个别的人搞的是乌烟瘴气，根本就没有魔法。
7: 谁说没有魔法？我们还有物体漂浮术。
6: 漂什么呀？
7: 漂，比如这张桌子，我就可以让它飘起来。嘿
6: 嘿，你让它飘，
7: 切卡切卡切卡切卡 ，Apple 下你卡在碰。
6: 胖子，我看你敢动。
7: 我还不知道它跑这么快呢。
6: 你自己让它飘，今儿它不飘，我给你打成那胖子。
7: 那我如果要让这张桌子飘起来，我希望你至少能给我30分钟的掌声。
6: 哎，你要脸吗？一节课才45分钟啊！行行行，你飘起来，我带头给你鼓掌。
7: 那你还给我来点音乐，
6: 来，咱们一块儿给他打个节奏啊！来来来，当当当，当个儿里个儿浪滴当当，哒啦当滴当滴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呦呦呦，哎呦哎呦呦。哎，真飘起来了！
7: 哎，这回相信有魔法了吗？
6: 哎，您告诉我这怎么飘的？这个
7: 里边都有线蹬着呢，
6: 魔术啊！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8: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刚才啊，我们听到的是回响和路遥表演的相声作品《魔法学校》。座面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各位啊说上一声再会了。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0: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9: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0: 是这样的。
9: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0: 这

0: 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
13: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4: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4: 穿过了悠悠时光。
17: 文化有故事，
14: 文化有故事。
17: 听文明的呼吸，
14: 触摸历史的温度，
1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4: 慢慢与你的心，
17: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19: 我们继续方志里的中国系列。各位好，我是马宗武。
18: 今天咱们聊一座城，泉州。
19: 泉州这座城可不得了，长海生中万国殇，宋代李炳笔下的刺桐港，千帆林立，那可是世界级的海洋商贸中心。
18: 今天咱们聊的地方志是乾隆年间编纂的泉州府志。这本地方志乾隆28年，也就是公元1763年成书，76卷，160多万字。
19: 160多万字，那得编多久啊？
18: 先别着急啊，我慢慢跟您说。 这本书的编纂者里啊，有一个人特别值得讲一讲，他叫郭庚武。
19: 郭庚武，这名字听着有点陌生。
18: 他是晋江人，当过贵州安顺知府，告老还乡之后呢，被泉州知府淮阴部请来修治。
19: 知府亲自请的他。
18: 对，当时呢，泉州府治已经快150年没有修过了，上一版还是明万历年间的。淮阴部上任之后发现了这件事儿，心里头不踏实，决定要重修。他专门请了两位大咖，一位叫黄任，号石燕老人，诗写得特别好，连乾隆皇帝都夸过。另外一位呢，就是郭庚武。
19: 那两位大咖联手应该挺顺利的吧？
18: 恰恰相反啊，黄任来的时候已经70多岁了，没有多久母亲去世，他就回老家了。
19: 啊，那不就剩郭庚武一个人了吗？
18: 对呀，就他一个人。
19: 一个人扛了160多万字。
18: 扛了呀，从乾隆24年开始筹划，到28年成书，4年的时间，将近150年的空白，全让他一个人填上了。这4年里，他翻阅了多少典籍，走访了多少老人，核对了多少资料，没有人说得清。书成之后，郭庚武因为过度劳累病倒了，不久便悄然离世。
19: 为了一部书，把命都搭进去了。
18: 泉州人啊，管他叫郭老爹。一个寒门出身的世子，当官的时候刚直不阿，告老还乡了，本来是可以安享晚年的，可是他呢，却选了最难的那条路。
19: 今天有很多人干点活就叫苦叫累，动不动就躺平，郭庚武用命换了一部书。你看，人这一辈子能认认真真做好一件事，就对得起自己了。

0: 刚才说到乾隆版的《泉州府志》有76卷，160多万字，都记了些什么呢？
1: 那可太全了，建制严格，山川、水利、气候、城池、学校、风俗、田赋、海防，而最特别的呢是人物的部分。
0: 人物的部分，那不就是记起名人吗？
1: 还真的不是啊，这本《泉州府志》的人物部分分类特别的细，列传、寻迹、文苑、勋职、武职、忠义、孝友、笃行、乐善。
0: 笃行、乐善，这都什么意思呀？
1: 笃行记得是品行敦厚的人，乐善记得是乐善好施的人。
0: 等等，这乐善里头记得都是什么人？
1: 商人啊。
0: 商人，咱们古代很多人比较轻视商人，泉州地方志给商人专门设传，这挺有意思的呀。
1: 这就是泉州府志最特别的地方了。沿海的泉州不一样，靠海吃海，海上贸易是这座城市的命脉。编书的人心里很清楚，那些扬帆出海搏击风浪的商人，跟耕田的农民、守城的士兵一样，都是这座城市的脊梁。
0: 说得太好了，一座海港城市要是没有那些敢闯海的人，哪来的长海生中万国商呢？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个《泉州府志·乐善传》里记载的一个人，叫武荣乙。
0: 哎，重点来了。
1: 武荣乙呢是晋江安平人，他在广东做生意，书上就一句话，古鱼跃。
0: 就这一句啊？
1: 就这一句，没有丰功伟绩，也没有传奇故事，一个普通的商人背井离乡，在异乡讨生活。他可能3年5年回不了一次家，可能在海上遇到过风浪，赔过血本，可是他的名字呢，就这么被写进了方志里，被记了200多年。
0: 今天有多少在外打拼的人不也是这样吗？在大城市里租着房，加着班，一年回不了一次家，他们的名字啊不会写进书里，可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哪一样离得开他们呢？
1: 说到在外打拼，我再给你讲一个《泉州府志》里记的叫黄维圭的人。
0: 黄维圭也是商人吗？
1: 嗯，他是晋江安平人，书上写，待富谷往来

0: 吴越越桥间。
1: 戴富古就是替父亲做生意。
0: 对，他的父亲呢，可能年老了，病了，或者是出海遭遇到了不测，家里需要有人撑起这个担子。黄维圭接过父亲的生意，在吴越和两广之间来回奔波。你想啊，几百年前的交通，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每一次出门都是一场生死考验。
1: 没错，古代海商出海，那是真把命别在裤腰带上呀。风暴、海盗、触礁，随便一个人就没了。
0: 可他还是去了，为了什么呢？为了家里的老人能够吃上饭，为了孩子能读上书，为了这个家可以撑得下去。
1: 今天那些在外打拼的人，送外卖的，跑长途的，在工地上干活的，不也是一样吗？谁不想在家陪着老婆孩子？可不出门，日子怎么过呢？那个顶着烈日送单的外卖小哥，那个凌晨三点还在跑长途的货车司机，他们身后都有一个家在等着他们。
0: 这些人的名字也许不会被写进书里，可是在他们的家人心里，他们就是英雄。
1: 说完了在外打拼的，再说一说留守的。古代海商一出海啊，就是一年半载，家里人怎么过呢？
0: 泉州府志里没有专门写留守家属，但是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泉土瘠，民贫，一二素风之家，类皆口曰富财，自营十一之力，外此或经商于吴越，或贩行于外国。
1: 什么意思呢？
0: 泉州这地方土地贫瘠，老百姓日子不好过，稍微有点积蓄的人家都省吃俭用，把本钱攒下来，然后呢，要么去吴越广东做生意，要么直接泛海出国。
1: 也就是说，这出海啊，不是贪图富贵，是逼不得已。
0: 对呀，男人一出海，家里就剩下老人、女人和孩子了，田要种，孩子要养，老人要伺候，全都落在留守的人肩上。你想想，一个妇道人家，丈夫出海一年半载，杳无音信，她得有多大的心劲儿才能够撑得起这个家呀？
1: 今天不也一样吗？有多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一年到头就盼着过年那几天。那个在工地上搬砖的丈夫，那个在流水线上加班的妻子，他们扛起的是一个家的全部。
0: 所以我觉得泉州府志给商人立传，不只是记了几个名字，他是在告诉后人，这些出海的人和这些留守的人一起撑起了一座城。

0: 说到乐善好施，我得给你讲一个人，他叫李武。
1: 哦，李武是明代的那个大商人吗？
0: 对，李武原名李英，字俊玉，晋江奉石人，家里排行老五，所以人称李武。他做南唐北运丝绵南销的生意富甲一方。
1: 然后呢？
0: 泉州府志记载，李武虽然是家资巨富，但为人性情温和，好逸乐施，遇到缺吃少穿的他经常接济，当地人都尊称他义长者。
1: 他都做了些什么呢？
0: 最大的两件事，第一就是重修洛阳桥，第二修晋江六里碑水利工程。
1: 洛阳桥那可是泉州的名桥呀。
0: 对呀、啊、这是宋代蔡襄修的，到了明代已经破败了，李武出钱重修。你想啊，一座桥关系着多少人的出行，多少货物的流通，他这一修汇集的不只是一代人呐、
1: 啊。那六里碑呢？
0: 六里碑是个水利工程，灌溉农田的。晋江那地方土地贫瘠，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李武修好了水利，多少农户都跟着受益。
1: 他做这些图什么呢？又没有人给他发工资啊。
0: 还真有人给他发，明英宗赐了他一块匾，上面写了四个字，乐善好施。
1: 皇帝赐匾，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
0: 是啊，可你想啊，李武做这些事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皇帝会赐匾，他就是觉得我赚了钱不能光自己花，得让身边的人，让这座城也跟着好起来。
1: 今天咱们身边的很多人不也是这样吗？捐款助学，修路架桥，他们可能不求名不求利，可是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让这座城多了一分温度。

0: 说到乐善好施，我们再来讲一个苏卫官的故事。苏卫官是同安积善里人。康熙年间啊，他去永春贩布，那年夏天粮食价格暴涨，百姓们入不敷出。可苏卫官呢，他把做生意的本钱300多两银子全都拿出来煮粥赈灾。
1: 300多两，那可是他全部的家当啊。
0: 而且全都拿出来了，他还买了上100口棺材给那些饥饿而死的人收尸。
1: 你看，一个人把自己吃饭的家伙全舍了出去，就为了让陌生人吃上一口饭，死后有一口棺材。
0: 泉州府志里就记了这么几句话，可是这几句话后面是成千上万条活下来的人命。那些被苏卫官救活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可他的名字呢，被写进了方志里，一直留到了今天。

0: 对了，刚说到乐善好施，我们还要讲一个故事。故事的男主角叫黄守恭。
1: 黄守恭这名字有点熟，是不是跟泉州开元寺有关系啊？
0: 没错，他是唐代的人，老家在河南固始，后来迁居到了泉州。这个人的乐善好施，当地人都尊称他一声长者。
1: 长者，这可是很高的评价。
0: 对，不是有钱就能被叫做长者的，得是德高望重，让人口服心服才行。黄守恭最传奇的一件事儿，跟泉州开元寺有关。
1: 开元寺我知道，是泉州的地标，有1000多年了。
0: 嗯，传说有一天啊，黄守恭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和尚来向他起地建寺。
1: 起地建寺，那可不是小数目呀。
0: 黄守恭当时心里可能也是犹豫的，就跟和尚说，这样吧，如果我家桑树能够开出白莲花，我就答应你。
1: 桑树开白莲花，这不是为难人吗？桑树怎么可能开莲花呢？
0: 对啊，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可是你猜怎么了？过了两天，他家的桑树上真的开出了白莲花。
1: 啊，真的假的？
0: 传说是这么说的啊。黄守恭一看呢，天意如此，二话不说，就把整座宅子都捐了出来，建了寺庙。这也就是后来的开元寺了。
1: 整座宅子，那可是他的家呀。
0: 对，一家老小住的地方，说捐就捐了。后来呢，僧人为了感念他，在禅堂左边给他立了祠，世世代代都祭祀他。
1: 1000多年了，开元寺还在，黄守恭的名字也还在。
0: 更传奇的是呢，他的四个儿子黄经、黄继、黄刚、黄伦，

0: 后来分居南安、惠安、安西、同安四个地方，子孙后代繁衍生息，被称为四安皇室。
1: 你看，一个梦，一朵白莲花，一座千年古寺，一个家族的繁衍，这故事也太神奇了。
0: 神奇归神奇，可是你想一想，黄守恭当年决定捐宅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开元寺可以存在1000多年，也不知道自己的子孙能够遍布四方。他或许就是觉得，我有的东西别人更需要，那就给别人。
1: 今天咱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做社区活动室，把自家院子打开让邻居晒衣服，事儿不大，但是那份我的东西大家能用就用的心，跟1300年前的黄守恭一模一样。
0: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泉州府志里还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
1: 谁啊？
0: 严贤。
1: 严贤他是干什么的？
0: 明洪武年间泉州镇抚司的狱官，就是个管监狱的小官。
1: 啊，就是管监狱的呀，那有什么特别的呢？
0: 他特别在啊，对大奸大恶的人铁面无私，可是对那些含冤受屈的人他网开一面。最传奇的是，有一年除夕，他释放了8个含冤入狱的囚犯回家过年，约定在天亮之前要返回。
1: 啊，全放了，他不怕人跑了？那结果呢？
0: 不料这个事情啊泄露了出去，知府大怒，严贤遭受杖刑致死，但是8名囚犯呢如约返回，见到这个状况痛哭不已，当场自尽以报恩情。泉州人为了纪念他立祠奉祀，这个除夕纵囚的故事也一代代传了下来。
1: 这就是信任啊。
0: 对，你信他们，他们就对得起你的信任。信任这东西从来都是你先信别人，别人才会信你，这份信义比千金还要重。

0: 这就是地方志里藏着的平凡的高尚。
1: 这些故事就藏在一本书里，一座桥里，一口粥里，一个人的善念里。
0: 是那个用命修治的郭庚武，是那个古鱼跃的武荣乙，是那个戴复古的黄维圭，是那个舍塘赈灾的李武，是那个散尽家财的苏卫官，是那个除夕放人的严贤，
1: 是他们一代一代把这座城的魂传了下来。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打捞地方志里的感人故事。我是小昭，
1: 我是马宗武，咱们一会儿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欢迎回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2: 各位好，我是马宗武。方志丽的中国，我们接下来去南京。
1: 提起南京，大家总会想到王朝更迭，帝王旧事。不过这一期啊，我们不去讲王侯霸业，要把目光投向市井民间。核心依托的就是南宋的典籍《景定健康志》。
2: 景定是宋理宗的年号，景定二年时，任健康知府马光祖邀约学者周应和主持编撰这部方志，全书共计50卷，70余万字。
1: 这也是如今南京留存下来年代最早、体系最完整的官修地方志。山川水道、城郭桥梁、风土人情、各色人物，方方面面皆有记述。
2: 整部书里最有趣的就是专门设立的方向志篇目。
1: 方向志记录的正是普通百姓的居所街巷，长乐坊、锦绣坊、状元坊，一条条街巷名称被仔细笔录，把南宋健康城普通人的生活空间完整保留在文字之中。
2: 放在古代啊，这其实是十分难得的，多数方志笔墨多聚焦王侯将相，很少愿意把篇幅留给市井小民的日常。
1: 这恰恰就是方志独有的价值了。一座城市的风骨不只藏在宫殿官邸，更沉淀在寻常街巷，藏在普通百姓的烟火岁月里。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翻开书页，走进南宋健康的大街小巷吧。我们先来一个长干里，听说过吗？
1: 当然听说过了，秦淮河以南嘛。李白有一首诗《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2: 对，“青梅竹马”这成语就打这儿来的。《景定健康志》里是这么写的：“健康南五里有山岗，其间平地，民树杂居，有大长干、小长干、东长干。”
1: 江东人管山垄之间叫干，所以“长干”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2: 没错，你想想啊。1000多年前，秦淮河边一群小孩骑着竹马在巷子里追来跑去，长大了呢，你侬我侬，多少普通人的爱恨情仇就在这长干里的烟火气里头一代一代上演。
1: 现在咱们的城市高楼越来越多，老巷子越来越少，可是你发现了没有，不管时代怎么变啊，人与人之间那份最朴素的情感从来没有变过。你身边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是不是还在？
2: 说完了长干里，我们来说东锦绣坊、西锦绣坊。
1: 锦绣坊这个名字好听啊。
2: 那可不，《景定健康志》里记载，东锦绣坊在御街左，西锦绣坊在御街右，差不多啊，也就是今天的中华路。
1: 那锦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2: 因为那一带是织锦业聚集的地方。你想啊，700多年前，那些织锦的工匠日日夜夜守在织机前，丝线在他们手里翻飞，织出来的云锦是流光溢彩。
1: 这些人的名字书上没有记吧？
2: 没记，但是他们的手艺、他们的日子就藏在这锦绣这两个字里头。一条街的名字就是一代人的生计。
1: 今天咱们身

身边也有无数叫不出名字的手艺人，修鞋的、补锅的、磨刀的，他们可能一辈子都默默无闻，可就是这些人撑起了一座城市最踏实的烟火气，你说是不是？

0: 说到手艺，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南京明城墙的砖上好多都刻着名字。
1: 这个我知道，叫物乐功名，每一块砖谁烧的谁管的都刻得清清楚楚。
0: 有一块砖上面刻着三个字，刘德华。
1: 哦，那是哪个刘德华？
0: 不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歌手和演员啊，他是明朝初年瑞州府上高县的一个普通老百姓。这块砖现在啊，就在南京城墙博物馆里摆着。
1: 砖上刻的什么呢？
0: 总甲黄元亨，甲首刘德华，窑匠燕文三，造砖人夫刘德华。你看，这刘德华又当甲首，又当造砖人夫，
1: 身兼两职啊。
0: 而且你注意，刘德华这三个字，刘是民间的俗写，比当时繁体的要简单，那时候叫俗字。为了刻砖方便，工匠就用笔画简单的写法。你想啊，600多年前，一个普普通通的江西老百姓，背井离乡来的南京，在窑厂里一铲土一铲土地烧砖，他的名字就这么被嵌进了城墙里，嵌进了600年风雨当中。
1: 一块砖就是一个人，一座城就是千千万万个人。今天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不管活儿多么的不起眼，你把手里的每一件小事情做好，就是在给这个时代添砖加瓦。你的名字也许不会刻在城墙上，但是呢，一定刻在某个人的心里。

0: 说到普通人，我再给你讲一个特别暖心的事儿。
1: 什么呀？
0: 叫安乐炉。
1: 安乐炉听着像个救济站一样，
0: 就是专门收留那些在路上生了病无家可归的人。马光祖在健康当知府的时候修建的，
1: 就是编《景定健康志》的那个马光祖。
0: 嗯，就是他。最早在北门高阳楼的旁边，有医生，有药，有床位。炉记里写，建了才两年，行道疾病之人全活者不胜计，救活的人啊多得数不清。
1: 后来呢？
0: 后来发现北门那个地方太偏了，病人走到那儿都快不行了。马光祖就在御街北边又建了一个更大的100多间屋子。
1: 100多间？
0: 对，你看700多年前的官员就知道，一座城好不好，不光看城墙高不高，街市繁华不繁华，还得看那些走投无路的人有没有地方去。
1: 今天咱们的城市也有了更多温暖，街角的爱心驿站，深夜不打烊的便利店，社区里的志愿者。时代在变，可那份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善意从来没有变。

0: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另外的一件事，方志里还记了一口井，叫义井。
1: 义井
0: 在城南天喜寺的旁边。北宋天圣五年，有个丞相叫李迪。
1: 说到李迪啊，传说他上任到江宁，整天琢磨怎么给老百姓做点实事。天喜寺有个住持跟他说啊，城南大路边上来来往往的人太多，大热天的连口水都没得喝。
0: 李迪是怎么说的呢？
1: 二话不说就批了地，大家披星戴月把井挖好，砌上漂亮的石头，盖了亭子。
0: 井记里又是怎么写的呢？
1: 列列齐全，纵朔金礁石，奇远米稀。就是说泉水清冽甘甜，再热的天都不干，来往的赶路人、打鱼的、砍柴的、老人小孩都受了这口井的恩惠。今天咱们身边也有这样的意境，可能是社区里免费供水的直饮机，可能是乡村里新建的自来水厂，不一样的形式，一样的初心，让每一个赶路的人都能喝上一口干净的水。

0: 说到马光祖，我得跟你好好讲一讲这个人。
1: 他不是编书的吗？还会有什么特别吗？
0: 马光祖啊，是进士，保佑三年，他第一次到建康当知府。他一上任就把朝廷给他的办公经费全拿出来犒劳军民了，然后一边减免租税供养鳏寡孤独，一边招兵买马巩固防务。
1: 这是个好官啊。
0: 何止是好官啊，保佑五年的冬天，建康闹雪灾，府库里没钱了，马光祖带头捐款，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 那后来呢？
0: 保佑六年的时候，他调走了，去江陵当知府。你猜怎么着？建康的老百姓不干了，他们联名上书，请求朝廷把马光祖调回来。
1: 老百姓上书请愿。
0: 对，宋理宗还真答应了。隔了一年，马光祖又回到了建康。老百姓听说他要回来，侍女相庆，就是说男男女女全都笑逐颜开。
1: 这得是多好的人缘啊。
0: 他回来以后啊，免除了老百姓欠官府的100多万旧债，又把名目繁多的租税一削再削，还省出钱来建粮仓防备灾荒。景定五年，也就是公元1264年，马光祖第三次被任命为建康知府。
1: 第三次啊。
0: 对，他到任那天啊，建康城外男女老少全来了，夹道欢迎。马光祖看到这场面，真是百感交集，官民相对而泣啊。
1: 一个官能够让老百姓这样的对他。
0: 是啊，他在建康前前后后待了10多年，去世以后啊，建康百姓是悲痛不已，时时祭祷。
1: 这就是人心。
0: 对，老百姓为什么爱戴他？因为他心里装着老百姓啊。
1: 是的，老百姓的心里有杆秤，你把群众放在心里，群众就把你举过头顶。这句话放之四海皆准，古今中外都通用。

0: 说完马光祖，再说一个人岳飞。《景定健康志》里记载了岳飞在南京抗金的事迹。
1: 什么事迹呢？
0: 建炎年间，金兵南侵，杜充守着健康不敢出战，岳飞劝他出兵，杜充呢却不听。
1: 杜充就是后来投降金兵的那个？
0: 就是他。岳飞没办法，带着自己的兵去打。他对士兵说，咱们身后就是健康城，城里是几十万的老百姓，咱们退了他们怎么办？
1: 这就是精忠报国啊。
0: 没错，《景定健康志》把这些细节记了下来。正史记大事，方志记细节，正史记框架，方志记血肉。
1: 没有这些细节，历史就是一堆干巴巴的名字和日期。
0: 而有了这些细节呢，历史就活了。
1: 没错，今天咱们不用上战场，可每个普通人心里都该有一份身后是几十万老百姓的担当。你在岗位上认真一点，

0: 负责一点，就是在守护你身后的人。
1: 说到这儿，我再给你讲一个特别传奇的故事，也是景定健康治理记的叶宗鄂渡江。
0: 叶宗鄂这名字听着也挺陌生的。
1: 北宋末年靖康之变，金兵南下，宋高宗南渡，满朝文武仓皇往南逃。
0: 又是逃难的故事啊。
1: 先别着急，听我说完。当时长江边上的船夫趁火打劫，每渡一个人呢，要收一两金子。
0: 一两金子，那可不是小数目啊。
1: 对啊，叶宗鄂当时是江作监，也是逃难到了江边，可他的身上啊，一分钱都没有。
0: 那怎么办呀？
1: 他正在江边急得团团转，忽然看见旁边站着一个女子，容貌出众。那女子跟他说：“我这儿有两根金钗，每根重一两，够两个人渡江。”
0: 两个人？
1: 对，但是女子说，我不会游水，你背我过去。叶宗鄂呢，答应了。
0: 然后呢？
1: 他背起女子，举着金钗给船夫看，船夫点头让他们上船。可就当他们刚要跨上船舷的时候，
0: 怎么了呢？
1: 女子失足掉进了江里，再也没有上来。叶宗鄂一个人逃到了南岸。
0: 这也太惨了。
1: 是啊，可是最让人动容的还在后面。叶宗鄂后来当了大官，做到了直龙图阁健康统帅。他富贵了之后，在家里立了一个牌位，上面写着扬子江头吴姓名妇人。
0: 吴姓名妇人，
1: 他记了他一辈子。一个萍水相逢连名字都没有来得及问的人，用两根金钗换了他的命，但是自己呢，却葬身江底。
0: 这么说来，叶宗鄂也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啊。
1: 方志里最后写了八个字，其鬼神托此以全其命乎，是不是鬼神化身来救他的呢？谁也不知道。可这个吴姓名妇人就这么被记在了景定健康志里，记了700多年。
0: 700多年前的方志记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女人。
1: 对，这就是景定健康志的温度。
0: 今天咱们生活中也有太多吴姓名的善意，比如说地铁上帮你扶一把的手，暴雨中为你撑过伞的陌生人，他们可能连名字都没留下，但是这份温暖你记了一辈子。别小看任何一次举手之劳，你可能就是别人生命里的吴姓名妇人。

0: 说到这里呢，再给大家讲一个关于笑的故事。景定健康志里记了一个溧阳人叫钱周才，钱周才字元英，溧阳人。他七岁呢就能写文章，乡试第一登第，后来官至朝议大夫。
1: 这人是个孝子吗？
0: 不光是孝子，还是个笃厚君子。景定健康志里说他志重气和，退然似不能言，望而皆知，知其为笃厚君子。
1: 那他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0: 钱周才的母亲去世后，他守孝扶阙，朝廷多次征召他出山，他都推辞了。
1: 淡泊名利，坚守孝道，确实是一位谦谦君子。
0: 今天咱们讲孝道，不也是这个道理吗？你对待家人，对待父母的态度，就是你这个人最真实的底色。不需要惊天动地，把身边的人善待好，就是最大的体面。接下来这个故事有点艺术，顾恺之画瓦官寺。
1: 顾恺之不就是东晋的那个大画家吗？
0: 没错，东晋的时候啊，建康有一座瓦官寺，僧人们到处化缘筹钱。
1: 化缘筹钱
0: 就是搞众筹，他们呢请朝中的贤达来捐款，当时士大夫们最多的也就捐了10万钱。
1: 10万钱不少了吧？
0: 可是轮到顾恺之的时候呢，他大笔一挥，100万。
1: 他拿得出来吗？
0: 拿不出来呀，所以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在吹牛。
1: 那怎么办呢？
0: 等寺庙建好了，僧人们来找他要钱的时候，顾恺之说，给我留一面白墙。
1: 白墙？
0: 对，他关起门来在那面墙上啊画了100多天。画的是谁呢？维摩诘。
1: 维摩诘
0: 这是一个佛教人物，

0: 画好了该点睛了，也就是画眼睛。他对僧人说，第一天开门让人看，每人收10万，第二天开门每人5万，第三天往后那就随便给。
1: 然后呢？
0: 开门那天啊，光明照寺，看画的人挤破了门槛，捐钱的人塞满了寺庙，没多久100万就凑齐了。
1: 一幅画换了一座寺。
0: 300多年后，杜甫在送许八十遗归江宁静心一诗中提到了这幅画，虎头金素影，神庙独难忘。
1: 虎头就是顾恺之的小名，诗中提到的金素影就是这幅维摩诘画像。
0: 当年顾恺之作画的那个瓦官寺后来也被叫做金素庵。
1: 那这庵现在还在吗？
0: 在呀、啊，就在南京秦淮区的五福街。
1: 1600多年了。
0: 对，一幅画，一座寺，一个名字，就这么传了1600多年。
1: 今天咱们搞创作的，搞手艺的也一样，别着急，别浮躁，静下心来，把手里的活干到极致，时间会替你说话。好作品不怕晚，好东西不怕等。故事有温度，文化有故事。
0: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昭，
1: 我是马宗武，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在信息奔腾的时代，读书是一种主动的沉浸，它不提供及时的快感，却给心灵一个可以依靠的支点。那些黑白的文字构建出最斑斓的世界。各位，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上海作家王若虚的作品《遗神》。这是一部被读者称为像长安的荔枝一样聚焦于古代打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屈少豪是小说皮出身的微末小吏，小说以他卷入的一系列大案为主线，层层揭示乱世下的政治布局、人心浮沉与身份困局。这部小说融合了多种元素，既有历史，也充满了悬疑，既有成长叙事的脉络，也有政治预言的骨架。他的语言古雅却不陈腐，节奏稳重而不迟滞，情节紧凑中保留了思辨的余地，这些都彰显了作者王若虚扎实的古典素养与对小说的结构意识。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分享王若虚的长篇小说《遗神》。
1: 遗神是青年作家王若虚精心打造的一部架空历史的长篇小说。小说采用独特的书中书的结构展开叙述。书中，中学教师王雅华在旧书摊购得古籍《遗神网斋》，整理后将其改编为小说，讲述东阳国小吏屈少豪先后破获金九案、虎牢案、皇族案、焚宫案四桩奇案的惊险历程，勾勒出一段发生在平行时空的前朝秘史。全书融合了历史、悬疑、推理等多种元素，通过微末小吏的成长之路，构建出文明分合的微观镜像，以充沛的叙事能量对历史书写发出诗性追问。它既是一部新锐的类型小说，也是一种关于真实与虚构、历史与叙事的文学实验。
0: 长篇小说《遗神》的主人公屈少豪被设定为一名小说皮。什么是小说皮？一方面，按照小说中的说法是小说官，看着挺威风；而皮则是富、偏、小的意思。这个官职在设定之初只不过和看守城门的巡夜总守平级，而其姓名中的少豪二字又和皮字相契合，似乎注定了他天生就适合这个豪末之职。另一方面，主人公看似不起眼的名字其实也大有来头，因为屈少豪小时候顽皮，曾对着皇子丢泥巴，后来被皇子报复性的将其由少豪，就是少年豪杰，改名为少豪，连同豪都缺少。这个耐人寻味的改名过程，恰似一扇理解屈少豪奇人奇事的隐喻之窗。表面上缺钱少豪不明一文，实则是少年豪杰慷慨义气，官职卑微的表象之下，潜藏着通向权力中枢的隐秘路径。而他作为区区小说皮的身份背后，实则肩负着为后世铭刻历史真相的重任。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小说《遗神》的内容，我们特地采访了作家王若虚，请他来为大家做介绍。《遗神》是王若虚的首部历史题材小说，确切地说是架空历史小说。我们先请王若虚讲一讲他笔下的这个故事设定的年代背景。
2: 我们都应该在历史书上学到过啊，那个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出巡的时候呢，在博浪沙遇到刺杀，当时呢刺客没有成功。那么在我这部小说里呢，博浪沙的这个刺杀呢是成功的，那么秦始皇呢就身亡了，他的儿子扶苏继承了皇位。那么古代史在这里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平行宇宙的分支，也就是遗神宇宙。那么在这个宇宙里，在这个书的开端，那么中国的古代社会正处于公元14世纪，曾经十分辉煌和强大的大一统王朝魏朝就覆灭了。 进入了一个叫小南北朝的一个时期。那么经过一系列的那个战乱在长江的南北最后呢只剩下六到七个势力占据一方，各自为政。那么其中呢有个国家叫杨国，就是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杨。小说里这个杨国位于长江以南东海之滨，面积呢不算很大，但是呢相对远离那个中原的战事，加上那个杨国的开创者呢比较聪明一直没有称帝，自称是一个国主，那么就偏安一隅一心挣钱，包括他的一些海外贸易珍珠产业就很发达，那么他的都城呢就很繁华。我这部小说呢就是发生在杨国，大部分呢是在他的都城。
1: 王若虚1984年生，毕业于上海大学经济学专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狂热》《马贼》《尾巴》《限速20》《火锅杀》等七部，中短篇小说集《在逃》《守书人》等四部，作品见于《收获》《人民文学》《当代》《花城》《十月》《上海文学》《小说月报》《思南文学选刊》等杂志，曾获第41届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佳作奖和首届澎湃镜像非虚构写作大赛一等奖。小说《狂热》进入2023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赛名单。

0: 小说《疑神》的主人公是小说皮屈少豪，小说就是以他卷入的一系列大案为主线展开的。我们请王若虚讲一讲这个人物以及小说中的主要内容。
1: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啊，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有那个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其中呢还有一种呢叫小说家。我们今天的小说家呢写的都是虚构的作品啊，古代小说家呢不太一样，他的工作内容呢是搜集整理民间的情报，然后汇报上去啊，有点那种非虚构的感觉，关键是有编制。那么在疑神宇宙里，这个职业呢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魏朝，那么正式的名字呢叫小说皮。这个皮怎么写呢，就是左边是竖心旁，右边是那个卑微的卑，就说明这是一个地位比较低的一个体制内的工作啊，工资不高，前途也不大。那么杨国呢它沿袭了魏朝的很多制度，包括这个小说皮制度。那么疑神的主角呢叫曲少豪，就是杨国都城里上班的这么一个小说皮啊，是来自外州，没有根基啊，还带点那个读书人的理想主义和骄傲，所以呢混得很不好啊，也没有对象。后来呢机缘巧合，杨国的高层呢要找几个没有任何背景的这个低级官员去查一桩比较要紧的命案。那么这个案子其实谁都不想沾手，那么想来想去就想到了这个曲少豪。那么这个案子就是书里的第一个案子，叫金九案。金九案死掉的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外交使节啊，来自北方的博都国，背负着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那么这个事情呢关联到的杨国未来的战略发展方向。那么可以说在杨国的高层当中啊，大家出于各自利益，是有一半人希望这个使节得活着啊，另一半人希望他死。那么加上这个使节呢平时也目无法纪啊，各种闯祸，那么民间也很讨厌他，所以这个案子属于一个以前我们叫两头堵啊，他就属于三头堵。那么第二个案子呢是虎牢案，就是老虎的虎，牢狱之灾的牢，就是杨国曾经的啊文化圈名人，著名的画师高璇犯了很多重罪，那么被判死刑，结果呢行刑前一晚突然就死了。他这个人呢说话比较直啊，也一直喜欢保护那些贫困的读书人，那么曾经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这个杨国的高层。那么这个案子一查，就不光是他本身怎么死的，包括之前判他的那些罪，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啊，都成了一个个大坑留给破案的主角。那么第三个案子呢叫皇族案，是一个动作戏比较多的案子啊，涉及到一个逃亡到杨国的一个敌国皇族啊，还有传国玉玺的这个奇遇啊，让我们的主角呢多次游走在生死边缘。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小说开篇的一个场景。小说开始于东阳国后至成24年夏桀，博都国使臣哈臣俄郎东尔信离奇死亡，而此时主人公屈少豪还并不知道自己竟然和这桩离奇谋杀案扯上了关系。夏桀的天空暗得晚，缺角的月亮已经高高挂出来，隐约可见点点星痕。九寺门外的叫花子，九寺门外卖旧衣的太婆，甚至街上那条瘸腿野狗，都已习惯一位年轻客人每天来此地消磨时光，以为是个不得意的寒贫书室而已。东阳城有很多这样的书室，昔日浑身意气，诗书饱腹，来到国都希望受到重用，建立功业，结果投奔无门，靠老家寄来的过渡金，或带人写信，或给有钱人家的孩子当私教，勉强糊口。这些人里，很多最后就离开了，去向未知。当然，也有运气不好的，没钱买新炭，死于东阳城阴潮湿冷的冬季，或者绝望到底，发了疯神，跑到城郊的无悔崖一跳了之，便宜了海行天。但这个刚走出九寺的书室并非如此，此人姓屈，名少豪，因家族卑微，官位低下，也就没有配字。他公职于司鸠牙府的陆案局，具体职务是小说皮。小说皮这个官名是前朝魏太祖信德皇帝改用的，在之前叫小说吏、小说官，看着挺威风。而皮呢，副偏小的意思。小说皮在魏朝21级官制中属于下七阶的第二级，和看守城门的巡夜总守平级。早先魏朝官场的共识是，中层官员犯错被贬，最惨的底线就是去当个小说皮，要是连小说皮也当不了，不如自杀，也算为读书做官的人挣一点最后的脸面。当然，被贬为小说皮后宁可自杀也不愿去赴任的铁骨男儿也大有人在。屈少豪老家在国都西南面的瀛州，算是耕读世家，不过没出过多少做官的。他16岁来东阳城谋生，谋来谋去，仕途没谋到，差点被贼人谋杀，最后还是靠家父打点瀛州州府的故人，9曲18弯弯到陆案局，为他谋得了城南小说皮的职位。东阳国精简官制，将魏朝原本的21级缩减为12级。先国主生在君晚年时喜读小说汇报，便把小说皮提升到了下四阶的首位。后至成24年时，屈少豪已做了2年半的小说皮，未曾婚娶，孤身一人，两袖空空。东阳自立国以来，明哲保身，偏安一隅，很少卷入战事，加上海珠产业和对外贸易，财力不差，因而小说皮的薪酬甚至比以前大魏朝仁阳城的小说皮还高。但东阳城作为国都，达官显贵，富古外史云集，物价也就高了。小说皮每日潜伏于名楼酒肆，花销都从薪酬里走，不给报销，只能省着用。屈少豪又非本地人，住宿全靠租赁，所以再加房租一项，让他只能每天点一壶浑浊色口的望海潮，两碟凉菜，外加2碗粗米饭，脑子里却嗡嗡的，要记住很多人说的很多话，到家之后一一写在黄棉纸上，塞进竹筒，连夜投递到指定地点，第二天还未天亮，
陆岸局的跑员就在全城各处取来小书皮们的竹筒送交局里。这些黄棉纸上的文字经过审核、删节、精选，不但要汇报到朝堂，还要汇编成册，经千百年流传，变成了我们今天能在古籍书店买到的明序抄，只不过是有散漏和遗失的缺本。和其他小书皮不同，屈少豪除了完成工作内容，还写了不少东西，其中包括他的个人见闻记《遗神往斋》，后世的古代书商将其改名为《皮官斗士集》。博都特使哈臣俄郎病毙当天的夜里，小书皮屈少豪投递完竹简，写完见闻记，都城侍郎名皆幸之，未知此意，亦不料何往何从，之后便睡下了。那壶免费的绵竹灵后劲儿真不小，果然还是喝惯了粗酒，消受不起佳酿。哈臣俄郎不是什么普通的外邦特使，是魏王朝覆灭的天威帝死前有两大夙愿未了。一是虽然在

0: 随州大战中大胜南魏，北清却始终没南渡长江，相当于一块肥肉没吃到。二者远在东北寒土的博都国，对华夏中土蚕食已久，相当于一只恶虎伏在背后。如今北清分裂为二，且互相敌视，无论对一心想要收复江北故土的南魏，还是对博都国而言，都是天赐良机。自魏朝的同赵皇帝时起，吞并了周边所有部落的博都国，就是东北边疆的最大隐患。至成帝的叔叔弘典皇帝四次起兵征伐，都因为地理和气候原因功败垂成。之后魏朝和博都国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直到一代雄主天威帝统一北方，派王享率重兵驻守冀州关，博都国才安分不少。北清一分家，原本只需要关心东北方向和冀州关的王享，就不得不分出兵力去和西清对峙。此时统治博都国的五胡胜天大王，同时继承了曾祖父虎格撼天大王的野心和祖父智衮辅天大王的智慧。南魏史描述这位天大王时用的是抱眼损眉，齿尖鼻锐。曾经大热的畅销书《冰火大南北》更是缺乏证据的写他为巩固权力杀死亲生兄弟和侄子，还把他们的肉做成冷烟荤，骨头炖成羹汤送给他们的妻女吃，不吃就硬塞硬灌。书里还说他喜欢将死囚的头骨镶上一圈黄铜，做成风铃挂在寝室门口，此地多寒风，风起时一大串一大串的头骨响叮当，乐趣无比长。无论如何，五胡胜天大王至少是个聪明人，明白王享镇守的冀州关是块硬骨头，正面袭击无论成败损失肯定很大，但是如果博都国联合位于长江下游东海之滨的杨国，以其强大的水军力量袭扰和登陆莱东半岛，天大王再率军从冀州关压下，形成海陆前行攻势，根基未稳的东清肯定会败下阵来。和东洋国秘密谈判的重任就交给了天大王的儿时玩伴，博都大长老的次子哈臣额郎东尔信。世居寒苦之地的博都国能否奋先祖余烈入冀州关角逐华夏，就全看他了。结果现在哈臣额郎死了。
1: 在夷神的架空设定中，历史在秦始皇于博浪沙遇刺身亡后发生转折，太子扶苏继位称秦二世，由此发出一段别样的历史。小说从十四世纪东洋国政局动荡的时刻切入，以屈少豪卷入的一系列大案为主线，层层揭示乱世下的政治布局、人心浮沉与身份困局。主人公屈少豪虽出身寒微，出涉政场，却因心存正义，逐步成长为横跨朝野、游走庙堂与江湖的关键人物。他的成长历程也成为个人命运与时代变局交汇的缩影。金九案中，外交密使李琦死亡，成为牵动东洋与异国交战抉择的导火索。虎牢案围绕一位宫廷画师的死因展开，私人恩怨与朝堂权斗交织错杂。皇族案则揭开了清国皇族后裔的秘密身份与地喜之争。在民族与政治的夹缝中，小说主角屈少豪与失国皇子的命运产生深刻交集。焚宫案则将整个东洋国推向全面动荡，战火与疫病、信任与背叛交织其中，为全书画下壮阔而动人的收笔。四桩案件之中，不仅藏着真相与谎言的对抗，也埋藏着对历史、道德、秩序的多重反思。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带来的是王若虚的作品《遗神》。小说讲述了出身寒微、出涉正常的小吏屈少豪接连破获的四桩奇案的故事。小说中的屈少豪不仅是一名小说皮，也不仅是为后世提供某种历史叙事的记录者，他在故事里同时还是一名侦探，负责查清四起大案的真相。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屈少豪最终只能把真相转化为某种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合理的解释与叙述。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部小说

0: 到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生活里总要有些事是慢的，比如读一本书，它不解决具体的难题，却能让你在面对难题时多一份从容。欢迎来这里坐坐，让书页翻动的声音覆盖掉内心的嘈杂，重拾一份久违的安宁。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继续我们的阅读旅程，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可以文化推出的青年作家王若虚的长篇新作《遗神》。在《遗神》的架空设定中，历史在秦始皇遇刺身亡后拐了一个弯，太子扶苏继位，由此生发出了一段别样的历史。小说从14世纪末东洋国政局动荡的时刻切入，以小说皮屈少豪卷入的一系列大案为主线，讲述屈少豪先后破获金九案、虎牢案、皇族案、焚宫案四桩奇案的惊险历程，勾勒出了一段发生在平行时空的前朝秘史。全书融合了历史、悬疑、推理等多种元素，通过微末小吏的成长故事，构建出文明分合的微观镜像，以充沛的叙事能量对历史书写发出了诗性追问。它既是一部新锐的类型小说，也是一种关于真实与虚构、历史与叙事的文学实验。小说《遗神》当中，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主人公屈少豪之外，还有很多人物，如屈少豪的上司屈有任，还有每一个案件中出现的各种人物，他们共同构建起了小说错综复杂的故事线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王若虚的介绍。
1: 那么书里面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一个是那个屈有任啊，他不光是屈少豪的上司啊，到第三个案的时候呢，还成了他的岳父啊。那这个岳父大人这个性格和出身呢，跟屈少豪是完全反过来的。屈少豪呢没有背景啊，但是这个屈有任的高祖父呢叫屈原海，他是魏朝很著名的高级官员，主管司法期间呢破过很多疑难的案子，人称鞠躬。那么这个你就可以类比为狄公案里的狄仁杰啊。魏朝末年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屈有任呢就跟着父亲来到了东阳啊，东阳以前叫东阳州。那么这个屈有任其实本身呢没有什么出众的能力，也没有大志向啊，就一直是个中层啊。但因为人人都说他是大名鼎鼎的鞠躬的后人，但他自己很清楚自己的能力，所以呢整天就混日子啊，也不想进步。因为第一个案子金九案啊比较棘手，那么杨国的高层呢一定要找个人出来查，屈有任呢他毕竟是屈原海的后人，也想到了他，那么就委派他去查，那么就认识我们的小说皮屈少豪。在整个书里面呢，这个屈有任对这个女婿啊是非常好的，明里暗里保护他，甚至不惜散尽家财啊，好几次呢也是连命都豁出去了。那么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人物呢是屈少豪的好哥们啊，来自东海岛国的钟泰寺。你说这个人正面吧，其实是个典型的啊贵族公子哥啊，玩女不堪啊，浪荡风流，还喜欢恶作剧。结果呢被自己的家族呢打发到杨国来当一个外交特使助手。那么你说他这个人纨绔吧，但是呢知识很渊博，见多识广，也很讲义气啊，愿意为朋友生死相搏啊，也很讲大义啊。那么他呢就陪着屈少豪经过一个又一个案子啊，最后在最后一个案子里面呢，就是为了许少豪全家的安危，也是为了整个杨国的百姓，审时度势之下呢就选择了自己从悬崖上掉下去。遗神里面呢就是女性角色呢其实呢不多啊，但是基本上呢没有负面的。其中比较出彩的呢是许少豪的夫人，也就是屈有任的女儿叫屈乐业。那么她在书里是一个比较

0: 神叨叨的这么一个角色啊，喜欢对着鸟类说话啊，又像个预言家，那么每次都能在一些关键的时间点啊，说出一些关键的细节，尤其是在那个第二个案子虎牢案的末尾，他在那个高悬的墓前的一番话啊，是非常高光和一针见血。那么许少豪就是听到这番话之后呢，就认定这个女子的见识和想法其实比很多读书人都要高明啊，令他大为折服，最后跟他结婚。
1: 疑神是青年作家王若虚精心打造的一部架空历史的长篇小说。小说采用独特的书中书的结构展开叙述。书中，中学教师王雅华在旧书摊购得古籍《疑神网斋》，整理后将其改编为小说，讲述东阳国小吏屈少豪先后破获金九案、虎牢案、皇族案、焚宫案四桩奇案的惊险历程，勾勒出一段发生在平行时空的前朝秘史。全书融合了历史、悬疑、推理等多种元素，通过微末小吏的成长之路，构建出文明分合的微观镜像，以充沛的叙事能量对历史书写发出诗性追问。它既是一部新锐的类型小说，也是一种关于真实与虚构、历史与叙事的文学实验。

0: 小说《疑神》融合了多种元素，我们说了，既有历史的，也充满了悬疑色彩，读起来让人很过瘾。那么王若虚在创作过程中有怎样的感受呢？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就有几个朋友看过这本书以后呢，就是说除了故事本身呢，都说里面关于各种机构啊、职位的设定，包括杨国人吃海鱼的这个品级架构，觉得比较新奇。但其实呢，这个都不算太难啊，最难的就在于是我这个小说在传统的历史小说和纯架空小说里，我选择了一个比较中间的一个做法。那么传统历史小说呢，它其实有大量的资料可以去查，对吧？比如说北宋时期的某某年啊，唐玄宗在位的第几年，那么历史上哪些大事儿，哪些人参与啊，发生了什么，就摆在那边啊，就是你一般不太会跑偏啊，也不允许你跑偏。那么纯架空小说呢，有点像在天上开飞机啊，飞什么高度，到哪里转个弯，都是作者来定，那么你只要交代我这个朝代就是怎么样的就行了，其他的那个读者你也没有必要去细究。但疑神呢，就两边的好处呢它都占不了啊，它是以波浪沙事件为分界点，那么往前都是真实的历史啊，你不能说我这个时空里面孔子、庄子、墨子不存在，秦朝变法不存在啊，这个不行，这个全都得在，而且要影响到后面。那么波浪沙往后到十四世纪，那么我就要想明白这个当中几乎是1600多年关于文化教育啊、社会运行的制度，它这个历史是如何螺旋式上升、螺旋式前进。在书里面这些变化不一定要完全的都写了，但 我必须要对我自己有一个解释，比如包括那个杨国的有一个四大太司制度，包括人才选拔制度，对吧？还有关于学术的研究、学术的地位，这个里面我都要写清楚，或者至少我自己要想清楚。
2: 王若虚1984年生，毕业于上海大学经济学专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狂热》《马贼》《尾巴》《限速20》《火锅杀》等7部，中短篇小说集《在逃》《手书人》等4部，作品见于《收获》《人民文学》《当代》《花城》《十月》《上海文学》《小说月报》《思南文学选刊》等杂志。曾获第41届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佳作奖和首届澎湃镜像非虚构写作大赛1等奖。小说《狂热》进入2023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赛名单。
0: 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的故事。我们还是为大家介绍第一个故事《金九案》中的情节。

金九案中外交密使李奇死亡，成为牵动东洋与异国交战抉择的导火索。案件的最终结局不仅藏着真相与谎言的对抗，也埋藏着对历史、道德、秩序的多重反思。我们通过阅读为大家介绍金九案的结局。

0: 制成24年，犬月15日，河间院大理法居右任病愈，随即向本院上司和四大司衙府提交了哈臣额兰案的结辩命牒。东阳城西之高旅明离阁，秀人水云暖302，常受博都特使哈臣额郎东尔信之虐凌，至恨在心，遂于本月9日晚，待哈臣额郎来阁宴饮，于其随身携带之北地烈酒中下毒，毒药出于城南水干酒房一户博二丁，博曾为御禄房精酿一户，东清移民，愤恨博都国，兼私卖金酒与明离阁，同二女熟识，故与之通谋此事。现凶人博二丁已于本月12日在水缸酒房中畏罪自尽，凶女302因殴伤于本月14日午间不治而亡，凶女水云暖于本月13日逃遁出城，急请追缉。监正和四大司衙府迅速批准上报国主，之后河间院会同安置都司下了罪化檄文，在全国范围内追拿水云暖。居右任这篇结辩命牒完成后，屈少豪有幸第一个阅览，看完感叹：唉，此案纷纭复杂，牵涉高深，竟就如此结案了。哎，你怎么也学会叹气了？哼，就是因为高深，所以简单明了。居公远海的后人就是最好的名誉正宝，往后居某去地下拜祖，不知该如何面对远海公。大夫不必自责，时势所难，已尽全力。唉，是啊，至少你我的脑袋都保住了，你还吃到了将军鱼会，哼，那可是一品鱼啊。已经死去的凶手桑灵儿和博二丁依据东阳律法，不得落土为安，而是在焚碎炉里连烧2天，在垂尾粉，最后撒于城外的无悔崖下。至于明离阁，只是被封停10日，期间重新装点内饰，10日后开业，客流如旧，甚至比以往更好了。不少新客人都是想到博都之郎中毒的地方庆贺一番的。哈臣额郎的尸体抵达塔梁城，随行的还有东阳国司卫衙府的特使，请天大王再派使臣南下，继续商议药物。但武苏圣天大王因哈臣额郎之死，对东阳国的合作诚意充满忧疑，迟迟没有指派继任者，联合攻打东清的计划就此搁置下来。博都国副使秀隆多在哈臣额郎暴毙半个月后受召北上，向天大王复命，连带回东阳国给出的结辩命牒。他坐船回国前一日，屈少豪前往北雨房拜访，并在其见闻记遗神网斋中做了详细描述。这是小说皮第一次见到额头没有血痕的副使，竟面目清秀。他问秀隆多是否和明离阁的水云暖认识，秀隆多坦诚他和水云暖都是混血之人，两族不认，自幼受辱，苟且至今，故有互怜之情。屈少豪道：下臣忠心一问，特使之死可是副使所为呀？哼，问得好啊，实非我为，却忘我所为，但我有不为的理由。秀隆多的母亲柳氏刚被掳到博都军营时，因姿色秀美被若干博都贵族轮番侮辱，之后怀了孕，生父未知。那些皇族里就有后来的皇柱大长老，当时是左峰军大王。理论上，秀隆多和哈臣额郎有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正因如此，柳氏没有像其他被掳女子那样被卖为淫妓， 其子也没成为奴隶，而是进入养毒院接受教育，长大后做了幕僚。这背后据说都是黄柱大长老的意思。秀龙多道，碍于手足我不可为，但如果两国联兵海陆并进，届时冀州关内、长江以北、莱东之土均遭兵灾，民生涂炭，又会有无数女子如家母一般，自特使与国主商谈联兵，我便无一日安眠，欲除之又不忍，唯有家人云暖书信安抚，稍许释怀啊。哦，赴时艰难啊，我可以肯定水云暖绝非下毒凶杀之人，现下既然已去弥生啊，隔海平安算是最好的结局啊。那赴使此番回国恐怕凶险无度，不如远赴弥生与其相会。秀龙多望向大海之北说，家母尚在啊。屈少豪默然了。秀龙多继续说道，我归国久死，尚可探母，世上至亲唯他一人，家人云暖成了罪替，我也可能成为罪替，又如何？同病而通情者，一人得愈即二人得愈，秀龙多死当其所。屈少豪拱手折身礼拜，刘王兄，少豪投递，往前途安好。博都副使垂首片刻，亦以折身礼回拜。此一去多不再会，少豪兄保重，刘某别过。一个月后，秀龙多被斩于塔梁城郊外的望生岗。与此同时，临行大理法居游任办案公委荣光先祖正式定调河间院通案一职，上四阶末级。陆案局小说皮屈少豪协助有劳，赏金饼一罐，卷五匹，特允配字，可自酌。少豪遂取字望柳。金九案发生后第二年，南魏晋安帝杨明询病逝，上官谷后出任辅国大将军，拥立仅11岁的杨道干为孝武皇帝。上官家族和聂太夫人是交好的远亲，上官谷后掌权后立刻加紧跟东阳国的联系。哈臣俄郎的横死让东阳国主生韩嗣彻底断了和博都国联手攻打东清的企图，现下南魏更新，加之聂太夫人的影响，东阳国终于决定和南魏联手北伐西清。长篇小说《遗神》是王若虚的首部历史题材作品，不同的人读这本书的感受一定也会不同。比如有人看到的可能是草蛇灰线的悬疑推理，有人看到的是古代打工人的日常生活，可能还会有人从主人公身上悟到成长方法。那王若虚自己怎么评价这部小说？他又希望通过这部小说表达什么呢？继续来听若虚的分享。
1: 就我觉得这是目前为止最特别的一部长篇，因为我之前写的无论中短篇也好长篇也好都是现实题材啊，就这次就突然想要挑战自己一次啊，写一个历史元素，而且还是一个半架空啊，就这个难度我前面也说了，篇幅呢也是有史以来最长的，在创作

0: 的时候呢还是挺痛苦的，就不是那么游刃有余，因为在一个相对陌生的一个故事环境啊，陌生的语境，就很多细节都一点一点的去推敲去思考啊。但这部小说对我而言又很亲切，因为里面那些人际关系啊，包括职场上的，包括人际交往，包括那种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那种对撞啊，信任和背叛，那么也是我自己这些年来一些体验的一个汇总吧。然后这部小说一方面虽然给我很多技术上的限制，但一方面也有我有一种超越的技术层面的一个放飞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在第三个案子当中啊，那个主角出海去寻找失落的国玺，那么当中有一段闲笔，就是两个14世纪的中国古代人在一艘海船上聊万里之外千年之前的亚历山大大帝，品评他的得失，那么就也挺有意思。至于说这本书想表达什么，我很难去定义它。不像我上本长篇就是2023年出版的那狂热，那狂热主题就很明确，就是表现本世纪初期80后写作者这个群体怎么登上文学舞台，然后又走下文学舞台，那十年可以说是那个风云激荡啊，起起伏伏，最后曲终人散，叫人唏嘘。那么这个是我一句话就能概括的，但《遗神》这本书我一时概括不了到底想表达什么，可能就想表达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写的时候费了不少劲，但可读性也比较强，没什么文学意义上的那种雄心壮志，但肯定也不想浪费读者的金钱和时间，就是希望他值回这个书价，这个是我最朴素的一个表达。要是读者在情节之外还能看出什么，那就是读者慧眼如炬啊。
1: 在《遗神》的架空设定中，历史在秦始皇与博浪沙遇刺身亡后发生转折，太子扶苏继位，称秦二世，由此发出一段别样的历史。小说从14世纪东洋国政局动荡的时刻切入，以屈少豪卷入的一系列大案为主线，层层揭示乱世下的政治布局、人心浮沉与身份困局。主人公屈少豪虽出身寒微，初涉政场，却因心存正义，逐步成长为横跨朝野、游走庙堂与江湖的关键人物。他的成长历程也成为个人命运与时代变局交汇的缩影。金九案中，外交密使离奇死亡，成为牵动东洋与异国交战抉择的导火索。虎牢案围绕一位宫廷画师的死因展开，私人恩怨与朝堂权斗交织错杂。皇族案则揭开了清国皇族后裔的秘密身份与地喜之争。在民族与政治的夹缝中，小说主角屈少豪与失国皇子的命运产生深刻交集。焚宫案则将整个东洋国推向全面动荡，战火与疫病、信任与背叛交织其中，为全书画下壮阔而动人的收笔。四桩案件之中，不仅藏着真相与谎言的对抗，也埋藏着对历史、道德、秩序的多重反思。
2: 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可以文化推出的作家王若虚的长篇小说《遗神》。小说从14世纪东洋国政局动荡的时刻切入，以小说皮屈少豪卷入的一系列大案为主线，讲述了屈少豪先后破获金九案、虎牢案、皇族案、焚宫案四桩奇案的惊险历程。从金九案中博都特使哈臣俄郎在东洋国首都被毒杀，到虎牢案中被控告信通敌国、图谋叛逆的大臣高玄在深牢大狱中莫名暴死，从皇族案中自称是北清皇族后裔阿珍台的人要献上位玺以求自保，到焚宫案中三头火行动诡秘、施毒瘟肆虐边陲、扫狼军大兵压境，作为小说皮出身的微末小吏屈少豪，幸运或不幸地被卷入到一起又一起他 他原本不该接触到的政治事件与高层秘闻之中。在王若虚的小说《遗神》中，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关系被推入到了一种非常复杂且有趣的地步，用小说记录历史，拿历史与小说互证，把历史写成小说。推荐给大家这部非常特别也很好读的小说，王若虚的《遗神》。以上就是本期品味书香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继续我们的书香旅程。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探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4: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4: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4: 照亮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2026年9月1日，中小学新学期开学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呀，对于很多同学来说，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激动。新的课本，新的教室，新的同学，还有那个在心底悄悄发芽的自己。
0: 嗯，
1: 吴丹，你还记得自己开学的第一天的心情吗？
0: 当然记得呀，背上新书包，穿着新鞋，走进校门的时候呢，总感觉这一天怎么过得这么久啊。
1: 嗯，
0: 那天的阳光很亮，操场也很大，好像一切都刚刚开始。不过离开校园多年之后再回头看，才发现开学那一天之后的一切都叫青春啊。
1: 是的，这一天对于学生来说呀，青春正好，对于陪伴他们的人来说呢，那也是一段值得被记住的时光。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青春主题的音乐和影视作品陪学生和家长们一起开学。
0: 今天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就是开学季，青春正好。文艺回响板块，我们将听到四个历史时期的文艺作品如何记录中国青少年的青春模样。
1: 这些文艺作品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的觉醒，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明朗纯真，改革开放初期的温暖复苏，和21世纪的高中校园。不同时代的青春有不同的面貌，却都带着同一种底色，那就是朝气。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请到了影视观察员大陆，用专业视角分析这些影视剧和配套音乐的艺术特色。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开学第一天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下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第一站，让我们回到20世纪30年代，那是一个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年代，更是一个知识分子觉醒的年代。
1: 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女作家杨沫的同名小说搬上了银幕，拍摄了电影《青春之歌》。影片讲述的是女学生林道静从逃离封建家庭到投身革命的成长历程。
0: 片中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林道静结识了爱国学生共产党员卢家川，并在他的帮助下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参加革命活动。卢家川热情地鼓励林道静，借给他很多革命书籍，他像从梦中醒来一样。
1: 对林道静来说，那些书像一束光，照进了他曾经迷茫的世界。他开始明白，青春不只是个人的悲欢，还可以与一个更大的时代相连。在那个年代，青春的面貌是觉醒。
4: 我斗争过，我也反抗过，可是我还是没有出路。
5: 你是怎么斗争的？一个人？你一个人孤军奋斗，那怎么成呢？哎，比如说啊，一个木是独木，两个木子就能成你那个林，三个木子就成森林了，到那个时候狂风也吹不倒他们了，啊！只有投身到集体斗争中去，把你个人的命运跟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那才有出路。因为那时候你已经不是小林了，而是巨大的森林了。
4: 陆兄，你说共产党和红军他们能成功吗？
5: 在我们地球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苏联，你知道吗？
4: 嗯，听说过，可是
5: 好吧，你喜欢读书吧？
4: 我喜欢。
5: 好，那我给你一些书看。
4: 那太好了，卢兄，快坐吧。
5: 小林啊， 最近生活过得怎么样？书都读完了吗？
4: 都读完了，我太高兴了。读了这些书啊，我真像从迷梦中醒过来一样，我又像长了翅膀。
5: 那就是说要飞起来了。你想飞得远远的离开人间吗？那可不得了啊。
4: 不是鲁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不能虚度此生，要轰轰烈烈的做一番事业。鲁兄，你能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吗？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现在的生活实在太平凡，太无味了。
5: 你参加革命是为了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呢，还是为了逃避你自己平凡的生活，去当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啊？
4: 这我……
0: 电影《青春之歌》留下了很多银幕经典，比如女主角林道静素色旗袍和围巾的穿搭，以及她在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后眼中闪烁的希望之光。
1: 关于这部电影更多的细节和艺术特色，我们来听今天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的解读。
6: 文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1959年的《青春之歌》解锁了中国影像史上知识女性的觉醒青春。作为北京电影制片厂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打造的佳作，这部电影呢，改编自杨沫同名经典小说，是国内首部正面展开近代学生爱国运动、刻画知识分子革命成长的经典影片，彻底拓宽了国产青春影像的叙事边界。在这部影片之前呢，国产青春题材大多聚焦于孩童的校园生活，而《青春之歌》第一次将青春的主体从懵懂少年转向觉醒青年，将青春的内核从校园成长升级为家国觉醒、自我救赎、革命求索。影片最动人

0: 的经典段落是女主角林道静的诗歌朗诵名场面，镜头聚焦于林道静沉静坚毅的脸庞，近景特写捕捉她眼中的这种倔强与热忱，台词铿锵有力，情绪层层递进，从逃离封建家庭的桎梏，到挣脱世俗偏见的束缚，再到主动奔赴革命洪流，这段朗诵戏是林道静个人意识觉醒的这种高光时刻，也是那一代进步青年冲破黑暗追寻光明的缩影。青春之歌的影像啊，色调偏厚重深沉，镜头节奏呢也更加的沉稳有力，带着肃穆与坚定。那个时候的青春呢，不再是无忧无虑的嬉戏游玩了，而是在乱世沉浮中坚守信仰，在迷茫困顿中寻找出路的那种热血与担当。而青春的意义也不再是个人的成长蜕变，而是以小我赴家国，以青春赴山海，用热血与理想扛起了时代重任。电影中五月的鲜花这个配乐段落是整部作品的灵魂视听高光时刻，这首旋律呢哀而不伤，温柔又充满力量，精准适配了主角林道静的这种成长轨迹。当悠扬的旋律缓缓响起，搭配大学生们奔走救国热血抗争的画面，瞬间能将革命年代青春的悲壮与滚烫诠释得淋漓尽致。实际上在视听理论中，配乐是能够重塑画面情绪，升华叙事主题的，而五月的鲜花就是如此。它温柔的旋律之下藏着青年革命者不屈的风骨，让观众读懂那个时代的青春有热泪，有牺牲，有坚守。青春的底色则是信仰，青春的归宿则是家国。这部1959年的经典电影也彻底定义了红色青春的这种影像模式，那就是青春从来不止于儿女情长、少年闲愁，更有家国大义、理想燎原。它为中国青春影像奠定了厚重的精神底色，让青春叙事拥有了跨越时代的力量与温度。
1: 感谢大陆老师的解读。刚才他提到电影《青春之歌》中有一段插曲，后来成为了传世经典，那就是歌曲《五月的鲜花》。这首歌由光未然作词，严树诗谱曲，歌词体现了东北沦陷后抗战志士的不屈精神。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2: 正如大陆老师所说，这首歌的旋律哀而不伤，温柔却有力量，精准地适配了林道静从迷茫到觉醒的成长轨迹。当歌声响起，那个时代的青年在乱世中坚守信仰，以青春赴家国的热血与担当便从银幕上流淌出来。

0: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从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分子觉醒，我们来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小学校园。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了一部电影，叫《祖国的花朵》，它是新中国第一部以少年儿童为题材的电影，讲述的是北京小学5年甲班一群孩子的成长故事。
1: 影片的开头，老师请来志愿军叔叔给同学们讲述抗美援朝的英雄故事，希望同学们能够团结互助，把5年甲班建设成模范班。
0: 同学们把这个经历写成了作文，老师通过点评同学们的作文，指出了每个人的优点和不足。那时候的青春没有私人的焦虑和迷茫，少年与家国同频共振，在集体的温暖中向阳生长。
2: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和你们在一起过这个快乐的节日，我太高兴了。我回到朝鲜前线以后，我永远记住你们，我一定加倍的提高警惕，来保卫祖国，保卫和平。也希望你们要好好的学习，而且要关心和帮助别人，争取做一个最好的模范班。
3: 同学们，上一次的作文跟推荐大家做得很好，一方面是由于志愿军叔叔那种革命有爱的精神感动了我们，另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大家是真正的用了功，所以这次作文的内容啊就比较好，情感也很丰富，真正的表现了我们对志愿军叔叔的热爱。像梁慧明的这篇就是比较好的。梁慧明，你把最后的一段读给大家听听。
4: 当我听志愿军叔叔讲到，为了救丁小虎叔叔，咬着牙忍着腿疼，奋不顾身地把美国鬼子的坦克炸毁的时候，我感动得几乎流出眼泪。他这种伟大的革命友爱的精神是多么高贵啊！临分别的时候，他对我们提出了希望，希望我们要好好学习，而且要关心和帮助别人，争取做一个最好的模范班。今后我一定要学习志愿军叔叔那种伟大的友爱精神，绝不使他失望。
3: 我们听了梁慧明的作文啊，可以感觉得到他对志愿军叔叔的话是有着深刻的体会，真正的受到了教育，并且还下了决心要照他的话去做。还有一些作文文字写得很流利也很生动，但是呢，他竟写了一些啊，我怎么样跟志愿军叔叔献了礼呀，表演了舞蹈，还跟他一块跳了舞，可是他没有写出来要学习志愿军叔叔哪些地方，今后应该怎么样去做，所以就显得意义不大了。我们班上还有个别的同学，他也热爱志愿军叔叔，可就是没有好好的作文，把个作文本都快撕完了，可是作文呢写的还是很潦草。我们应当牢牢记住志愿军叔叔的话，每一个同学都要好好的学习，而且要关心和帮助别人，希望我们全班都能够做到这两点。
1: 电影《祖国的花朵》是新中国第一部以少年儿童为题材的电影，第一部固然重要，但这部电影反映的内容与此前拍摄的儿童电影相比才是最大的不同和意义。下面我们来听影视观察员大陆的解读。
5: 1955年上映的《祖国的花朵》是新中国第一部正统校园题材的儿童故事片，在中国校园影像史上有着开山拓荒的里程碑的意义。在此之前呢，这个青少年儿童影像多聚焦苦难的流浪求生，像经典的三毛流浪记啊，记录的是旧时代儿童颠沛流离的这个悲惨境遇。而祖国的花朵第一次将镜头对准和平年代的这种校园日常，第一次定义了属于新中国的光明纯粹的少年青春。影片最经典的片段呢，莫过于北海公园泛舟的名场面，澄澈的湖面，摇曳的柳枝，湛蓝的天空，一群佩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并肩坐在小船上，笑语盈盈，悠然泛舟。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也没有曲折的成长磨难，只有少年与山河相融的松弛与明媚。在镜头调度上，这段画面采用了当时极具突破性的全景长镜头，舒缓对称通透，构图工整大气，光线柔和明亮， 摒弃了旧时代影像的这个昏暗压抑，用极致的明亮色调宣告了新时代少年青春的底色，安稳向阳，充满希望。这段镜头啊，之所以成为传世经典啊，不止于画面的这种治愈性，更在于它精准地承载了1950年代的这种青春内核，就是个体青春完全扎根于集体，扎根于家国。啊，影片的叙事主线呢，其实围绕着一个这个班级后进生的这种互助成长，啊，少先队员的集体进步展开。调皮厌学的江林，孤僻傲慢的这个杨永丽，在集体的温暖感召下逐步蜕变。那个时候的青春呢，没有什么私人的情感纠葛啊，情绪纠葛，也没有个体的迷茫、焦虑、彷徨，啊，少年的成长就紧跟着集体，是一种热爱祖国、向阳生长的这种过程。而少年的理想也与国家新生的脉络完全达到了同频共振。而贯穿全片的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原版录音清澈纯净，节奏轻快悠扬，没有复杂的编曲，也没有华丽的唱腔，极简的旋律搭配质朴的歌词，完全贴合影片的影像气质，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啊，歌声与泛舟画面深度的嵌套，视听合一，构建出独属于50年代的这种青春美学。这首主题曲啊，不仅成就了这部电影，更成为新中国少年时代的一种文化符号，传唱了70余年呢。这段配乐的运用又极具开创性，它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背景烘托，而是参与叙事、升华主题的核心视听元素，用旋律定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泰民安之下少年最纯粹的集体青春。
0: 就像大陆老师刚才说的，电影《祖国的花朵》留给几代人最深的记忆，是那首传唱至今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1954年，词作家乔羽和作曲家刘炽分别看到了孩子们划船游玩的情景，触发了创作灵感。
1: 歌曲伴着少先队员在北海公园划着小船愉快歌唱的情景，这些画面定格在胶片里，也定格在几代人的记忆里。澄澈的湖面，摇曳的柳枝，一群戴红领巾的少年并肩坐在船上，笑意盈盈，歌声与画面融为一体，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青春符号。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今天是2026年9月1日，全国中小学开学的日子。这一天总是充满了悸动、好奇和不安，也洋溢着青春与朝气。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
0: 让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9月1日，对学生们来说很重要，新的学期由此开始了。
1: 上半时段的节目里，我们通过电影《青春之歌》和《祖国的花朵》，以及其中的音乐《五月的鲜花》和《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到了20世纪30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青春面貌。
0: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叙事，而影像和音乐就是这些叙事最忠实的记录者。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在文艺作品里寻找青春的朝气。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刚才我们说到的电影《祖国的花朵》，书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集体共生的明朗青春。那么接下来要说到的是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则完成了一次温柔的转向。
0: 电影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本想成为运动员的韩苗苗被分配到实验小学当教师。他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成为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
1: 韩苗苗刚来到3年级2班，就发现这是一个淘气出了名的班级，连老师都被气走了。苗苗站在讲台上，没有训斥，没有说教，而是耐心地对孩子们说，从今天起我是你们的老师，不过我还想成为你们的朋友。在那个年代，一个老师说出我想成为你们的朋友，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平等意识。
4: 起立，站好了，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4: 坐下。
6: 哎，您来听课了，站过去。
4: 啊，讨厌，你喊什么？说话呀。
6: 我害怕。我害怕。
4: 是的，不许想象。
7: 这老师像个小孩，
6: 他能教好我们吗？
4: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叫韩苗苗。
6: 喵喵。
7: 哪个韩写到黑板上？
6: 写呀
7: 写。
6: 板擦在敲里里。
4: 我叫韩苗苗，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不过我还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朋友。
6: 朋友，
4: 现在让我来认识一下你们，怎么样？这回你知道对学生该用什么态度了吧？
6: 不，怎么陈校长普普通通的一眼，学生就知道错了呢？你看，他这样，学生就明白了。可我呢？安静了，坐好。
4: 他们也不在乎。
6: 这普普通通的一眼有什么奥妙呢？
4: 校长，
8: 有什么奥妙呢？所有的奥妙都在这儿。
6: 我真羡慕蜜蜂，它一下子就飞到了花心里，可我呢，憋足了劲儿也摸不透孩子的心。桃叶，
0: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校园，青春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宏大的集体叙事，而是一个普通青年在平凡岗位上的坚守。
1: 苗苗老师的青春是自我与职业的磨合，是理想与现实的和解，是用温柔与耐心对抗琐碎困境的成长。下面就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来说说电影《苗苗》。

0: 那些超越时代的艺术细节。
1: 文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时光流转，中国也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青春影像也随之完成了一场温柔的转型。1980年上映的《苗苗》是改革开放初期教师题材的标杆之作，是兼具口碑与专业性的时代经典。它跳出了50-60年代青春叙事的这种宏大集体叙事，第一次将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的这种青春选择，平凡岗位的这种职业坚守，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治愈，书写了改革开放初期复苏的鲜活的人间青春。影片最具代表性的名场面就是苗苗老师与调皮学生的这种初次相遇。刚毕业的苗苗啊，原本怀揣着成为运动员的理想，却被分配在了小学担任老师。初入校园的他呀，青涩懵懂，满怀热忱，面对一群调皮捣蛋、肆意打闹的学生，他没有严厉的训斥，也没有刻板的说教，只有手足无措这种温柔和耐心。而这段戏份的这个镜头语言也很有时代特色啊，全景镜头展现了80年代朴素的校园风貌，中近景呢捕捉师生之间真实自然的互动细节，画面质朴干净，也充满了人间烟火气。从叙事内核来说呢，苗苗也完成了中国青春影像的一次重要突围。80年代的青春呢，开始回归个体本身。苗苗的青春呢，是自我与职业的磨合，是理想与现实的和解，是用温柔坚定对抗琐碎困境，啊，它是一种成长，更是有迷茫、有热爱、有挣扎、有温度的一个普通的啊青年人。影片呢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剧情，没有什么激昂壮阔的口号，只是朴素的校园日常，用最真实的师生相处勾勒出了改革开放初期万物复苏、人心向善的这种青春气质。电影主题曲与专属配乐啊，更是将这份温柔的青春质感拉满。以前我们50年代那个青春题材可能是旋律昂扬的，60年代呢是厚重悲壮的这种革命配乐，到了苗苗这里，它的配乐清新灵动、温柔治愈，节奏呢也变得轻快舒缓，带着春风拂面般的那种温暖。插曲《小鸟小鸟》的旋律干净纯粹，朗朗上口，贴合了那个时代质朴纯粹的氛围。配乐呢也穿插师生相处的这个日常片段中，像孩子的嬉闹啊、老师的坚守啊，还有校园的温暖的片段，都在旋律中变得更加动人。那这部电影呢，其实也标志着中国青春电影从宏大叙事走向微观叙事，青春也从家国大义转化为平凡岗位的坚守，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个人成长的这种细碎的微光。这其实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变革，也是青春影像最真实的时代反馈。纵观这些作品呢，我们能够清晰看到一条中国青春影像的进化脉络，看到了时代如何重塑青春，影像又如何记录的时代。
2: 刚才大陆老师提到了电影《苗苗》中的插曲《小鸟小鸟》，这首歌也被收录到小学音乐课本，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歌里唱道，在田野，在草地，在湖边，在山岗，小鸟小鸟，你自由地飞翔。歌声轻快活泼，带着春风拂面般的温暖。他唱的不只是小鸟，更是那个时代刚刚苏醒的渴望自由生长的青春。

0: 天光影青春的最后一站属于21世纪的高中校园。2016年改编自八月长安同名小说的电视剧《最好的我们》播出，讲述了普通学生耿耿和学霸余淮在振华高中3年的成长故事。
1: 开学第一天，耿耿因为相机掉进铁门里，去捡的时候头被卡在了门缝中。余淮恰好路过，一边笑他，一边帮他把头弄了出来，缘分也由此开始。
2: 哎呀！啊！
3: 这么小东西，你没事吧？
2: 笑，太笑，闭嘴！
3: 同学，你在这儿干嘛呢？
2: 我怎么进来的？
3: 我就这么进来的呀。
2: 你为什么不卡头呢？
3: 好像只有你那个紧吧。
2: 啊！
3: 呀！你拿。
2: 我的。
3: 不用谢啊。
2: 你砸也砸了，相机也帮我捡了，送到新房东去了吧，谢谢你了。
3: 哎呀，雷东啊，你这不是出来了吗？
2: 谢谢你啊。
3: 这么笨，不过也是振华学生。
2: 哎，同学你好。哎，请问一下新生报道在哪儿啊？
4: 哎呀，我也是新生啊。这样，那边有一个榜，你先过去看一下那个榜，上面写着每一个同学的分班情况，然后应该去各自的班级报道就可以了。
2: 啊，谢谢。哎，
5: 看到了，两个尖子班，咱的孩子都进了二班了。周末，倩倩，咱的孩子川子都在第二班。
3: 不好意思啊，你
2: 就是你，看见你就没好事。
3: 笑什么？
2: 怪你什么事？你笑什么？
3: 你看啊，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2: 你就是余淮。
3: 你认识我？
2: 你怎么这么阴魂不散呢？
3: 这话该我说吧。
2: 我就知道振华对我不怀好意。
3: 哎，你在这坐不坐？
2: 你管我？
3: 你不坐你就站着。哎，那位同学怎么不坐呀？没凳子。老师，他屁股疼。啊？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3: 欢迎大家来到振华，我呢是你们的班主任，也是你们的物理老师，我叫张平，平安的平。
0: 电视剧《最好的我们》，男女主角的名字连起来读就是耿耿余淮，命运仿佛从一开始就在提醒他们，这段青春会成为彼此一生都放不下的记忆。
1: 没有宏大的时代背景，没有集体的使命召唤，只是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在开学第一天狼狈又生动的相遇。这一代人的青春就是由这些细碎的、真实的、带着笑的瞬间组成的。
0: 高中3年转瞬即逝，高三一模成绩出来了，为了艺考，耿耿没有参加考试，但他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这次考试成绩并不理想的余淮，那个一直坐在他身边帮他讲题的学霸。
3: 喂，
2: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3: 我刚才没听见。
2: 那个考试怎么样啊？
7: 就是在学校人太多，我也没好意思问。
3: 考得不太好。
2: 那我们见个面聊聊吧。
3: 现在算了，都这么晚了。
2: 余淮，我很担心你。
8: 这大晚上的你又去哪晃了？
3: 我下楼走走。
8: 余淮，妈问你，这次考试你有几分把握？
3: 我不是都说过了吗？
8: 这一等奖是不可能的了。那二等奖呢？你是去年的时候都拿了二等奖了。
9: 你好用功啊。

0: 自从你去了文科班，我们见面的时间就少。
1: 我最近才发现，我要补的东西好多呀。自从上次一模考试之后，我都哭了好几次了。
0: 没事儿，你这么用功，一定没问题的。
1: 你呢？最近心不在焉的，是不是忙艺考的事儿？
0: 艺考那就是有早没早打一竿的。我是担心余淮。
1: 嗯，好像听说他考的不是很好。
0: 你都听说了？嗯，是不是周末了？我就是一天到晚就看到他强装无所谓的样子，我真的，我比别人都知道他到底有多努力。他很看重这个竞赛，可是他再这样下去，我真怕他憋出事儿来。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都是我害的呀？哎呀，我是不是想太多了？啊？
1: 你说什么？
2: 那时的青春就是两个人坐在同一张课桌前，以为只要一起熬过一模二模高考，未来就会一直在一起。后来的故事我们不必剧透，但那种害怕你考不好的心情，大概只有经历过高三的人才会懂。
3: 电视剧《最好的我们》主题曲取自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就叫耿耿于怀。以简约的旋律为基调，通过音符勾勒出中学校园记忆，呼应青春中未能忘却的情感羁绊，我们一起来听听。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3: 我是吴丹。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开学季，青春正好。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通过影视剧和音乐回顾了四个时期的四种青春。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书页中觉醒，50年代的少年在集体中成长，80年代的青年在岗位上坚守，21世纪的高中生在课桌前并肩前行。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一样，但每一代人的青春都同样真实，它由那个时代最年轻的灵魂写成，也被那个时代的光影和旋律永远定格。
3: 今天是9月1号，开学的日子，那些背着书包走进校门的同学们，或许还不知道自己正站在一生中最美好的起点上。他们终将长大，终将告别那些课本、课桌和操场，但青春留下的印记，第一次心动，第一次迷茫，第一次为未来拼尽全力，会陪伴他们很久很久。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吴丹，
2: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拌好啦。
1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3: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5: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6: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1: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6: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6: 演播小曾、王明君。
5: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9: 第十七集。
7: 荣坤有一天来到了大运河森林公园，碰到了正在督促刘成双跑步的涂百药。他本想上前打招呼，却听见涂百药像训练新兵一样给刘成双讲解，不禁大为好奇。过了不久，齐艳荣出现了。 又讲了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龙坤躲在树丛里，越听越心惊，因为自己的许多症状与刘成双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回家之后，荣坤派出了手下最得力的助理，让他从头到尾调查涂百药究竟在做什么。十几天之后，助理把涂百药和戚艳荣如何训练刘成双的情况做了汇报。荣坤听完，对蒋一方多了一分尊敬，特地发微信再次征求意见。蒋一方当即暗受激疑，让荣坤有拨云见日之感。他当即安排好了公司的事务，打着背包来到了中途岛求医。
5: 戚艳荣认真看了荣坤前段时间的各种检查报告，笑吟吟地说，难得荣总这么有心对我们中途岛这点事儿做了调查，不过您带的这套行头恐怕是用不着了。
20: 为什么？难道我还不如一个女人啊？涂老师，戚博士，你们放心啊，你们只管训练我，我们可以先签订协议，如果在训练中有任何的闪失，不关你们的事。
5: 我不是这个意思，荣总，并不是所有的客户都用一种疗法的，而是因人而异。你看，有些人得了癌症根本就不去治疗，而是选择了出家当和尚，反而活下来了。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20: 啊，我不知道，难道戚博士要劝我出家？
5: 出家，出家那只是一种外在的。

0: 的形式，而真正起作用的是客户他彻底改变了过去的生活方式，身心安稳下来了，脱离了各种私欲，身体就变得洁净，身体机能呢也因此逐渐的增强了。
1: 嗯，洁净？
0: 嗯，
1: 是灵魂的洗礼。
0: 嗯，您说对了一点。那洁净呢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的洁净呢就是清洗掉表面的污浊，而深一层的洁净呢是排除身体里的毒素，更深一层的洁净则是净化心灵，也就是塑神。现在荣总，您最需要的是清除身体里的毒素，使您身体的机能恢复。
1: 齐博士，
0: 嗯，
1: 我还是没有听懂啊。
0: 嗯，这么说吧，荣总，您这个体温呐，实在是太低了。您看，现在还是夏天，要是冬天，恐怕手脚冰冷如铁，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嗯，你看啊，咱们人的正常体温一般是在36.5到37度。但是从我工作的经验来看呢，现代人的体温呢几乎都要比这个低。那体温过低呢，就会出现亚健康的状况，身体免疫力就会随之降低。荣总，你这体温你也看到了，还不到35度，对吧？几乎就没有什么抵抗力了。那这样给您打个比方，这人的身体正常情况下是守卫森严的城堡，至少啊有一个军的兵力在守卫着。那体温在35度之下，就相当于只有一个连的兵力了。
1: 齐博士，我的体温这么低，究竟是咋回事啊？
0: 齐艳荣看了看涂柏药，欲言又止。
1: 涂柏药倒是很爽快，哎呀，你就直接说吧，没事。
0: 主要还是生活不太规律。
1: 这，齐博士，这不是跟其他大夫说的一样吗？涂柏药知道齐艳荣开不了口，直接接起了话茬。我来说吧啊，您这些年生活无度，拼命想占有更多的女人，导致肾虚。您呢又抽烟喝酒熬夜无度，胡吃海塞毫无节制，导致各种毒素都沉积在血液中。又从来不运动，夏天泡在冷气里，冬天躲在暖气里，汗水排不出来，加上压力过大，导致内分泌失调，新陈代谢混乱。这些都是造成元气大伤、体温下降的原因。荣坤的脸色本来就苍白，听完这番话，更是脸色发暗。他愣了半晌：“你们说的，跟其他医生说的也差不多，是不是也准备开一大堆药给我呀？”“
0: 不不不，不开药，甚至一开始呢，是不强化体能训练，心理咨询也很少。荣总，您觉得可以吗？”“
1: 那……您的意思是就在你们这儿待着就会好？那你们这庙未免也太神了吧。”“
0: 荣总，您要是不相信啊，咱们也签个协议好吗？那如果治不好，一分钱不收，而且吃住全免。”
1: 荣坤听戚艳荣这么说，爽快地答应了。等戚艳荣准备好协议，荣坤又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治疗费从50万改为100万，二是荣坤在治疗期间如有任何意外，中途岛概不负责。对其他诸如全封闭啊、无条件服从管理等条款也没有任何异议。戚艳荣认为治疗费太高了，可是荣坤却坚持：“哎，戚博士，不是我有钱啊，而是这段时间啊，我看这个病啊真的花了好几十万。哎呀，光遭罪不说呀，反而越来越严重，我这是诚心的给你们的酬劳，你们敢接我才有信心啊。”涂柏药也很爽快：“既然荣总诚心，哎，那就接了吧，啊，随了荣总的心愿。”
0: 戚艳荣这才没有再坚持。协议签完之后，涂柏药突然起身大喊一声：“
1: 荣坤！”荣坤被吓了一跳：“啊，怎么了你这是？”涂柏药看着荣坤：“下一次叫荣坤的时候，要站起来回答道，听明白了吗？”荣坤自然不习惯，但他还是起身立正道：“荣坤，把手上的手机和电子产品交出来。”
0: 涂柏药再次下令。荣坤心里不爽，心想这老涂变脸可真够快的，但是协议刚签得履行啊，就老老实实地摸出手机交给了涂柏药：“
1: 荣坤，你能否坚持每天早晚诵读经文？” 荣坤心想，这可真烦呢，还要念什么经文？可是眼下合同也签了，他只能信任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了，于是就一咬牙，能，行，那就跟我到八号房间吧。
0: 中途岛的诊疗室一共有八间，每间约有15平方米，八号房在最里头的南侧，刘成双住在北侧，是7号房。涂百耀先领荣坤参观了刘成双的房间，告诉他全都是刘成双人自己收拾的，其生活用具参照了部队的管理，连牙刷牙膏的摆放都是很有讲究的。讲完了这儿的规矩，涂百耀给了荣坤一张 A4 纸，上面打印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并且给了他纸笔，要荣坤每天早上起床之后诵读3遍抄1遍，晚上诵读7遍抄3遍，饮食起居严格按中途岛的规定来，比如说饿了渴了不能够私自的吃东西喝水。荣坤打定主意试试，就全部都答应了。交代完毕，涂百耀伸手说，
1: 荣坤，把车钥匙交了吧。
0: 荣坤的座驾是一辆高配卡宴，平时非常的爱惜，从来就不交给别人驾驶。之所以进门的时候没有交车钥匙，一呢是因为舍不得，二来也有情况不对好撤离的打算。
1: 涂老师，这个算了吧，反正我不开就是了啊，绝对不行。咱们合同条款里虽然没有明确约定要交车，但是有车钥匙在手，你哪天受不了了就会离开。凡是未经乙方签字离开，就算违约，未决后患，必须交车。
0: 荣坤一直在忍让，以他原先的脾气，别说这个破研究所，就是那些有头面的人物，他都是不买账的。终于，怒气从心底升起，他冷冷地说：
1: 老涂，我尊重你，你也不要得寸进尺啊，车是我的，一辆车就比咱们的合同总额高得多，我为什么要交给你啊？
0: 涂百耀半分也没客气，
1: 你要是不交车那就走人。
2: 走就走，老子还真不信这个邪了。
0: 荣坤腾地站起来，由于过于激动，他的脑袋一阵眩晕，撞在了门框上。涂百耀也不去扶他，冷眼旁观。荣坤支撑不住了，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右手摁住脑门，嘶声叫道，
2: 姓涂的，你有没有一点人性啊？老子就是要爬也要离开。
0: 随即荣坤深呼吸了几口，他挣扎着站起来向外扑去。
1: 哼，连一辆车都舍不下，还想重生啊？神仙都救不了你。
0: 说完这话，涂百耀看都不看荣坤一眼，穿过小院向办公室走去。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看着涂百耀急行的背影，荣坤终于屈服了，他冲涂百耀喊道，
1: 哎，涂总，留步，我服了，行吗？
0: 涂百耀这才转身又走回来，把右手伸在了荣坤的面前，也不说话。于是荣坤乖乖地把钥匙放进了涂百耀的手心里。
1: 进屋自己收拾一下，等候新的指令。
0: 涂百耀撂下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1: 叶风琴回来的时候，老远就听到了涂百耀和荣坤两个人在较劲。进屋之后，他看着神态安详的戚艳荣说，
5: 艳荣姐，你怎么也不去劝劝啊？好不容易来了一单生意，真要走了，这可怎么办啊？
1: 戚艳荣头都没抬。
0: 男人在斗气的时候，女人少掺和。
5: POS 机我已经给买过来了，但是不知道荣老板交多少钱呢？
1: 叶风琴小心地问，他现在特别关心进账，他陪张志刚出国旅游的费用还没有报销呢。戚艳荣笑了，随即伸出了一个手指头，
0: 反正报销你的费用是没问题的。
5: 啊，10万？
1: 戚艳荣摇了摇头，
5: 100万？
1: 都不对，是1000万。
0: 推门进来的涂柏耀接话道。叶风琴捂上嘴，瞪圆了水汪汪的大眼睛。戚艳荣笑着说，涂老师就是会开玩笑。
1: 哎呀，不开玩笑，荣总的事咱们弄好了，至少有10来个荣总要来，不正好是1000万吗？
0: 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赚的也太容易了？如果真是那样，好倒是好，可惜啊，就是全都为富人服务了。
1: 你这个人吧，什么都好啊，就是经济思维有问题。没钱的时候干着急，有钱还怕烫手啊？赚富人的钱怎么了啊？愿者上钩啊！再说了，你要是真发达了，手头有钱了，想济世才有能力啊。哎，不然你在路边支个摊儿，解救劳苦大众，有用吗？
0: 戚艳荣听了批评也不生气，他笑着对叶风琴说，还得麻烦风琴你趁天早多买一些上好的胡萝卜、苹果、老姜，然后啊再买一个耐用的榨汁机。好啊，哎，那买这些做什么呀？
1: 咱们的荣大老板啊，恐怕得进流食了。
0: 晚上戚艳荣到了荣坤的房间，见荣坤正靠着叠好的被子看《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戚艳荣把托盘上的一小碗荞麦面放在小桌子上，微笑着说，荣总，这个经文虽然不长，但是很值得琢磨。
1: 荣坤对戚艳荣颇有好感，觉得这个女人要是做老婆，保准比居胜强。他坐起身，戚博士，你还是叫我的名字吧，实在要是不想叫呢，就叫我8号，反正我既然来了，就想坐坐牢，好好体会体会。
0: 戚艳荣指着冒着热气的面条说，那请荣总先用餐。咱们涂老师啊，你也接触过，他这个人就是直来直去的性格，您可千万别放在心上啊，您是我们的 VIP， 照顾不周还望您原谅。
1: 戚艳荣这一客气，荣坤反倒不好意思了，他接过面条吃了一口，马上就皱起了眉头。原来这碗荞麦面清汤寡水啊，只放了一点酱油和橄榄油，碗底有几片超熟的油菜，实在是难以下咽啊。哎，戚博士，你们就天天吃这个？
0: 我基本上呢是隔一天吃一次，但是啊，您得天天吃，因为啊，您需要扩张和软化血管，降低胆固醇和血糖，保护您的视力。
1: 荣坤一听有这么多的功效，这才高兴了，狠狠地吃了起来。啊，行行行，我吃啊，哎呀，不管怎么说吧，总比吃药好嘛。
0: 荣坤几下子就把面给吃完，连汤都给喝了。戚艳荣在一旁慢慢的讲解，荣总啊，您这吃的实在是太快了，这次也就算了，以后您吃每一口饭都要慢嚼至少20下，要在心里头默默的数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锻炼牙齿和口腔的肌肉，让唾液充分地和食物混合在一起，使唾液淀粉酶发挥作用，初步消化食物中的淀粉，这是利于消化吸收的。
1: 哦，行行行啊，戚博士，
0: 嗯，
1: 是不是咱们一天3顿都吃这个东西啊？
0: 当然不是了，我们针对您的情况来安排3餐，早餐呢是2杯胡萝卜苹果汁，1杯姜红茶。午餐是荞麦面或者是蔬菜粥，晚餐是馒头大葱或者是米饭青菜，中餐晚餐呢都是6分饱，姜红茶是随时可以喝的，渴了就喝，这是不分时间的。
1: 哎呦，戚博士，
0: 嗯，
1: 照您这安排，这连犯人的伙食都不如啊。
0: 还真是这样。
1: 那究竟为啥要这样呢？
0: 哎，以后您自然就会知道的。啊，总之啊，就是先清理您的血液，所以先节食吃素，当然了，要想把体内的毒素都给排出去，除了尿液还需要出汗，所以根据您目前的体能，头一个星期每天呀需要走2个小时微微的出汗，第二个星期呢每天要快走3个小时出汗，那到第3个星期呢开始每天慢跑3到4公里要出大汗，到第4个星期每天是中速跑5公里出透汗。
1: 哦，行行行，哎，那念这个有用吗？
0: 啊、哦，您说念经啊，当然有用了。当年唐僧去西天取经，这个经啊就是他翻译的。您只管抄写诵读，特别是睡不着的时候反复的念，保证比数羊要管用呢。
1: 哦，行。戚艳荣又交代了几口，这才关门出来。荣坤追到了门口，戚博士、
0: 嗯、
1: 还有啊，这烟能抽吗？是不是让适当的抽一两根吧？我抽的是雪茄，没有太大的影响。
0: 荣总，这个烟是绝对不能抽了。那红酒的话，晚上可以适当的喝一点纯正的。哎，正好我有一个朋友开了一家新岸线进口公司，其中的意大利罗莎干红葡萄酒对健康是有益的，可以破例提供给您。您交了这么多钱，喝点好红酒那是应该的。不过啊，您可别再提其他的要求了。涂总这个人你也知道，我只能开这个口了。
1: 啊、哦，行行行，明白明白。荣坤的心里好受了一些，他忽然觉得戚艳荣这个人真是耐人寻味，眼神里总有一种浓重的忧伤。虽然他认识戚艳荣的前夫蒋一方，但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恶化到了什么程度呢？蒋一方为什么要让自己暗中关照前妻呢？但是当前的这种情况，他只能信任戚艳荣。至于其他的事情，也得等病好了再说吧。几天之后，荣坤在极其严格的节食规定之下的确有了一些变化，但是他认为是坏的变化，着实把自己吓着了。首先是口气很难闻，自己都能闻得到，还有他拉出的大便是黑色的，奇臭无比。一天他在早晨刷牙的时候，竟然发现舌苔也黑得跟煤一样，他赶紧去找戚艳荣。戚艳荣不在，值班的涂百耀听了荣坤的讲述，哈哈大笑了起来。荣总啊，恭喜啊，这些现象都表明你排毒相当的有成果呀，来量量体温吧。
0: 体温一量是35.6度，涂百耀兴奋起来。
1: 你还得努力啊，戚博士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医生。好了，有基础了，下一步我亲自训练你，这得加码了啊。怎么样啊，这几天吃的好不好啊？好个屁。
0: 荣坤见涂百耀如此之兴奋，心上的石头放下来了，不禁摸了摸变软的肚皮说，
1: 这几天肚皮整夜都在叫唤，不过这脑袋好像清楚多了啊。这就对了，荣总，我告诉你啊，清理血管首先要从清理肠胃开始。别看这几天你吃的少，这些东西的营养足够了。你想想啊，咱们中国社会从原来的饥饿社会变成物资的充盈社会，这才多少年啊？人们接受了欧美的牛奶啊、肉蛋啊、油脂啊、糖类这些营养食品，这才让我们的身体不堪重负的。你想想，在当年物资缺乏的时候，饿死人当然是有啊，但是那会儿你听说过得富贵病的吗？做减法，我们才能一身轻松。哦，是啊，哦，做减法，做减法。涂总啊，你把我的手机让我用一下，可以吧？你要干什么？哎，我就打几个电话，有些公司的业务确实是要处理啊。我做减法啊，我以前贪大求全，开办的公司太多，我必须要减了，不然早晚啊，我得把我这个老本给玩完了。
0: 见荣坤说的这么严重，涂百耀就把手机还给了他，不过限定只用一个上午。涂百耀是干公司出身的，知道有些电话涉及商业秘密，就让荣坤回房间再打。荣坤道谢之后出门时转过身说，
1: 哎呀，我要做减法，不过涂老兄你得做加法，我建议你们再招几个人嘛。
0: 听了荣坤的话，涂百耀一时没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

0: 口臭便秘等症状消失，舌苔也恢复了正常。叶风琴虽然担任的是辅助治疗的角色，但是似乎比戚艳荣还要尽心，总是往荣坤的屋子里跑，还借了他的卡宴出去兜过两次风。戚艳荣很不高兴，他让涂百药去制止，认为病人的东西不能动。涂百药却不以为然，小叶子毕竟是个姑娘，喜欢好车没啥问题，对病人的照顾更是应该的。
1: 听了涂百药的话，戚艳荣就没有再提了。这天，涂百药带着荣坤到森林公园跑完步，慢慢地向大门走。公园的门口有一个20多岁、身材挺拔的保安，见了他们两个人微微点头。这里虽然是大公园，但都是附近的居民前来散步，远客不多，所以连保安都认识了这两个天天来园里活动的中年人。出了大门，荣坤对涂百药说：
0: 涂总，上次我建议你招人的事儿，你考虑了吗？涂百药笑了。刘成双走了以后啊，就你一位客户了，我们三个伺候你一个还不行吗？要是有10个客户呢？10个？涂百药眨巴了一下鹰眼。莫非荣总动用了自己的资源？那天啊，我拿了手机，先给公司打了个电话，要求裁减分支机构和人员，然后我又联系了我之前加入的一个商会，这个商会里的人呢都是大老板，这些人有钱没健康，我呢还是这个商会的常务副会长，我把自己的情况啊简要的对秘书长介绍了，我让秘书长介绍10个客户过来。哎呀，荣总啊，谢谢啊，不过这种事情好像不能强求啊。是不能强求，这些老板这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老涂，你这个人脾气怪，但是值得交。当然了，关键不在这儿，主要是这确实是件好事情。我估摸着啊，只要我的疗效可以，来个10个8个病人没问题，价钱还是100万，不要讲价，收低了这帮人反而会怀疑的。涂百药挠了挠头皮，要真是这样啊，恐怕还真需要人手，可是这人还真是挺不好找的。荣坤说道：是专业的，像戚博士和小叶这样的不好找，但是助理性质的啊，比方说体能训练啊、采购啊、服务这些事儿，让小叶一个人弄，客户少的时候可以，人多就不行了啊。也对啊，莫非荣总你的手头上有人？没有，涂总，你也是做过大企业的，难道不明白人才处处有的道理？刚才那个保安兄弟，我看就挺合适。哎，荣总，好眼力啊！那个小伙子当过兵，身手不错，也挺会处事的。荣坤这回哈哈的笑了，老涂，果然眼睛毒啊！如果你觉得可以，咱们这就过去跟他聊聊。
1: 于是两个人又折回去，那个保安见他们两个人走近，仍然点头微笑着。荣坤看着那个保安问：
0: 兄弟，怎么称呼啊？你在哪里当的兵？当了几年？怎么在这里工作呀？我叫刘刚，在防暴部队干了5年，我女朋友在这儿，所以我就到这里工作了。涂百药接过了话头：5年？那你是1期士官了，怎么没有分配工作呀？老家在宝鸡山里头，安排不了工作。那在这里找个女朋友也挺好嘛。小保安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些沮丧的情绪。是挺好的，不过已经分了，人家家里嫌我买不起房子。哎，这里每月给你多少钱啊？2400。想买房不？不敢想嘛，这跟做梦差不多。那你知道我俩为啥找你？保安纳闷地摇了摇头。荣坤一指涂百药，他能帮你买房。
1: 张志刚陷入

0: 到深度的纠结之中。在老家，他见到了完全变了一个人的妻子刘成双。刘成双看见张志刚一脸的平静，此时的他再也不是将军的孙女，而是一个恪守孝道的农村妇女，正等候外出打工的丈夫回家呢。刘成双穿着普通的卫衣，挽着袖子，左手背上贴着创可贴，显然是收拾这座乱得不成样子的旧房子的时候给弄伤的。地面上虽然没有铺瓷砖，但是扫得干干净净，窗纸全部都贴了新的。比张志刚年龄还大的几条板凳虽然是裂了口子，但是洗得发白，像用刨子刨过的一样。房间里还点着檀香，显然是为了驱散老父亲已经萎缩的身体的味道。张志刚发现妻子变得动人了，他原本苍白的脸变得红润，额头上有着细密的汗珠，目光也变得平静而柔和。
1: 张志刚无法忘记他回来的那个夜晚，当时他正在那里，好久才喊了一声爹。老人的嘴唇动了动，刘成双赶紧把床的一头摇起来，好让他们父子见面。老人看着儿子，眼神很陌生。半天，老人才想了起来：“
2: 你娃死在外头，都不回来瞅一眼。俺差点被阎王爷收走了，亏了你媳妇赶回来。”
0: 张志刚连忙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先前请的保姆不给力，只是白天来晚上就回家了，老人的屎尿直接都拉到床上。一天夜里老人发烧，第二天就昏迷了。那个保姆就在本村，却因为家里有事儿他没来，幸好刘成双赶到，花钱请人送老人去医院，才捡回来一条命。但是医生明确告诉刘成双，老人身体功能衰竭，没几天活头了，还是回家准备后事为好。
1: 张志刚看着差不多只剩下了一口气的老父亲，心如刀割呀。这些年为了逃避父亲，他把心思隔离在家乡之外。有一次他到运城做一单生意，但是当天晚上就走了，他不敢回家，总是以父亲小时候打骂他为借口，认为父亲遭多少罪都与自己无关。然而内心的另一种声音不断地斥责他，让他痛苦不堪。毕竟他从小失去母亲，是父亲一手养大的，他的根在这里，而这永远也不会因为自己有了北京的身份而改变。多少次他都想抛弃一切回老家照顾父亲，哪怕是几天的时间他也能还了这个愿。但是他下不了决心，回和不回在心头打架，不分胜负。直到现在他的父亲已经濒临死亡，他才回来。
0: 刘成双没有说话，他默默地端起为公公擦身子的水桶在院外倒了，然后再去厨房弄吃的。张志刚跪在老父亲的面前，把头磕得咚咚直响。老父亲叹了一口气，低声说：“
2: 娃呀，听说你去了外国，爹担心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多亏了你媳妇啊，真难为她了。”
0: 那一夜张志刚守在父亲的身旁，父子俩从来都没有这么亲近过。他们聊以往的事，聊张志刚母亲在世时的那些美好的时光，聊村里拆迁有人喝农药的事儿，聊老人住不惯新房子只好空着，觉得还是住老屋子舒坦。聊累了，老人闭上眼睛睡着了。
3: 一部关于幸福

0: 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1: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夜半老人醒了，他对张志刚说：
3: 妈，爹能活到现在也是你拿钱回来尽的孝，还盖了这么好的小楼。爹死了没啥遗憾，就是想在闭眼前看到咱家的孙孙啊。
2: 月光照进屋子，张志刚看到老父亲的泪水淌满苍老的脸颊，他不禁也泪流满面。
3: 爹啊，你好好活着。

0: 你在外头有人缘，你那个姓涂的朋友大老远照看爹，那天他要是不来啊，爹可能就挺不过来了。
1: 张志刚一惊，赶紧问咋回事。老人喘息了几声才说，
0: 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外人呢？你请的那些个人呢，就是白天来一下，低口饭短口水，爹自己都闻到身上的臭了，没有人洗啊。那天你那个卖肉的朋友来，二话不说就给爹洗澡，洗黑了三盆水。哇，甭管人家是卖肉的还是卖菜的，那是真朋友啊。
2: 张志刚赶紧问叫什么名字。
0: 老人说，他说他姓涂，是杀猪的，是你在北京的朋友。
2: 张志刚明白了，这个姓涂的肯定是涂百药，那么刘成双也是涂百药指使来的，而那个让他回家的电话恐怕也是他们安排的。这些和叶风琴出国同李丽闹掰都一样，全都是姓涂的这王八蛋导演的。张志刚心头的火苗直窜啊，这姓涂的竟然管起老子的家事来了。可是张志刚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的确，如果自身无孔可入，那这姓涂的岂能得逞啊。况且老父亲快咽气了，刘成双也向自己低头了，李丽也算甩掉了，那还想这些干什么呢？当下还是做几天真正的儿子吧。
1: 在张志刚回去的第十六天，老人在早晨五点去世了。那个时候张志刚正在二层小楼上的卧室里昏睡，是值夜的刘成双把他给叫醒了。老人死的时候吃力地指了指刘成双，就如同当初刘老将军去世的时候指着张志刚的样子。张志刚大哭起来，刘成双告诉他，老人能多活几日全都是靠意志撑着的。办完丧事，张志刚和刘成双结伴回京。
2: 在火车上，张志刚为刘成双买了一瓶饮料。这段时间为老人的事情忙前忙后，两个人基本上就没有单独交流，实际上也没有找到交流的契机，都似乎在回避着什么。无论如何，张志刚从心底感谢妻子让他了结了一个心愿，为父亲送了终，而刘成双对父亲的临终关怀也着实让他感动。终于张志刚鼓起了勇气说道，成双，我们还是好好过日子吧，我错了。张志刚知道刘成双是爱他的，正是因为爱，所以他才管自己，所以他才把自己当成他的影子，甚至花大价钱去做婚姻的治疗。也正是因为如此，张志刚认为自己一旦认错，刘成双是会接受他的。
1: 刘成双没有接张志刚的饮料，而是转头看着车窗外的风景，淡淡地说，我到运城来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你爹。我曾经嫁给你是有这个义务的，而且我爷爷去世的时候你也尽了孝啊，我这算是还你人情吧。现在咱俩的账都算清了，我呢也想明白了。
2: 你明白什么啊？成双，这段时间我也想通了，世界上只有你对我真好，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啊。我，
1: 这是公共场所，你能不能小点事儿？ 说完，刘成双闭上眼睛，靠在坐席上。好了，我累了。
2: 张志刚感受到了打击，但又无可奈何。他索性想，哎呀，你就离吧，没啥大不了的。回到北京，刘成双要求离婚。张志刚经过认真的思考，的确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商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可真正的朋友又有几个呢？以前他厌倦了逐渐变成黄脸婆的妻子，可是现在的刘成双呢，天天锻炼，气色恢复到了十年前，说话做事又完全恢复到了当年大学毕业时的状态。甚至有一天晚上，张志刚还产生了欲望，去敲了刘成双的门。没想到刘成双半开门之后，冷冷地告诉他，请张先生自重。张志刚回到房间，一夜未眠。第二天，刘成双就收拾东西去了通州，临行前让张志刚赶紧考虑离婚的事情。张志刚在家里闷了几天，终于决定要去一下中途岛。他很好奇，究竟这些人有什么办法能改造像顽石一样的刘成双。当然，他还有一种冲动，就是要找到涂百药，狠狠地揍他一顿。当他驱车来到中途岛院子前，他吓了一跳。只见院子里有十来个胖瘦不一的男女，刘成双也在里面，正在一个军人模样的青年的带领下做各种运动。一个婚姻治疗中心组织病人锻炼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张志刚一眼就认出了干瘦的荣坤和巨胖的牛星。这两个人曾是张志刚拼命想巴结的大老板。
1: 直到刘成双跟着小谷训练的队伍跑出院门，张志刚才闪身进来。到一号诊室，涂百药和戚艳荣接待了张志刚。当张志刚见到涂百药的时候，想揍人的冲动马上就熄火了。这个精明魁梧的男人让张志刚意识到，无论是拳头还是智商，自己都不是对手。而戚艳荣则给了张志刚另外的一种印象，和善、亲切、安静，举手投足都能够让人产生信任感。戚艳荣介绍完情况之后对张志刚说，张先生，过程就是这样的，结果也是我们没有料到的。现在刘女士在这个团队里找到了归属感，她执意要离婚。当然了，这也意味着我们跟她的合同没有兑现，只是酌情收取了相应的费用。
2: 张志刚求救似的看着戚艳荣，戚博士，我真的反思过了，是我不对啊，我改，请两位老师帮帮忙，你们一定有办法。涂百药对张志刚说道，我们再三劝过他，可他认为自己不合适跟你在一起，也不是嫌弃你啊，我觉得刘女士是真正认识了自我。

0: 同时也对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也准备郑重地向你道歉。齐博士，既然张先生是真诚的，那你就把治疗档案调给他看一下嘛。
1: 齐艳荣打开了电脑，调出刘成双每天的治疗记录，细到每一次的谈话，每一次的改变，大概有几万字。张志刚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挑要点仔细阅读，这个记录很用心也很专业，就算刘成刚这样的外行也知道这绝非是编造的。看到后来，张志刚眼含热泪，刘成双反省的不也正是自己应当反省的吗？等张志刚看得差不多了，齐艳荣才说，张先生，有这么一个情况，刘女士她不让我说，但是我觉得不告诉您又实在不太恰当。
2: 张志刚一下子紧张起来，什么情况啊？齐博士你告诉我，我对天发誓一定保密。
0: 齐艳荣看了一眼涂柏耀，涂柏耀点头默许。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10: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4: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29讲，
15: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老北京的五子，很多朋友啊非常关心啊北京的这些地名，特别是啊，有些字儿啊，比如说大栅栏啊，大栅栏为什么念啊叫大栅栏，还有什么锥子、堆子， 都觉得这样的地名啊，觉得很纳闷啊，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北京城是在元明清三朝，都是以这个坊来划分街道和居民区的，所以啊，留下了一些带坊啊坊的地名。这个坊字啊，实际上它的正确的读音应该是方，就是一个土啊土堆儿，一个四四方方的方啊这个字儿。但是北京的土话呢念坊啊，比如说白纸坊啊，锦石坊街，这说着说着呢就说走了音了啊。这个应该是本来念坊的给读成那个方了。这个坊啊或者是念方吧，在北京啊虽然是最小的行政机构了，但它下面啊还有铺。这个铺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居委会。北京有个地名叫十里堡啊，这名字这个十里堡的这个堡字就碉堡的堡啊，但是呢北京人读音啊都叫十里铺。为什么十里堡要念十里铺呢？啊，其实呢这个地名原来就叫十里铺，北京人也是这么发音的。还有一个呢地名叫六铺炕，这个呢也是带铺的。这些带铺的地名其实呢都是啊当年铺啊留下的铺底子了啊。元朝的这个坊啊和明朝的坊还不一样。元朝的坊与坊之间，或者呢大一点的胡同，不但有这个牌楼做标志，而且呢还都有栅栏啊，也就是说这大的胡同啊，或者说这个坊跟坊之间都设这个大的栅栏。这个栅栏是干什么用的呢？主要是这个防盗防贼用的，类似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院的这个院门呐、院墙啊，还有这个栅栏啊，也叫这个栅栏门。它呢是活动的，白天啊开着，晚上呢就关上了。现在呢北京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商业街叫大栅栏，就是大栅栏啊，大栅栏这个地名啊就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当年啊这些主要的这些街道和胡同栅栏的情况啊。这个聊到这儿了，您可能会问，你刚才说的这个大栅栏实际上在北京呢啊，就北京话里边啊它是念大栅栏的啊，大栅栏，大栅栏，大栅栏。有人啊就是有的北京人要念快了啊，大栅栏啊，也就是大栅栏，这个音呢是这么发的。但实际上呢写出这个字儿呢是大啊，大栅栏啊，也是大栅栏。原来啊这个大栅栏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大栅栏，实际上呢它不叫大栅栏，叫什么呢？叫廊坊四条。因为在这个前门外的珠宝市啊，有几条专门经营珠宝金店和这个票号的胡同。最初呢这些店铺的门脸儿都是带廊子的啊，就南方有些城市现在还有这种啊商业的形式啊，商业铺子它这个铺前面是带这个廊子啊，因为那个南方啊这个经常下雨，带这个廊子呢实际上是防雨用的啊。这几条商业街因为店铺的门脸都带廊子，所以呢这个北京人呢也管它叫呢这个廊坊啊，这个北京的土话也叫廊坊啊，廊坊。于是呢这个胡同的名字也是按这个廊坊的排序，从这个西河沿的商业街往南分别呢叫做廊坊头条、廊坊二条、廊坊三条到廊坊四条。这些条的啊或者说街口吧都有栅栏，但是廊坊四条口这个栅栏啊比其他街的街口这个栅栏要高，所以呢人们习惯叫它呢这个大栅栏。大栅栏为什么北京人啊要叫它那个大栅栏呢？因为啊在这个元朝啊，廊坊四条呢也主要是经营珠宝玉器 啊和这个珊瑚的店铺。啊，我们现在啊看到这个大栅栏的商业街卖什么的都有啊，主要是布店呐、鞋店呐，啊这个还有啊这个张一元茶叶店，还有这个同仁堂药店，也都是在啊这个大栅栏里边。但是在元朝的时候啊，就现在这个大栅栏啊，它主要是经营珠宝、玉器和这个珊瑚啊，这些店铺呢也比较多，尤其是呢这个经营珊瑚的店铺啊比较有名啊。咱们都知道哈，这个蒙古族啊他这个少数民族啊，他这个身上啊服饰啊经常带一些啊珠宝啊作为这个装饰，特别呢喜欢带这个珊瑚啊，包括我们一些藏族同胞啊身上这个一些装饰物啊也是带有珊瑚的。所以在元朝大就是这个廊坊四条啊，也是大栅栏啊，经营这个珊瑚的这个店铺啊在北京呢非常有名。这个蒙古语的珊瑚啊发音呢叫山兰，这个珊瑚啊是汉语的发音，但是蒙古语的发音呢叫山兰。北京人说话呢也喜欢变音啊，就刚才前面说了啊，本来是白纸坊啊，结果呢让北京人呢一说呢就是白纸坊了。不但呢喜欢变音，而且呢讲究带儿化韵，所以呢这个山兰说着说着啊就变成了沙拉了。街口的这个栅栏高大，又以经营这个沙栏啊，也就是珊瑚为主。北京人啊叫着叫着啊，这个大山栏啊就变成了大沙栏了啊。时过境迁，当年的这个栅栏啊早就没有了，只留下了大沙栏的地名。当然了啊，这个大沙栏呢也就是北京人啊还是这么习惯叫它啊，就外地人啊可能来北京啊初来乍到，一看这个三个字儿啊，因为它确实写的就是啊大栅栏啊，可能依然是叫大栅栏啊，其实呢啊北京人的发音啊就叫大栅栏啊。咱们接着说这个啊坊啊，老北京人的这个坊啊下面的编制是铺，这个铺啊也就是咱们前面说了啊，就是我们类似于我们现在啊，或者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居委会。那么居委会啊得有管事儿的人呢啊，这些人呢都是属于军队编制啊，他的这个职责啊就是看着这个栅栏啊，每天一早一晚啊要这个开栅栏啊关栅栏，而且呢还要进行这个夜间巡逻呀，比如下雪了还要清扫这个积雪啊，这个发现这个盗贼了还要进行这个捉拿，而且呢还要维护啊地方的治安，调解呢这个民事纠纷啊等等啊。因为他们日夜啊轮班看守这个栅栏，老北京人又戏称他们啊是看堆儿的啊。现在呢这个看堆儿的呀啊也是一句北京的土话啊。这个看堆儿的叫着叫着啊，也有人呢就戏称啊他们这些看堆儿的人也叫堆子兵。介绍北京历史文化的一本书叫《天池偶文》里边对这个堆子兵啊有这样的描述啊，他说呢，盖京师街巷皆有堆铺若干，堆总以官立一官司之，凡有水火盗贼及家人系故或闻之官者，皆可一呼即应，法之善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啊下回再说。
14: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三十讲。
1: 哎，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介绍北京历史掌故的一本书叫《天池偶文》里边啊，讲到了这个堆子兵，对这个堆子兵啊也有一些描述，认为呢这个堆子兵啊，他负责啊这个一方吧，啊，除了这个啊防盗防贼，还呢解决这个邻里纠纷呢，啊，叫一呼即应，啊，法治善也。什么叫法治善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啊，也就是堆子兵啊，还是有办法的啊，有点什么事儿啊，找他们还是管用的。他这个管这个堆子兵呢，叫一官啊，就称他们是官儿啊。但是这个官儿呢，啊，就是我们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吧，就是公务员，也就是吃皇粮的，或者说呢，啊，领工资的，这个政府啊给发工资的啊，这些就属于啊官人吧啊。这个您可能知道哈，这个北京城啊啊有这个穿官衣的啊，这个就是当官的官，衣服的衣啊，这个官衣啊就是制服吧，比如说警察有警察的制服。啊，城管有城管的制服啊，还有这个税务啊，这个法官呢都有他们的制服。北京城穿官衣的巡警啊，也就是后来的警察，这个呢是清末民初啊从日本引进来的啊。最早的我们这个不叫警察，哈哈，叫什么呢？就是看堆儿的啊，看堆儿的啊，维护社会治安的啊。那时候没有警察，清末民初啊才有啊这个警察啊，这个名字啊也是从日语那儿引进来的。那么巡警的执法带有法律法规的效用啊，在这之前，京城地面上的治安主要还是穿兵服的军人啊来这个管理的啊，这个治安呢。啊，因为没有警察，谁来管这个治安呢？啊，都是穿这个官衣的啊。他这个编制呢，都是军队的编制啊，所以叫军人。这个堆子兵呢，也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这个铺啊和堆子兵，也就是这个铺啊，这个铺实际上就是啊，这个咱们前面说了啊，就是胡同里边的这个栅栏啊。当然它也是一个编制了啊。这个铺呢是堆子兵来看管的，后来这个北京的老百姓啊就把这个铺啊就给说成了堆子了。堆子的一些职能有点像现在的派出所啊。时过境迁，堆子这种形式啊早就成了历史了啊。

但是呢，北京啊还留下了一些叫堆子的地名，阜成门外啊有个地名叫这个白堆子，哎，这个白不是姓白的白，而是由大理石研磨出来的白砂石，俗称啊江米砂，啊这个白指的是江米砂。 因为这个白堆子啊，可能有人说这白堆子是不是姓白？不是啊，这个白呢是江米砂，因为当年啊建北京城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这种白砂石，这些白砂石啊都堆在了这个西郊啊，也就是现在阜成门外的地方啊，由这个堆子兵啊来看管，所以呢当地人啊又管这个地方呢叫白堆子。 这个北京啊，还有一个地名叫水锥子啊，这个锥啊，就是我们缝鞋用的那个锥子啊，带就是这个有非常尖细的用铁或钢磨成的那个锥子，叫水锥子啊，很多人就纳闷啊，这水锥子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是水里放着的锥子吗？ 其实啊，水锥子这个地名啊也是有讲的，因为什么呢？当年啊，为了防汛抗洪，管理开闸呀、泄洪的漕运，那就得设这个水政了。这个为什么水锥子啊变成了水锥子呢？原来啊，在老北京这个土话里边啊，这个堆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白堆子啊，这个字儿，通常啊，这个要读锥，啊，这个也是北京土话的一种变音，就是白堆子，啊，不叫白堆子，这个北京土话叫白锥子，这个音变了，所以呢，这个水堆子的发音也就变成了水锥子了。换句话说呀，水锥子就是水堆子，啊，只不过呢，它是老北京人发音的。 啊，这个俄化而已，哎，您看这个北京这地名多有意思啊！啊，多有意思啊！这个白堆子，这个白堆子是怎么回事啊？您听了我这么一说就明白了啊。那么水锥子，您听了我这么一说也就明白了。由于啊普通话的普及，北京话里的土音也在发生变化。现在啊，这个北京人啊，特别是年轻的北京人，已经很少再把这个堆字儿。 说成这个锥了，所以啊，有些人就搞不懂了啊，水锥子是什么意思了？一个堆子的地名啊，居然呢引出这么多典故来啊！您说的这个北京的文化呀，啊，是不是博大精深呢？说到这个啊，北京文化的博大精深了啊，很多朋友就会问了啊，要说起这个北京文化。 啊，北京的这些名胜古迹啊，特别是一些古建上边啊，也有很深的文化。他们呢，这个提出一个问题来啊，就说北京啊有一个成语啊，就北京人有一个成语叫五脊六兽啊，说这五脊六兽，有的人也给写成了五脊六兽。 脊呢，就是房脊的脊，兽呢，就是走兽的兽。那么五脊肯定就是建筑啊，跟建筑有关了。这个六兽啊，当然了，它跟脊呀，连在一起，肯定啊，就是房上的那个砖雕啊，或者是琉璃的那个小兽。所以呢，这个有些朋友啊。 就问了，说这个五脊六兽和这个五脊六兽是不是一个意思啊？因为他们呢都属于啊，北京古建上的一些装饰物，想呢这个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儿。老北京人啊，形容一个人比较瘦啊，又瘦啊又弱，或者呢这个饥不果腹啊，病殃殃的啊。 常喜欢呢用这个五脊六兽啊来形容，这五脊六兽啊，饥呢就是饥饿的饥，瘦呢就是肥瘦的瘦啊。这个五脊六兽呢，实际上啊也是个成语，它跟这个五脊六兽

0: 啊，就是前面说的啊，房脊的脊啊，走兽的这个兽，是完全不同的啊，这个不同的意思啊，不同的意思。实际上呢，这个五脊六兽是古建的一个术语，它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啊，中国的古建啊，屋顶的结构是有讲的啊。我们呢，这个经常啊看一些这个古建呐。 往往呢，就会，发现啊，有的高，有的低，啊，有的这结构啊比较宏阔，啊，有的呢，这个，显得低矮，啊，有的这个房顶啊结构比较复杂，有的呢结构呢非常简单。那么不同规格的房子，实际上呢有不同的形制，啊，这五脊六兽实际上呢就是房屋顶部的结构。 脊，哎，咱们前面说了啊，说的就是这个屋脊，兽呢就是指的这个屋顶上的这个装饰物。中国古建呢，这屋顶的形制总体来说有这么几种形式，一个呢叫硬山顶，一个呢叫悬山顶，还有一个呢叫歇山顶。硬就是软硬的硬，悬呢就是悬空的悬啊，有硬山、悬山。 还有歇山，歇呢就是啊歇着的歇啊休息的那个歇，还有呢攒肩啊就是攒肩儿，还有一个一种形式叫勾连搭啊，就是连着的啊，不同形制的这些建筑啊，代表了不同的等级和规制，因为在咱们这个古代啊，它这个等级制度啊是非常严格的。 不同的级别的官吏啊，不同级别的包括王爷啊，因为王爷他也分着级别啊，王爷、贝勒呀，啊贝子呀，是吧？等等啊，君王啊，他呢这个不同的等级，他住房的标准啊是不一样的，房屋屋顶的结构啊也是不一样的。那么究竟有哪些的区别啊？这些结构？ 啊，有什么名称来表现？我们啊，下回再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高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31讲，
2: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中国古建屋顶的形制啊，它有那么几种啊，其中啊，等级最高的叫五殿顶。五殿啊，哪个五呢？就是一个广字儿，下边一个有无的无啊，这个无用的无啊，五殿顶。

里像是龙口吞着正脊，所以呢又叫正吻啊。这个呢是他们古建的一个术语吧，叫正吻，就是接吻的吻啊，接吻的吻叫正吻，或者呢叫大吻，或者呢叫啊这个吃虎，这个吃啊是一个虫字边啊，加一个离开的离啊，读音呢念吃啊。这个呢是传说古代啊，没有脚的龙啊叫吃虎，在这个正脊上啊，也就是雕饰吧，在正吻的后面各有两个兽头的雕饰。古建行的术语啊管它叫背兽啊，就是背面的背，就是背后的背啊，背兽。在四条垂脊的下端各有一对双脚的兽头啊作为雕饰。也被称为啊垂兽，或者呢被称为脚兽。两个背兽加上四个垂兽正好是六个兽。这个我们说了啊，这个六兽啊，五脊六兽的六兽，其实呢啊就是这么来的啊，这么来的。我也见过呀，这有人写文章把这个五脊六兽啊的这个五啊写成了屋啊，屋脊六兽啊，屋脊六兽啊，就是房屋的屋啊，屋脊六兽。因为呢确确实实啊，我们前面说了啊，这个五个脊和六个兽啊，六个兽都是在屋顶上，所以呢他写成屋脊六兽它对不对呢？我觉得呢是不对的啊，显然他没弄清楚啊五脊六兽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前面说了啊，这个一个正脊加上四个垂脊啊是五脊啊，这个五脊的是这么来的，而不是屋脊啊。所以说呢屋脊六兽显然呢是写错了啊。屋脊啊确实是在房顶上，但它跟一般的房脊啊还是有所不同。而且呢按照通常成语的语序来说，屋脊跟六兽的排列啊也不合适啊，排到也排不到一块儿去啊。京城的古建呢必须呢有这个像故宫三大殿啊，孔庙的大成殿，长城的凌恩殿这样规模的才有啊五脊六兽的形制啊。所以一般的古建够不上这个级别啊，所以呢也不会出现五脊六兽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啊，这个屋殿顶啊，这五脊六兽只出现在屋殿顶啊。这个五殿顶上它是咱们中国古建级别最高的啊，级别最高的形制啊，只能出现在故宫的三大殿啊，孔庙的大成殿啊，包括啊长陵啊，就十三陵长陵的啊凌恩殿这样的规模的啊。一般的房子啊也没有这个五脊六兽。这里边呢需要跟大家说的是啊，这五脊六兽的形制啊通常用的都是琉璃瓦，而且这个琉璃瓦是黄色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在有皇上的帝制时代，黄色啊就黄色是皇帝的专用色。别说一般老百姓啊，就是皇上的亲弟弟也就是王爷也不能用。所以啊以后您在浏览这个名胜古迹的时候啊，您这个可以留神观察啊，只要是啊带黄琉璃瓦的建筑甭问了，肯定是皇家的啊，就是跟皇帝有关的啊。如果不是黄琉璃瓦的，他说是皇家的啊，那除非是赐建啊，就是皇帝啊给你赐建，就皇帝允许你建，或者说皇帝呢这个封给你了啊，那叫赐建啊，赐封的啊，这个建筑，比如说有一些寺庙是属于皇帝赐封的，他呢啊可以呢不带啊这个黄琉璃瓦。当然啊这得说是古建啊，现在的建筑啊早就没有这么一讲了。不过也有啊非常有意思啊，比如说有一次啊我到这个京西门头沟啊，门头沟呢这个很荒僻的一个山村，发现啊有一户人家的

0: 院子呀，这个高房待挤，而且呢还是黄琉璃瓦啊。在这个穷乡僻壤能看到黄琉璃瓦的建筑啊，这不能不让我感到惊诧。我这心里就琢磨，这位是不是吃了豹子胆了？说你这个在有皇上的时代啊，就帝制时代，您这个啊，这个一般的老百姓，您用黄琉璃瓦啊盖房，那你不得找杀徒的吗？啊，一问呢啊，才知道啊，感觉这家主人的儿子是烧琉璃瓦的。他呢，这个跟我说呀，他说这个。家里边啊，用因为他儿子烧琉璃瓦嘛，所以啊用起来也方便啊。当然了，我就跟他说哈，我说要是在有皇上的年代啊，这个您的儿子啊，包括您啊，脑袋都得搬家。这主人倒是也懂啊，他说有皇上的年代，我们草民上哪儿去找黄琉璃瓦去啊？当然这是一句玩笑了啊。北京人啊，说什么事儿都喜欢以六为大，啊，比如说把这一带啊所有的景点都看了，北京人会说，我在这儿啊转了六够，啊，吃饭吃了半天，北京人会说吃了六够。同样说一个人啊非常瘦，北京人也会用六瘦来形容，但形容人瘦的成语很多，其中啊经常用的。啊，面黄肌瘦，由这个六瘦和肌瘦，后来呢，就演变成了这个五脊六瘦。这个成语啊，从这个字面来说是没毛病的啊。由于脊和瘦与肌和瘦同音，所以呢，有人认为啊，五脊六瘦啊，就是饥饿的饥，肥瘦的瘦啊，是五脊六瘦啊，就是防脊的脊跟那走瘦的瘦。的啊，就是有人认为啊，五脊六瘦跟这个五脊六瘦，他们俩呢是谐音，所以呢，这个经常把这个五脊六瘦啊写成了五脊六瘦，啊，甚至啊，有的这个现在成语词典也这么写，其实呢这就错了啊，这个呢值得商榷了啊。首先呢，这个五脊六瘦的五脊，您把这个五脊啊写成六瘦啊，就是。防脊的脊，啊，瘦呢跟那个肥瘦的瘦，啊，五脊六啊，防脊的脊啊，肥瘦的瘦，五脊六瘦的五脊，啊，跟这个六瘦搭配在一起就解释不通了，啊，人身上有五根，难道人身上有这个五根脊柱吗？其次呢，五脊跟六瘦从雌性上来说也不是并列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五脊防脊的脊跟这个六瘦啊，谁也不挨谁。这个五饥六瘦啊，饥饿的饥，肥瘦的瘦啊，主要是形容人的瘦弱。五脊六瘦，防脊的脊，走瘦的瘦啊，是古建的屋顶形制啊，它们不是形容词，而是名词。您弄清楚这两个成语是怎么回事儿，您就不会写错了。同时呢。啊，咱们通过讲这两个成语，您也知道这个北京的古建啊，它是啊有这个规制的，也是有等级的。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三十二讲，
0: 说起这个北京的地名啊，有两个啊，或者说有四个吧，非常有名的地名，常常呢让一些外地朋友啊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哪四个地名呢？就是东单、西单、东四、西四。这个四个地名要是单独的啊拿出来啊，就是比如说要问你啊，这个西单啊为什么叫西单 啊，西四为什么叫西四，东四为什么叫东四，东单为什么叫东单，这很多朋友肯定啊，特别是外地朋友肯定就会得琢磨一下啊，这为什么叫西单呢，它怎么不叫西双呢所以呢就觉得呢很纳闷。西单啊是在北京啊这个十里长街啊，就是长安街它的西部，西部的一个很重要的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就叫西单啊。东单呢，那也就是在东长安街啊，很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啊。这个十字路口，确确实实啊，就是很多的朋友觉得西单这个地名有点怪。实际上，您要是听我这么一说，您就觉得呢，啊，不奇怪了。西单为什么叫西单，就因为当年在西单十字路口这个地方有一个牌楼，这个牌楼啊就是单个的一个牌楼啊，就这个路口就有一个牌楼，所以呢就管它叫的西单牌楼啊，它最早的地名叫西单牌楼。那么东单也是这样啊，就是东单的啊十字路口当年也有一个牌楼啊，也是单个的牌楼，叫东单牌楼。如果要是再细说啊，如果细说，可能您啊有所不知，这个西单牌楼这个地名啊，它是呢清朝以后叫起来的。那么明朝的时候，西单牌楼这个地方啊，那时候还没有牌楼呢啊，就是在明朝的时候它没有牌楼。这个明朝的时候。啊，西单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詹云坊，啊，詹云坊，啊，这个詹云坊并不是坊名，而是坊。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啊，咱们还得啊，又回到了前两讲咱们说到的啊，坊这个地名啊，因为那个。明清两朝北京的这个一些街道都是以坊来命名的。同时呢也是由坊啊以坊来建制管理居民的。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啊，因为当时啊这个坊也就是类似于啊我们现在北京城区的这些街道啊。不过呢那会儿的街道统一叫什么什么坊啊，不是呢以这个街来命名的，比如说新街口地区那么就叫新街口街道。当时这个命名啊它不是以地名命名的。明朝永乐皇上修建北京城的时候啊，就是明朝的时候，北京呢一共有23坊啊，23个坊。这23个坊的坊名都是沿用元朝的。后来呢又经过调整改成了28坊啊，28坊。到了这个嘉靖年间啊，就明朝的嘉靖年间啊，北京为了防止这个瓦剌军啊入侵，又开始修筑外城，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啊北京的这个外城啊，包括啊东西便门啊，广安门、广渠门、左安门、右安门和永定门啊，一共是7个城门。这个呢，就是北京的外城的城门啊。这个修了一半修不下去了啊，所以呢，就北京啊，就明朝的北京城啊，就嘉靖年间以后啊，形成了一个凸字形。这外城修好了之后，又增加了8个坊啊，因为外城它也住着人呢，是吧？所以又增加了8个坊，这样呢。啊，到了这个明朝的嘉靖年间，北京城啊内外啊就内外城都加起来一共是36坊。西单这个地方在明朝的时候还啊没有形成这个商业街。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西单啊已经是繁荣啊非常繁华的啊北京非常繁华非常有名的商业街了。但是在明朝的时候它还不是商业街，只是啊2个坊之间的这么一条街道啊，就西单这个地方。东边啊这个坊叫小石庸坊。 这个房

党的这个地域啊，就是现在西单图书大厦到临近胡同这一带啊，就当时的叫小石永坊，西边呢叫富财坊，这个富财坊就是阜成门的富啊，阜成门的富，财是财宝的财啊，这是个坊名啊。富财坊的地域呢，就是现在大概齐啊，就是槐柏树街到西单这个干石桥的西南这一带。所以说呢，当年啊，西单叫詹云坊，跟实际的坊没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什么关系啊。你刚才咱们说了啊，它东边叫小石永坊，西边叫富财坊啊。但是它中间呢叫詹云坊，詹呢是瞻仰的詹，云彩的云啊，詹云坊。为什么说它跟这个两个坊没关系呢？为什么要起詹云坊这个名字呢？原来呢，当年啊，在西长安街的西口建了一座四柱三楼的木质牌楼，牌楼上面的匾额就是詹云两字。现在啊，我们这个说的这个地名西单，当年在明朝的时候就有牌楼了啊。这个牌楼是一座四柱三楼的木质牌楼啊，牌楼上面有一个匾额，匾额上面写的是两个字儿，叫詹云啊。哎，说起来还是真有文化啊，真有文化啊。为什么有文化？你看这詹云这俩字儿啊，因为他呢是在西单啊，西长安街的这个西口他是在西边詹呢是这个远看的意思啊，一个就是瞻仰的瞻啊，远瞻的瞻啊，就是远看。云呢是霞云啊，云彩的云嘛，霞云。那么也就是说，夕阳西下，您在西边就能看到满天的云霞。夕阳西下，满天的云霞呀，所以呢，提的匾额叫詹云，因为这个牌楼在当时是地标性的建筑，所以说呢，老百姓，往往说您住哪儿啊，就说到您住在哪儿啊，一般都会说，我们家住在詹云坊的北边，或者说我们家住在詹云坊的西边，所以叫着叫着，当地的老百姓就把这个地界就把西单这一带吧就叫这个詹云了詹云坊了。那么叫着叫着这全城的老百姓也都这么叫了。但是呢，这个詹云这俩字儿，我刚才说了这个比较有文化比较文气，就一般的老百姓他往往还是不喜欢这个，就是口语化的他的这还没有没有这个这文气不是很大的但是当然有这个大俗，就是大雅，但是呢，这个大雅不见得就是大俗。所以詹云这俩字儿当年就在明朝的时候就上不了北京老百姓的这个口语为什么呢？你这说半天你还得解释我刚才不是解释了吗？为什么叫詹云是远远的看着这个夕阳西下的云彩就叫詹云因为北边有个大市街，是个十字路口这个每个路口都有一个牌楼而呢，这詹云这个牌楼呢，在这个路口呢，只有一个牌楼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叫单牌楼吗？是吧？所以呢，老百姓就把詹云牌楼叫单牌楼了单牌楼了又把这个西边的大市街大市街的，因为它这个四个路口，它有四个牌楼所以呢它叫四牌楼那么相对于四牌楼，西单这个牌楼呢就叫单牌楼了那个地名呢也是由此产生的。这是西边的。那么东边的也跟这个张云牌楼是就相对应的地方也有一个牌楼。这个牌楼上面的匾额是什么呢？是旧日你看这个牌楼也有文化为什么有文化呢？咱们看看这个东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太阳升起的地方。这个旧呢

0: 啊，就是旧世的旧啊，旧世的旧啊，日呢就是太阳的意思啊，就日月的日啊，就是太阳的意思啊。那么旧日实际上呢，这两个字儿啊，也就是每天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啊，然后啊，你能够享受到啊太阳的光亮，太阳的温暖。因为东边呢也有一个啊这个大市街，东边的大市街跟西边的大市街每个路口也有四个牌楼啊，所以呢叫东四牌楼。那么相对应啊，东单这个牌楼啊，它也是单个的，所以呢老百姓呢就把东单的这个牌楼啊，就不叫旧日坊了，就叫单牌楼了。有人会问了啊，那么东四牌楼上边写的是什么字儿呢？东四牌楼上面有没有匾额呢？有匾额，匾额上面写的是什么字儿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回再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今。

0: 乐。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00。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第33讲。
2: 因为呢，这个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啊，它都是就一个牌楼啊，接口

那么后来呢，牌楼也拆了啊，大概是在1920几年给拆的。拆了之后，虽然这牌楼没了，所以啊，在口语当中也就把这牌楼这两个字啊就给去掉了，就变成了东单和西单了。那么东四和西四呢，也是这种情况啊。原来呢，东四和西四在明朝的时候啊，各有两个啊，类似于早市似的啊，大市街啊，大市街。那么这个大市街的十字路口，那么大家都知道，十字路口就是四个路口了哈。这个四个路口当年啊都有牌楼，上面写的是什么呢？上面写的是啊大市街，然后呢写的是啊还有两个牌楼，上面写的是旅人，旅呢就是步履的旅啊，旅行的旅，旅人啊就是您做买卖做生意啊要讲究仁义，还有一个呢叫行义，行动的行啊，行动的行，义气的义啊。那么也就是说您做买卖做生意您要讲义气啊，讲义气，不要把钱看得太重，更不要啊，或者说更不能啊，缺斤短两啊，坑蒙拐骗呢，是吧？做买卖又讲究仁义，讲究信用，你看在这牌楼上面啊都给你标上了。那么这个啊，东单不是东四和西四这个路口上面的这个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啊，后来也啊这牌楼也给拆了。那么呢人们呢啊也都改口了啊，也就是不管这个东四牌楼啊叫这个啊东四牌楼了，就叫什么呢，就叫东四了。西四牌楼呢也不叫啊这个西四牌楼了，也就直接就叫西四了啊。这个呢就是北京最有名的啊东单西单啊东四西四地名的由来。听我这么一说您就知道了啊，为什么叫东单，为什么叫西单啊，为什么叫东四，为什么叫西四了啊。说起这个东四和西单呢，想起一个老北京的有一句顺口溜啊，叫做故宫北海颐和园，东四西单鼓楼前。故宫北海颐和园啊，前一句说的是景，后一句呢说的是市，这个市就是市场的市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繁华的商业街。那么东四西单鼓楼前说的是京城啊，东四西单鼓楼这三个地名，这三个地方呢也是北京三条主要的根据这三条街历史发展的商脉来看，鼓楼前啊应该是起于元朝的房它应该是啊这鼓楼前啊应该是元朝啊就有的商业街。东四呢应该是起于明朝的啊繁华商业街。而西单呢能成为繁华的商业街应该是清末民初以后的事儿了。啊，所以说呢东四西单鼓楼前的说法它并不是沿着北京历史发展的商脉来描述的啊，如果按照京城商脉来说最早的商业街应该是鼓楼前。哎呀，说到这儿啊，我给大家呢也是说一个故事啊。有一次啊这个坐朋友的汽车啊走到这个鼓楼的时候啊，我呢这个也是抽不冷的问了他一句啊，我说你知道北京的齐政楼是哪儿吗？这朋友想了半天啊，齐政楼在哪儿啊？让我这么一说呀啊，让我这么一问啊，这位朋友啊这个傻眼了啊，他说齐政楼不知道。我估计啊很多听众朋友们啊听到这个齐政楼也会啊冷不丁的啊听到这三个字啊也会犯懵啊。其实呢啊这个齐政楼就是鼓楼啊，就是鼓楼。为什么啊这个北京人把这鼓楼啊叫做齐政楼呢？齐政啊，您听啊，整齐的齐，政府的政，实际上呢是七政的七。

0: 谐音，七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那个七，七政啊，政府的政啊，七政的谐音。按照咱们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啊，这个日月再加上啊五大行星啊金木水火土合起来统称叫七政啊，就是金木水火土啊这五行嘛，再加上日月啊，正好是七啊，啊合起来就是七政。鼓楼是按照时辰来报时的，所以呢借这个七的谐音它就成了七政楼了。就为什么叫七政楼呢？跟这个啊上面说的啊七政是有关的啊，就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元朝的这个七政楼啊它是在元大都的城中心，后来呢着了一把大火啊，这个烧毁了。这个明朝永乐十八年啊，也就是1420年建北京城的时候，北京的钟鼓楼啊那就得重建了。那明朝永乐十八年在建北京城的同时也开始啊建这个钟鼓楼啊。钟鼓楼建成了之后就是取名啊叫鼓楼了啊，就不叫七政楼了啊，因为这元朝的时候啊这个鼓楼就叫七政楼啊，那么明朝啊给它改了啊就叫鼓楼了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鼓楼啊。关于这个明朝的鼓楼是不是元朝的啊齐政楼的位置，有两种说法啊。为什么有两种说法呢？咱们前面说了啊，就是说元朝的那个钟鼓楼啊，也就是齐政楼啊在元朝的末年就已经是一把大火给烧毁了啊，烧没了。所以呢这个明朝的这个钟楼啊鼓楼是不是在元朝的齐政楼的位置上建的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认为是啊是在原址建的，另一种说法呢就是元朝的齐政楼啊是在明朝的鼓楼的西边啊。你看这个古建还有两种说法啊，我们先不管它呀到底是不是原地建的，单说这个钟鼓楼啊，就是这鼓楼前吧，它这个繁华热闹劲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实际上呢是从这个元大都时候就开始了。我们中国的古代建筑啊都是讲究规制的，这个规制简单的说叫什么呢？就叫做前朝后世左祖右舍。这句话呢也是出于啊这个周礼啊考工记里边的啊，它的原话啊，前朝后世左祖右舍。这个朝指的就是朝廷啊，也就是皇帝办公的地方吧啊，或者说是皇宫吧。市呢指的就是市场啊。那么按照这个前朝后世的说法，它呢应该是在啊这个市场应该在皇宫的北边。您看北京的中轴线啊，前面是皇城的南门啊天安门，接下来是故宫的端门和三大殿，以及故宫的北门神武门，再往北就是皇城的北门地安门，再往北就是钟楼了啊，钟鼓楼了。我们说的这个鼓楼前实际上指的就是地安门外大街这一段啊，也就是啊这个前朝后世吧啊。您看看它啊确实啊是在后世啊，也就是在故宫的北边吧，正北边。元朝的初年啊，京杭大运河的漕运的终点码头不是在通州的张家湾啊，而是在啊北京的南来的物资运到通州再往大都城运呢十分不方便。那么著名的水利专家郭守敬在至元28年，也就是1291年，因昌平白福泉和西郊筑泉之水经瓮山泊啊，也就是昆明湖入大都城的积水滩，然后再往东南啊，往这个向东浙南出大都的东流汇入大运河，这就是著名的啊通惠河。 这个通运河啊，在北京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都有哪些意义呢？我们啊下回再说。
1: 高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34讲。
1: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北京有名的通惠河。这个通惠河呀，您得记住一个人啊，就是郭守敬。郭守敬呢是元代著名的水利专家啊，就是他修的这个开通了通惠河。这个开通了通惠河，它的意义是什么呢？也就是把京杭大运河呀直接都通到了大都城，也就是把大运河的终点码头直接放在了我们现在的这个能看到的这个地名，就是积水滩。说这个积水滩啊，这我又得它这个正确的读音应该是潭啊，积水潭，但是北京人一般的都说积水滩因为咱们这本典故北京也是用京味语言来写的所以有些词儿我呢最好还是用这个京味语言吧。但是呢，我要加以说明一下你比如这积水滩我要说惯了就是变成积水潭了这个积水潭呢，您现在看到的其实也就是西海就是什刹海有内三海跟外三海这个外三海包括这个什刹海、后海和西海西海呢现在也是一个公园了吧很小了。但是当年的这个积水滩，它的面积就是水域那是非常之大的你想想它那时候能走这个货轮呢，走这大型的这个运货的帆船它是一个终点码头嘛那它这水域是相当大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牡丹园包括这个北师大北师大这个地方当年都属于积水滩的范围都是积水滩的范畴。那是元朝的积水滩的面积是非常大的。元朝有一个文人叫李伟顺这个伟是三点水一个有没有的有这个字念伟。这个文人呢叫李伟孙。李伟孙非常有才写了一个赋叫大都赋这个大都赋后来被乾隆皇上就清朝的乾隆皇上看这个大都赋非常的欣赏这篇赋。后来呢这个乾隆亲自抄写了大都赋。这个大都赋写的是什么呢？就是描写了当时积水滩码头的盛况。其中有这么两句话你看他这个盛况他写的是川陕豪商吴楚大贾这个贾就是商贾的贾，就是贾这个就是贾宝玉的贾这个字儿念贾就是大商人吧，就是吴楚吴楚就是这个吴地就是江苏楚就现在的湖北吴楚大贾就是大的商人川陕豪商四川陕西的豪商就是特别这个土豪吧，也是特别大的特别大的买卖家叫飞帆一尾帆是帆船的帆，一尾就是芦苇的苇也就是说他们的船运货的大的帆船经底碾下就是说飞流直下飞流直下。这个四句话描写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来往这里的这些

0: 富商们的这个货船啊，川流如梭，千帆竞渡啊啊，它实际上呢描写的啊当年积水滩的热闹的场面。元大都的后室啊，就设在了这鼓楼附近，而积水滩呢，恰恰在鼓楼的西边，所以啊，这里成了大都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周边啊有米市、面市、菜市、肉市、果子市，啊，鹅鸭市、铁器市、鞋帽市、皮货市、珠宝市等众多的市场，而且啊，这个酒馆、茶肆，啊，这个唱戏的啊，游艺场所一家挨着一家，相当热闹。咱们都知道啊，这个元杂剧有四大名家啊，非常著名的啊，四大家之一啊，关汉卿啊，写那个《窦娥冤》的那个啊，这个著名的剧作家关汉卿，当年啊就在这个鼓楼前的戏园子里边演过戏，啊，所以鼓楼前啊这种热闹繁华的景象，一直是延续到清末民初，当然直到现在啊，这个鼓楼这边啊，包括这个什刹海啊，包括东边的南锣啊，都是北京啊非常热闹繁华的地点啊。这个呢咱们说的是啊鼓楼前。那么东四牌楼是从明朝开始的。啊，从那个时候啊，它就是京城繁华的商业街。这条商业街的形成跟这个灯市口的灯市和隆福寺以及呢这个三官庙的这个庙会呀，啊，有直接关系。明朝啊，正月关灯的灯节是非常重要的节日啊，也就是正月十五吧，啊，正月十五啊，正月十五也叫灯节啊。据史书上记载，明洪武啊，就是朱元璋啊，洪武皇帝当年在南京的时候啊，就规定每年的正月放灯十日为灯节。这个十日啊，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从正月十初八到十八啊，咱们都知道啊，正月十五是什么节啊？元宵节啊。但是呢，在老北京啊，这元宵啊不是主要的了啊，吃这个元宵不是主要的了，吃什么呢？吃元宵的同时，主要是放灯啊。这个放灯呢，在老北京也叫灯节啊。你想想这个从啊朱元璋的时代啊就规定了啊，每年啊的正月，从这个正月初八到正月十八啊作为灯节啊。灯节的地方在哪儿，就是我们啊现在北京地名有个叫灯市口的啊，就是东四牌楼啊，也就是东四的南边啊，东单的北边啊，有一个丁字街啊，叫灯市口啊，灯市口大街，这个地名在老北京啊非常有名啊。但是它最早是在啊明朝啊，明朝的时候啊，灯市口就是一个非常繁华热闹的地界，特别是啊每年的正月初八到正月十八啊，全城的老百姓都跑到这儿来了，干嘛来了？放灯来了。放是哪个放啊？就是解放的放啊，发放的放。灯呢就是啊供灯的灯。放灯啊，所谓放灯啊，就是搞这个灯展吧。这个搞这个灯展还不是民间的了啊，在明朝的时候啊，它还有官方色彩啊，官方色彩。啊，除了这个放灯之外，在明朝的啊这个朝廷还要赐百官假五日以关东。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给这些公务员呢、机关干部、公务员放五天假。这五天假干什么？啊，就是啊，到灯市口这地方来关灯。用我们现在来说啊，这五天啊就是公假啊，也就是小长假了，是吧？这个那个时候啊，就明朝的时候啊，就有这个小长假了啊。 那么呢，这个放5天长假啊，来过灯节啊。灯节期间啊，这个灯市口啊，也就是灯市吧，它呢这个范围啊也不局限在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地名灯市口这儿这几条街几条胡同了啊，一条街几条胡同了，它一直延伸到哪儿呢？往北呀、啊，一直延续到啊，延长到这个东四牌楼了啊，就是延长到东四了，往南啊就一直延伸到这个东单了。啊，您想想，从这个东旦到东四啊，整个这一条街全都是灯市啊，啊，街中啊列市，百物杂陈，观者如云，游客如织啊，啊，这种热闹的这个灯节啊，自然呢会带动啊东四一带商业街的发展。此外，离东四不远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庙会啊，就是隆福寺庙会啊，当然它也是啊东城的主要庙会。每月的初五、初十、十九、二十、二十九、三十这几个日子呀、啊、开庙。另外，东四东边的三官庙从初一到十五开庙。三官庙啊，在朝内大街。啊，也就是原来外交部东边的位置，它呢建于明成化年间。所谓的三官啊，就是三官庙啊。为什么叫三官庙呢？我们啊下回再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沟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2: 第35讲。
3: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三官啊，也就是三官庙。可能有些朋友啊，不知道为什么叫三官庙啊。这个三官啊，实际上呢就是三元啊，也就是天地水。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天地水啊，这个也叫三元啊。三元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啊通常过的啊三个节。啊，就是正月15，啊，还有啊，这个7月15、10月15这三个节啊，三元节，指的就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天地水三节啊。当年呢，这个三官庙啊非常大，规模很大，从这个明朝的成化年间吧，从成化皇帝开始，明朝的历

应有尽有，这些呢对东四商业街的繁荣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东四离明清两朝的十三粮库还非常近啊，十三粮库。元朝的啊皇家粮仓啊主要是在通州，明朝以后粮仓开始迁移到内城，因为啊朝阳门离通惠河的河道很近，所以呢这个粮仓都选择在了朝阳门到东直门之间的地段啊。这个地段从这个清朝的康熙年间，在这一带陆续建起了13个大的粮仓，号称啊京城十三粮仓。这个十三粮仓它的这个范围啊非常的大啊，从这个朝阳门一直到东四十条啊，就现在的地名啊东四十条，甚至啊到了东直门啊东直门，那么也就是从朝阳门到东直门之间都是十三大粮仓。从这一点啊，我们从这一带的地名啊，比如陆米仓啊、新泰仓啊、南新仓啊、海运仓啊啊这些地名啊，我们就能知道当年啊十三粮仓的概况了。民以食为天，粮仓的设立，每天啊储运啊，也就是储粮运粮的这个车流不断。你像这个那时候的车呀，都不是汽车啊，都是这个大车，就是赶着这个骡车啊，还有这个驴车。说这些车啊，大车，那么呢，他这个赶大车的啊，他得要住店，他得要吃饭，他得要啊，还要进行啊这个娱乐吧，喝喝茶呀，看看杂耍啊，所以呢，就自然带动了周边商业服务业的发展。从这个明朝的啊中叶啊一直到清末，东四牌楼形成了繁华热闹的大市街。大市街的形成使东四成为京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当年啊这个东四一带吧，店铺啊鳞次栉比，不但有老北京有名的四大恒，四大恒是老北京的四大钱庄啊，还有许多的老字号，比如啊瑞芳斋、聚兴斋啊，这是当年非常有名的点心铺啊，做这个饽饽的啊，做点心的，还有这个北庆仁堂、红仁堂啊、中药铺、三春阳啊、海味店、内同兴肉铺、天和号、德瑞和、红源肠啊、油盐店、东天意、东天园、酱菜园、全德昌、公益和、德龙昌啊、德龙昌干果店、同义祥、万聚祥、利元增布店、德古斋、永信斋、钟表店、义兴和、松谷斋、玉记、永和号、古玩铺、樱花楼、聚宝楼、太原楼、金银首饰楼、东恒照当铺，哎，您瞧瞧多少家啊！这些老字号，当然这些老字号现在都没了啊。那么东四商业街有名的餐馆、茶馆也很多啊，比如说这个便宜坊。这个便宜坊，老北京的便宜坊、啊、是在鲜鱼口里边。当然啊，最早呢是在宣武门外的米氏胡同的啊，这个米氏胡同啊。这个东四商业街这个便宜坊啊，它是米氏胡同的这个老便宜坊的伙计开的。隆福寺街里边还有这个福泉馆和灶温啊，灶温呢当时是北京非常有名的一个饭馆啊。为什么叫灶温呢？灶呢是炉灶的灶，温呢是温和的温，温水的温。它这个饭馆特别有意思，就是在那个炉灶上面永远的啊常年的啊这个温着啊这个汤啊，温着汤啊，您这个食客到这儿来啊，就都可以吃到啊热乎乎的。值得一说的是，东四牌楼啊东南有数条胡同啊，是明朝京城的秦楼楚馆街
啊，秦州主管也就是

0: 红灯区吧。如果说呀，京城啊，清朝的红灯区是在前门外的八大胡同，那么明朝的红灯区啊，就主要集中在东四一带啊。您看这个东四一带啊，现在的地名就能看出来啊，比如东四南面的内务部街啊，内务部街啊是非常有名的一条胡同啊，但是在明朝的时候它叫勾栏胡同。这个勾栏呢，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边，勾栏的解释就是宋元时称勾栏，后来指妓院啊，之后就勾栏实际上就是明代的妓院的代名词。那个时候的这个妓院呢，它分为这个官妓和私妓啊。官妓呢不但啊，就是官方的官啊，这个官妓啊不但啊会这个琴棋书画，还会呢吹拉弹唱，会这个舞蹈音乐。东四南边的偃月胡同啊，便是这个官妓啊演练舞蹈音乐的地方。在这条胡同的附近有一条胡同叫本司胡同。本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明朝管理妓院和娱乐场所的教坊司。您从啊这些保留下来的胡同名就能想象出啊当年这里灯红酒绿的热闹场景，同时啊也印证了东四商业街吃喝玩乐为一体的商业链啊，就是当年的这东四啊太热闹了。接着啊咱们再说说西单啊。西单呢成为著名的商业街，那是在清朝了啊。这个在元朝和明朝的时候啊，我们前面在讲西单的时候啊也说过啊，这个西单啊在元朝的时候还不是商业街的，在明朝的时候也不是啊。它是什么时候成了商业街呢？是清朝啊。在西单的西边不远有一条街叫城防街，也叫城，就我北京话叫城防街，实际呢叫城坊街。城就是成功的城，坊呢就是啊这个坊间的坊啊，街呢就是街道的街啊。因为这里边啊有一个啊，就是这条街上吧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庙叫都城隍庙。什么叫城隍庙呢啊？城隍啊就是一个城市的城啊，一个耳刀，一个皇帝的皇啊，城隍啊。中国大小城市都有城隍庙啊，是在过去啊。这个城隍是什么呢？它是啊这个保卫啊或者守护这座城市的啊城池的一个神。据这个陈元识略啊，也是这个陈元识略也是记述北京啊历史文化掌故的一本书吧。啊这本书里边啊对这个庙啊有详细的介绍啊和记载。有哪些记载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三十六讲。
1: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有一本记述北京啊历史文化的书，叫《陈元十略》。在这本书里啊，对城隍街的都城隍庙做了详细的记载。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庙啊，建于啊这个元朝，最初啊叫佑圣王灵婴庙，天历二年加封大都城隍神保宁王，夫人为护国保宁王妃，名永乐中，为大威灵慈。你看这个都城隍庙啊，它最早啊不叫，它是叫什么呢？叫佑圣王灵婴庙，后来才改为啊这个城隍庙。城隍啊就是护卫城池的神，所以呢当年这个庙啊香火很盛啊。它也是呢在清朝啊是京城四大庙会之一。庙会啊对西单商业街的形成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啊西单商业街的红火主要还是在清末民初。西单十字路口南边是民国时期的教育部街啊，就是当年啊全国的教育最高机构吧。那会儿呢鲁迅先生就在这儿上过班啊。因为啊离着教育部比较近，所以呢在这个教育部的周边啊，教育部街的周边吧，集中了很多的大学啊。你比如说这个二荣路啊，就是现在国家教育部啊所在地啊，当时叫中国大学，还有呢民国大学在西单西南的太平湖，还有交通大学在西单东边的府右街，孔教大学在西单北边的干石桥，还有北平大学工学院在端王府夹道啊。你看看这个光大学呀、啊、就有那么六七个，还有呢20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以及呢30多所小学，哈哈，学校的集中啊也拉动了西单周边地区的消费。与东四鼓楼前不同的是，由于年轻人是主要消费群体，所以啊在西单商业区具有四多的特点。哪四多呢？一是新式的店铺多，二是新派菜系的酒楼多，三是戏园子和电影院多，四是书店比较多。从上个世纪20、30年代开始啊，到北平解放，西单商业区啊先后出现了上百家老字号的店铺。这些老字号的店铺啊后来在京城也都是非常有名的啊。比如说比较时尚的百货商店有上海啊三友，这都是啊这个店铺的名字啊，也就是字号啊。绸布庄有金城、衣帽、恒利、恒兴、祥、介福、德茂啊，这些也都是字号啊，就是布庄的字号。鞋店有华北、万里、老家利，药铺有同乐堂、同春堂、大药房。过去啊在老北京卖西药的都叫大药房，卖中药的基本上都是叫什么堂啊，这个堂那个堂啊，同仁堂、同乐堂、同春堂啊。这个卖西药的大药房有中华、中德、北方、英美、鸿记、韩其逢。西装店啊，做西服的有裕泰、瑞大、同聚新、福记、丰泰隆。茶庄啊，就卖茶叶的有福生、吴鼎和、开泰、元成后。食品店有啊桂香村、天福号、和兴城、万春昌、大顺斋、永顺斋啊等等，这都是点心铺吧，就卖食品的。酱菜园啊，那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天园。鲜果店有同心葵、信诚、上记啊、南桥、王福记。理发馆啊，你看那时候 有中国万国中央兴隆第一仙宫，照相馆也不少啊，比如说有中原中国、长安真光、大陆新明、杰灵逸文，钟表店啊有亨德利、慎商啊有威。西单商业区的餐馆啊，可以说当时引领着老北京餐饮时尚潮流。那么当时西单一带啊，在民国时期吧，有京城有名的淮扬春啊，就是淮扬菜系的八大春。之前啊，北京的餐馆啊，主要都是鲁菜啊，八大楼、八大居啊等等啊，这都是啊鲁菜。啊，民国以后啊，由于很多的当官的吧，啊，都是江南一带的啊，南方人啊比较多，所以呢，在西单一带陆续出现了啊淮扬菜系的餐馆啊，这些餐馆呢都以春啊这字号都带着春字儿，所以呢叫八大春。此外呢，还有西来顺、又一顺、谭家菜、烤肉碗、辽阳春啊、金钱羊、聚仙居啊、聚仙居啊，这些这个鲁菜啊和回民餐馆啊。另外呢，还有大陆啊、宾来春呐、啊有光堂啊这样的西餐馆。西单周边的戏园子啊，也就是戏院、电影院也很多，有名的有哈尔滨大戏院啊，哈尔滨大戏院呢，后来的就是西单剧场，还有什么长安大戏院、新新大戏院，新新大戏院就是后来的首都电影院，以及呢这个红光电影院、红楼电影院啊，当然红楼电影院是在西四了啊。老北京西单商业街最有名的就是西单商场啊，西单商场啊最初是几个大小商场组合而成的。1932年，在西单北大街怀里胡同西口建起了厚德商场，这个呢是西单商场的第一家，接着又建起了福寿、惠德、裕德、福德等商场，这几家商场的售货大厅都是通着的，外面看好像一个大商场，所以呢当时统称西单商场。不知啊，这个西单商场这地界风水不好，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总之从它开业以后啊，就西单商场就多灾多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从小就在它附近的劈柴胡同长大的啊，所以对这个西单商场啊，可以说呢记忆深刻啊。解放前啊，西单商场就着过两次大火啊。第一次大火几乎呢把这西单商场给烧没了，以后呢又重建，重建了以后又着过一把大火啊。那么解放以后，特别是文革的时候，造反派搞武斗，西单商场给砸得乱七八糟，停业很长时间才重新开业。但是好景不长，2年以后，西单商场啊，就食品商场啊，发生了爆炸事件啊，死了，记得好像死了两个人吧。商场呢又停业1年多，重新开业不久啊，就赶上了唐山大地震，房屋损坏严重，又一次停业啊，停了大概有小1年吧。改革开放以后，西单商场又经历过数次的调整，浴火重生啊。当然现在这家啊极其极落的老商场啊，依然是西单商业区的这个标志性的业态啊。西单商场啊，当年是京城西半部最大的商场，不但商品的品种众多，而且商场内有中西餐馆、咖啡馆、西餐馆，还有这个启明茶社等说书啊、说相声的场子啊，这咱们很多著名的相声演员。商场里边还有一个电影院啊，就是后来的这个红光电影院啊，所以呢，这个商场啊，吸引了啊，这个西半部的啊，西半部啊，住在西边的吧，很多的这个北京的居民啊。以上啊，我们说了啊，东四西单鼓楼前啊，这些老北京的著名的商业街啊， 实际上呢，东四西单鼓楼前呢，这种商业格局啊，也就是北京的商业街吧，在北京解放以后啊，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虽然东四西单啊，包括鼓楼前，依然是繁华热闹的商业街，但是呢，随着社会的发展啊，北京城市的发展啊，这个商业区啊，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出现了啊，王府井商业区啊，这个王府井啊，可以说呢，引领了北京啊的消费潮流，也是北京最大的商业区。到上个世纪70年代，啊，北京呢。

基本形成了啊，因为当时的城区呢主要是四个啊，东城、西城、宣武、崇文，每个区啊都有一个大的商场啊，比如说啊，这个西城区，大的商场就是新街口啊，新街口百货，宣武区啊的商场就是菜市口百货商场。 崇文区大的百货商场就是花市百货商场，东城区的百货商场就是咱们的这个东四人民市场啊。但是后来了啊，这个东四人民市场归到市商业局管了，它呢又啊出现了这个安定门百货商场啊。那么呢，这是区级的啊商业这个大的商场。 那么市级的啊，大的商场，当时啊，也就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吧，当时北京的商场啊，就出现了四大商场啊，当然主要是四大商场。您会问了，哪四大商场呢？咱们啊，下回再说。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 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两点整。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孙权一愣，西蜀派使臣邓芝来，干嘛来了？
3: 不行不行，不能见，你告诉他，我不见。
2: 嗨，手下的文武一听，主公，人家是一国使臣呢。要见见您，您哪能拒着门外不见呢？那与理不合呀。我见他，我知他干什么来了。见他也行，咱们也得商量商量。那您可以把他先安排下，然后咱们再商量吗？
3: 对，
2: 孙权派雇佣去，你去接待这位邓芝，把他安排到驿馆。
3: 连夜，
2: 孙权就把张昭这些谋士全找来了。当时告诉他们呢，说是诸葛亮派使臣来了，我没立刻召见。为什么呢？我倒不是怕，我不知道啊，诸葛亮动的是什么心思，他这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我派雇佣先把这位邓芝先生给安顿好了，随后咱们再商量商量，我到底是见他对还是不见对。
3: 张昭这么一听，手捻银须，沉思半晌。
2: 主公啊，
3: 我明白邓芝的来意了。
2: 子布，你说这邓芝干什么来了？
3: 哼，他一定是奉诸葛亮之命来到江东游说，
2: 他是来说您来了。

0: 子布，你说他会说我什么呢？嗨，这不明摆着吗？这就是诸葛亮的诡计呀。他派邓芝来说您什么呀？说您最好别出兵，别打他西川，此乃是退兵之计。
1: 孙权一听有道理，
0: 那我到底是见他不见？您得见个面呢。我见他说什么呢？张昭想了想，您见他说什么？哎，有了，主公，这回您给他来一个特殊的方式接见这位西蜀使臣。见是见，您不让他说话，不让他张口，您要如此这般，主公，您看行不行？
1: 哎呀，孙权这么一听，还没有这么接待客人的呢。张昭这主意怎么样？他反复想了想，也不错，
0: 对，是得给这位邓芝来个下马威。哎，子布，就以你这个主意，明日一早我见邓芝。
2: 好，这算商量妥了。
0: 第二天一早，呵，孙权这儿就布置上了。怎么布置的？他在这兵将之中挑选的精兵猛将，都猛人一头，炸人一辈的，肩宽背厚，肚大腰憨的，由打他这个宫门这儿开始，一直到里边派1000多武士，舔胸叠肚，手持长矛大戟，往那儿这么一站。这还不算，就在他议事殿的前边啊，台阶下边那儿设了一个大鼎，有那盖儿叫鼎，把那盖儿摘了就叫炉了。这是干什么呀？就在那炉里头倒了200来斤油，下边架起劈柴绊子来烧，把那油烧的滚沸翻腾，哇哇都烧开了。这大炉啊，扔进俩人去，谁碰不着谁，就像扔锅里的两根油条一样。旁边站着8名大汉，胳膊粗力气大，1-200斤，一个手本一下就提起来，手里头全都拖着钢叉，干什么呀？准备炸活人的。这炉是给谁准备的？就给这位西蜀使臣邓芝、邓伯苗。孙权已经打定主意了，我看你跟我说什么，只要你跟我一张口说退兵，立刻扑用叉这么一叉，挑起来本儿往油锅里一扔，我给你来个炸活人呢。真要把邓芝炸了，哼，反正多一半是吓唬，我还用炸你？你邓芝一瞧这场景，腿肚子一抽筋，你就坐在地上了，吓就吓丢了魂了，还用炸呀？哼，看你跟我说什么。吩咐一声来，请西蜀来使一见。这道令就传出去了。顾雍呢，陪着这位邓芝先生来了。顾雍心里头有数，他知道这番安排。来到宫门口这儿，顾雍一拱手，伯苗先生，我不能陪您了，我得去站班伺候，咱们回头再谈。顾雍说完了，找了个台阶，他溜了。就在这时啊，里边传出话来了，说大王有令，请西蜀使臣一见。哇， 随着这一阵山呼海啸的呼喊声，邓芝是大步走进宫门。
1: 呵，好威武啊！
0: 邓芝站在这儿这么一看，哎呦，江中这气派不小啊，这得哪儿选来这么多长身大面的武士啊？
1: 呵，一个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手持长矛、大戟、短剑、钢刀，
0: 干嘛呀？这是虎视眈眈的。就在这殿前石阶下那儿摆着一座油鼎，油鼎旁边站着八个镖区大汉，手提钢叉。呵，油鼎下边的火烧得那旺，鼎里边的油啊滚沸翻腾啊，甭说活人扔里头一股烟，就是一块铁扔油锅里大概也能化喽。这家伙邓芝看了一看就明白了，哦，看来呀、啊、江东孙权往常素日设朝他绝不会这样，今天这是为给我摆的这个阵势。好啊，邓芝不慌不忙抬手整了一整冠，然后又系了一系腰带，提了提袍巾，大摇大摆的从外边就进来了。哎呦，脸上那表情那份泰然自若呀，就甭说了，就像什么负担都没有，吃饱了喝足了消过神儿遛个弯一样。进来之后还到处学嘛学嘛，哪儿全看看，特别走到这油鼎跟前，上上下下打量了打量这八个持叉的大汉，把这大汉看得到直发毛，心说呵，这位行啊，看这样子是一位文弱书生，他瞧见这阵势怎么会一点没害怕呢？难道说常见？这些人都觉得奇怪。这时候过来了一个近臣，近臣，嗯，那就是孙权身边的亲信侍从吧，干嘛领着邓芝把他带到了殿门口这儿，就让邓芝站这儿了。邓芝心里好不痛快，为什么？这哪有这么对待客人的？客人来了让在门外站着，哎呦，这是什么礼法呀？再一看这殿门口啊，是垂着一挂珠帘，这帘子都没挑起来，那意思根本不让你看见这位吴王孙权。你说这怎么说话？这个影影绰绰的，邓芝看见了，这大殿里头文烈东武烈西，正当中暗后坐定一人，是孙权。什么模样看不清楚，怎么呢？隔着竹帘呢。嗯，邓芝这么一想，有了，你不让我站这儿吗？我就在这儿跟你打招呼得了。想到这会儿，他一拱手，大王，西蜀邓芝这厢参见，连个拜字儿都没说，不但没说这字儿，而且也没拜，只是啊给作了个半截衣，然后把手一背，胸一挺，脸一扬，完了。呵，这些子可把孙权给气坏了。怎么呢？好大的派头啊，这是什么人呢？啊，作为一个使臣来到我江东见吴王，因何不拜？应该得跪那儿磕头。邓芝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哈哈哈哈， 我乃上国天使，焉能

成败小邦之主。呵，这话呀，每个字儿都像炸弹一样。那年头没炸弹，就说那有力量那劲儿，当当的这家伙。孙权这么一听，气得差点跳起来。你听这话说的多大呀，人家是上国天使，根本不拜小邦之主啊。就你啊，你孙权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统辖六郡八十一州，代管荆襄，你觉着你这份儿够瞧的了，差远了，你不过是一疙瘩儿那么个小地方。孙权这气把连龙卷了起来。干嘛呀？孙权要好好看看这时辰，这家伙也太狂了。赶快过去两个侍臣唰唰唰唰唰唰唰把珠帘卷起来。卷帘子这同时，邓芝侧目这么一看，他早就听说孙权孙仲谋这个人呢，不过还没见着过，这是第一次。哟呵，邓芝心说这人长相不俗啊，怎么呢，原来生的是闭目紫然，红胡子绿眼睛。今儿孙权这一生气呀，双眉倒竖，再看那双闭目啊，嗖嗖，好家伙，直冒绿光啊，真瘆人啊。看样子随时可以大吼一声就把这位邓芝给扔在油锅里。邓芝啊，哼，把脸一扭，还不看他了呢。孙权这么一瞧，我党是个什么人物呢，西蜀来的这使臣起码也得象征三头尖长六臂，站起来顶天，坐下压颤了地，也得是红胡子蓝脸，原来就这么一位文文静静的书生啊。哎呀呀，哼，瞧他那胳膊呀，还没有我江东上将军武将那手指头粗呢。他怎么这么大气魄呢？让他近前来讲话。你看，你开始把人让屋里多好，他让人门口站着，现在他怎么让他进屋说话了？这不得劲呢。一个人坐在里边，那位客人站在门外边，高一声低一声的，这叫什么事啊？你进来说。这进臣赶忙过来，邓先生，大王请您近前讲话。你说怪不怪？怎么怪呢？原来邓芝刚一进门的时候，哼，甭说孙权手下那些武士文官武将，这么说吧，有一位算一位，那眼皮都麻瞪着，那嘴角都耷拉着，现在一看人家邓芝这派头，不是吗？这近臣说话也客气了，说了一个请字，说大王请您近前说话。邓芝几步走到孙权的跟前，往那儿一站，刚才不是在门外给你作了个半截揖吗？那就算完了，现在呀还没有什么礼节了呢，还给你施一回礼呀、啊、礼多人不怪，哪有那事儿啊。啊，你就是那邓芝邓伯苗，不错。方才你说什么上国天使不拜小邦之主，我来问你，我看你这个人是很不自量，今天你欲钓三寸之舌，小厉声说起吗？我就将你投入油顶。当时人孙权自己就把这谜揭开了，我为什么摆这么一个油顶，我今儿拿你呀、啊、就当那当年的利益机了，我要炸了你。邓芝听这儿笑了，人人都说呀，这江东贤士如云，说人才呀、啊、贤人呢、啊、有的是，我真没想到，感情他
惧怕这么一个小小的儒生。别看你们江东能人多，但是你们胆儿很小，就我这么一个念书的人就把你们吓成这样啊。孙权熟脸自然把眉头这么一皱，岂有此理，孤何惧一匹夫。哼，甭说你邓芝邓伯苗，你打听打听我孙权镇守江东怕过谁。哈哈哈哈，邓芝冷笑一声，大王既然不怕邓伯苗，那么你又何惧我来下说辞呢？他这个邓芝，你明明这是要为诸葛亮做说客来说故，绝为相属，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意思我明白了，你就是来游说我来了，让我和曹丕决裂，跟你西蜀结交，这不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事儿吗？你还在我跟前卖的什么痴傻呢？好，邓芝一听笑，大王原来是为了这个呀，可你要知道，我不过是蜀中一儒生啊，今天我到这儿来呀，不是什么让大王你绝为相属，而是为了你吴国的厉害而来。没想到大王你会这样对待一个宾客，舍兵陈鼎以拒一使啊。唉，可岂局量之不能容物也。哎呦，这几句话呀，孙权让邓芝啊给撇坏了。邓芝说这什么意思？我干嘛劝你爵位相属啊？我是为了你吴国的厉害，专程由西蜀跑这一趟，这么老远我来的你这儿，你看看你，你这有点待客之礼的样子吗？啊，布了这么多的兵，摆个大油顶，你这吓唬谁呀？你这气量也太小了，你们这胆儿也太小了，根本就什么也不懂。就这么个意思，这孙权哪受得了？呵，当时唰的一下，那脸呐，甭说脸，连耳朵都红了，臊的。孙权这时候侧过脸来瞅了一瞅张昭，心里说：“子布啊，你眉毛都白了，你呀、啊，你给我出的什么主意、啊？”你看看，让人家站在这儿指着鼻子挖着眼睛把咱们给损一通，损我，损我不是就损你们吗？没听见呢？张昭听见，他轻轻的冲着孙权一摇头，那意思大王甭听他那个，这油顶啊宁可不能撤。孙权明白了，但是方才那几句话人家说的太难听了，这怎么自己也得全全这面子呀。来呀，无事撤下，都下下下。本来嘛，来个客人，你们这拿着刀攥着剑，你干什么呀？这是，哗，武士撤下一半去，但是那油顶没撤，还在那块烧呢，那是镇武，得镇着。哼，真要是说翻了，我今儿真就把你邓芝扎了。哎呀，赐座。行了，怎么给个座位？给搬过一墩来，绣墩呢、啊、放那儿了，既不像椅子也不像五凳，哎，跟那个绍兴酒那坛子差不多，可是面积比那稍大点，要像那坛子口似的，那怎么坐呀？邓芝卸了座，坐在那会儿他跟孙权脸对脸啊。这回邓芝也不客气了，按道理来讲呢，应该是侧着身坐那儿，哎，给着孙权一大旁脸儿。
哎，这才礼貌呢。孙权每问一句话，

0: 都得站起来回答。你看，人家是一国之主嘛，干嘛邓芝不这样呢？邓芝心说，你呀，什么也不懂，干脆我就这样吧。实际我这不是对你，我这是对你手底下的谋士给你出馊主意的人，我摆在了派头让他们看看，不单跟你脸对脸坐着，邓芝还大腿二腿刷拉一下把袍襟往起这么一提，俩手往科技盖上一搭，聊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孙权两边文武一瞧，西蜀的使臣都这样。对呀，是得这样。怎么，你瞧他们那丞相多厉害，你分谁打过来的？这是诸葛亮派来的。看来这位邓先生这就很客气了。这时候孙权呢也降下俩调门去，不像刚才见邓芝那气魄了，说话呀也有点柔和味儿了。伯苗先生，方才你说这吴魏两家，请问吴魏之厉害到底怎么回事？我愿听先生指教。大王，我不知道大王您愿意与我们西蜀相合呀，还是愿意与曹魏相合？这个说的这会儿，孙权瞅了瞅张昭和顾雍，张昭、顾雍这时候也有点愣了。嚯，他们没想到邓芝坐的这会儿来个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咣的一下把题就抛出来了。问孙权，你是愿意和曹丕好啊，你是愿意和我们西蜀我家皇帝刘禅好？这问的嘎嘣脆啊。所以张昭和顾雍想不起什么主意来，他也不好插话。孙权这一看他们俩人，他们把头低下了。孙权这么一听，这个
3: 邓先生，古正欲与蜀主讲和，
2: 我有过想法，我想和你们西蜀结好，
3: 可有一样，我唯恐你们蜀主年轻时浅呐，不能全始全终。
2: 我呀倒是满心思想和刘禅结交，但是刘禅是个小孩子呀，他有什么见识？我跟他好倒可以，但是两天半他趴下了，那怎么办呢？
3: 邓芝听到这会儿摆了摆手，大王此言谬矣呀，您说错了，大王乃命世之英豪，我家丞相诸葛亮也是一时之俊杰。俊杰啊，那还了得，千人为俊，百人为杰，万人为英，十人为豪，就是一百个里头一千个里一万个里才挑出这么一位来。蜀有山川之险，吴有三江之固，若两国联合共为唇齿，竟可以兼并天下，退则可以鼎足而立。如果大王要在魏王面前称臣，魏必王大王朝觐，求太子以为内侍，如其不从，则兴兵来攻，属于顺流而进取，如此则江南之地不复为大王有矣。真是慷慨陈词啊。他说这意思告诉孙权，你要是结合我们西蜀啊，往前进一步咱们可以打北魏，退一步可以成鼎足之势，魏蜀吴三国。如果你要是降了曹丕，你就完了。怎么完了呢？他让你年年进贡，岁岁去朝，那还不算，还得把你

0: 看起来了。大王，如果你要以愚言而不然，你拿我这话没当这么回事儿，欲将就死于大王之前，以绝说客之名。
1: 你别担心我来游说你，你要拿我这话当个事儿，你就好好琢磨琢磨，要当耳旁风。我呀还不活着回西蜀了，我就死在你面前。
0: 说的这会儿一转身用手一撩袍襟，他出去了。邓芝这什么意思啊？我绝不落这说客的名声。你这不是有油顶吗？我自己往里跳。他大步流星走到油顶的跟前，用手这么一推。推什么呀？推那武士。旁边那不是站着七八个人，手里提着钢叉吗？那是准备着要把这位邓芝先生用那叉挑起来往那油顶里扔的。你甭挑，就这么一推。你别看这邓芝很文弱，胳膊不太粗，也不知道哪儿那么大劲头，好把那大个儿给推一趔趄，噔噔噔。呵，这武士一愣，心说这位急了。就见邓芝一抬腿，干嘛呀？要下那油锅，自己要进去。这下孙权急了，噌的一下站起来了。啊，且慢，拦住先生，我慢来。那几个武士稀楞长楞，稀里哗啦，咚，把叉都扔了。有的一着急，把那叉呀扔那油锅里去了。不管了，先顾这人要紧。过来好，砌了个人墙。您看那踢足球罚角球没有，跟那一样，真怕这位邓先生蹦进去。您再看那位无主孙权打屋里出来了，孙权也急了，亲自来到外边，一把拉住了邓芝。哎呀先生，你这是何苦呢？你这怎么了？你等我回一句话呀，我还没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你怎么就往油锅里头跳？哎，大王，你不被拦阻，你不是拿我当了说客了吗？哎呀呀，这是哪儿的事啊？他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离隙。孙权实在没词儿了，怎么呢？我呀，这儿跟你开个小玩笑，有这么开玩笑的吗？邓芝把脸沉下来，好不高兴啊。这时候孙权才吩咐，快一时眼色，那意思把这油顶弄下去吧，别在这儿摆着，油枪枪怪呛人的。旁边这武士一看，那也不能拿过来就搬呢，因为什么呢？这油顶，好家伙，那油都开着的，底下呼呼的火那么烧，那得想个主意啊，把烫着怎么办呢？这儿往外搬油顶，那就不管了。孙权嚯，拉着邓芝二次入殿，吩咐一声：“来呀，酒席摆下。”你看看，越来越近乎。开始的时候让人家在帘子外边站着，连帘子都没卷，两句话把门帘卷起来让进来了，没说几句让人坐下了。现在可好，吩咐一声在后殿设宴。干嘛？好好给这位邓芝先生接接风，以上宾之礼款待。上宾之礼啊，那就不是炒几个菜烫壶酒的事儿了，杀猪宰羊啊，呵，好隆重。孙权亲自为这位邓芝先生满酒，把邓芝让入上座，而且还请了两位陪客，谁呢？张昭、张子布和顾雍先生在这儿陪着这位邓芝。这顾雍还没什么，哎，什么给邓芝满个酒啊，给孙权满一杯啊，自己也满上，喝着倒挺踏实。不过这位张昭先生坐这儿不得得劲儿，为什么呢？是他给孙权出的主意，摆了这么一个阵势，设了这么一座油顶，全没好使，现在还得给人家邓芝满酒，您说这心里窝囊不窝囊？那只好闷着头在这儿喝两杯得了，忍着吧。孙权呢倒是跟邓芝哎谈得很亲密。邓先生，方才先生之言可是正合孤意啊，

故今欲与蜀主联合，先生肯为我做一介绍吗？我想和刘禅结好，不知道邓先生你能不能在当中啊给串通串通。邓直这么一听，哎呀，大王，石方才欲烹小臣者乃大王爷，今欲使小臣为使也是大王您，大王犹自狐疑未定，安能取信于人？这话说的是软中带硬，柔中带刺儿。怎么刚才要铡我也是你，现在您又相信我了，让我做两家使臣，既代表西蜀也代表你江东，跑两头给串和串和。哼，你呀满腹狐疑，一会儿这么着一会儿那么着，你连点信用都没有，谁给你办真事儿啊？就这么个意思。哎，孙权一听，心说我这怎么了？我向来我做事从来没有说刚愎自用、优柔寡断，又这么做又不这么做，乱合计，我没那事儿。这都是，孙权想在这看了一眼张昭，心说你给我瞎出什么主意？邓先生孤意已决，先生勿疑。我这决心算下定了。呵，这顿酒是尽欢而散。第二天一走，孙权一升朝，他很感慨呀、哎，我占领这么大的地方啊，反不入人家小小的西蜀，你看人邓芝跑出这么远来，不辱使命，我连一个使臣都派不出去，谁能到西川去表达表达我的心意呢？哎呦，孙权这番话说的文武很有想法。怎么呢？主公怎么这么看我们呀？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么大的江东就派不出个使臣去？互相面面相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点不服不忿，可是谁没言语？因为什么？有的人反复想，主公既然这么说也有道理。因为什么？因为西蜀那儿有个诸葛亮啊，你到了那儿准得见这位诸葛丞相，见着就要交谈一番，谁谈得过他呀？诸葛亮想当年来到我江东，曾经舌战过群儒，我们这儿最能说的说客，以张昭、张子布老先生为首的，都让人诸葛亮给说趴下了。现在啊，再找一个人恐怕是困难。就在这时，由文班之中出来一位，冲着孙权一拱手：“大王，为臣不才，我愿讨令赴西蜀去表达大王的心意。”呀呵，你瞧瞧，真有讨令的。众人这么一看，说话的这位是上中等身材，年纪在四十几岁，生得宽宽的前额，浓眉大眼，海下一部胡须，只是这个嘴生了一张元宝嘴，挺好看。遗憾一点，怎么了？长到了，嘴角往下耷拉着。大伙儿一看全认识，此位姓张名温，官拜中郎将。孙权看了看张温，哦，张先生，你愿讨令赴西蜀回聘，不错。哎呀，说到这儿，孙权一皱眉呀、啊。我唯恐卿家你倒在蜀地见着诸葛亮，不能达孤之情啊！你能把我这番心思说明白吗？这孙权反反复复的强调这个表达孤意、达孤之情，他到底是个什么情意？他要想怎么着呀？孙权那意思啊，就是说我派这么一个人去，必须得精明强干，到了人家西蜀呢，跟人家去谈，咱们和好结盟，哎，就是过去的这些仇怨呢一笔勾销。

0: 就不要再提起了。
1: 这都达到了也不行，
0: 还得怎么样呢？还得呀，不辱国威，就是说别给江东丢了脸。
1: 哎，既不能到那会儿摆什么架子啊，也不能弄得这么小小凄凄的。你看看，呵，您西蜀可跟我们联合了，这不联合呀，这个北魏曹丕总殿要收拾我们。您看。

0: 意思了，
1: 就是怎么能够把这个事处理得这么完满，那么恰当，哎，还不掉架子。孙权就这么个意思，这张温明白了，知道孙权反复这么一提，这是在点醒自己，特别一提这诸葛亮，这张温心里有点不痛快。大王，孔明一人儿，我何惧彼哉呢？说诸葛亮他不是也是人吗？我怕他干嘛呀？他不是也一鼻子俩眼睛吗？您要说这位诸葛丞相真长着八个脑袋，六只眼睛四耳朵，我怕他行，这您何必担心呢？我会把您的心意表达在蜀主和诸葛丞相之中，我愿讨令。复心可太好了，请邓芝心意上去找顾雍，干嘛呢？跟邓芝说一声，请邓芝先生在这玩几天呢，再走。随后你呢也准备些个礼品，来而不往非礼也吗？你看人家邓芝先生来，带了那么多的重礼，咱们呢也得给人稀疏，好好送点门。这个孙权通情达理呀，那当然，那叫一国之主啊。这时候在驿馆的邓芝已经知道了，说是孙权呢派张温跟自己一块到西蜀去，这叫回聘，哎，很重礼节。哎呀，邓芝一想，我得先跟我们丞相打个招呼啊，我听说张温这个人很有才学，知道他到那儿说些什么呀，需要让丞相有个准备。邓芝就连夜派了这么一个精兵强干、身体特健壮的一位侍从打马扬鞭到了西蜀，就到了丞相府把这事儿说了。诸葛丞相一听乐了，怎么邓芝想的真周到。实际呀，诸葛亮早已经预料到了，邓芝一去，这事情准能完完满满的办成功。可人家江东呢一定要派一个使臣到我西蜀来，好了，你去休息吧，赏了这个侍从叫他休息。随后诸葛丞相进宫见后主刘禅，就跟刘禅说了，说什么呀，说人家江东马上要派使臣来了，陛下您要是见着人家的时候啊，一定要客气一些，应该是厚礼相待。哦，刘禅一听点头啊，相父，您怎么说寡人我就怎么做吧。诸葛亮挺高兴啊，陛下，这次的通豪非同寻常啊，怎么呢？如果这次我们西蜀和东吴继续和好联盟，曹丕呢他就不敢加兵于我西蜀了。吴魏这宁静呢，臣这时候就要趁机征南了，平定了蛮方之后，我就要起兵突魏，北伐曹丕呀。等我打败曹丕，就是说魏休则东吴亦不能久存，那时候江东也就完了。陛下您呢可以一统华夷，统一基业。哎呀，刘禅非常高兴，就依相父。诸葛亮辞别了后主，回到自己府里做了一番安排，他派陈震代表自己去迎接这位张温，说张温什么时候来你去接他一下，然后呢把这个驿馆好好的打扫打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迎接这位江东来使。过了些日子，张温和邓芝来了，邓芝把张温先生安排好，马上到相府来见诸葛亮，把这经过这么一说，诸葛亮称赞邓芝啊，伯苗，你这事情办得很好，这样吧，我要亲自陪张温先生去见陛下，定规好了时间日子，诸葛丞相陪着这位张温就来到宫中见后主刘禅。刘禅果然按着相父诸葛亮吩咐的那样，是宫门大开，鼓乐齐鸣，悬灯结彩，热闹非常啊！以后主刘禅为首的满朝文武都换上崭新的袍服，表示恭敬的意思呗。 张文兰。

0: 来到宫门这儿这么一看，说实在的，张温虽然来到成都才两天，不由得他从心里不佩服诸葛亮。怎么，哼，这成都治理得这么好啊？诸葛丞相真是治国有方。但是张温转念一想，我家主公可再三强调啊，我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不要辱了我江东之国威。张温这么一琢磨，对，就是没有主公孙权的嘱咐，我也应该这样。因为什么？我们是战胜国，战胜国啊，夷陵大战，让我们都督陆逊、陆伯言杀败了你西蜀75万人马，把你杀了一个片甲不回，几乎全军尽没。打完了你西蜀之后，回过头来，我们就大败曹丕，把他的三路人马都给杀退了。现在谁惹得起我们江东啊？张温一想这个，您瞧，他那嘴角自然而然就耷拉下来了，这胸脯啊，也不由得自己舔起来了。诸葛亮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介意。咱们这很正常，诸葛丞相陪着张温来见刘禅的，哦，龙颜高卷，西蜀做得很不错，比他们江东孙权那儿那可强点儿。怎么呢？孙权一见邓芝先生的时候，那帘子撂着，要不怎么气得邓芝在帘外边给他作了个半截衣呢？人家刘禅没这么做，高高把龙帘卷起来了。哦，张温来到殿上见驾，后主赐座，随后就摆酒，有丞相诸葛亮陪着，陪张温痛饮了这么几杯，张温客气了一番，随后啊就告辞了。诸葛丞相代替这位刘禅后主，把这位张温先生给送到驿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哎瑶瑶，今天我得跟你公布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消息。
4: 什么呀？
5: 我要休假了。
4: 哎呀，那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那不都是我的活了吗？
5: 那对我来说这不是好消息吗？
4: 你看你看，就你这小心眼儿，你都放这儿了。哎，不是，你到底去哪儿啊？
5: 哎，我作为一个北京人，大家都知道北京人最想看什么呀？看海呀。
4: 这不有北海吗？
5: 哎，北海它是海吗？
4: 那我一个沈阳人，我们那儿也没海啊。
5: 所以你看看，就我们这俩人就想见海，我这不是错峰出行，准备去看看大海吗？
4: 那咱先听听这常贵田和常宝华先跟你聊聊大海吧。
6: 我是个部队的文艺战士。
7: 哦，
6: 海军。
7: 是，
6: 当个海军呢就得爱岛爱舰爱海洋。
7: 哎呀，咱们兴趣相同啊。我这个人呢特别爱海。
6: 谁呀？
7: 爱得厉害。
6: 您？
7: 嗯。不是揭您老底儿啊。
6: 您见过海吗？
7: 我这么大我都没见过海。
6: 您爱海
7: 啊？我跟您那么说吧，这一年四季我离不开海，经常在海边溜达，海上坐个船啊，反正也算乘风破浪吧，啊，见笑啊，
6: 在海上，
7: 哎呀，好玩极了，太好玩了。
6: 怎么好玩法
7: 啊？弄点冷饮，来个三明治、披萨，
6: 啊，还挺现代化。
7: 摇着船，远一看，哎呦，这小白塔，哎呦，这漂亮哦，我可以从那个五龙亭。一直就到那个那叫什么倚兰堂啊，就这一道。
6: 行了，
7: 乘风破浪。
6: 行，查，还乘风破浪，说了半天，北海公园啊，
7: 北海，
6: 那海不小，
7: 什么呀？
6: 啊，那名字叫北海，其实那是人造的湖啊。
7: 什么？别瞎出主意。
6: 那为什么不叫北湖啊？对。当时起名字叫北海，思念大海的意思。
7: 哦，这不一样，
6: 它是人造的湖。
7: 更正一下啊，我别误导年轻人。这个北海啊，它是湖。
6: 对，
7: 这不是海，比那湖大的就是海。
6: 不，那个比湖大的河，黄河。
7: 比河大的
6: 江，长江。
7: 比江大的，
6: 哎，比江大的是海。
7: 比海大的，
6: 比海大的羊啊。
7: 比羊大的
6: 牛。
7: 哦，
6: 牛。
7: 不，把我一脑糊涂。甭问了，比牛大的骆驼。
6: 没骆驼什么事儿？
7: 不是，你这牛怎么意思？
6: 没有牛，最大的是羊。
7: 你以为我真不懂呢？
6: 辽。

0: 阔的海洋，对不对啊？
1: 这句话对，辽阔的海洋，您还真懂。
0: 哎，
1: 您是说个笑话是吧？
0: 对对、啊、
1: 对对，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祖国有多少个海，
0: 多少个？
1: 嗯，
0: 买苹果呢，还论个，让人笑话啊！
1: 说呀，
0: 不是，你多少个干嘛呀？你说有多少个啊？啊，
1: 我这么跟你说吧，见过我们水兵吗？
0: 我告诉你，我经常见水兵，那衣服相当漂亮
1: 啊。对，水兵服。
0: 那帽子没有帽檐，
1: 对，水兵帽嘛。
0: 后边有俩小辫儿。
1: 那小辫儿啊，
0: 那个
1: 腰带
0: 这儿有，不是有一个小围嘴挪后边去了。
1: 水兵这给小围嘴了，这
0: 对不对？
1: 不对，那叫披肩。
0: 漂亮
1: 啊。对呀、啊、
0: 上边有七八道。
1: 没有，
0: 五六道。
1: 没有
0: 、四道，一共是四道。哎呀，对对，漂亮。
1: 为什么四道？
0: 哎呦，人家设计者呀可伤了脑子喽。为什么四道
1: 啊？
0: 他就想那五道多点儿啊，三道他少了。哎，四道整合适。
1: 说起不客气话，
0: 怎么样？
1: 您这是胡说八道。
0: 哎，你这什么话、啊？
1: 不对
0: 啊，
1: 四道就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0: 对对对对，瞧这个脑子。
1: 啊，这啊，
0: 四个大海。
1: 对对对。
0: 四个，
1: 哪四个大海
0: 都知道？
1: 您说一说哪四个大海，介绍一下呢？
0: 不是都知道我废什么话呀、啊？
1: 您讲一下，
0: 非让我说。
1: 您说，
0: 祖国的四个大海
1: 哪四个？
0: 四个吗？
1: 大家鼓掌了。
0: 不是，
1: 您说
0: 那个北海算一个吗？
1: 就那小白塔。
0: 不是，
1: 不，您先说，咱们先算一个行不行？
0: 是不是？
1: 算一个，
0: 叫海吗？
1: 对，
0: 北海、啊，
1: 北海一个了。
0: 对了，什刹海，
1: 还行，还真找上来。
0: 什刹，
1: 您再说一个。
0: 别忙啊。
1: 第三个是来个，
0: 哦，这大了，
1: 大青海，青海也算海。
0: 青海，
1: 好，您说了三个带海字的了，再凑一个
0: 青海。海星，
1: 海，
0: 那小媳妇儿多漂亮，
1: 嗨，影视演员呐。
0: 不是四个海，
1: 不对，
0: 就差一个。
1: 不，祖国四个大海
0: 啊，
1: 黄海、渤海、东海、南海，
0: 就这四个，
1: 没错。
0: 对对对，
1: 从北边鸭子江口
0: 啊，
1: 到南边北仑河口，
0: 是
1: 海岸线18000多公里长。
0: 哎呦呦，我还要说，从那头到那头，我遛个弯儿了。
1: 以您的步速
0: 啊，
1: 得走1年零11个月。
0: 哎呦嚯，那么长时间，我可没那。功夫
1: 想去吗？
0: 太想去了。
1: 可以啊。
0: 怎么去啊？
1: 坐我们海军的军舰去吗？
0: 哎呦，对呀、啊，
1: 对不对呀、
0: 啊？对，我坐你们船。
1: 哎，
0: 那个你们司令员来了没有？啊，
1: 今天没有来。
0: 那个找他借个舰，你告诉他，给我这我写这借条啊。我借个舰，
1: 借个军舰给您。
0: 借个舰，我就开着舰我就去嘛。
1: 我先更正一下啊，
0: 我开着舰去。
1: 先别着急，我先更正一下，不叫开舰。
0: 哦，那个我那个，借我一个剑，我摇着剑去了，
1: 摇着去
0: 啊，
1: 摇得动吗？
0: 摇
1: 也不对，
0: 叫
1: 驾驶
0: 啊，我驾着驶去，我玩玩，
1: 想去，
0: 太想去了。
1: 这样吧，
0: 啊，
1: 我下个舵令，我看您懂不懂？
0: 舵令可什么舵令？
1: 你不驾驶吗？你不驾驶？
0: 你来呀、啊，
1: 开始啊！
0: 不是这干什么？这么比划什么意思？
1: 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这个舞台就好比是军舰，
0: 这就是军舰呢、啊。
1: 咱到海里去。
0: 哦，那这是什么意思？
1: 汪洋大海啊，
0: 就是汪洋大海，
1: 汪洋一片呢、啊。
0: 哎呦，海里怎么那么些人呢？
1: 这练游泳的，你管他管不着，
0: 都是游泳的。
1: 哎，
0: 这里有舰将啊。
1: 那当然了，
0: 那个。照着相还游泳呢，
1: 您甭管那个
0: 啊，
1: 就看你懂不懂。
0: 来，
1: 我下个舵令啊。
0: 哪有什么呢？
1: 走五度，
0: 五度，太简单了。
1: 右五度，
0: 右左右，
1: 不，您这干什么呢？
0: 您让我左五度，右五度，捂着肚子。
1: 捂这个肚子呀？
0: 捂哪个？
1: 不对啊，我给您下的是舵令。
0: 我不懂这句话。
1: 没明白，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您不在驾驶军舰吗？
0: 你没说清楚，
1: 你没说清楚，
0: 还赖我了。你是那指挥员
1: 啊？指挥员，
0: 我是那开船的，
1: 操作兵，
0: 操作兵。
1: 对，
0: 我在这儿正
1: 操作呢，
0: 正操作呢。
1: 走开，旁边
0: 这自行车这样就出来了。
1: 这这汽车呀啊！
0: 我那个我
1: 操，您那是打气。电影您没注意看的，
0: 不是
1: 有一个大轮盘，有把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
0: 大车轮子，
1: 那叫舵轮。
0: 来来来，
1: 按照规定说，我下了舵令，你得附送啊。
0: 不懂什么叫附送？
1: 我说左五度，
0: 我呢
1: 五度左，
0: 说反了。
1: 哎，
0: 反正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1: 注意啊，
0: 这我懂。
1: 左五度，
0: 五度左。
1: 行行行行
0: 啊，
1: 右五度，
0: 五度右，
1: 65度，
0: 二锅头。
1: 老白汤啊，
0: 你那65度我还不来两口。
1: 您这可是醉驾了，可是。咱们军舰呢
0: 啊，
1: 到了海上了。
0: 这就是海上啊。
1: 您看见没有？
0: 看什么？
1: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0: 哎呦，
1: 时而碧波荡漾。
0: 真大呀。
1: 时而啊卷着巨浪啊。
0: 哎呀，真是没准脾气啊。
1: 看见了没有？
0: 哎呀，你看见了。
1: 看见了没有？
0: 看见了。
1: 什么？
0: 小白塔
1: 还是北海公园？
0: 不是什么，不，
1: 那个是岛。
0: 我的什么岛？
1: 哎，祖国岛屿千姿百态，就好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0: 我们都有什么岛啊？
1: 像什么长山列岛
0: 啊，
1: 澎湖列岛，
0: 是
1: 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的是台湾岛、海南岛。
0: 有多少？
1: 6300多座。
0: 哎呦，
1: 您去过哪个岛？
0: 我就去马路当间那安全岛。
1: 这些个岛屿连接起来、
0: 啊、
1: 就是海上屏障，自然的海上长城啊。
0: 哎呦，海军不得了，
1: 可以说那就是炸不沉打不毁的航空母舰。
0: 哎呦，
1: 过不了多久
0: 啊，
1: 真的航空母舰一下水、
0: 啊、
1: 海军是越来越强大呀。
0: 嘿呀，我就等这天了。
1: 海军从弱到强、
0: 啊、
1: 从小到大，
0: 是
1: 从近海作战、
0: 啊、
1: 到远洋护航，
0: 还能远洋去。
1: 哎呀，海盗船知道吗？
0: 索马里那事儿
1: 明白，
0: 大家都知道。
1: 我们从前年开始
0: 啊，
1: 到现在为止2年的时间，
0: 是
1: 已经派了9批海军军舰出航了。
0: 哎呦，
1: 护航啊！
0: 听说拯救了好多这个国外的船员呢。
1: 世界的海员夸奖咱们中国的海军呢，
0: 外国人多受感动。
1: 夸奖中国人呢，
0: 哪国都有。
1: 有
0: 啊，
1: 有俄国人，
0: 是俄罗斯，
1: 说俄罗斯。
0: 哎呦呦，人家好，人家冲咱们。俄亲俄罗斯，这是俄国话。达巴里斯，俄亲俄罗斯。
1: 对对对，还真行。
0: 当然了，
1: 也有说英语的啊。
0: 英语啊，Welcome China， 夸咱们
1: 啊。还有说日本话的。
0: 日本话，俺们，我喜欢那个中国海军游戏日本话。
1: 哦，
0: 哎
1: 哎，长老。还要说葡萄牙语的，
0: 哪国？
1: 葡萄牙，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皮。
1: 对对对对对，您这是外国说相声的？
0: 不是，您挤得我胡说八道的。
1: 啊，这样了，
0: 反正人家感动，
1: 这就是我们海军越来越强大呀！
0: 哎呦，那是不得了！
1: 哎，
0: 我应该向我们啊伟大的海军呢表示致敬，
1: 敬礼啊！不对了
0: 啊！
1: 那边
0: 哦，
1: 这边
0: 表示致敬。
1: 您这改猴了，您这个就
0: 对吧？
2: 刚才是常贵田、常宝华表演的说海，
3: 嗯，
2: 你还别说啊，这关于海的故事，他俩还真知道不少。
3: 两位演员本来啊就是海政文工团的相声演员，创作过很多和大海有关的题材作品，《我爱大海》啊、《说海》啊等等等等。
2: 哎，不过你要说到海呀、啊，我还真有一段作品对海军是印象深刻。
3: 哪段作品啊？
2: 2009年春晚有这么一段作品，叫《水下除夕夜》。
3: 嗯，
2: 尚大庆、杨大鹏、范雷、金阳、王洪波、侯世甲等人表演的，讲的就是印度洋水下潜水艇的官兵是如何在水下度过新年的故事的。
4: 水下之声，
5: 开
4: 开始。

0: 2009年1月25号，现在是北京时间22:12。在这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在这蔚蓝色的大洋深处，我给您
1: 拜年了，
0: 战友们。神七上天，航天员出舱，举世瞩目，而我们的潜艇下海不能出舱，无人知晓。我们已经默默的在水下航行2个月了。今天我要给大家播报的是大家都期待已久的重要新闻。
2: 分队长，
0: 都啥呀？
2: 你别忽悠我们了，外面的事儿进不来，咱们也出不去，哪有什么新闻呢？
0: 咋没新闻呢？咋没新闻呢？亲爱的战友们呢？啊，一点情绪都没有了，你这个人忒烦人了。大鹏啊，管管他。战友们呢，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们即将完成任务，顺利返航回家过年了。大家高兴不高兴啊？
1: 高兴。
0: 开心不开心呢？
1: 开心。
0: 这条新闻是我编的啊！
3: 我们大海能够把一个人带走，
1: 那就让他把你带走。
0: 那太狠了吧！那我都成了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了。我是说，假如我们的潜艇现在都返航了，大家畅想一下。
1: 唱一下
0: 上岸的第一件事都啥呀？
2: 那个，我先说，我先说，
0: 别吵吵，九堂先说。
1: 为什么呀？
0: 你这就是潜艇上的规则，简称潜规则。一艘优秀的潜艇，它最重要的标志，那都是在水底下待的久啊。九堂先说。耶！
4: 我上岸的第一件事就是好好的洗个澡。水温不用太高，最好80度啊！
5: 退毛了，
4: 我冲2个小时的淋浴，泡4个小时的大池子，整8个小时的桑拿，
6: 再撒点盐，冲死鸡就出锅了。
4: 讨厌，讨厌！在潜艇学院的时候，我是出了名的爱干净。上了咱们潜艇以后，2个月没洗澡了。我现在感觉自己就像刚出锅的饺子，
1: 挺好的呀，
4: 吧唧掉土堆里了，这
5: 成驴打滚了。
0: 你还麻团呢你。一层
1: 到，我们想好了。
7: 我说
1: 退兵卡，
7: 总是我先说。上了岸咱就不用顿顿吃罐头了，所以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5星级大酒店，吃4口大锅，连吃3天，没人拿两双筷子，吃得个一塌糊涂。
0: 都没有什么好吃的？
7: 有炒白菜，
8: 炒芹菜，
7: 炒菠菜，
8: 炒韭菜，
7: 炒油菜，炒香菜，
8: 只要是绿色的，
7: 炒树叶都行。
0: 没错，坐下吧俩兔子。六层
1: 到。
9: 你先说，
2: 你先说，
9: 你先说，
2: 我先说。我上岸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到我未来的小舅子的，让我未来的小舅子领我到未来的小姨子的，让我未来的小姨子领我到未来的老丈人老丈娘那去，我给他们拜个晚年。呵，
9: 饶不饶啊？你直接见你女朋友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2: 咱们潜艇兵谈个恋爱不容易呀、啊，什么时候上岸不能说，什么时候出发不能说。
1: 对呀、啊，保密，
9: 不能打电话，不能发信息，哪个晓得我们到哪里耍去了嘛？
2: 所以千言万语就化作我对他深深的一吻。哎呀，哎呀，
9: 对了。你不是经常亲你女朋友照片吗？最近怎么不亲了？
2: 亲不成了。
9: 怎么了？
2: 漏了。
0: 哎呀，我说吉阳啊，你那是亲呐、啊，你还是啃的你啊？三头
5: 到。我上岸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灰艇上坐坐。
1: 还没坐够啊？
5: 坐不够啊！战友们，这是我在水下过的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除夕了。上了岸我就转业了， 就再没有机会回到这儿了。
2: 不过你们放心啊，不管我人走到哪儿，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给老兵呱唧呱唧呀。
7: 好，
0: 新闻联播到此结束，下面请听天气预报。
10: 酒汤，我们和氧气交换机在一起，春光明媚，温度18度。
11: 三汤，我负责声呐和雷达，秋高气爽，温度28度。
10: 六汤，我们和柴油机在一起，烈日炎炎，温度48度。
12: 一汤，我们和鱼雷导弹在一起，号称水下北极，最低气温-18度。
0: 亲爱的战友们啊，大家都停电了没有啊？我们的潜艇两头尖，舱室温度不一般，春夏秋冬全都有。
1: 祖国人和在一边。
0: 接下来是焦点访谈，请听咱们艇长的新年贺词。
13: 亲爱的海，我想你。
0: 哎妈，放错了。你看看，
2: 别吵！
0: 听哪个呀？你们知道这是谁呀？
1: 万能不是艇长呀？
0: 咋不是艇长呀？这是我家庭艇长，你嫂子。这是你嫂子给我录的，让我大过年的自个儿听的。那我还没听呢，那你们都听，那玩意儿少儿不宜呀！
1: 少儿不宜！
0: 你看，
7: 分队长，
1: 快快快！
7: 哎呀，亲爱的。
0: 多鸟的说，艇上又没歪人，都是自家兄弟，听都听。
13: 亲爱的海，你好吗？
1: 好。
13: 你想我吗？
1: 想。
13: 哎，这是我的吻，你听到了吗？
14: 听。
12: 体会。
13: 亲爱的海，咱们的女儿会说话了，你听。
14: 班队长，快答应吧，
15: 快答应吧。
0: 哎。

0: 爱的战友们啊，让我们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刻，在这神圣的海底，说上一句咱潜艇兵的心里话。就唐先说，他年龄最小。
1: 老爸，老妈，过了年，我也是一个老兵了。你们放心吧，我长大了，我长大了。
2: 亲爱的，我在海底呢，我爱你爱的最深。2009年，你嫁给我吧。
1: 爷爷奶奶，你们总问我吃得好吗？其实我在潜艇上吃到了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苦，有苦才有甜。
0: 爹娘，在部队我是个好兵，没给你们丢脸，回家致富，建设咱们的新农村，我还是好丈人。
1: 哥，我们要坚强，要自强，在从前的家园里过好第一个春节。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0: 朋友，不要问我在哪里，问我也不能告诉你。你说你看不见我的军旗和行迹，我在蔚蓝色的大洋深处向你敬礼。我们潜艇兵拜年不说过年好，我们也是三个字，
3: 前方去。
0: 一击不说，
3: 一击不说，
0: 深度260，
3: 深度260，
0: 航向180，
3: 航向180，
0: 各就各位，
3: 各就各位，
0: 全速前进，
3: 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哎，瑶瑶，别看我现在身在话筒前，但是我心已经飘到了大海里。
4: 我看出来了。
5: 我要去游泳啊。
4: 啊，去哪儿啊？
5: 去海边啊。
4: 那你可得注意安全了。
5: 去海边我肯定会注意安全的。
4: 你还不知道海边不有个大事儿吗？
5: 什么大事儿啊？
4: 有个叫张宇的小伙子要煮大海。
5: 哎呦我的天哪，您这说的都新鲜，这大海还能煮？
4: 这不是高凤山唱的吗？

小道曲曲弯弯，弯弯这个曲曲通过了高山，翻过高山是大海，蓝蓝的海水水连天，还这一天一场秋雨刚下过，满山的秋花秋草实在新鲜，有小道来了这么人一个，还这个人呢顺着山道往上盘，他在一边走两眼那个止不住的四下了看，看光景好像口渴，去找清泉，要问这人上哪里去，翻过高山到海边，到海边没有别的干，去找他的爱人小琼莲。琼莲年长18岁，他的性格温柔意志坚，他本是东海龙王一位三公主结拜中，勤苦劳动他占先，可恨龙王家法紧，管教他的女儿凤外言，殿中高坐传命令，不准女儿游玩戏耍到海边，可他众姐妹身居宫门胆量小，不敢这个冒犯那位老龙颜，没有琼莲一人勇，常被定父王到海边，还那一夜风吹大海波涛动，他的一轮明月挂在高天，他单人独自走上了岸，顺着小道爬上山，路旁那个花草长得真好，高大的树木遮住了天，野兽睡眠在石洞里，小鸟儿双双在枝上眠，月明人静真是景致好啊，乐坏了青春姑娘那个小琼莲，她心想这山上的美景真是关不进，在卢木宫好似犯人，她就坐牢监，她在一边走一边想，猛抬头见一座朱衣草舍在眼前，这龙女在那竹林以外停住了脚步，只听得这个月儿亲声在那耳边，先弹一曲放秋黄，又弹一曲流水高山，这琴音惊动了龙家女，她心想弹琴的一定是位有才有学的好青年，这龙女手扶着竹篱朝里看，那张古琴嘎嘣嘣一声断了弦，这青年迟疑片刻身站起，啊，哪一位知音的在访咱呢，走出草舍才留神看，月光下有一位青春姑娘站在了那边，看面目好像曾相见，亭亭玉立似白莲，这青年呆了半晌，可就没说话，心灵儿早就飞上天，龙女先问上青年的名和姓，这位青年说我姓张明宇，家住在山里边，我的孤身一人，我的父母早就下了世，白天打柴，我的夜晚把琴弹，难得我的遇见知音的你。龙女说我侥幸遇见你这好青年，他二人越谈越有意，约定了下个中秋带团圆，龙女这个赠与他一方旧绣帕，这手帕夏能避暑冬能抗寒，他二人深夜分别到珍重，那张宇啊从此这个夜夜不能眠，窗外的山花开又谢，心上的爱情铁世间，好容易才把他中秋来盼到，那张宇要到海边寻

顶风冒雨朝前赶，心中好似滚油箭，忙听得咕噜噜沉雷和闪电。朝下看，那个鱼盆大海浪发欢，那个章鱼子那个大海边，风吹海水起破浪。可他看了前面又看后面，他看了左边看右边，前后左右全都看到，望不见爱人小琼莲，莫不是你有意把我骗，把他幸福的爱情闹着玩，还莫不是那位老龙王发了怒，不须这个你遇凡人皆姻缘，还莫不是你也被相思害得那么苦，躺在床上不能动弹，那张鱼左思右想，这个猜也猜不透，眼望着大海耳鸣心跳眼发酸，张鱼这个就把这大海来呼喊，海水呀你告诉我，我的爱人在哪边，无情的海水滚滚去，这个海水不把情人连，张鱼就么抬头天上看，雨过天晴星满天，张鱼这个就把星星来责问，星星啊你只给我哪一间宫殿住了小琼莲，众星斗朝他沾沾眼，这个星斗不能图人言，张鱼怒火烧心坎，手指着星斗骂苍天，这个沿着海岸朝北走，好像个醉汉疯疯癫癫，这个一边走啊一边喊，可这没留神脚底下石头硬又尖，有一块黑石挡了去路，把这张鱼绊到了海岸边，张鱼这里高声骂，为什么你横在这里爬路来，我问你龙宫宝殿在何处，宫殿门口冲哪边，深宫大殿有多少，哪一间宫殿住了小琼莲，千声骂万声恨，直骂的石头泪连连，那张鱼扭着那个身来朝回走，黑色的海岸长又弯，坑坑洼洼他的走不断，只走得口中饥渴心内烦，一心要走到龙宫去把琼莲见，长长的海岸无有边，那张鱼坐在海边望大海，黑沉沉海水雾漫漫，蓝蓝的天海连成一片，找不到爱人怎回还，那张鱼浑身无力，一声长叹，扑簌簌热泪洒在胸前，一声长叹，哎，这个一串泪直哭得过鸟味高飞，野兽混山清晨这个哭的天色晚，这个夜晚哭的明了天，哭了哭去哭的筋疲力又尽，昏昏沉沉这个倒在了海岸边，还这时候急坏了龙宫三小姐，她心想约会的日期在今天呢，都知为上次出宫去，在山坡听见了张宇把琴弹闹了，把二人定下了终身誓，我赠与他娇羞怕发着誓言，回宫来又被这个龙王他撞见，他怒气冲冲眼瞪圆，他的说我看你神色不宁静，一定是你背着父王去思凡，吩咐一声来呀，把这妖女给我带下去，锁在冷宫啊坐牢监，我可恨龙父龙母太专制，他不许我出嫁到人间，他们逼着我嫁到了天空去，冷冷清清做神仙，天空哪有大地好，我要与张宇乐享天缘，想来想去可这日子到了，这时候张宇一定到了海边了，我下定决心把他救，把他龙宫大海闹一番，可巧梅香来送饭，我把这个心腹话要对他言，梅香啊想念你我有情义，你把我的婚事来成全，我望你呀镇海三宝来投到道具，那铁勺银锅和金钱，这三宝藏在了东宫院，有一个红霞就在梁上悬，你要是抱来三宗宝答着张宇莫失言，小梅香闻听怕偷点，哎，这是公主门开言，公主啊我一定替你救张宇，入枪林喝刀山，梅香说罢转身去，不多时来到了东宫前，这时候水镜宫里摆酒宴，庆贺中秋闹玄天，他侧身溜进了后宫院，到来了三宝好喜欢。

0: 他办，便一个仙姑到海边，冲着波浪朝前走，不多时来到了大海岸，来到海边留神看，瞧见了张宇十分可怜，弯下腰去轻轻喊，那张宇昏昏沉沉不眨眼，起来了海水一大捧，这个滴水就在张宇头上边，冷水激醒这个小张宇长叹一声，拔身翻，哎，你是何处仙家女，救我的苦难把我连，没想说你为何来到了大海上，把你的苦处对我言。张宇说，只接因呐，我寻找东海龙王那个三公主，她是我的爱人叫琼莲，我问过海水海也不语，我问过星斗星也不言，星星海水我都全问过，爱人的消息全茫然，几天几夜我也没睡觉，我也没吃饭，昏昏沉沉这个倒在了海岸边，只说的没相信了，难过心里发软眼发酸，叫一声啊，青年人儿快站起，我会救你见琼莲，我今天赐你三件宝，一把铁勺，一口一锅，一个金钱，你要是拿着三松宝蹲在了海边，把水间烧起了阴锅，手拿铁勺盛海水，你锅里放进这个金钱，锅里水开，海水就滚，一直的能把海煮干，到那时老龙王一定受不了，送出你的爱人小琼莲。没想说吧，嚷嚷去，那章鱼啊，浑身的力量往上天，眼望着大海发狂笑，举起了铁勺银锅和金钱，叫一声龙王，你是老王母，你不该囚困小琼莲，你要放出啊琼莲女，你够嚣，没有话言，你要不放琼莲女，我的大海烧得一个底儿朝天，万里无云海茫茫，这个太阳升在了正中央，章鱼这个跑在山坡上，取来了石头整三方，支起了硬锅，手拿铁勺盛海水，海水这个装了一个满当当，把这金钱放在锅里去，这个宝贝金钱放进光，打来了干柴两三捆，张宇这个蹲在了银锅旁，伸手这个点起了锅底火，扑啦啦火苗放红光，炙熬的锅了海水嘎啦啦响，水花水泡上下翻扬，张宇抬头望大海，嚯，这个大海好像一锅汤，但只见团团的烟雾朝上涨，震动了海子的老龙王，这龙宫岛有三宫六院七十二殿，都是那水晶玉石巧绣装，四周围宫墙都用金砖砌，墙顶边可抠的是蛟龙麒麟与凤凰，这一世老龙王高坐在金殿上，饮酒作乐醉如狂，他眼看大海起烟火，把这酒杯摔在了宝座旁，吹出龙须高声骂，是何人大胆盗取三宝渡海洋啊，这声言语啊刚说罢，但只见龙子龙孙跑慌忙，尊声龙王大事不好了，拿滚水冲进了龙宫墙，龙王一听抓起走，急忙忙传令堵门窗，眼看着海水往下落，那张宇心胸胆壮气昂昂，叫一声发昏的龙王你听准，赶紧要送出你的女儿三姑娘，你要不送琼莲女，我把你烧成了干鱼，在水晶宫里不能为王。一言未定，大海之中哗哗的响，海水突然分两旁，中间现出桥一座，桥头上站着老龙王，但只见他抬起了龙头伸龙掌，手指着章鱼把话扬，呆，姓张的快停锅底火，你不要任意胡为，怕人伤，我告诉你，我的女儿已然许配天宫去了，许配神仙做娘娘，你不要再做分外想，我拿些奇珍异宝来补偿，送你金银，还有珠宝，还有珊瑚两大窗，有你一世去享受你的富贵荣华得帝王。龙王说罢回宫去，大海之上桥梁不见了，那个海水还是蓝汪汪，张宇闻听暗思想，我不受你的巧计诓，金银财宝我也不要，单要你女儿三姑娘，我 的主意拿定再烧火，那火苗烧得更猖狂，锅里的水和海里的水这个热气汤汤像滚烫，海里的水和锅里的水越熬这个越少，要熬光。这时候龙王宫内哭又叫，龙母的哭得更凄惶，拉住龙王苦苦劝，我劝你呀，赶紧这个送出女儿三姑娘。龙王一听不乐意，他又生一急干四两，张宇本是穷家之子，我定富贵把他诓。说吧急忙出宫去，站在桥梁又开枪，张宇啊，要听我讲，快把柴火撤一旁，我把大海分给你一半，我给你盖一座金殿阴楼房，大锤一半你执掌，你不比娶我的女儿强，我这是好意为你想，你这才能富贵荣华得久长。如果这个你要不相信，马上我写你字一张。张宇闻听交口碎，呸，老龙你说话太张狂，你拿着个金银财宝都为欺骗我，我告诉你我不上当，我也不受诓，我一句话要你女儿龙三姐，我们美满夫妻配成双。龙王一怒回宫去，大海之上烟迷茫，那张宇一根柴一把火，只好得银锅发红，海水发黄，眼看着海水往下降，鱼兵虾蟹全着了忙，海狗这个烧的爬上岸，鱼鹰子展翅远飞扬，还有的是飞不动爬不动，一个个这个横冲乱撞，无处躲这个无处藏。张宇急忙再加火，那火苗烧得更猖狂，眼看着海水往下落，现出了海底龙宫墙。这时候龙婆龙母龙子龙孙齐呼叫，一个个还求老龙王，应下吧应下吧，若不然还要是熬干你也遭殃。这时候老龙王烧得两眼直冒火，口干舌燥，心里发慌，一步一跌爬上岸，冲着张宇去投降。张宇呀，你住手吧你住手吧，我许个你我的女儿给你做新娘。张宇忙撤锅劈火，但只见有一阵清风过海洋，但只见海水鼓鼓的往上涨，霎时间又是一片蓝汪汪，有一道金桥猛出现，这个金桥搭在了海岸上，由桥上走来了那个凤辇车一辆，高头大马四匹忙，美丽的姑娘把车下，龙女青莲来做新娘。张宇上前忙拉住他们，手拉手问回了家乡，还这就是张宇珠海神话的故事，和这才是纯洁的恋爱战胜了海底的老龙王。
1: 哎，怎么样小花，这高凤山先生唱的这个张宇竹海数来宝不错吧？
2: 哎，我得纠正你一下啊。
1: 怎么啦？
2: 高凤山先生确实擅唱数来宝，但是这段作品他真不是数来宝，这是快板书。
1: 是吗？
2: 快板书和数来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1: 什么区别啊？
2: 数来宝呢是隔几句就会变一个折，那么快板书呢一般就是一折到底。哎，这就是我们简单上您可以认为快板书和数来宝的区别。
1: 哟，这么看来你还挺了解的。
2: 那可不嘛，对于相声咱们是了解的，但你说对于大海吧咱就不太了解了。
1: 那谁了解呀？
2: 王子欣和李航啊，尤其是王子欣想当一个航海家，还给我们讲了讲他所理解的航海故事。
3: 我想当航海家
4: 啊。是啊，
3: 我有一颗航海的梦想。
4: 哦，这是梦想。是
3: 作为年轻人，应该多掌握航海知识
4: 啊。是得掌握，
3: 这是生存的必要技能
4: 啊。是是，
3: 咱北京作为临海城市，
4: 哎，
3: 就有这个能力的要求。
4: 您等会儿，您先等会儿。
3: 怎么又不对呀？
4: 北京
3: 啊，
4: 哪儿就临海了？
3: 不临吗？
4: 我们家住昌平，
3: 对，
4: 离我最近的水十三陵水库，哪儿就临海了？我问问，
3: 听着是不太海是吧？
4: 你没北京这内陆城市。
3: 你别看现在不临海
4: 啊。
3: 气候在变化，
4: 是变化，
3: 全球在变暖啊。
4: 那这没对，
3: 冰川在融化呀。
4: 啊，是是是，
3: 科学家大胆预计，
4: 预计什么？
3: 在2019年
4: 怎么样，
3: 一年的期间内，海平面
4: 是
3: 至少上升8848米。
4: 我去，
3: 你这一看珠穆朗玛峰就到这儿。
4: 你哎呀，你
3: 这么高，
4: 我
3: 怎么弄？
4: 按您这意思，
3: 对，
4: 今年大豆相声7周年就得跟船上办。
3: 你们抓紧抢票回去。
4: 我抢什么票啊？
3: 甲板空间很有限。
4: 长那么多像话吗？
3: 确实。

0: 也涨了吧？
1: 对对，
0: 上涨有没有啊？
1: 平均它这也就那么几毫米。
0: 你别小看这几毫米，
1: 哎，
0: 海平面每上升一点儿，
1: 是
0: 对这个周围沿海城市的气候
1: 哦
0: 变化是很大的。
1: 啊，这还有影响？
0: 影响很恶劣
1: 啊！是是，
0: 掌握航海知识，
1: 嗯，
0: 太重要了。
1: 稍微掌握点就完。
0: 再者说了，
1: 嗯，
0: 作为年轻人
1: 是。
0: 古往今来那么多优秀的航海家，
1: 嗯，
0: 那种拼搏精神，
1: 嗯，
0: 不畏困难，
1: 嗯，
0: 值不值得我们学习呀？
1: 啊，您要这么说，这得学习，
0: 对不对？
1: 精神得学习。
0: 我打小就立志，
1: 嗯，
0: 要当一位郑智那样的航海家。
1: 我，
0: 郑智了不起。
1: 我说，
0: 你知道吧？
1: 我同志，同志，您等您先等会儿。您这一点都不挨着不行吗？
0: 有他什么事儿啊？
1: 郑智那是踢球的，
0: 那中国古代的航海家叫什么呀？
1: 郑和。
0: 对，
1: 郑和，哎，
0: 郑和，
1: 郑和。
0: 郑和下西洋啊，
1: 对对对对，
0: 七次下去，
1: 人家有这个，
0: 把全部的精力，
1: 嗯，
0: 全都投入到航海事业当中，
1: 都投入进去了，
0: 穷极一生，你真的哎，
1: 我是
0: 你摸良心话说，你感动不感动？郑和的功绩，咱们可以说一说吧，
1: 功绩得介绍一下，
0: 出访了很多国家，
1: 那是
0: 和平外交，
1: 对，
0: 代表着大国形象，
1: 嗯，
0: 去哪了？
1: 哪儿呢？去哪儿？
0: 波斯。
1: 啊，去过波斯、
0: 天竺，
1: 对，
0: 暹罗
1: 啊，有这地儿。
0: 过去叫暹罗，
1: 嗯，
0: 知道现在是哪儿吗？
1: 现在是泰国呀。
0: 您琢磨琢磨，
1: 是
0: 就说呀，
1: 说不是人家
0: 去了很多地方，
1: 国事访问，国事访问，
0: 和平外交
1: 不能说这，
0: 宣扬着大国这个形象。
1: 对，
0: 最远啊，
1: 嗯，
0: 到达了东非，
1: 我都到非洲了，
0: 现在的肯尼亚。
1: 哦，去那么远呢？
0: 您想想这是多长的航程？
1: 是是是，
0: 人都去了
1: 哦，
0: 而且啊，
1: 嗯，
0: 郑和不光有一颗伟大的心
1: 啊，是是。
0: 明朝的造船技术
1: 嗯
0: 也很发达、
1: 嗯、哦，当时造船技术发达，
0: 他那几艘旗舰
1: 啊
0: 能装不少人、
1: 嗯、是
0: 郑和随行的船队
1: 嗯
0: 29000多人，
1: 这2万多人
0: 小3万人呢，
1: 那船队都能给装下，
0: 就装下了。
1: 哦，是
0: 您想想
1: 嗯，
0: 这要是造船技术不发达，
1: 是是，
0: 2万多艘独木舟，
1: 哎，
0: 渤海湾就出不去。
1: 哎呀，您想，我是别渤海湾了
0: 啊，
1: 北戴河都够呛，
0: 赶上那个河道拥挤，
1: 是是，
0: 多堵船啊！
1: 哎，还堵船，
0: 找交警线疏导交通。
1: 我说，
0: 你靠，靠边停船，快点，
1: 别靠边了，这没有独木舟去的，
0: 不行吧？
1: 太闹得慌了，这
0: 就说这个造船技术，
1: 人家的船太大了，
0: 而且这郑和这规模这么大，
1: 嗯，
0: 比到后来
1: 是
0: 比他晚几百年的那个西方的航海家，
1: 西方的航海学家
0: 比他们强得多呀。
1: 哦，是是，
0: 比如说有那么一位，
1: 哪位？
0: 发现新大陆那个
1: 叫什么呀？
0: 好伦哥。
1: 哎。
0: 咱们大家很熟悉，
1: 您是
0: 都知道，
1: 我是您又饿了是怎么着？
0: 是没吃的呢
1: 啊？这不是人家不叫好伦哥，
0: 叫什么？
1: 哥伦布。
0: 叫什么名字？
1: 哥伦布。
0: 好，
1: 哎，好什么呀？
0: 就是他，
1: 这哥伦布
0: 跟郑和没法比，
1: 怎么没法比了？
0: 他那船队才多少人呢？
1: 人家
0: 满打满算上上下下，
1: 嗯，
0: 80多人，
1: 哦，才80个人，
0: 80多人。
1: 哎呀，可你要干嘛？
0: 我们2万多人，
1: 哦，是是，
0: 你这叫马群架，对不对？
1: 哎。是是是，
0: 麻烦了，
1: 那遇不上，这两拨人遇不上，是啊，
0: 3艘小帆船，
1: 哦，
0: 这就出去了
1: 啊，小船都去了，
0: 还这么跟你说，
1: 哦，
0: 没有中国人的帮助，
1: 嗯，
0: 哥伦布没有那么大的历史地位，
1: 不是你等我没明白，怎么还有中国人的帮助啊？
0: 作用太大了，
1: 嗯，您说说，
0: 哥伦布，
1: 嗯，
0: 之所以对航海产生兴趣，
1: 哦，
0: 都是因为小时候读了一本书，
1: 什么书呢？
0: 这书的名字好，
1: 叫什么呀？
0: 马肯波罗密，
1: 哎，
0: 这马肯波罗密，
1: 你等会儿吧，你可。狗不啃西瓜皮吗？
0: 什么叫狗啃西瓜皮？
1: 你马肯波罗蜜干嘛呀？
0: 那本书写的中国，
1: 哪本？
0: 明朝一传教士，他们跟皇上一块儿，他们俩人在一块儿。
1: 哎，我靠，
0: 他弄这
1: 谁俩人一块儿
0: 写书啊？
1: 那叫《马可波罗游记》，不是马肯波罗蜜。我听着都齁得慌，你这是
0: 叫什么？
1: 《马可波罗游记》。
0: 马可波罗游记。
1: 哎，
0: 马可。差不多一样，
1: 哎，差远了。
0: 反正我这音译的，
1: 啊，没有音译的。
0: 我看那海外的版本，
1: 没有海外没这个。
0: 这本书，
1: 嗯，
0: 把中国写的特别富饶。
1: 这书里夸中国，
0: 遍地是黄金。
1: 哦，
0: 很多西方的航海家，
1: 嗯，
0: 由此对中国产生强烈向往。
1: 哦，想上这个东方来。
0: 哥伦布就是其中一位，
1: 他就想来中国。
0: 他船队出发，目的地就设在中国，
1: 就奔这儿来的。
0: 但是，
1: 嗯，
0: 由于洋流的作用，
1: 是是，
0: 气候的影响，
1: 嗯，
0: 阴差阳错，
1: 嗯，
0: 到了北美。
1: 哦，就新大陆了。
0: 您听明白了？
1: 哦，是是，
0: 想去的是中国。
1: 哦，到中国，
0: 到的是北美。
1: 对，
0: 直到去世，
1: 嗯，
0: 都认为自己在印度。
1: 哎，这位死多糊涂啊！这。
0: 直到好几百年之后，
1: 哦，
0: 有人发现了，
1: 嗯，
0: 他去的不是亚洲，
1: 哦，是
0: 没人到了一片新大陆，
1: 是美洲，哦，
0: 这才给他安排了一个功绩，
1: 新大陆
0: 叫发现。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7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饭好啦。
1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8: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我是龚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首先进入今天的一览万象。9月全国演出市场好戏连台，第6届中国歌剧节将于本月开幕，舞剧《万里茶道》即将上演，舞台剧《师傅说》在上海公演，让观众笑着看懂中医逻辑。展览方面，林风眠、张大千仕女画亮相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呈现海派仕女画百年流变。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开启福禄山海辽宁葫芦工艺展。
1: 今天的文艺广角当中啊，我们来聚焦新学期文艺之美。刚刚过去的假期，国内的演出市场非常的火热，很多剧场佳作啊都是一票难求。不难发现，很多的火爆舞台的经典剧目都是源自于我们的课本当中的。
0: 没错，我们曾在课本当中读懂窦娥的冤屈、雷雨的压抑、茶馆的苍凉、牡丹亭的深情。当静态文字走出书页，登上舞台，便有了温度和生命力。今天就让我们以戏剧为钥匙，解锁课本经典新玩法，在熟悉的字句里重逢震撼人心的戏剧现场。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览万象。首先我们来关注第6届中国歌剧节将于9月15号到30号在福建省厦门市和福州市两地举办，共有16部优秀歌剧作品参加展演，集中展示近年来中国歌剧艺术创作的丰硕成果。
1: 本届歌剧节活动呢，包括了像开闭幕式、优秀歌剧剧目展演、专题研讨交流、歌剧艺术普及惠民活动、歌剧创作人才研修班五大板块。展演剧目涵盖像革命历史、文学经典、地域文化、现实主义和世界经典等题材，构建当代中国歌剧创作百花齐放的生动图景。
0: 本届歌剧节呢，深入落实文化惠民政策，每场展演均设置80元惠民票，并积极探索票根经济联动模式。歌剧节期间，观众凭演出票根生成专属福利码，可在厦门300多家合作商户享受消费优惠。
1: 那么期待这个歌剧节到来的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部极具地域风情的原创舞剧新作。
0: 舞剧《万里茶道》9月8号到10号将在2期剧场上演。这部作品呢，以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万里茶道》为创作根基，立足三晋大地，通过舞蹈这种艺术形式，勾勒出一幅跨越中蒙俄三国、绵延万里的茶叶贸易古道的壮丽图景。
1: 这部作品的设定时间啊是在雍正年间，以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为时代背景，围绕主人公瞿弘毅别恋慈亲，与瞿母、结义兄弟铁树以及同乡共赴茶道来展开，真实的再现了400多年前晋商群体开辟商路、汇通天下的宏大征程，诠释的是晋商的信义精神，还有万里茶道的奋斗精神。
0: 作品依靠有血有肉的人物塑造、跌宕起伏的剧情脉络和刚柔并济的肢体叙事，生动刻画了人物情感和命运起伏，并融入大量山西民间艺术元素。经典的晋剧唱段、传统的山西锣鼓、耳熟能详的民歌，勾勒出最山西的精神气韵，展现了晋商顾家爱国、敢闯敢拼的气节，彰显了中华民族开拓创新、厚德载物、坚韧不拔、开拓进取的精神内涵。
1: 这个剧中啊，悬挂在舞台底幕半空中有一个非常硕大的驼铃，会随着剧情一直在摆动，充满了情绪密度、烘托的神秘感，形成了时空交错的意象。这类视觉设计呢，能够让现场的观众啊强烈的被这种艺术所感染。在第二幕当中，会通过舞台上夜晚戈壁的漫无边际去勾勒人心底当中最深的恐惧感。第三幕呢叫做义，在这幕当中三叔桥段催人泪下。第五幕同这个篇章当中兄弟重逢的场景更是对前辈晋商的致敬。在尾声和这个篇章当中，男人的脊梁也是拱起了千年茶道。
0: 传统舞台佳作致敬历史文脉，创新舞台作品呢则是深耕传统文化科普，让非遗和国粹走进大众。我们来关注舞台剧《师傅说》日前是在上海公演，未来呢将开展常态化的展演。 这部作品以喜剧舞台剧的独特方式，让观众在笑声当中看懂五行相生、五音了吉，甚至跟着台上的演员一起拍手打节拍，哎，练习经络引导。
1: 哎，这还挺有意思的啊！
0: 对，
1: 除了看一场演出，还能学到很多的
0: 中医
1: 知识啊。专家表示说，传统啊有一些中医的讲座，它是比较偏静态的，或者有一些知识性，基本都是以单向输出为主。那听众的接受度其实是有限的，我也会发现，有的时候我可能在听，但我未必能够听得懂。但是呢，舞台剧的优势在于能够通俗破圈，用喜剧的桥段去消解中医理论的晦涩，让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愿意走进来，而且能够看得懂。
0: 师傅说呢，设置了木、火、土、金、水五位角色，他们并非某个具体人物的原型啊，而是当下大众啊中医认识误区的群像缩影，看似是照搬古法，实则是机械教条。那师傅说的笑点呢，恰恰来自于这些错误示范的乌龙闹剧。剧目主创团队方面表示，每一个好笑的情节背后都藏着一个科普的切入点，创作团队希望用反面案例反向凸显正统中医辨证施治整体调理的严谨性。
1: 专家表示说啊，把中医当成是一个万能的公式，只懂得招式不懂得医理，其实这个啊是当下非常普遍的一个认知偏差。当前在中医的传承当中，认知碎片化，应用片面化问题是亟待解决的。很多人呢把中医就等同于玄学了，说都不对，不能相信。还有一部分人呢是盲目的迷信，就跟风养生，乱用药方。
0: 没错，五行相生，五音了吉，这些听起来玄之又玄的概念，在舞台上有了具象的表达。以第二幕《火纸乐章》为例啊，演员们在台上现场拆解四季、万物、脏腑的对应关系，讲透木生火、火生土的逻辑，配以养心清火安神的指音，观众呢是既能看懂五行相生的完整逻辑，又能感受五音了吉的魅力。
1: 根据了解呢，这部剧啊不单单是聚焦治病这件事儿，而且呢立足于咱们现代人的亚健康的问题。你看像熬夜、压力大、饮食不规律，或者说情绪失衡所引发的，像是脾虚、失眠、焦虑，或者是肩颈的劳损，就是有一些很多的一些问题，这些也都是剧中重点关注的一些问题。
0: 没错，
1: 师傅说这部作品呢强调顺应自然、调和五行、提前养护这样的养生逻辑，那么针对像职场人群就给出了一些轻量化可以落地的日常的方案。
0: 中医不玄不远不难，是守护现代人身心健康的生活智慧，也是希望年轻人通过这个剧呢打破对中医的刻板偏见，建立理性正向的中医认知，学会用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方法来调理亚健康。
1: 现在有一个说法啊，说中医是难以标准化和数字化的，专家表示说这不绝对。因为他认为中医的基础理论，像穴位、经络、本草、功效、养生规律是可以标准化、数据化而且智能化的。那么核心的辨证施治、因人制宜、临证变通，其实是中医的灵魂。
0: 没错，
1: 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完全的机械和标准化。那么他认为说科技的价值啊，在于将可标准化的内容数字化的赋能，来提升传承的效率和普及的精度。
0: 据悉师傅说，舞台剧未来将开展常态化展演、校园巡演、社区公益演出，同时呢提取剧中养生的知识点、互动玩法、科普片段，制作短视频、图文科普等新媒体内容，实现线上线下联动推广。
1: 你别说，我还真的挺想去现场看的。
0: 我也挺想去的，
1: 大家一起在这个现场一起拍拍胳膊、打打穴位、
0: 对，
1: 按摩一下。现场大家出来都觉得神清气爽。
0: 没错，
1: 剧看了心情好了，连身体都变好了。
0: 对，
1: 那么看完了鲜活热闹的舞台演出，我们来切换一下视角，走进美术馆，在笔墨丹青当中品读百年审美流变。
0: 仕女画自晋唐蔚然成风，宋元明清历久弥新。明清时期呢，画中仕女多呈现弱柳扶风之姿，风露清愁之态，成为了一代审美的标杆。20世纪上半叶，新女性独立、健康、时尚的精神气质渐渐入画，仕女画面貌一新。 在室女画的百年流变当中，林风眠以调和中西艺术的理念，与笔底、绘画、超然出尘的异态风骨，塑造了极为经典的艺术形象。最近呢，海派侍女画展览在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展出，展览是精选了清末至近现代海派侍女画作，以林风眠领衔，汇集了像钱惠安、任怡、吴有如、郑曼陀、张大千等名家的作品有70余件组，呈现了海派侍女从深闺庭院走向摩登都市的迭代更新。这个背后呢，是既映照着时代的审美之变，也是承载着人们对于理想、心生活的期许。展览以空间为线索，分玉莲悠悠、都市凡凡、庭院深深三个板块，走进展厅，最先遇到的是不是画啊，而是一扇方窗。哎，窗框呢嵌在入口，恰好框住了一幅林风眠的青衣侍女，策展人介绍，这张画的侧影线条被提取为展览海报的主视觉，观众呢穿过这扇窗便等于步入了
1: 咱们一起来细细关注一下这个展览啊。一楼展区玉莲悠悠是林风眠专场。林风眠早年是在留学海外的，受到了印象派、野兽派等现代艺术的影响，尤其啊是倾心于莫迪里阿尼、马蒂斯的造型语言。而后呢，他跳出了西画范式，将敦煌壁画、传统瓷器、戏曲等东方元素，还有彩墨技法是融合在一块，形成了独特的彩墨语言。这一次展出的捧白莲红衣侍女当中啊，水粉厚涂色彩鲜明饱满，画面当中既有通透层次，又有透明质感。另外一幅作品五曲法敦煌造像青绿冷色平涂，一女子静坐抚琴，一女子闻声起舞，裙摆翻飞。还有另外一幅作品飞天，是以敦煌飞天为原型，薄涂勾勒，表现了轻纱罗衣的飘逸。那么这些侍女或对镜梳妆，或低头沉思，或抚琴奏乐，带着朦胧的诗意。
0: 哎，上到了二楼，空间气质明显变化了。斜向展墙和花瓶形的门洞错落，紫色橘红色交替，观众在门洞间穿行观画的同时呢，也成为了画中的意境。这一板块叫都市繁繁，试图呈现近代上海都市生活如何改变仕女画的面貌。那么步入展厅深处，空间逐渐的就收窄了。仕女画自诞生之初便具备双重意象，一方面是深宅庭院中恪守礼教的人间女子，另一方面呢是凌空飘逸的神仙新官，寄托的是精神自由。展览呢也是按照幽居深闺、行游郊野、遨游仙境的顺序递进的。在遨游仙境的部分，沈心海《神游广寒图》取唐玄宗梦游月宫母题，那气韵呢是静谧自然。收尾处刘旦宅散花图，天女挥袖散花，线条虚实变化。程十发西湖女神成为展览的收官之作，以民间年画鲜亮配色和素雅灰调相撞，水墨交融。

0: 欣赏了水墨仕女的灵动风韵之后，我们来去到辽宁，看一看辽宁葫芦上雕刻的福禄吉祥。
1: 近日福禄山海辽宁葫芦工艺展在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将持续到今年的9月23号。展览呢是以壶为媒，以艺传情，通过工博独具特色的工业空间载体，集中展示辽宁省近年来葫芦非遗传承、美育普及、技艺创新的丰硕成果，全方位彰显辽派葫芦工艺独特的民俗底蕴和艺术魅力。
0: 要说到这个葫芦啊，是咱们中华传统民俗当中极具代表性的吉祥文化符号，也是承载着国人福禄安康、家和兴旺、生生不息的美好期许。
1: 这次展览共展出230件精品佳作，品类丰富，技法齐全，涵盖葫芦烙画、葫芦雕刻、彩绘、掐丝、堆彩等等各类创新创意的葫芦工艺。参展作品呢，坚守古法技艺精髓，保留传统民俗文化内核，同时融入新时代审美风格、现代设计理念与文旅创作元素，实现传统技艺和当代艺术的有机融合，兼具观赏性、艺术性和创新性。
0: 那么这次展览的最大亮点呢，是集中地展示了辽宁省非遗进校园的一个普及成果，也是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匠人展陈的模式，构建了一个全民参与梯队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新格局。这一次呢，参展的群体覆盖面是挺广的，梯队很完整，既有全省资深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匠心精品，还汇集了一些学校的师生的优秀原创的作品。
1: 没错，老少同台，师生共展，少年作品灵动鲜活，朝气蓬勃，青年作品锐意创新，风格多元，匠人作品古朴厚重，底蕴绵长，生动展现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美育常态化、普及化的丰硕成效，彰显传统手工艺育人润心、接续传承的时代价值。
0: 多元展览沉淀静态的文化之美，那么新潮的文旅演出则让传统的艺术活在了市井的烟火当中。
1: 这个暑期，陕西西安的城墙边老巷里酒吧阳台上，一处处空间变身露天舞台，几平方米的场地内跨界联动，梆子一响，秦腔就吼起来，赢得阵阵的喝彩。有游客就说了，这个酒吧里唱大戏真是头回见，很潮。
0: 车水马龙的西安市中心啊，和闹市一街之隔的就是以秦腔文化为主题来打造的艺俗社文化街区，喝喊一声榜帐外，不由得豪杰笑开怀。在这个街区啊，就有戏台，戏台之上这秦腔是吼得热气腾腾。有负责人表示说，不同游客可以有多样选择，除了可以欣赏地道秦腔的这个街区的戏台之外，还携手了周围的商圈，还有像 live house 等等，推出了很多轻量化潮流的演出。
1: 没错，不光观演呢，还能亲身体验呢。走进白鹿原影视城古戏台前，或许就能看到秦腔旦角慢卧鱼全民挑战赛。
0: 哎，这个挺难的。
1: 对啊，什么压腰啊、俯身啊、慢沉定格，在专业演员的指导下，参赛选手依次排开，体验这一经典的身段技巧。戏台前也是挤满了各地的游客，不少人自告奋勇举手上台，都想试试。而且这个动作是特别考验腰腹力量跟身体协调性的，亲身体验过一回之后，你是更能体现秦腔艺术的功底和韵味。
0: 主角那个戏火了之后，很多人都想学这个动作，专家就说别自己瞎练，刚才也说了，要在专业演员的指导下，您自己在家里练很容易啊，
1: 这
0: 腰啊什么的就很真的很有错位，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难，所以提示各位啊，不要轻易的自己进行尝试啊。接下来再说位于长安区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当中，很多游客呢会体验什么呢，就是自己穿上戏服和扮演秦腔名伶的景区 NPC， 就是非玩家角色来对戏，过足了自己的演戏瘾。
1: 没错，这个影视基地呢，原来是一座厂房改的，大礼堂的长条凳啊，供销社的老算盘呐，邮电局的旧信件，老物件穿越时空，让追剧人变成戏中人。通过影视拍摄加沉浸体验加文旅消费的模式，这里正成为文商旅深度融合的新载体。在咖啡馆里，秦腔加咖啡的新潮碰撞受到了年轻人的喜欢和热捧。华清宫景区秦腔演员互动巡演吸引了很多观众驻足观看呢。以秦腔为主题的热门影视剧主角取景地，戏曲研学路线也是特别的火爆。文旅部门呢，乘势而上，系统谋划推出看主角赏秦腔游陕西主题活动。相关部门表示，引导旅游方式从追剧走向追景，实现影视艺术流量向文旅流量的有效转化。 今年暑期以来，西安累计推出各类秦腔表演530多场，覆盖市民游客超20万人次。
0: 现场体验一下，感觉应该是非常好的。想象一下这个感觉啊，暮色渐浓，华灯初上，城墙根、公园里、广场上，古城西安的大街小巷，游人如织，秦腔阵阵，余韵悠长。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各位好，我是梓潼。
2: 金秋九月，新学期如约而至，书页翻飞之间，我们也会再次开启与文学与经典的温柔邂逅。那刚刚过去的假期，大家去剧场看过演出吗？全国各地的演出市场都特别火，很多演出那更是一票难求啊。
3: 相信很多朋友也发现了，众多演出的作品当中啊，是有新创牌的新品力作的，当然也有经典的重现。很多朋友可能关注到了，这些经典的剧目都是曾经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当中，被我们反复品读、反复学习的经典篇目。
2: 那些年呢，我们熟读背诵的文字，逐句分析的剧情，潜心感悟的人物，看似只是书本上的签字啊，实则早已为我们埋下了戏剧审美和人文情怀的种子。

0: 我们曾经在课本里读懂窦娥冤的千古冤屈，体悟雷雨的压抑，窥见了茶馆的苍凉，品读牡丹亭的至深情痴。
1: 那么当静态的课本文字走出了书页，登上了舞台，文字就有了温度，人物也有了鲜活的神态，固化的剧情就有了流动的张力。
0: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以戏剧为钥匙，解锁课本经典的全新打开方式，重温这些藏在书页间的经典，在熟悉的字句里重逢那些震撼人心的戏剧现场。
1: 要说到课本当中的戏剧，很多朋友第一时间能够想到的大概啊，就是曹禺先生的《雷雨》了。那么作为现行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的经典节选篇目，《雷雨》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剧中，周鲁两家30年的恩怨情仇在一个雷雨之夜集中爆发，他的戏剧张力和人性深度至今无人超越。
0: 课文《雷雨》节选的是第二幕中周朴园和鲁世平相认的片段，课本里那些对话，当年读来只觉得是人物对话，现在再一看才发现每一句都是暗流涌动的潜台词。
2: 你先下去吧，而你顺便告诉四凤，让他把我樟木箱子里那件旧雨衣拿出来，顺便把那箱子里的几件旧衬衣也捡出来。对，在我那顶老的箱子里，纺绸的衬衣。
3: 老爷那种绸衬衣不是一共有5件，你要哪一件？
2: 哪一件？
3: 不是有一件在右袖襟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
2: 梅花
3: 旁边还绣着一个披字。
2: 你是？
3: 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2: 世平，是你？
3: 你自然想不到，世平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
2: 30年的功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3: 我没有找你，我没有找你，我以为你早死了。今天我没想到会到这儿来，真是天叫我在这儿又碰到你。
2: 不过你可以先冷静点，现在你我都是有子女的人，如果你觉得心里有委屈，这么大年纪我们可以先不必哭哭啼啼的。
3: 哭？我的眼泪早就哭干了，我没有委屈，我有的是恨，是悔，是30年一天一天我自己受的苦。你大概已经忘了你做的事，30年前过年30的晚上，我生下你的第二个儿子才3天，你们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叫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可是自从我被你们家赶出来以后，我没有死成，我可把我的母亲给气死，我亲生的2个孩子你们逼着我留在你们家里。
2: 你的第二个孩子你不是已经抱走了吗？
3: 那是你们老太太看着孩子快死了才让我带走的。我觉得我像是在做梦。
2: 我看过去的事就不必再提了吧。
3: 我要提，我都闷了30年了。你结了婚就办了嫁，我以为这一辈子也见不着你了，可是谁知道我伺候你，我的孩子在伺候你生的少爷，这是我的报应，我的报应。
2: 你静一静，把脑子放清醒点，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是死了。你以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事就会忘了吗？
3: 现在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这些话请你也不必说了。
2: 那更好了。我看你的性情好像没有大改，鲁贵像是个很不老实的人。
3: 你不要怕，他永远都不会知道的。
2: 那双方面都好。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纪念演出的话剧《雷雨》当中相认的片段。周朴园呢是由杨立新饰演的，鲁妈呢是由夏丽妍来饰演的。
0: 说到《雷雨》的舞台呈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绕不开的名字。自1954年首演以来，多次复排活跃于舞台，是人艺经典的保留剧目，也让《雷雨》成为中国话剧史上演出场次最多、影响最深远的作品之一。正如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所言，这部镇院之宝需要一代代艺术家以敬畏之心传承。

0: 主君，你不知道我这心里头，有多么……
1: 这个书呆子，乡下人，没有用的人，他不知道，他这一声一声逐君的叫我，他还心里头……
0: 对了，心里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永远在心里头活着。可是朱俊，你看看你先前的样子，你已经忘了你自己是谁了。
1: 你问我自己是谁吗？你听着，出身书香文地陈小姐，教育爱华女校的高材生，履历一阵子的社交明星，几个大慈善友谊晚会的主办委员，父亲死了，家里更穷了，当过电影明星，做过红舞女，怎么？难道这么一套好身世，我会不知道自己是谁？你听着，我是陈白露，方达生，我从前的朋友，他从乡下老家来看我，就是来质问我的住儿。好，我就让他看看这铁一般生活的真实的堕落。
2: Hello，
1: 张乔治，海外留学生，此地的高等出产。他说他得过什么博士、硕士一类的东西，扬名 George。在国外他叫乔治张，在中国他叫张乔治。回国来当过几任处长，口袋里很有几个钱，整日里醉醺醺的。
2: Hello。顶红顶红的人，你是我，你是我心中最崇拜的。
3: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由陈数和靳东主演的《日出》。说到北京人艺的另一部看家戏，还有老舍先生的作品，先来说《茶馆》。那这部作品呢，是以节选形式出现在课本当中的。茶馆当中出场人物近50人，除茶馆老板王立发之外，还有吃皇粮的旗人、办实业的资本家、清宫里的太监、穷困潦倒的农民、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性格鲜明，能够闻其声、知其人，三言两语就勾勒出一个人的人物形象的轮廓来。那剧作在国内外多次演出，赢得了较高的评价，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
4: 这部作品呢，是1958年首次被北京人艺搬上舞台，由焦菊隐、夏纯导演，于世之、郑荣、蓝天野等艺术家主演。那此后啊，茶馆是演出超过700多场，被很多外国的朋友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2026年的3月份，北京人艺呢也是再度上演了这部作品，冯远征、梁冠华等艺术家领衔主演。
5: 我来看看哦，看看你个年轻小伙子会做生意不会？
6: 我这也就是一边做一边学吧。现在我爸死得早，不干也不成啊，只知道一顿饭吃。好在这闹不着，都是我爸爸那辈儿老朋友，有时周六不周六的闭闭眼睛就过去了，大伙都很包涵。
5: 我就是按照我爸留下来的老法子，多请安，多说好话，讨个人人喜欢，就不至于出大岔子。
6: 二爷，您跟我这坐坐，我给您沏碗小叶茶喝。
5: 我不坐着，也不喝茶。
6: 您坐坐，有您在我这坐着，我这脸上有光。
5: 也好吧，
6: 哎，
5: 是
6: 啊，一会儿过来。
5: 可是你用不着奉承我
6: 啊。您府上都好，事情都顺心吧？
5: 不怎么太好。
6: 您怕什么的呢？您有那么些的买卖，您伸出个小手指的那比我这腰都粗。
4: 刚才我们听到了话剧《茶馆》的片段。
3: 哎，另外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也被编入教材，也是导读名著的篇目。
4: 嗯，
3: 在课本当中呢，我们跟随老舍先生走进了北平城里边啊，人力车夫祥子的悲惨命运。这部小说自1936年问世以来，被改编成话剧、曲剧、京剧、歌剧等多种的艺术舞台形式。1957年北京人艺首次将骆驼祥子搬上了话剧的舞台，后来呢也多次复排。
4: 2014年国家大剧院制作了原创歌剧骆驼祥子，2023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推出了何念执导的现代主义舞台剧版本骆驼祥子，以3层圆形钢架和机械骆驼的现代舞台语汇重新诠释了这个经典的故事。2025年至2026年方旭执导的全男班京味话剧骆驼祥子也在全国巡演，

0: 以京味台词复刻老北平的人间百态。
1: 此外，鲁迅经典篇目《祝福》收录于高中语文课本，选自《彷徨》，著名剧作家夏衍将其改编为经典的话剧剧本，全国多地话剧团常年复排上演舞台剧版本，生动演绎祥林嫂的悲惨一生。鲁迅《狂人日记》、《孔乙己》、沈从文《编程》等课本名篇也均有成熟的话剧舞台剧改编版本，常年活跃在国内的戏剧舞台上。
0: 哎，就觉得说一期节目根本就数不完啊。
1: 对，
0: 非常多精彩的作品，我们只能简单的来说一说。那说完了当代文学之后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古典名著《红楼梦》。
1: 嗯，《
0: 红楼梦》是初高中语文课本当中多次出现的经典，从林黛玉进贾府到宝黛出会，一代代学子在曹雪芹的文字当中出仕大观园。而《红楼梦》的舞台改编也堪称是中国戏剧舞台上最丰富最多元的存在。
1: 从话剧到昆曲，从越剧到舞剧，《红楼梦》的舞台呈现形式繁多，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传统戏曲领域，越剧昆曲版《红楼梦》堪称传世经典，唱腔婉转，扮相典雅，意境悠远，精准还原原著的诗意氛围和悲情内核，数十年持续上演，成为戏曲舞台的常驻剧目。现代舞台领域，原创话剧、沉浸式舞台剧纷纷出圈，以现代化的舞美设计、年轻化的演绎方式、创新性的叙事手法重构原著剧情，贴合当代观众审美。
0: 在课本当中，我们是逐字品读宝黛初见的惊艳，贾府繁华的盛景，人物命运的伏笔；而在舞台之上，精致的场景布置、细腻的肢体演绎、贴合意境的配乐舞美，将课本当中抽象的文字意境、复杂的人物关系、悲凉的宿命基调是直观的呈现出来。近年来特别火的有一部民族舞剧《红楼梦》啊，就是以没有任何台词的肢体语言，精准地诠释了原著当中的诗意美学还有悲剧内核，演出了非常多场，一直都是一票难求，全网刷屏，也是近年来现象级的舞台佳作。
1: 哎，新学期重读《红楼梦》，解锁舞台版经典，我们能够跳出课本碎片化的篇目解读，完整感知整部名著的宏大格局和人文底蕴，在文字和舞台的双向赋能当中，读懂古典名著的永恒魅力。
0: 我们刚才说的是《红楼梦》的改编啊，只说了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四大名著当中，其他的作品也是频繁的被搬上舞台。以《西游记》为例，有多篇经典的片段都入选了中小学的课本，凭借着奇幻的剧情、鲜活的人物，被改编为了戏曲、舞台剧、沉浸式戏剧很多种的形式。舞台演绎兼具趣味性和文化性，也算青少年最喜爱的名著舞台作品了。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让我们再回到课本，看看那些古老的戏曲经典都藏在哪些课本当中。先来说关汉卿的《窦娥冤》，哎，那这部是元杂剧的代表作了。课本节选了第三折叫《法场试院》的片段。哎，窦娥临行前发出的三桩试院叫《血溅白练》《六月飞雪》《抗旱三年》。是中国戏曲史上最震撼人心的悲剧场景之一。
2: 是的，作为元杂剧的标杆作品啊，这部作品结构完整，主旨鲜明，文辞精妙，兼具极高的文学价值和舞台价值，是中国戏剧史上公认的传世经典。
1: 哎，作为古代戏曲剧本的原作，窦娥冤在当代舞台上不断被复排，从昆曲到京剧，从话剧到地方戏曲，各地院团呢以不同的形式诠释着窦娥的冤屈。这部作品不仅是中国古代戏曲的巅峰之作，也是当代舞台创作的重要源泉。
2: 那么同样出现在课本当中的还有汤显祖的《牡丹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这句话大概是很多同学最早背下来的戏曲名词了。
1: 没错，在部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下册的古诗词诵读栏目当中，收录了《牡丹亭》第十出《惊梦》中的《皂罗袍》曲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与断井颓垣。这支曲子是中国古典戏曲文学中最优美的唱段之一。
3: 春夏不到园林，

0: 从课本上杜丽娘原来姹紫嫣红开遍的伤春之叹，到昆曲舞台上水墨腔的婉转缠绵，牡丹亭用时间证明了至情的力量可以超越生死，也可以穿越时间。
1: 哎，作为原生昆曲剧本，牡丹亭是昆坛长盛不衰的经典剧目，其中游园、惊梦、寻梦等经典折目呢，是舞台演绎的核心片段，也是课本重点赏析的内容。北方昆曲剧院、苏州昆剧院等等专业院团常年上演正统版本，持续复刻古典戏曲的极致美学。
0: 2025年，北方昆曲剧院持续地上演着《牡丹亭》，剧院呢还参加了英国爱丁堡艺术节，演出了《牡丹亭游园》，以写意之笔诠释东方美学。2026年，北方昆曲剧院建院69周年，金昆名家合作专场《牡丹亭》也在梅兰芳大剧院上演。江苏省昆剧院同样也推出了传承版、经典折子戏专场等多种形式的《牡丹亭》的演出。
1: 而《牡丹亭》的舞台呈现，不得不提白先勇先生打造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2004年，白先勇与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合作，集结两岸文化及戏曲界精英，将这部55折的昆曲巨著删减成27折，分上中下3本，3天连台演完。那青春版保存了昆曲的古典美学，加入了现代舞台剧的创新元素，以年轻演员和现代审美激活古老昆曲。
2: 我们这个青春版牡丹亭最成功的要素之一，就是我们这一开头就一定说昆曲进校园，全世界进过差不多40多所高校。那么进去以后呢，这学生出我们意料之外的反应的热烈。
3: 正版的牡丹亭，我希望把大家的青春梦通通换回来了。我自己好像觉得也年轻起来。
0: 刚才我们听到了白先勇的介绍啊，其实青春版的牡丹亭到现在为止上演的场次应该是超过了500多场，所到之处呢，在青年观众当中也是引发了昆曲的热潮，今年不减。有这样一种说法，说青春版的牡丹亭啊，让昆曲观众的平均年龄是普降了30岁。也有很多观众说这部作品是此生不可错过的昆曲演出。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最后呢，让我们看看课本里的外国戏剧经典。部编版九年级语文下册第四单元第十三课收录了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的节选，选取的是第四幕第一场法庭审判的高潮片段。夏洛克与鲍西亚关于一磅肉的契约纠纷是世界戏剧史上最经典的法庭戏之一。作为莎士比亚的传世喜剧，《威尼斯商人》是全球话剧舞台的常青树，欧美各大剧院、国内专业话剧团常年的复排上演。舞台演绎精准还原剧本的台词魅力和戏剧冲突，通过演员的沉浸式表演、复古的舞台布景，让课本中静态的剧本对话转化为了鲜活的戏剧场景，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西方戏剧的结构特点、语言风格和人文内涵。
1: 莎士比亚另外有一部巅峰之作《哈姆雷特》，虽然说它没有成为必修篇目收录在课本当中，但是呢，也属于初高中语文的拓展必读经典了，因为它是西方悲剧戏剧的天花板。全球舞台复刻的版本也是层出不穷的，是戏剧艺术的标杆之作。其中《生存还是毁灭》这段 To be or not to be 的独白被翻译成了《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更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台词。
0: 除了莎士比亚，课本里还提到了《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简爱》《音乐之声》我《堂吉诃德》等外国文学经典。虽然这些作品并非都以戏剧形式出现在课本当中，但他们在舞台上呢都被改编成了经典的音乐剧或者话剧。比方说像《悲惨世界》的这个音乐剧版本是全球演出场次最多的音乐剧之一，《音乐之声》从电影到舞台剧的改编同样经典，而《我·堂吉诃德》则是一部百老汇经典音乐剧，以去摘遥不可及的星的精神激励着无数观众。课本是经典的载体，是我们初识文学、启蒙审美的第一课堂。戏剧是经典的延伸，是文字活化、情感落地的最佳方式。学生时代，我们在课本中品读文字，积累知识，读懂经典的表层文艺。步入新学期，走进剧场，我们透过舞台光影和真情演绎，读懂文字背后的人性温度和时代厚度。
1: 那些我们曾经背诵过的台词，分析过的人物，感悟过的主旨，在舞台上被重新的赋予了生命。窦娥的冤屈，樊一的压抑，王利发的无奈，杜丽娘的深情，它就不再是课本上冰冷的知识点了，而是鲜活立体、直击人心的情感共鸣。其实这就是经典的力量，也是文学和戏剧共生的意义。
0: 没错，戏剧让课本里的文字活了起来，而课本呢，则为我们打开了通往戏剧世界的大门。这个学期不妨在课余时间走进剧场，去重逢那些课本里的老朋友，你会发现当年的背诵全文原来是为了今天更好的相见如故。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梓潼，
0: 我是龚杰，
1: 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0: 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皮里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7: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